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很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对对，号称145，
0: 号称145，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一下，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对对，打排球，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的，
1: 对对，黑到个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对对对对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对 对,
0: 对。对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有收到，
0: 有收到了，
1: 有收到。
0: 对啊，哎，雨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张雨生，
0: 张雨生，因为张雨生是，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比较高
1: 的，
0: 比较高音的，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就是男 key 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1: 是，
0: 对，可是

0: 欸，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
1: 对对对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哎、欸，就觉得哎、欸，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1: 就是、
0: 那个、好可怜、哦，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1: 对，
0: 哎、欸，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1: 一直认为，
0: 一直都这么认为，
1: 就是、对，没错。
0: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1: 是
0: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
1: 嗯，
0: 就叫做《妹妹晚安》，
1: 嗯，
0: 在1993年发行的。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1: 对，因为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就
1: 当时
0: 大红
1: 大红
0: 大紫，
1: 真的大紫，
0: 对不对？
1: 紫到个不行。
0: 对
1: 对，
0: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1: 对，因为
0: 好年轻哦。
1: 对对对，嗯，因为车祸的关系，
0: 对啊，
1: 所以就先离开了。
0: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官渡念书
1: 哦，
0: 然后就等于
1: 在淡水那
0: 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
1: 说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1: 那边现场吗？
0: 对。对，想要冲去现场哎、欸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1: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1: 嗯，
0: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1: 会非常
0: 非常，对不对？
1: 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是什么、
0: 哦、酒驾。
1: 酒驾
0: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1: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1: 对
0: 对对，
1: 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好像是岔路那边。
0: 对对 对, 對，是一边往三芝，一边
1: 往
0: 淡水，他刚好
1: 就在那边。
0: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真的，
1: 所以常去。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只要 KTV 就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
1: 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0: 对啊，没有捷运哦，
1: 没有捷运，
0: 都
1: 是
0: 骑车。
1: 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对，
0: 公车、骑车或计程车，
1: 没
0: 有别的，没
1: 有别的。
0: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1: 嗯，
0: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1: 嗯。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0: 对，
1: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在、就是、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0: 的
1: 关系。
0: 对对对，所以这首也很红。
1: 对，那首歌也很红。
0: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1: 嗯，
0: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0: 这一首是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嘛，然后
0: 应。好像天天想你
1: 是
0: 第一张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未来
1: 不
0: 是梦，
1: 对，
0: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1: 真假？
0: 对啊，你记得吗？
1: 我
0: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1: 哇塞，
0: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超可爱的，
1: 真的。
0: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

0: 就我们在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留下来，
0: 对，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1: 睡午觉，
0: 睡午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1: 对，乱七八糟，
0: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1: 教室，空教室，
0: 空教室，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然后或是怎么离怎么讲台后面，
0: 对对，司
1: 令台后
0: 面。哎，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哎，
1: 对啊，它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
0: 对
1: 对
0: 对。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1: 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0: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就走了，
1: 对。
0: 就很尴尬。
1: 有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好不好？
0: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1: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比较少人去。
0: 对
1: 对,
0: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也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1: 张信哲。
0: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1: 很靠近，
0: 很接近，对不对？
1: 没错，
0: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1: 对。
0: 可是我们偶尔也，我们也会唱女生的歌，
1: 是是，
0: 像陈淑桦，
1: 陈淑桦，
0: 对不对？嗯。哎，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1: 嗯，我好像知道他不是，
0: 对
1: 对，他不是新人。
0: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
1: 对啊，
0: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1: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报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0: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1: 嗯、哦，民歌的都有，对，都有他，
0: 都有他，
1: 对
0: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时
1: 分》又大红，
0: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1: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
0: 超久
1: 的每个女生都在唱，
0: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
1: 心声，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对，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呐、
1: 啊，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哎、欸，你知道我昨天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哎、欸，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二三十年，对。
0: 哎、欸，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的、欸。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一四五吗？号称，
0: 那我号称一六四，其实只有一六三。
1: 对
0: 对啊、嗯，然后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嗯，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桌，
0: 嗯，桌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哎、欸，没有，好像也是我们哎、欸，
1: 我们真的吗、嗯？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哎、
1: 欸、哦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都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拍，然后游泳是其中一个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还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我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okay,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
0: 他很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别扭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26号
1: 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在干什么
0: 然后你就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36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

0: 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哎，二十六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
1: 来
0: 走
1: 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欸，好像是哎、欸，他每次都这样子哎、欸，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
0: 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1: 有
0: 没有？
1: 有。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嗯，换过来以后，他就是后来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
0: 左
1: 边
0: 换一排嘛，
1: 对，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1: 对。
0: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哎、欸，叫我帅哥，
1: 帅不帅的之类的。”哦，这人真是，
0: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1: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嗯，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韦氏牌的韦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1: 好像是，
0: 对对对，就很好玩呢、啊。然后，反正我们大家，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唱唱唱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1: 专辑，
0: 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1: 嗯。

0: 就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耶，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对，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对。
0: 诶，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嗯、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嗯、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
0: 文
1: 的，
0: 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 對，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 对,
1: 對，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 对, 對，唱就对
1: 唱就对，
0: 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对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
1: 对，
0: 真的太好笑。26号，对，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
1: 嗯、
0: 或是一年二班、
1: 嗯、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零四四班、嗯、
1: 对，零四四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零四七，
1: 对，是四七四八，
0: 从四三啊四八，
1: 四八，
0: 四八，
1: 对，我们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从四三到四八嘛，
1: 对，四三到四八，
0: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四九开始，
1: 对，没错，
0: 四九，
1: 四九，
0: 那三八
1: 四九，
0: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0: 对对，
1: 很
0: 特别，很
1: 少，几乎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零四四班，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几
0: 次。对，前面几届嘛、
1: 嗯、
0: 因为你就一个年级
1: 六
0: 班
1: 而已。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1: 啊，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0: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欸、
1: 嗯、
0: 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26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1: 大概是谁。
0: 对。
1: 对，
0: 就是
1: 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0: 对,
1: 對，应该这样讲，
0: 对，三年都一样，
1: 对对 对，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0: 对、
1: 嗯、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0: 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1: 嗯、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1: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0: 对
1: 对，还有分
0: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
1: 女
0: 中
1: 怀生，
0: 怀生是 男女都有，
1: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0: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1: 对
0: 对，然后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一，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十一
1: 号
0: 开
1: 始排，
0: 对,
1: 对，
0: 然后第一排就是十一到十七，
1: 对，
0: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二一到二七，第三排就三一到三七，
1: 对，
0: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1: 很特别，不一样，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就是无聊，就是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好骄傲的？
1: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0: 就很有荣誉感，
1: 对对对对。

0: 哎，怎么回事啊？真是，
1: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欸。哎，
0: 对，
1: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0: 52，
1: 对，我记得你52，没错。
0: 随便讲一个人都可
1: 以，对，都知道
0: 是谁，大概知道是谁。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欸，哎，
0: 应该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哦，这个很好玩。不过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0: 嗯，
1: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看瞧不起我们，
0: 对，
1: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考进去的，
0: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0: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要进这个学校也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对。
1: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0: 有，
1: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0: 冲啊！
1: 对，就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近，
0: 最近，嗯，最近，
1: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0: 对，都是先战先赢，
1: 对，
0: 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1: 对，
0: 然后一群男生，高中男生在看我们在干嘛，
1: 就对，就很气，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0: 对，
1: 又不是考进来的，
0: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1: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0: 对啊，
1: 那没办法，
0: 我们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1: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的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0: 真的。
1: 嗯，
0: 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哎，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一直到现在哦，
0: 嗯，
1: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哎，
0: 它很洗脑，其实。
1: 对对对，它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0: 哦，真的？
1: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0: 嗯，
1: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0: 嗯，
1: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翻唱过这首歌，
0: 嗯，
1: 但是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0: 嗯，
1: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0: 对，
1: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0: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1: 有一点点像，
0: 像 对,
1: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
0: 对，没错，
1: 是细哦，不是娘哦，
0: 我
1: 没有说，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0: 嗯，我记得，
1: 对，我也记得，
0: 嗯，
1: 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0: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1: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
0: 对，失恋的时候，
1: 没错，
0: 突然发现，
1: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0: 叫你
1: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欸，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是说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
0: 欸，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或是消失的歌手，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欸，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至少那个时候是啊，这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
1: 就
0: 消失
1: 了，
0: 对，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
1: 哦， oh.
0: 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
1: Okay.
0: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嗯，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
0: 可是
1: 那个时间，
0: 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哎，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啊，嗯。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欸，对对对对之类。
0: 没有，我觉得 他的歌声也太棒了，
1: 他算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那种概念，
0: 哦，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对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
1: 有
0: 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啊，那你看我们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
0: 对吧，
1: 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1: 嗯，或许，
0: 对不对，
1: 对，或许
0: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1: 对，其实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0: 后，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对，他是一个，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1: 谢谢你哦，
0: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1: 的男生，
0: 的男生，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芭蕾舞系的。
1: 对对，他是好像芭蕾舞，就是他是舞蹈科的，
0: 舞蹈科的，对，
1: 然后就
0: 跳
1: 芭
0: 蕾，跳芭
1: 蕾，
0: 所以他上电视的时候都会带这一段出来，
1: 对
0: 对
1: 对，就会很优雅跳出来，然后长得高高的，其实白面书生型的，
0: 对对对对，又帅，
1: 感觉蛮帅的。
0: 对，
1: 他以前好像红的是因为拍斯蒂麦广告，
0: 嗯，好像是，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好像只出过两张唱片呢，
0: 也是少少的，
1: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0: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刚好突然就
1: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0: 好好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1: 不可思议耶。
0: 对，没错，
1: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0: 对，没错，
1: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麦，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0: 是的，是
1: 很帅
0: 哦。斯迪麦，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1: 对对，
0: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麦口香糖的广告的人
1: 都会红，
0: 都会红。还有一位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麦，
1: 我忘了，
0: 李明一啊，
1: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0: 对，他也是拍斯迪麦广告
1: 就红了，对对对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斯迪麦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0: 可能是这样子，要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1: 对对对，
0: 就洗脑了。
1: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0: 对，没错。哦，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啊，所以
0: 太明白不行。
1: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常在一起唱，它叫做《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0: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个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
1: 不对？
0: 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苓。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得很好哎。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
1: 身
0: 对身材啊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不油，
0: 对，很不油，
1: 很不油，
0: 不油，对，
1: 对，
0: 好直好直的歌声哦，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苓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对，
1: 对，
0: 那他也没几张，
1: 哎，对，两
0: 就只有两张。
1: 对，
0: 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因为咱俩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声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宜就好了。
1: 对，那个可能就
0: 乐琴。哎，我有一阵子可以唱哎、
1: 哦，真的吗？
0: 我的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真不行。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嘛，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男生，
0: 对，更男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没办法，
1: 没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
1: 眼睛，
0: 眼睛
1: 而已
0: 就没办法，
1: 就不行。
0: 对对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
1: 嗯、
0: 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
0: 为我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 感受。
1: 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
1: 一个小时到了。
0: 对、
1: 嗯 okay ，
0: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

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0: 非常难过。
1: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0: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1: 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杂技。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礼。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欢乐的哈家教养系列。来到节目当中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哈乐妈。是，
2: 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
1: 是，哎呀，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啊，就是上一次的哈家教养，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就是要带我们的毛孩子出去旅游哈。这个大概有是很多的毛家长们哈，非常就是心所向往，对不对？
2: 是，
1: 哎，我可以跟我的毛孩子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2: 带他们去看世界。
1: 对，我不会因为养了一只毛小孩就被什么关在家里面。
2: 哦，没有，他们很喜欢出去。
1: 是啊，是啊，但是呢，出去哦，哎呀，不要说，不要说带一个毛孩子啦，就算带一个人孩子，或者你不带孩子，就光自己去旅行，其实都还蛮麻烦的，有好多事情需要规划跟这个事先要预备，当场很多的状况要处理，对不对？那更何况是我们带我们的毛孩子。上一次有提到了哈，就是出去旅游啦，不管是去餐厅用餐，或者去做这个过夜或不过夜的这些旅行，或者是在坐车跟其他的狗狗一起坐车这个部分，跟其他的狗一起用餐，这个哈妈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有注意到，就是要找好同学，对不对？
2: 是的，
1: 一起的同伴呐、
2: 狗教狗真的比较快。
1: 对，那但是什么叫做好啊？我觉得好其实有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家里的文化啦、教养啦、互动方式，或者是主人的那个期待，主人期待的不一样，对好的定义应该不一样。那您的那个好，
2: 我是觉得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天性，比如说大部分的狗狗应该是 90% 他们会呼地盘，
1: 对，
2: 会争宠，
1: 对，
2: 然后加上人类的我们的会溺爱他，然后会舍不得他受苦，希望他们吃好多东西，变成他挑嘴
1: 啊，对，是
2: 是，因为狗狗如果会叫，然后会暴冲，然后不吃东西。
1: 是，
2: 这个是主人很痛苦的，
1: 或者是我见过很多狗是明明同样的东西，别人在吃那个东西就比较好吃。
2: 我们人也是啊，
1: 也是啊，
2: 是是
1: 的。
2: 所以

0: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也会嫉妒啊，会吃醋啊，会计较啊，齁，然后狗狗也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喜欢说你不要吃醋，你不要嫉妒，你不要争宠，然后我要你改这些，我希望你是一个好狗狗，一个好狗狗不应该有这些特质啊，泯灭你的天性，这样子等于是我为了矫正你，或者为了教你不要做这些事，反而会给他压力。所以我希望带他去看世界，让他除了喜欢我们家里的人，他也喜欢外面的人。他保护家，保护我，保护家是他的天性。我也可以让他保护我们整栋楼啊，好，保护我们松山区，我住松山区，甚至保护台北市啊，
1: 保护台湾，保护世界。
0: 所以
1: 那个压力太大了吧？
0: 不会、啊，
1: 范围这么大，
0: 不会。妈妈带他出去的地方都是好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你其实并没有要给狗狗拯救世界的这种这种伟大的任务啦。好，不是这样子，
0: 把他的格局变大，
1: 然后就咚咚咚咚咚。也就是说，因为狗狗会护地盘，
0: 对、
1: 所以我们把他的地盘放大，
0: 对、
1: 所以整个社区都是他家人，
0: 对，你看他一个，
1: 所以都很好啊、他家的人当然可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不对？
0: 是，
1: 就不用驱离了，
0: 是、
1: 把他的边界放大一些，
0: 对，然后这些人，好，这些人妈妈对他笑眯眯的。哦，好，那这些人看着他，他不会害怕。就像一样，我们去村落啊，很多村落都有些放养狗啊。只要陌生人进村，那边村落的狗就会冲出去。哎、
1: 对对对对，因为有边界感。
0: 是、那现在我们带他出去都会上牵绳。
1: 是，
0: 只要上了牵绳，看到陌生人，就陌生人瞪着他，他也不会介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啊，不见得看到每个人都会打招呼啊。或者是在我们学校去啊，不是每个学生都打招呼。可是呢，我们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走来走去的人都是自己的人，
1: 但是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啦？
0: 因为我们会上牵绳，我说实话，如果今天牵绳有我家的狗狗啊，上了牵绳，你牵着他，他真的会跟你走。
1: 哎，我牵过他们家的狗，真的耶。
0: 是，
1: 不过呢，虽然会跟着走，他们家的狗还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看妈妈到底这个同不同意我跟这个人走，还是会问的。
0: 其实我是觉得狗狗像很宝贝嘛，就像我们的钱一样。你的1000块钱，就算写你的名字，谁捡到人家不还你，你也是没辙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狗狗，为什么我要教说谁牵它，它就会跟谁走？因为台大动物医院在基隆路那家实验医院，那边很多的检测，必须让实习医生带走的，是主人不能跟上的，然后或者是我们去一些医院或者一些洗澡，有些人就说他必须跟人家走，所以我不要为了说他别人牵他，他就凶人，我不能说谁牵他，只要妈妈允许那个人牵，那个就是自己人。
1: 是，
0: 我反而因为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必须跟着美容师走，或者是你去厕所或什么，请别人帮你牵一下。像老师会帮我牵狗狗，你看谁牵到他，他会听谁的话。讲难听点，那个人牵他的人就会爱他。就像一样，我们叫小孩子看到叔叔啊、伯伯啊、姐姐都会叫名字，跟他打招呼，是那个人，他姐姐好或者叔叔好。那个也会爱他，他会觉得你是个可爱懂事的小孩，我希望我狗狗也可以，不要说谁摸他谁牵他他就凶他或是不安定感，你反而剥夺他这份能力，被爱的能力。
1: 对，然后严重起来我们就会说他这个叫做分离焦虑。对不对？就给他下了一个疾病的名称。
0: 是是啊，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牵着牵好，狗狗要看好，然后常常瞄他。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两只手没有办法牵他，脚也要踩，把牵绳踩住。甚至交给我熟悉的人帮我看一下。是啊，他会很放松的跟那一等。而不是说哦那。谁牵就跟人家走了怎么办？你想想看，优点跟缺点这样比较一下，我情愿他相信人，
1: 是
0: 出去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1: 是
0: 是。
1: 那可是这样就有一点麻烦，那但不是都是好人啊。对不对？我指的并不是说，要把你家的狗骗走啊，或者是要做什么真的伤害狗的事情，而是说不一定这个人他如像妈妈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0: 实际上，我带我的狗狗出去的时候，我都牵绳，然后呢。

0: 他靠在我旁边，然后有时候我在忙哈，或是我想休息，然后我可能那边环境比较复杂，我会找一个地方把他绑起来，我就站在旁边，比如我要接个电话，好，或者回个消息，我就找一个地方把他绑起来，绑短短的，然后我能靠着他，然后挡住路人可以摸到他，然后我可以做专心做我现在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1: 然后你也是让这只让狗狗觉得很安心，妈妈没有真的离开，
0: 是、哦、是，我或是说我今天出去旅游，我跟我很多朋友出去旅游，然后刚好没有地方可以绑。然后我可能我要上厕所，可能我肚子痛，我可能要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可能要离开他五分钟以上，
1: 请朋友带是可以的，
0: 对啊，朋友帮我牵着啊，他也很安心，
1: 是，
0: 只要牵绳交给谁，那个人就是喜欢他的人，
1: 是
0: 可以让他安心的人，所以狗狗必须有这个能力，哪一天真的逼不得已真的到了医院去，他必须跟着医生走，他不你真的不方便跟上去的时候，
1: 对，我觉得蛤蟆讲到这个点应该可以说服很多的人呢、啊、对，就是说未来还是会有需要被
0: 备而不用嘛，
1: 对对对，就是说将来一定会有那个机会，就是需要被陌生人，但是那陌生人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头他是要帮助这个动物的，比如说医生啦、美容师啊这些，对，或者是亲朋好友要暂时帮忙代替一下主人照顾的时候、那狗狗应该前面要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说妈妈交代的人就是好人，这样子的信任感。
0: 是，但之前我们有提过啊，说因为我家里狗很多，然后总是要去，总是狗狗都会有一些什么肠胃不好啦，或是病病痛都要去看医生，我都会带着需要去练习的狗狗去。啊，如果家里狗狗只有一只或两只的话，甚至你朋友去看医生，你跟着他去。现在医院的那个，当然狗狗要健康啦，毕竟医院也是细菌很多。但是他在那个听诊的时候，你可以带狗狗陪他。你跟他说，我家狗狗需要到医院去闻那个阿莫利亚的味道。你刚好陪他去，带你狗狗去。
1: 你是说陪你的狗狗的朋友是不是？养狗
0: 的
1: 朋友，
0: 对，
1: 朋友的狗要去看病的时候，你带你家的狗陪他一起去看病。
0: 对，
1: 但是要先跟医生说。
0: 没有没有，就听诊室就在外面等就可以了。
1: 就是候诊室了。
0: 对，候诊室，候诊室。老师，你记得我以前说小狗狗的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拿张名片啊。
1: 对，
0: 出来啊，
1: 对，晃一晃出来，
0: 对啊，甚至等到他蛮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他去
1: 坐一下，
0: 去候诊室，然后去待个十分、二十分，甚至一个小时都没关系，然后就把他所以走走再进去，
1: 是，
0: 他也不会就每次到医院去都捅我屁股。
1: 没错，不好意思，叶老师家的猫就是只要出去就是去医院，然后就是不好的经验，
0: 是是。然后你觉得说，去那边，然后就跟着就是看他看，不见得是你要看医生，甚至可以跟医生说，你拜托一下，你摸他一下，
1: 对，
0: 可以做很多的
1: 练习。这个心态就是说，去医院就好像去 Seven 这样子，
0: 是，对对对。说实话，狗狗真的上个年纪，不要说人也一样，
1: 一定会去的啦。
0: 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病痛啊，老的时候更是跟医院常常去进进出出的，那不如让我们狗狗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精神好的时候，我们让它觉得医院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没错。
0: 然后去宠物旅游呢，是让它带看，因为狗狗好奇心重嘛，然后我们跟着很多狗狗一起出去玩，你可以自己开车，好，或者坐朋友的车子出去玩，你也可以带它去参加一种团体的，
1: 对，
0: 很多主人都不认识的，狗狗都不认识的。一起出去玩，然后无形中，因为会带狗狗参加这个宠物旅游团的主人都是好的，然后狗狗，我相信
1: 你怎么知道都是好的？我的意思，您事实上我们前面在讲的就是好狗狗的定义吗？是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如果有需要去旅游的时候，一车子你基本上也有搭车，一定会有搭车的状况嘛，那车子就是我们像那样子就一排一排的座位，是这样哈，主人跟狗狗一个座位哈，就并排两个座位这样子，那总是会看到后面的前面的旁边都有狗狗啊，那能不能够让跟这些其他的同学一起，其他同学不会来骚扰您的意思就是要找这样子的一群旅游的伙伴，
0: 打比方，我们带他去狗公园，然后去参加狗聚，很多参加的人你也不认识他。
1: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他家有这个能力？
0: 是，然后宠物旅游团是因为领队，之前我说过，领队他会去率选
1: 啊、
0: 哦。然后你知道为什？你知道小孩子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希望他去练好班？

0: 不是放牛班，
1: 好班的意思是他们的学生都比较注重学习，专注在学习上，会读书的不见得是好品格很好，但是专注会在学习上面比较不会去做一些捣蛋的，去做一些调皮的，甚至做一些违规的，是。然后我们希望他跟这些好的学生在一起，然后良币跟良币在一起就比较成为良币，
0: 好，更好的良币，
1: 是是跟他一样好的。然后宠物旅游团就是一些好的狗，都好的家长，然后你狗狗跟他去，无形中他就会学习。
0: 我可不可以打岔问一下哦？这个宠物旅游团是都私下约吗？
1: 没有，他
0: 还是公开的，
1: 有
0: 卖这样的产品。
1: 是老师，
0: 可是卖这样的产品，他怎么他会筛选客人呢、啊？
1: 会。然后上一集哈、我有提过说，我目前参加的宠物旅游团是一个叫旺宝，然后另外一个叫宝贝。巴士毛宝贝巴士轻松游，我目前主要参加这两个，还有一个叫绿曲，一个mini 爸爸，他现在已经很少了，他大部分都对内招，还有一个前霸，然后另外一个是九星的很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保姆车，里面大概9人到12个人，就是然后真的保姆车很尊贵的，只是我家大狗。我去参加过几次，我就大狗不适合，因为座位少，它只能坐地上。如果是山路要绕的话，它会在地板上滑
0: 来滑去的，
1: 对，
0: 滚来滚去。
1: 对，因为我觉得狗狗如果上椅子上比较可以固定的住，
0: 是，
1: 然后它的通道比较不适合我的狗狗，否则真的它很好，它可以到府去接，然后你可以透过朋友去介绍，或者去私讯。然后
0: 那他们会问主人一些什么问题来确保说他能够
1: 那个都是朋友介绍的都是说他有参加旅游团，然后就像老师你参加这个
0: 好像保证人推荐人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说他们要筛选说主人可以好好的尊重别人的狗狗，然后自己狗狗，因为有时候狗狗它也是有个性的，但是它可以 hold 得住，是像为什么我喜欢带狗狗去服务好去参加，因为教选群组也是有筛选过的，还有时候我们教选群组的狗聚，那些狗狗都是被筛选过的，不见得是最好的狗狗，可是有筛选过主人跟主人理念是不妨碍别人的，那些狗狗虽然像我们哈妹比较凶啦、或是狗狗不大理人的啊，可是问题是它不会去凶狗斗狗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所以你要去找好的团体，然后这个是你私人带他去的不一样的世界。
0: OK， 好，那所以那个就是哈勒妈提供了这些的资源，其实好同学、好旅友、好旅伴呐，哈，
1: 是。
0: 然后好旅伴这件事情的话，是我们主人自己第一个要先准备好自己的狗狗，哈，在之前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哈，要准备。然后呢，如果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过程，也会慢慢认识好同学、好旅伴的，他们有这些经验，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哈，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出外旅行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1: 不会，就是你的生活一部分就像你带小孩一样啊，
0: 对，但是前面要教养好。
1: 老师，因为我老了，你知道国语日报早期有读经班，我们都恨不得把小孩送去读经班，就让小孩子对读书是有兴趣的，
0: 是，对啊，就是好的开始嘛，
1: 哈，
0: 对，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来聊喽。

0: 哇，哈勒玛，我觉得出去旅行哈，当天往返当然就是坐车的问题跟吃饭的问题嘛，
1: 对。
0: 但是旅游一定是你搞了那么半天哈，总是要去个几天几夜，这样比较好玩嘛，对不对？走远一点，
1: 对，为了大家去看更远的世界，
0: 对啊，
1: 一定要过夜，
0: 是啊，
1: 是，
0: 过夜又是个问题哈。人过夜，小孩子刚第一次、第二次出门过夜也是挺麻烦的，适应上换一个床睡觉也是会有些麻烦。哎，狗狗怎么办呢？
1: 这个也是铺垫，因为你觉得。当然我相信有些狗狗真的很幸运齁，或是人很幸运，他这辈子得到医院去他不用住院。
0: 嗯，
1: 狗狗可不可能有一天他真的要住院？那主人是没有办法陪着他住院的。
0: 没错。
1: 就算主人陪他旁边住院，旁边也是有很多狗狗。
0: 对。
1: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过夜可以，如果说刚好可以的话，时间上啊经济上许可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狗狗去过夜。
0: 那要能够去参加过夜的旅行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1: 因为我
0: 觉得到换一个地方睡觉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 像那个小狗就很简单，带一个笼子就好了。因为你出门都会带推车。我觉得宠物推车在台湾很带主人都很喜欢的原因是，我可以放我的东西，可以放狗狗东西。然后狗狗呢可以走一走，它累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然后我如果太热的话，我可以带它去我可以带它去有冷气的地方。因为很多地方是狗狗不落地。然后推车是一个出去真的是到处都可以去，很方便。然后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也可以放它在推车睡觉。
0: 是。
1: 现在还有推车是分离式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推车推到房间去，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推车本身也就是狗狗的睡卧床。

0: 亡了、
1: 嗯、是，然后甚至狗狗可以的话，你可以像我家的狗狗都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在家里我会让它上床，可是睡觉的时候、嗯、有些狗狗它必须睡自己笼子、嗯、有些狗狗是睡笼子外面的、嗯、有些狗狗是像哈勒就随便，你要跳着床或睡地上都随意、嗯、因为哈勒是一个稳定的狗，像哈妹也很稳定，但是哈妹睡到床上就不准人家上来了、
0: 嗯啊、然后什么雀战纠巢、
1: 啊、实际上来讲那些狗那些也会尊敬他们就不上来了、嗯、但是会加强妹妹护地盘、嗯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加强他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妹妹到目前来讲我都是让他睡笼子睡房间。
0: OK， 出外也 是
1: 对，
0: 不要因为我们一时贪玩出去一趟回来养成坏习惯
1: 啊。可是如果出去外面，如果带他出去的话，我担心他以为这是家里也可以跳到床上、嗯、因为大狗你带那个大笼子对我来讲很不方便、嗯嗯、然后如果你开车的话、嗯、因为我家是多猫嘛多狗的地方、嗯、或者宠物旅游团你要带个那个笼子还真的太麻烦了、嗯、所以我如果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绑起来。
0: 你说在房间吗？
1: 在房间绑起来、嗯、然后那个长度是不能跳上床的。
0: OK，
1: 是。
0: 那旅馆都有地方可以绑吗？
1: 床脚都可以，
0: 就是宠物哦哦哦，放在床脚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如果像
0: 那我万一、嗯、旅馆的床都是有脚的吗？
1: 都有脚，都有脚、嗯，他们都有一个脚可以绑。
0: 是是。
1: 然后甚至你可以绑窗户，窗户关起来一截。嗯、
0: OK。
1: 好，然后延长下来、哦。但是我不喜欢在窗户、嗯，我目前去的地方我都很幸运，都是有地方可以绑。嗯嗯。然后我现在想到之前哈雷，嗯，我们睡通铺哦，嗯，那个通铺就是。哈雷我必须绑我身上。为什么？
0: 没地方绑。
1: 哈雷他会开门。哦、然后他会开包包。
0: 哦 okay、
1: 他太之前我第一只狗狗拉布拉多、哦、他太聪明了。
0: 是。
1: 所以我只能绑身上，而且我必须用铁链绑。因为牵绳
0: 都绑着他睡觉、哦。
1: 对，我铁链是绕在我的腰部绑一圈。哎、我带两条铁，一条链他，一条链我。
0: 天哪、
1: 啊。为什么？因为而且铁链又不能太长。嗯、因为他会去。咬包包，嗯嗯嗯，然后甚至会开窗户，
0: 是。
1: 然后呢，我为什么用铁链不能用那个一般的那个绳索链？嗯，因为它会咬断，嗯。所以因为之前不懂，嗯、让它养成这个坏习惯。
0: 那这样带它真的好累哦，
1: 是很累。所以后来大狗就知道怎么养了，嗯。然后但是比如说之前带，比如说我带我狗狗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嗯、我会带另外一只大狗陪它。
0: 另外一只是有经验的吗？
1: 有经验的大狗陪他、哦、因为
0: 那你的第一只是要跟谁去？
1: 比如说那个我带那个哈恩出去的时候我就带让哈德去陪他。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家的第一只要出门
1: 我之前
0: 都没有有经验的。
1: 之前拉拉黄金就根本就不用教。哦。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也许类似是鸭子嘛，先天性给他放饲料他就会游了。然后那个狗狗一出生大概走一两天或者刚他们就开始会学走路了。嗯。四只脚就会走路了。嗯。这个怎么教？嗯，哦，所以说有些是先天的，他们很容易，嗯、你稍微诱导一下，他们就会，搞不好就不用教，他们就会了。嗯嗯，像那个猫啊，你稍微引导它一下，它就知道在猫上尿尿大大。嗯，但是如果猫的话，那不懂得引导，有些猫真的不会。嗯，但是要教他们很快，懂得教很快。嗯，好，我再拉回来。我带第一只哈密啊，是我家里。如果我第一只大贵宾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后面的五只。嗯，我标准型贵宾总共养了六只。嗯，哈密是第六只。嗯，如果我第一只是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大那个标准型贵宾。嗯，因为它属于对我来讲属于比较激动的。嗯，然后动作派、野兽派的。嗯，然后哈密我带它去过夜的时候。我一定用铁链链，因为我也怕像哈雷一样会把我咬断，所以我用铁链。当然之前在家里就会练习，比如说我们去餐厅，我会把它链在脚下，让在餐厅里面好好睡觉。所以我很习惯，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个景点餐厅啊，跟朋友聊天啊，待个三四个小时啊，然后我就会把它链在那边。可能我带其他狗狗去走路去玩，它就链在餐厅里面，但它可以在里面睡觉。
0: 哦，你不在他旁边，他也是可以的。
1: 从小就要练，
0: 是
1: 大概两个多月，上午就带他出去练，就绑了、嗯。
0: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比较前面的集数里头都有谈到，
1: 对，都有提到。其实两三个月可以带他出去，但很干净的、嗯。像我就很推荐阿伯乐，阿伯乐农庄，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宠物保险，很大一间、然后你可以把它练在下面，然后因为两三个月的狗狗很爱睡觉，一下完。

0: 因为就累了，他就睡了，所以你绑他，他也不觉得，他就睡着了。
1: 两三个月大的幼犬就可以做这个训练
0: 哈，甚至你可以带他去全家，很多的全家是宠物友善，或是 Seven 是比较大型的。
1: 对对对，你之前我们之前的集数有讲了，这个便利商店是我们第一个学校，
0: 对，就绑在那边，你就看那边。就看你的手机玩你的电脑啊，就刚开始可以睡个2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都可以，因为他们很容易累，一下就累了，就睡着了，然后起来赶快带他去外面尿尿，然后尿完尿，然后走走累了再进去再继续睡。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你带他去过夜的时候，他已经习惯被绑起来睡觉，他不会介意的。
1: 对，
0: 然后白天嘛，宠物旅游就到处玩了，玩到累，晚上就很容易就睡了。
1: 我问一下，通常这种宠物旅游都是一家一个房间哈，会不会有要两家并在一起？
0: 有。第一个，如果你跟你熟悉的，你们可以两三个人一间，那当然那个费用也比较低。然后你也可以一个人一间，像我带哈密去，我就一个人一间，因为哈密我不知道他是野兽派，我叫蜂蜜，蜂子的蜂哈，那个蜂子我就不适合跟别人。之前带哈恩哈，
1: 这样会整晚都没得睡。
0: 我是怕他骚扰别的狗，是。然后哈恩的话，带哈恩哈德，我就会跟别人一起睡。那有跟我的朋友一起睡的话，一样，他们跟别人都是小狗啊，所以我觉得养大狗的人一定要懂得去交小狗朋友，而且要跟他把他牵好，不准去侵犯那只小狗。那些小狗很皮，跑来跑去，就是你最好的老师。好，当然刚开始要找比较乖的小狗，就是比较不会去逗他的。慢慢的，你要可以慢慢他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只狗会跑来跑去，或者一直邀请他玩，他也不动于衷，因为他会说：“我妈妈不准我玩。”因为你把他牵着，把他绑短，他知道不能玩。是，所以我觉得他的，因为我说实话，我们带狗狗去外面，我们常常牵着他走，有时候绳子放很长，让他到处闻，有时候绳子要收很短，短到大概只有你一个小手臂长，一个手掌那么。就离你的身体就一个手掌的距离，因为有些比如电梯啊，好，或是一些那个人行道很挤啊，好，然后或是有车道啊，你直接把它绳子牵得很短，免得它有意外，它可以习惯牵绳很短，牵绳很长都可以，所以你绑它的时候也可以绑很长，也可以绑很短，它就知道说这个是休息，它有这个能力，它能力越强，哪一天你带它去看医生，在候诊室的时候，候诊室都是一个位置跟一个位置接
1: 得
0: 很
1: 近，
0: 对，那有些狗狗呢会很皮，像我蜂蜜啊，有些狗狗很乖，那有些狗狗走路很慢，你在它后面的时候，你要把狗狗牵走，跟着走慢，因为走道很小，你要必须等它先走。
1: 是，
0: 所以你的狗狗，我觉得狗狗是有这个能力的，就在平常时候就练习它，就真的把它当做你家的小孩，30岁的小孩，你要带他去外面玩，他到7、8岁，你搞不好带他出国去玩，他必须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好好享受世界。
1: 对，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同一个房间，当然你家狗狗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尽量自己一个人房间嘛，哈。
0: 对。
1: 但是总是想说要跨出这一步，哈，那就会面临到说，这个大狗要适应小狗。扑不掉哈，那小狗也要适应大个儿哈的互动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
0: 我们
1: 就那
0: 都当然先问说你家小狗可以跟大狗一起吗？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主人，他如果不是很有这个概念，他都会觉得我如果说不行，很丢脸哈，就会先随便说。那我要问的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宠物旅游之前，应该要先把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功课，是不是要先？能够跟大狗小狗，就是大狗要适应小狗，小狗要适应大狗哈的那种状况，先摆在餐厅，先过个一两个小时，让他们练习，可以大狗要练习小狗在旁边这样子跑来跑去的情况。我知道很多大狗其实看到这样跑来跑，会把它当作猎物啊，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0: 所以我
1: 在前面的功课要先做，稳定了。你才能够说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大狗在一起，或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小狗在一起。
0: 是，老师，我们知道犬考试有一个就是狗狗在等，那主人要离它大概20-30公尺远，然后中间要丢球。
1: 没有那么远啊，
0: 大几公尺？我没有数字概念，
1: 七八或者是十这样子。
0: 对我来讲没有。好，我知道很远，

0: 可是我不知道
1: 大概十几步啦，
0: 是是是、嗯、然后我的意思是、啊、中间要丢球、嗯、然后他 要忍住不能去追，
1: 而且
0: 他会动东西，
1: 他的视线、哦嗯、主人越来越远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的视线可以看见旁边还有一只狗，
0: 对，
1: 两边都有狗，
0: 然后地上
1: 有些干扰了，
0: 地上有很多食物跟玩具，
1: 对，他这都他看得见的，然后还有球会动来动去的，
0: 对，那主人哈离他大概十步远，嗯，好，主人离他十步远，嗯，啊，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十步远的中间，嗯 嗯, 嗯，那狗狗要学到说
1: 等、
0: 嗯、等，然后不能去吃地上的食物，嗯，然后不能去追那个球会跑来跑去，不能去追，嗯、
1: 对，好，对，
0: 然后有两只狗狗，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在两边，嗯，啊，它也不能去邀往或者驱离，嗯，是，所以我觉得生活中也是这样啊，
1: 很多状况都是跟这个很类似，
0: 是的，嗯、我们大家去玩的时候，搞不好草盆那边，或是有人丢个垃圾，然后没有吃完的面包，嗯、我们没看到，他看得到，他闻得到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所以我就觉得狗狗是有能力的，嗯、我们没有导盲犬那么厉害，嗯，但是他们的基本上而言，我们是可以把它启发出来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去宠物旅游，我们要过夜，我当然就会找我认识的人，嗯，嗯好，我们一起组团过夜，只要过夜的都要自己找人，那个领队不帮你找人。你自己找你认识的人、哦、
1: 这样也对啦，
0: 是，
1: 对，因为
0: 还有钱财，还有个性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个性的问题，哈勒妈讲的，其实带动物旅游还牵涉更复杂的是
0: 人
1: 本来人跟人旅游就有个性的问题要磨合、嗯、但是再加上这各自都有一只或两只或好几只的动物、嗯、对不对，
0: 是、
1: 哦、那个交错的那种关系很复杂，没错、嗯、
0: 然后我就觉得你参加宠物旅游团真的，第一个，你去洗澡的时候，嗯，好，不管你有没有跟人家同房，嗯，你总因为洗澡的地方，嗯，有些是像之前哈雷啊，我带那只拉布拉多哈雷，我把门打开给他看，嗯，好，看妈妈还活着在里面，啊，否则他会把门整个拆下来，
1: 很焦虑担忧，
0: 是，然后
1: 那所以那个能够这个应该都是去的是宠物友善的旅馆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他们的浴室都很大吗？狗可以牵进去吗？
0: 有时候真的不见得很大，
1: okay.
0: 最重要是你洗澡的时候会喷水，不见得有。那个中间有一个隔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倒觉得狗狗那时候就可以在把它绑起来在旁边睡觉，嗯，它就好好休息，
1: 在浴室外面，
0: 对对对、哦、我会绑到床下，然后
1: 所以一定要练一个哈，就是妈妈不在，
0: 主人离开
1: 而且是完全你看不见的这种离开，
0: 是是、嗯、然后呢像我们去吃饭呢、啊、有时候我们做那个我们吃中国合菜嘛，一个圆桌很挤啊，嗯嗯，然后狗狗可以在你下面或者绑在一个不远处，嗯嗯嗯，它会乖乖在那边等，
1: 是，
0: 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休息，
1: 对对，所以我在这里有听见几个我们事先要做准备的，就是第一个是要有主人离开完全看不见的状况，他要能够独处，而且这种不是只有他哦，他还有别人，都是就是不太认识的人哈的这个独处。另外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妈妈在，但是我没有在妈妈旁边。
0: 对，
1: 哎，我远远的一段距离，妈妈在，但是我也要乖乖的在我该在的地方。
0: 而且他会很自在，他觉得妈妈在忙，
1: 对，
0: 然后他就
1: 可以说妈妈做妈妈的事，我做我的事，对不对？哈，这样子的独处，其实这也是一种独处。
0: 其实狗狗真的需要休息，因为他们休息的时间越多，他们身体
1: 越安定，
0: 对身体的整个健康什么都很好。
1: 是是 是, 是，对，这个就让我也想到，就很多主人会觉得说，哎，我的狗很亲人，可是我们呢、啊，懂狗行为的人，我们就发现。他所谓的亲人是狗狗太焦虑了、哦、对，他一直需要人的
0: 关注，对，
1: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紧绷的，
0: 他一直要确定说有人爱我，妈妈在我旁边，
1: 不断讨爱的孩子，
0: 是是，
1: 讲起来就有点可怜，
0: 像小狗就很好，他可以放在宠物推车里面就好了、嗯、所以你那个拉链可以把它拉起来，让他好好睡觉、嗯、慢慢就可以不用拉，他会在里面睡觉，
1: 是 是, 是，
0: 所以小狗，但是如果你养超过10公斤以上的狗狗，有时候不见得宠物推车好推，嗯好，然后你可以把它绑在旁边，然后你能离开，
1: 对对，
0: 去 7-Eleven 练，
1: 是
0: 去便利商店练。
1: 是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哈。哎，这段时间呢，听众朋友，您可以稍微盘点一下，你们我们刚。

0: 提了很多功课哈，你就打勾打勾打勾哈，啊，没有勾的要赶快去练了哈，才能够才能够出外旅行哈，实现我们的梦想。
1: 好，
0: 那其实出外旅行也算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的小小的功课的大检验
1: 哈，
0: 对不对？
1: 好，
0: 咱要照妖镜哈，到那里你就会知道你到底哪里没练好。
1: 他能力越强，我们去的地方可以越多。
0: 没错哈，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喽。

0: 听众朋友啊，哎，经过刚刚一小段的休息啊，你清点完你们家毛孩子的那个这个他已经学会的事情了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吗？哈，哎，对，那旅游的部分我们讲到了坐车、吃饭，然后过夜，对不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人离开的延伸。
0: 嗯，
1: 主人离开的话，就像类似说你在家里，他在一空间，你人在另外一空间。比如说他在客厅，你进房间。
0: 嗯，
1: 好，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在厨房忙，他看不到你，或甚至你在书房里面，有时候一忙起来就两三个小时，甚至你去倒个垃圾，你能离开了去倒个垃圾，五分钟、十分钟，他呢可以在家里等你，而不是在笼子里面。
0: 好，
1: 当然我们要练习，他可以不要关，刚开始是关着，后来他练习绑着。我家狗狗如果到我家里，前一个礼拜我会再让他在笼子里面出来玩一玩，然后再进去笼子，然后出来玩一玩，我会分次数让他出来，然后慢慢的他在下个礼拜我就开始会绑他，他在外面绑他，因为他吃吃了笼，他累了他不用回笼子，他在外面睡觉，好，慢慢在家里每个地方都把他绑起来，他可以在那边睡觉，然后大部分在笼子里面，有时候在外面跟绑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慢慢越来越大呢，他可能在外面他绑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呢有人走来走去，或我在别的狗这边玩了。

0: 玩具，它还是被绑着。
1: 你现在讲的外面是哪里？
0: 是我家，比如说它笼子的外面。对不起，我家里它笼子的外面。
1: OK，
0: 它的笼子在房间里。
1: OK，
0: 好。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到便利商店的时候，你把它绑起来，你到另外一个架子，好。然后架子偷偷看他，然后他在那边睡觉，他可以被绑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乖乖睡觉的时候，有一天你不绑他，你就要休息，不绑他，
1: 他也会休息，
0: 他会趴那边，你不用绑他，
1: 是，
0: 他就知道你会回来，
1: 是，
0: 然后他会很自在的就会睡觉，
1: 对，
0: 再来甚至说我放他在车上，当然现在法律上规定。法律上规定是狗狗不能留在车上的，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
1: 这么热的天，
0: 对，好，然后我会开冷气，我可能去便利商店马上就冲出来了，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对啊，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请朋友在旁边，我刚才有说过了哈，然后当然是最好自己，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大家去很多练习都只靠自己一个人，好，然后呢，我倒觉得。狗狗真的需要练习主人要离开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你要管理自己哦。很多家长是说，我要陪他，我要看着他，然后你要给他陪在一个你看他看不到你的地方，他就会休息，就会好好的放空或是睡觉，这个对他未来的狗生是很棒的，
1: 对，
0: 因为狗狗的健康不在于。跟人一样，人是一天要睡足几个小时，狗狗需求量更大。然后他们玩一玩就很容易找时间休息。对他的心脏，对他的那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有帮助的。是，所以除了在家里练习，在便利商店练习，在车上练习，所以参加宠物旅游团的时候，他也很习惯在那边睡觉了。然后他每白天玩，晚上就会习惯在房间睡觉。因为就等于是房间就是我们家的延伸。他就去睡觉，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洗个澡。有些餐厅呢是不准狗狗进去的。你想想看，你让他去进入餐厅，有些看看你要不要带他进去，有些是规定不能去的。你就可以让他在房间好好睡觉，你自己去用餐。好，当然如果你有两个人，如果两个人你可以轮流去。可是如果他能力够的话，你们可以去做人的事情，他可以去好好的休息。
1: 对。
0: 那我会开始建议是用监视器。你可以带一个
1: 携带型的，
0: 携带一个，反正现在人都有两台手机嘛，就是手机有时候就会留下来，
1: 有状况再就是赶快进去救援就对了。
0: 对对对，你不要以为说你偷偷的在门口等哈，看他有没有叫，他闻得到你的气息的，
1: 是是，
0: 你的脚步声的。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对，这样反而哈，他觉又没有睡好，然后他反而会养成一个一直都要注意主人哈，就主人好。好像走又好像没走，
0: 对对，其实他闻到你的味道的，
1: 对，
0: 好，他反而会觉得你应该开门，怎么不开门？他叫出来，
1: 对，
0: 他叫出来不是说他不睡觉，他认为说你在外面干嘛？
1: 是是，
0: 他关心
1: 你为什么不进来？
0: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像如果你家狗很聪明又比较敏感型的，你真的有时候在你家里，你回到你家里门口再出去。或在门口呢玩玩手机，然后两三分再开门，打破它，他闻到你的味道，你就必须要出现。
1: 是，
0: 所以平常就是要练习。你记得一件事，你希望活得久一点，你希望活得自在一点。你要给他很多独处的空间。
1: 是，
0: 因为
1: 练习。
0: 对，因为他需要休息。
1: 是，
0: 然后有些地方是你真的要离开，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你去朋友家，你带他回去，你们那个比如过年啊，回老家哈，或带他去任何地方，你刚好身体不舒服，需要上厕所，你刚好有急需的事情需要处理，你需要离开他一会儿，他觉得没什么，妈妈会回来，这个对他。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
1: 对对
0: 是。
1: 哎，我其实哈，从这里我也听见一个东西，其实对主人来讲也是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尊重彼此的需要。
0: 对
1: 对不对哈？因为我们人在人的社会当中也是需要这样，就像在家庭也是一样，是不是？你要。慢慢要练就一个对于你的重要他人的一个信任感，
0: 是
1: 对，就像妈妈出去上班，不是生离死别。其实小孩子会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两三岁的时候，有没有
0: 妈妈也舍不得离开啊？
1: 对啊，每天早上就是生离死别的那种。
0: 是你越舍不得，他也很痛苦，你也很痛苦。
1: 没错啊，我们转换成为学术上叫做分离焦虑，但其实他的内在是一个不相信。 对、uh-huh. 没有办法放手信任对方、uh-huh. 对，那像刚刚这样

0: 铺陈下来的这个整套的练习，其实就是在人跟动物彼此都要练习就是能够让对方他自己的空间，就是有一点黏又不是很黏的关系。
1: 我们是心在一起的，可是不见得一定要看得到或摸得到。
0: 对，
1: 其实很多我发现很多家长他看到狗狗，他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
0: 对对，
1: 我有时候我心里在想，
0: 到底是满足谁哈？
1: 对，你不知道他要休息吗？
0: 是，
1: 他能够放空，能够休息的话，他才可以陪你久一点啊。
0: 是是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就是毛孩子我会忍不住嘛，我刚刚就说这到底是谁的需求，要摸他是我的需求，我摸他我会觉得比较平静。
1: 你可以好好的摸他，但是不要手一直放在身上，你不用你好好摸他十分钟，好好摸他，但是你手就要离开了。
0: 对，
1: 然后让他好好的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你不要想到就去摸他一下打断他，你就心态想嘛，你的上司一直打断你，那你不能好好的工作，然后一直问你，
0: 对，
1: 你会很烦。你说叫你，你叫我做工作，然后一直打断，一直问我，不是说我在读书，妈妈一直问我，你书读哪边啊？要不要吃饭什么？你也觉得很烦。狗狗也是，
0: 是是，
1: 其实狗狗比人
0: 将心比心哦，
1: 是是
0: 是，
1: 你爱它就要它健康，
0: 对，
1: 啊，它睡得好，休息得够，它你要教它什么东西，它就学得很快。
0: 哎呀，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各位毛家长啊，有时候这种要忍住，对，毛孩子真的很可爱，你希望随时随刻，只要我有空，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得来让我摸一摸，让我玩一玩，好。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他呢？他也要休息呀，对不对？他不是一天到晚都要来招呼你的，
1: 老师，你那句话问得很好，你是爱他呢，还是你是爱他多一点，还是爱你自己多一点？
0: 对，
1: 如果你真的爱他多一点，你不会去骚扰他，
0: 是
1: 你会给他需要的空间时间，然后如果你爱自己多一点，那就好吧，你就手尽量摸吧，你爱干嘛就干嘛吧，那你真的是爱他吗？
0: 对对，我们有时候要回过头来常常去警醒，就是说我们到底说的做的，我们到底在干嘛？
1: 是，
0: 有的时候日子这样子轮子这样快转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讲了100句话里头到底有哪些，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1: 是，
0: 我们的手在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1: 是，
0: 对，特别是在跟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那个时间的我们所谓的心流啊，我们会沉浸在跟他的这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刻，我们常常会忘了到底是我自己的需求还是他的需求。
1: 是是，那你可以问每个妈妈，每个妈妈上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托儿所好不幼稚园，小孩子在里面哭，妈妈在外面哭，
0: 有听过？对，或者是都躲在那个窗户边的，看他到底有没有学好？
1: 为什么要躲？你可以光明正大啊，可是你知道一定要躲，因为这样他才有办法去
0: 独立
1: 过团体生活。
0: 没错，
1: 对，因为你可以养他一辈子，但是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
0: 没错，
1: 因为你的寿命比他短。
0: 对，
1: 你养他也可以留很多钱给他，可是你没有办法陪。
0: 对对，
1: 是。
0: 然后有必要活成一个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人吗？
1: 是。然后狗狗呢，他总会生病要住院呢、啊。你怎么办呢？你又不能陪他睡在笼子里面去。
0: 对，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有在生命过程当中都有那么一些时光是真的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别人帮不上忙的。
1: 请给他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把这个能力给他废掉。
0: 没错，而且这个能力的建立，我们从好几集之前就已经应该是说我们哈家教养从一开始其实就很强调慢慢铺陈的一个过程。
1: 是，所以你要管好自己，叫我是觉得就是叫主人管理好自己。
0: 没错没错，
1: 管好。然后旅游呢，已经过夜了，等于是生命中他该学的你就教他了。
0: 对，差不多。
1: 就
0: 我说这个是过夜的旅游算是一个大检验，对不对？
1: 是是。
0: 你过去一两年的这个心血看看在这里能不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考试。
1: 是是，对我来讲你看看很多小学啊学生都有一个旅游去外面旅行毕业旅行什么之类的。有些家长会跟着去帮老师照顾这些小孩，可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没有父母亲跟着，
0: 对，
1: 然后没有父母亲跟着很可怜嘛，不见得，
0: 对，

0: 他因为毕竟他的生活我们需要他过得有成就感、嗯、过得很自在，
1: 对，
0: 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好狗狗，对我来讲不要成为一个好狗狗，他只要成为他自己他就是好狗狗、
1: 嗯、
0: 因为狗狗跟我们人类一样大部分都是喜欢和平的，
1: 是是，
0: 不会很主动的去抢劫去做坏事、嗯、不会，
1: 对对，
0: 好，我们把他的本能给他扩大，比如说他

0: 主要在讲的东西就是如何培养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的狗狗，
1: 把自己管好。
0: 对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说啊，狗可以自在做自己啦，哈，那就不要成为，就不要进入人类家庭嘛，哈，对不对？那但是今天我们领养了它，就是要来成为我们的家人，要跟我们一起生活，要跟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面向。那从我们的哈家教养一直到现在20多集以来，那听众朋友如果有 follow 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哈妈的一个用心。她从还没进门就开始准备，对不对？然后进门以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好、哦，还带出去什么？这个便利商店是学校，菜市场是学校，
1: 对，
0: 哦，什么是学校？好几种不同 level 的学校哈、嗯哦。那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哈、哦，但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有没有听见？就是教会他休息。对，狗狗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这可能在其他的训练的课都不太讲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心法哈，不是技术，是心法哈。然后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个东西，就是怎样是一只好狗狗，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社会化不错的狗狗，可以跟人生活在一起。对，然后呢，如果你们可以进入到去做过夜的旅行啊，那就是一个大功告成哈。
1: 对，
0: 大概不再就不会再有什么让人跟狗相处会有太大的那种那个这个纠纷或者不舒服。
1: 对，它融入人的生活中的一些能力都应该
0: 都已经有了。对对对，但是我们这里也不是鼓励说，好，你一定要立定志向说我们一定要出去旅行。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对对，你可以备而不用，这些能力还是得要预备起来的。好，备而不用，因为未来在就医好。或者是你可能寄养
1: 哈，
0: 对，托人暂时照顾，这些你都会用得到的。
1: 是
0: 是是，好，那我们呢，今天等于就是把我们其实哈，这个管理学哈，毛家长的管理学现在只进行到第一个部分，讲了这么多哈，
1: 环境的
0: 环境的管理，是的，是的，各种各样的我们比较会遇到的一些，大概都谈到了哈。
1: 对，
0: 好，那就我们很谢谢哈妈哈，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哈妈的教养这个只是第一个管理学，之后还有，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有下一个礼拜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要继续追我们哦，
1: 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所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昨天听了很多的谁感觉这个脑浆有点辛苦哦，今天继续哦，
1: 多动脑，
0: 对，多动脑，让那个脑袋瓜活用活用，才不会老。嗯，今天要要什么买菜呢？
1: 咱今天这个买菜哈，嗯，嘿，第一个是安尼讲，茶做啥？嗯，滴。做定，孤敢过，人唔敢行。
0: 要猜什么？
1: 要要一个灶脚的用具，灶脚的用品。
0: 哦呵，孤敢过，人唔敢行。
1: 对，
0: 好，就是茶做啥？就是茶做啥？就是啥是城墙的意思。
1: 城墙，好。对，
0: 所以是木头的匣，然后竹做鼎，
1: 对，竹啊，哦，
0: 竹子。那鼎啊，我们之前也常讲啊，就是那个门口的小广场，
1: 鼎，
0: 小一块地，
1: 对，
0: 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平面，
1: 对。
0: 然后孤敢过，人唔敢行，
1: 对，
0: 乌龟敢。过去，人不敢走，然后要猜的是这个厨房用具，用品，
1: 对，
0: 所以就有高起来跟平面咯，
1: 对，
0: 高起来有围墙嘛，城墙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有平面，然后乌龟。乌龟那厨房用具，那厨房有火嘛？会用到火，可是乌龟赶过去，人不敢走，乌龟，
1: 乌龟是黑色的啦哈，唔过直接的菇哈，不一定是黑色的，
0: 米菇哦，
1: 嘿，米菇啦，红菇，这拢是菇啦哈。对，
0: 啊，
1: 所以这是，
0: 那就捶柜的那个叫什么？捶柜的，蒸笼哦，
1: 嘿，对，
0: 捶柜
1: ，
0: 因为红菇贵嘛，
1: 对，好，所以还是红菇，
0: 米菇也是贵咯，
1: 对，
0: 花
1: 贵嘛是贵，
0: 对，
1: 对，嘿，不过咱普通人讲啊，我来捶红菇哈，我当然嘛是有讲捶红菇贵啦，对。
0: 花贵、红菇贵、米菇，
1: 对，好，所以这是嘿，好蒸笼，狼绳，
0: 狼绳，
1: 对，
0: 但是它的边边是木头、木材啦，然后底是竹子哦，
1: 对，对，因为我想这个啊卖菜哈，是用较古早的迄个狼绳哈，我想即马
0: 拢是
1: 即马拢金属啦，
0: 拢不锈钢啊，
1: 嘿，对，好，啊那过去哈，嘿，咱就是用茶
0: 啊，
1: 嘿，用茶，因为啊，咱较早足侪生活用品拢是茶，亲像啊面桶啦、卡桶啦。烟烫呐，拢是用茶做诶，
0: 对，
1: 好啊，所以迄个茶拢做冰，茶咧做冰，
0: 对，
1: 嘿，人较详细，
0: 对，像木桶啊，脸盆啊，早期的啦，
1: 对，
0: 水桶嘛，那就是
1: 拢是茶，
0: 或者是现在 whisky 的橡木桶，
1: 对，好，对，
0: 边边都是木条，
1: 对，
0: 嘿。
1: 好，哎，这个鼎啊，是哈，那是狼绳，就是爱有迄个
0: 要洞要孔
1: 平面，嘿，对， 嘿，你要吹一定爱有爱有空，嗯，哈、哦，啊，你那是用茶啊，规片安尼都无空啊。
0: 哦，对啊，木桶的话，它底是密的，
1: 对，
0: 一整片的木材，嗯，啊，可是蒸笼要有洞，
1: 对，啊，所以你那是碟啊，哈，咱碟啊较无。规片诶，碟啊拢是啊，一小片一小片，
0: 对，它可以裁不同的 size 寸尺，
1: 对，系因为迄、那个你碟啊有大颗细颗嘛，吼、嗯，系、哦、大基碟细基碟嘛，吼、嗯嗯，对，啊，所以你这个做碟诶诶，这个部分、嗯、你会当用碟啊下做片，嗯、哦、嗯嗯，对，安、嗯、尼一片一片，安尼你会当迄个啊摆起来了后，你要。大康细康的固在里、嗯，
0: 而且竹子的韧性比较比木头的延伸性好，
1: 对、哦、
0: 因为会热胀冷缩、嗯。你如果要蒸笼的话，对，一蒸就热嘛，啊、那个木头一膨胀就瘪亏，
1: 对，瘪亏。对，
0: 竹子不会，
1: 所以咱有讲迄个迄迄竹工啊笨，啊，对，迄嘛是爱吹，
0: 竹筒饭，哎，对，
1: 所以咱嘛是用竹工啊，咱无用叉工啊，好，哎，只要叉工啊得，
0: 没有叉工啊，因为竹筒饭的特性就是因为竹子它中空嘛，
1: 对，
0: 啊，木头没有，
1: 对，啊，所以
0: 等于讲
1: 竹
0: 竿
1: 它会当迄个承受迄个热度，嗯。哦、所以迄个碟啊来做迄、那个哈、哦，嗯、一片一片的
0: 底、哦、
1: 底，嗯，
0: 也顶，嗯，所以是有洞的顶，哎、
1: 欸，对对对，
0: 哦，它不是完全平面，就是 它不是平地，它有洞，
1: 坑
0: 凹凸，嗯，好，但是它就是衍生，那它就是比喻啦，哈、哦，嗯，你得查这些，然后。哎、欸，跌个这点啊，好、嗯，那孤家鬼是因为他要捶鬼啦，
1: 是安孤鬼，
0: 哎、欸，安孤鬼、哦、啊，狼唔敢行，就是因为他会过火，他在火上蒸，
1: 对，
0: 会热会烫，
1: 对，所以狼神哈，哎，拄啊好咧吹时，我会足烧诶，嗯嗯嗯嗯，对，所以
0: 就是超过100度了，嗯，
1: 对，所以狼唔敢行，
0: 嗯哼，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题就蒸笼了哈，嗯，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哟、哦。
1: 好，饭啊树无风，嗯，边啊一个老阿公，哈、哦，饭啊树就是枫树，
0: 哦哦哦，
1: 哈、哦，迄、那个枫叶的那个枫哈、嗯哦，对、嗯，
0: 秋天爱看的枫，
1: 哎，对，嗯，
0: 会变色的叶子，
1: 对，哼，好、哦，所以饭啊树无风，
0: 嗯，
1: 边啊一个老阿公，
0: 嗯，
1: 嘿，要有一个字，
0: 哦。所以这有点简单哦。
1: 哦，所以这个是送分题。
0: 啊、嗯，刚刚片友这已经解释了哈，本阿球就是枫树啦哈，就是有应该说很像啦，它不同品种，但其实都会变颜色。有一种是漆树，一种是枫树，
1: 对，就是看它的缺口有几
0: 个。对，好，所以。这里讲的是枫树，枫叶的枫、嗯、就是去阿湾大要看的枫、嗯、好，枫树本阿秋不空阿秋
1: 边阿一个
0: 老阿公、嗯哦啊

0: 要猜一个字，那我们就来猜字咯。好，所以就直接啦，他说本阿球就是枫树的枫啦，枫叶的枫，阿伯轰没有枫，那枫树的枫的这个字就是木字边加枫，
1: 对
0: 那个风吹的风，秋风的风，所以没有风嘛，
1: 对，
0: 就把风去掉咯，
1: 然后用橡皮擦擦掉
0: 啊，所以剩下原来那个木，那边有一个老阿公，所以木旁边有一个阿公，那就松树了，所以枫树变松树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要猜这个字就是松，
1: 对，
0: 那就结束
1: 了对，好，所以就简单，好，
0: 所以松树，对，老阿公嘛，他是很那个叫什么长命百岁的代表
1: 对，
0: 松柏长青，
1: 对，
0: 松柏长青，所以我们有听过那个青背，不是青白，
1: 还是青背
0: 背
1: 啊，
0: 松柏
1: 是青，对啊，台语来讲这是第五音哈，青对啊，所以这里、个、松树就是青啊秋，
0: 青啊秋，那跟榕树一样，
1: 对，那个音就是跟榕树同款，同音。
0: 那
1: 当然这个松有它的读音，就是熊，
0: 欧熊煞树，
1: 对，欧熊啊，
0: 熊山，
1: 熊山啊，
0: 对，台北的松山车站，
1: 对。
0: 那那个阿芬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家乡歌雄，有一个鸟松，
1: 对，所以那个交情，
0: 交情。
1: 对，
0: 所以情跟情是一样的，就是榕树跟松树都有这个音啊，
1: 对，
0: 情啊跟情啊，
1: 对，听说鸟松交情以前是很多情啊树是情啊就是榕树很多榕树
0: 好，但是情跟情是一样的，松音一样松树榕树
1: 也音都一样，都是情。
0: 那这个老松国小有松树吗好像也是榕树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同音不同字就搞混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松树是什么发音呢好，所以今天的两个谜题都跟木头有关系哦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来，茶最香，竹最甜，菇敢过，人不敢行，要要灶开用品，
0: 好，这个第一题是茶最香，竹最甜，菇敢过，人不敢行，就是用木头做城墙啦，然后用竹子做平地点空地，然后龟赶过去，然后人不敢走，然后要猜的是这个厨房的用品，就是
1: 狼绳，
0: 狼绳就是蒸笼，
1: 对，
0: 好，然后用大火去蒸煮东西的蒸笼，
1: 是，
0: 好，第二题，
1: 饭啊树无风，边啊一个老阿公，又一只，
0: 又一只，好，饭啊树无风。边啊，一个老阿公，他有押韵哦。那这个本阿秋刚刚朋友这有解释哈，就是这个枫树的枫，枫叶的枫，所以本阿秋不轰，那就是这个枫树的枫把枫去掉了，然后边啊，一个老阿公，然后加一个公，所以木字边一个公，就是
1: 熊。

0: 嗯，熊
1: 还是叫做青
0: 青，就是这个黑松沙市的松，或者是这个松山区的松，或是我们高雄鸟松的松，就是松青
1: 青，
0: 还是熊哦。
1: 嗯，对，
0: 熊，
1: 所以咱啊，那是啊，叫树啊，咱就叫青啊树。
0: 嗯，青啊树就松柏长青的那个松柏
1: 哈、哦，所以啊，松柏就是青柏，
0: 青柏。嗯，那、嗯啊、或者是这个地名的话，哎，地名都有哎，像
1: 对熊还是青龙舞哈。
0: 哎，不知道你听到的是哪一个哈？好，我们今天的两题谜语跟您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采访，为您采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又是哪一位呢？我们今天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哦，是曾丽云女士哦。那呢，丽云呢，她其实这么多年来，她从事很多的志工的工作，而她的志工工作很特别哦。她不仅啊，就是陪伴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一些朋友，像是一些精神方面有一些障碍的一些朋友，跟他们讲讲话呀，辅导他们啊，諮商啊。同时，她本身呢，也是在这个剧团里面啊的一位演员，而这些年当中呢，她又很专注在于这个所谓的失觉失调的精障剧团的参与哦。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哦，就是失觉失调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参与这个剧团呢？是透过剧团他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成长吗？或者他们参与什么样的演出吗？丽云呢，他所参与的是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的生意人计划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人的剧团齁，就是很多的失觉失调，也就是精神障碍精障的朋友在这当中来参与哦。那这个过程当中，丽云呢，他真的很有爱心哦，他花了很多时间做陪伴，然后做諮商，他也传授怎么样透过肢体，透过语言，透过表情来演出，而透过演出呢，能够让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疗愈哦。这是怎么样开始发生的，实在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丽云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讲一讲她的故事以及她所参与的过程。好，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曾丽云哦。Hello， 丽云你好。
1: Hello， 梁慧好。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您的故事哦。上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故事啦哈。那丽云很客气啦，说哎呀没什么呀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很精彩，而且你参与很多的志工的工作哎、欸。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把我讲得太好了。
0: 对，你参与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你是参与有曾经参与过哪一些的志工的一些工作呢？
1: 我志工的工作其实刚开始是进入家福，我在家福8年多，是做一些活动跟受虐儿。
0: 嗯，
1: 对。那后来这个同步里头又有我进入了肯爱协会，做一些忧郁症的。就是温老师专线啊，还有一些有时候是諮商，有时候是课程，有时候也是活动都有。
0: 是，
1: 那同样的同步中间，我又进入了天使星，对，就是罕见疾病天使星，对，那时候是在艺术区做了，但天使星是就3年多，
0: 是，
1: 后来因为太忙了，时间没有办法进入，就又退出了。
0: 嗯，
1: 对，那慢慢的就是在这一块，慢慢就是接近，应该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就是这是一个神的带领，也就是说是神。

0: 的带领，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无形中又莫名的又转入了自闭儿基金会的一个自闭儿，
1: 是，
0: 对，四年，对，四年在那边陪伴这些自闭儿，那时候我们就陪伴做一些歌舞剧的演出，
1: 嗯，
0: 也是有种募款的方式，
1: 是，
0: 对，啊，每年会在中游大楼，就是会有个演出，
1: 嗯，
0: 那时候我就变成说书人，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啊，完全就是不。99%的台词都在我这边，因为他们是没办法行动，也不大方便，
1: 嗯，
0: 也没有，也不大会说话那种的，对对，也都是有一些合并症。
1: 嗯，
0: 那四年过后，但在自闭儿这过程，我又无形，我又有一次在偶遇中，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看一个，在台北市生长中心的一个演出，
1: 嗯。
0: 对，他们是说那是一些有一些啊青藏朋友的一些演出，那我其实也很莫名，我对这些孩子我都有很深的一个应该说一个欢喜吧，一个很喜欢这些孩子，我很想去了解这些孩子，
1: 是，
0: 那这朋友的介绍我就过去看了，过去看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
1: 嗯，
0: 蛮感动的，那你知道吗，这些孩子都会被贴标签，
1: 嗯，
0: 从以前我做过自闭儿抑郁症，他们常常都会被贴标签。
1: 是，
0: 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老师讲，是说这么好的，那是不是我希望是说他们能有被更多的看见，被更多的了解，
1: 嗯，
0: 对，不要就是标签一贴上去就好像是固定的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很幸运的，我就认识了几个电台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对，就像梁慧这样子，对。那我就跟他谈，他说可以，我说可以，就这样子，我就从幕后就啊，就做一个牵线吧。但是每一次的访谈我都有到，而且我有都在侧拍。
1: 嗯，
0: 那从导演老师挑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啊尝试去接受这样的访谈，说出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1: 嗯，
0: 哎，那些孩子从啊匿名。不敢讲自己的名字，从匿名一直到，不敢公开露面。
1: 嗯，
0: 我们的只是老师跟主持人。后来一直到，他们可以敢戴着帽子。
1: 嗯，
0: 对，帽子露面，在我们因为我有侧拍，有时候他们会直播嘛，就播出来。那到后来，他们真的就连帽子都没有戴了，他才会很坦诚的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1: 嗯。
0: 对，那时候真的是蛮感动。那我一直都在侧拍，所以事后的话，我会把这个侧拍的相片，就是传给老师，让他们啊，传给这些孩子们。
1: 嗯，
0: 对他们来讲，对是增加他们的信心就对了。
1: 嗯嗯，
0: 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是啊被看见、被了解。对，
1: 是，所以哇，几乎。看起来这些身心障碍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本身呢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其实你都接触过，我这样看起来就是像这种忧郁症的朋友啦，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啦，自闭症啦，或者一些这种多元这种多元的障碍的这些孩子，现在您接触的是精神障碍的朋友，其实精神障碍我们简称叫做精障，就是精神障碍，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精障，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其实精障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什么是精神障碍呢？精神障碍就是精神的状况比较有障碍，那我们就是像现在就叫做这个所谓的像思觉失调啊，或者我们以前常说什么人格分裂症啊等等的，但现在已经都改名了，因为不希望就是这些名称就是太过的污名化，所以我们就用思觉失调来形容这样子的有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了。那当然精神障碍也有很多种类别，有很多种不同的疾病，但是思觉失调是其中一项蛮大宗的，蛮多人会出现的这种疾病了。那我想请教一下丽云哦，就是您接触这些所谓的失觉失调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年龄层是大概多大呀？您所接触的对象，
0: 他们有时候其实从初中、国中、高，那个国中、高中，他们开始就是有这样的症状
1: 哦。
0: 那一直到延续，所以 我现在在这个青藏剧团，其实他的朋友从啊快三哎二十几岁快三十岁到一直

0: 到五十几岁都有，六十几岁甚至到七十几岁都有。
1: 哦，是哦，哦，
0: 对。
1: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来谈一下，你所接触到这些所谓的这些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
0: 是，
1: 他们的所谓的特质会是怎么样？
0: 他们特质其实，因为他们都长期在用药，就讲话就会比较，应该说长期在用药，他们的智商可能就是，你可能这个孩子35岁了，可能他智商可能停留到十几岁而已。他们讲话都特别单纯，但也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对，哎，对，啊，有些人尝试在用药，可能他的动作不是那么的灵活，对，那思考也不是那么的，会比较缓慢，而且你不能让他从事太复杂的工作。对，那有些孩子是真的，但是我很心疼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是疾病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去到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以我要讲我们里头的一些朋友，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长期在用药，那其实有些政府是规定说哪一个，就是小吃店还是什么店还是什么机构，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说要一些精障朋友嘛，对不对？他们还可以申请精会。那精障朋友其实康复自由协会的。就是督导社工们都会事先就是会帮他们训练。如果他训练说，他们去做打扫，他们就陪他去训练，陪他怎么去打扫啊。如果是说餐饮业，他们陪他说怎么去服务客人，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些是说如果是说警卫，就是我们说管理员嘛，对不对？啊，这样怎么去做管理员都陪伴他，然后他们经过他们的不断的考核，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会帮他们找工作，找工作。但是你知道吗？这一点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状况，其实我感动到，其实我很有感触，我感触到我真的会掉泪。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工作，比如说餐饮业好了，餐饮业那个社工刚进去，他会跟老板讲说啊，我们就是师姐朋友嘛，他们在用药，可能就是你不要给他太复杂的工作。对，好，那要的话就是渐进式，可是老板都会说好好好，可是一旦进去了，他们这个东西好像是忘掉了，可能就是当下的就是生意比较忙还是怎么样，忽然间就忘掉了，就很多工作啊，这些孩子就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很忙。其实也不要说这些孩子，就像是我们认为没有失觉失调的孩子，就像我们就好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当然会很容易紧张啊。可能老板叫你去拿 A，你可能去拿 B 呀，对不对？对，我们一般人也都会啊。可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老板说啊，你都动作快一点，你学习快一点，可能就不会这样。可是对师姐、师姐、朋友、老板就一句话出来，说我就知道啊，你生病，你在用药啊，你反应会比较慢啊，我都知道啊。可是你一定要用心啊，就是不用心啊，我交代的事情都不用心。其实不是不用心，是真的他们思考本来就有比较慢，但是老板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不要用那个方式，就贴那个标签，就贴上去了。对，就说他们不用心，所以偶尔我这些孩子在外面上班不到一两个月，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被那个就被辞职，对，就做不下去。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打扫的，打扫的，不然就是那种人家是卖房子啊，在路边啊，不管是冬天、下雨、大热天，他们说举那个牌子有没有？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对。
1: 是你看到这些孩子哦，这些大孩子、小孩子哦，他们的辛苦哈、哦。那很多人哦，听到说精神有障碍啊，哈、哦，听到这个什么思觉失调，或者以前人讲什么人格分裂什么之类的、哦，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害怕。那但是到底是在怕什么？就你的观察跟了解，一般人是在怕什么？
0: 其实他们害怕是说他们会不会有人就是有个观念嘛，就说啊他是精神病。

0: 尽量不要过去，他们可能是会被到会被攻击啊，会被怎么样，对不对？好，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他们努力起来其实是比平常人更努力。而且一旦你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他对你有，你对他是有安全感的。你把他当做，你不用那种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他对你的友情都是非常真诚的。对，都会这样真诚的。对，那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孩子多少都会有，他们大部分呢，应该都大部分都有幻听幻觉。可是幻听幻觉，像有些小孩子幻听幻觉，他可能是坐在那边，他嘴巴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说话，哦，但是他只是他对他内在的东西，就对他幻点的东西去跟他说话，他不会影响到任何人，他只是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对，对，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子，有一些孩。朋友就站在路边，他不是大骂大叫大吼，骂谁，很激烈，对不对？其实是他在他的幻听幻觉世界里有一个人在攻击他，他是在回应他。对，可是那时候你不要过去就好，但是他也不爱到你呀。对。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幻听幻觉，因为我们在剧团里头，我们听到很多孩子的分享，那他们有些的他们的幻听幻觉，其实是就是他们最好的陪伴的好朋友。对，因为对也有这样子的，对，因为他们这个幻听幻觉朋友就从国中生，有一个朋友他的分享就从国中就一直陪伴他，他到现在。他已经30几岁了，快40岁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大家知道他的生病，其实他朋友就几乎是没有的。可是这些幻听，他的幻听跟幻觉的那个，看到的好朋友，真的是他。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认为他们的幻觉，他看到的东西，他们都是好真实的。包括那个味道，他都几乎是认为是可以，他们都可以闻得到的。对。那些好朋友，他就会跟他做朋友，他会不断的跟他们说话，跟他说话，但是他自言自语。他说他这个好朋友，他会提醒他说：“你的手机不要看太久哦，你要赶快睡觉你冷要怎么样？”他说这些，这个好朋友黄老师会陪伴他，会关心他的，对。
1: 那请问一下，这些朋友哈，这些视觉失调的朋友，他们知道说，能够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吗？还是说他们无法去判断？
0: 他们，像我接触这些孩子，他们是知道的哦。
1: 哦，知道的。
0: 对对，他们知道，可是我们也不会排斥。像我们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我们是地下室，对，那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视觉失调的朋友，他就说，排练到一半，他就说，我好朋友来找我了，我等一下再过来。我们其实当初我们就知道说他的幻听幻觉又来了，但我们不当场阻止，对，我们就是支持他，当下我们就会支持他，让他去。那在去的时候，他在楼梯口那边，那就自己就一个人在楼梯口那边自言自语呀，比手画脚啊，对，在那闭门。另外我们有打开门看一下，就看看在那边站在楼梯口，就是自言自语，比手画脚。那我们就跟他笑一笑，我们就门又关起来，我们又进来了，进来了。那过不久的时候，他就自己进来了，他进来说，我说我们就会问他说，你的好朋友走了吗？他说对，他走了。他说他不要影响我排练，对，我就走了。那我们就支持他。他就笑笑回来，就跟我们一起。有时候，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活动里头分享里头，旁边的一些师姐的孩子们，他就说：“哎呦，那个都是那个啦，我们的幻听啦，我们的幻觉啦，那不是真的啦。”他们就会开玩笑的这样互相讲，对。但是很好，是导演，我们的导演老师有时候会把他们幻听幻觉说出来的那个感觉，让他演出来，让他去呈现出来。对，反而在他们在幻听幻觉的世界里头呈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艺术美感的。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剧团哈，这个精神障碍精障剧团，我们的这个生意人计划下面的这个视觉失调的精障剧团，其实
0: 是
1: 它整个的所谓这个剧团的整个的目的哈，其实主要是陪伴跟疗愈，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剧团啊的延伸其实是看不自由协会，他们会为这些孩子要找工作，找工作的钱他们会模拟那个角色，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不对？
1: 嗯。
0: 啊，如果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要怎么跟老板对话？
1: 是，
0: 对，因为这样的延伸，所以他们才想到说，哎，那可是不是这样？我们成立一个剧团，让孩子再去，讲他们的生命故事，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有被能够上舞台，然后就被看见。
1: 嗯，
0: 对，不要被污名化这样子。
1: 嗯嗯，
0: 用这样的方式，是这个是从这边找工作的那个对话，那个角色模拟延伸出来的。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用他们的生命故事，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前有三四个月就是会用一些工作坊的方式，
1: 嗯，
0: 去带动他们。那这带动的过程就是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信心，对，提高他们的信心。那第四个月以后，我们开始收集故事，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强迫，哦，就是说啊，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那我们就很愿意听。那如果那今天这个课程就全部是属于这个孩子的生命故事，
1: 是
0: 啊，那讲生命故事的时候，旁边他可以指定有一个陪伴人在他身旁边陪伴他讲这个故事，
1: 嗯，
0: 支撑他的，给他一个力量，对，就一个安全感。让他指认，有时候是导演，有时候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剧团里头，他认为对他来讲是安全的人，陪伴在他身边。
1: 嗯，
0: 那讲他故事讲出来的时候，那老板就嘛不是老板，就是导演就会叫我们几个人分一组啊，不，你看几个人，五个人一组啊，三个人一组啊，四个人一组。
1: 嗯，
0: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
1: 是，
0: 每一个人都是他，然后我们。这一组每个人，这一组里头你可以有创作，你用真实的去呈现他的故事，或者是说你用抽象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人故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那就是他的周围发生的故事，所以有一个人是他，旁边就是他周围发生故事的人物，对，然后我们老板会，那个导演会叫我们去每一个人去呈现他的故事的一些，对，让这个当事人从抽出来变成是旁观者，去重新看他的故事，对，
1: 是，哦，
0: 对，就是每一场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那在另外一天就换另外一个朋友，但是每一个分享出来的故事不一定会被搬上舞台，
1: 嗯，
0: 哎，有些是适合的，有些是不适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里头所说的故事，我们都不能对外说出来。
1: 嗯，了解。
0: 对，让这些孩子是安全的。嗯、那如果说老师是说，哎，导演老师说，哎，那你这个故事很适合上舞台呈现，那我们也会征求，这失觉孩子的他们的意愿，他们觉得他们说可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让他呈现在舞台上。那有些里头的人物有时候是让他自己去演出，
1: 嗯，
0: 但是大部分不会让他自己去演出，大部分我们会征求里面的孩子说，哎，就像我们啊，audition 这样子，对哈，
1: 嗯，
0: 哎，你们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让他们也学着来 audition
1: 演别人的角色，
0: 对对对对，就是
1: 演别人的故事。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师姐还是来演别人的故事，就是说，哎，你们自己可以争取，你要想让他们学着去争取他们想要演的角色。
1: 嗯嗯，
0: 对，就他们就会过来，就是说，好啊，那我要几个人要演这个角色啊？那导演就开始 audition 啊，对对，你有一些题目让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学习去创意去发挥他们的一个思考。跟他们的创意，对，
1: 是，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动。那至于我的角色，其实我的角色我不是导演，不是老师，但是我是里头的演员，也是陪伴者。
1: 嗯，
0: 因为一个精障剧团里头， 跟一般，我刚才提过，跟一般剧团是不一样。你如果是导演的，因为这些。

0: 孩子因为有在用药，而且有时候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忽然间就来了，忽然间就是有一些状况出来，
1: 嗯，
0: 所以没办法完全去体会导演的意思，从旁边一定要有一个陪伴者，
1: 嗯，
0: 而且这个陪伴者必须要有表演经验，
1: 是，
0: 对，那但是里头不是只有一个，其实蛮多个，都是一个专业演员，我们就是在旁边，导演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刚才说生命故事有几个人一组，对不对？
1: 嗯，
0: 那其中几个人一组里头一定有表演工作者，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在里头就带动他们，哎，怎么去创意啊，怎么去呈现这个东西啊，啊，大家一起合作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去带动他们有一些想法出来，
1: 嗯，
0: 鼓励他们有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出来，那大部分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想法，
1: 嗯，
0: 让他们是觉得说，哎，我有被看到，被尊重。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呈现，一起把这个故事就是去呈现上去。对，然后呈现完后，导演会在每一组里头一个人代表出来，说你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呈现？我们尽量会鼓励师姐孩子出去说明，说哎，我为什么要这么呈现？对，
1: 嗯，是。所以我们听
0: 这种方式，
1: 所以我们听这个丽云哈，跟我们分享她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台北康复之友协会之下的这个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失觉失调的金章剧团当中，原来他们这个剧团要发挥这么多的功能哦，陪伴、諮商、辅导，然后生命回顾，同时也让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有一个社会扮演的一个练习，因为他们呢有的时候需要去面对社会嘛，所以在剧团当中可以让他们先去学习一下，扮演一下角色哦，不同的角色他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社会的角色，让他先适应一下，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也可以让他们得到成就感，得到这种所谓的自信心哦，哇，这是过程当中实在是很棒的一种我们说很棒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戏剧的这样子，这个剧团的一种存在，实在是很棒的。对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来讲，实在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团体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詹丽云女士哦。丽云呢，她是一位呢这个相当这个活跃的志工啊，而且她关心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啊。那从以前关心这个高风险家庭的孩子啊，然后到这个关心忧郁症啊，到关心智能障碍者，然后自闭儿等等。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他特别的对于这个精神障碍的朋友，特别的有我们，他特别的就是关心他们，心里面就是很爱他们啊，所以他就是参与了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他本身自己呢，也是剧场的演员，所以他投入了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之下所成立的一个剧团。在生意人计划当中的一个失觉失调的精神障碍的剧团哦，那这个生意人呢，生是生活的生，艺术艺术的艺是艺术的艺哦，就是用生命故事哦，用生啊，把生命故事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哦，所以叫生意人的计划哦。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丽云 ，Hello， 丽云，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
1: Hello， 梁慧好。听众好。
0: 是我们去接续刚才所聊的话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剧团当中，对于这样子的我们说精障的朋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内在疗愈的功能，而且产生一些自信心嘛齁。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演出嘛，对不对？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报章杂志上有时候就会看到说哦，什么某某精神障碍的朋友啊，可能就是有攻击性啊，哦，又怎么样啊，伤害别人啊，哦，对家人动手啊等等之类的，感觉上好像他们非常的危险哦。但是其实好像这个部分也是要也是必须要特别说明的，也并不是每一位精神障碍者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有时候你就像我讲的，他们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他们只是会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对啊，有时候自言自语，自己说话，自己笑啊，自己做什么，但是你如果害怕，你就不要靠近他，其实他不伤人的，那有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很激烈，他们在很生气很激烈，在破口大骂啦，就是比手画脚，破口大骂，很生气的时候，跳脚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其实是他们内在，他们的幻听里头、幻觉里头有一个人正在攻击他。一个人正在攻击的时候，其实理智都会断线的，
0: 是，
1: 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你就不要靠近就好了啊。因为有的人就是看他这样，可能故意就是去专注他，就关注他，就一直看着他，不然就拍照啊，或者是说你要去跟他有一些互动啊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过去。
0: 因为这时候会比较危险嘛，哈，因为在他的幻听幻觉的世界里面，可能他正在经历一场所谓的被攻击的状况，他要反击，他可能打空气，可是对他来讲，他真的看到那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晓得就跑过去想要制止他什么的，反而就会被攻击了嘛，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因为视觉失调者他有幻听幻觉的问题，其大部分时候他是不伤人的，他就是自言自语或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啊，发泄一些情绪等等，我们就是不要靠近，这是一种方法，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OK， 好的，
1: 对，就是大概要这样子。对，那这些孩子其实大部分来讲，其实他们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好起来。对。
0: 他们知道自己的状况吗？就是他们呢，因为像这种幻听幻觉，对他们来讲是很真实。

0: 实的，就是他真的感觉到，他觉得他对他讲是真的，他真的看到，他真的摸到，他真的有那个感受，是连味道都闻得到。哎，等于说他整个的这个大脑的整个系统当中，对于这种幻觉的这个幻觉幻听的部分，他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机制，很真实的。
1: 他们是很真实的，
0: 他很真实。那他怎么去分辨呢？那他们怎么是别人告诉他说你是幻觉吗？还是怎么样？那他怎么去分辨？因为这种可能随时会出现啊。那他们怎么生活？
1: 这个东西，这个都是要一个经验。就像我们旁边这些孩子，我们有帮他上过课啊，带过啊，让他们用工作坊，我们会好好跟他们说。到后来用药，他们可能用药的有控制他们的症状会稍微减低。我跟他讲，他们就会理解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幻听幻觉。
0: 哦，
1: 哎，所以他们有的小孩子后来会知道，所以可是他的幻听幻觉一直都在，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啊，如果他直接就是碎碎念啊，或是有一些手部的一些动作，我们就不要理他就好了。他会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理他。那有些朋友就是刚进来的朋友，像去年就是我们有一些社工就开始介入我们这个剧团，因为他们带一些新的、比较新的、稍微有一点状况的失觉的孩子进来，这些孩子就是幻听幻觉，常常就是一直在困扰他，一直在困扰他，他都没办法静下来。对，那我们在带活动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说啊，怕这些幻听幻觉的声音就会阻止他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动作。
0: 是，
1: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尊重这个孩子，对，我们就说。等你可以的话，他们就会情绪就会来嘛。那我啊，有时候大哭啊，都会大哭。那我们就说没关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要做这个活动，还要参与我们这个团体，那你可以在旁边，你要休息，你要睡觉都 OK 的。还是说，我们你需要有一个陪伴，我们都 OK， 我们旁边就随时会有人去陪伴他。去陪伴他，听他说就是。看他哭也好，看他也好啊。如果他在旁边睡着了，我们也会帮他盖个被子啊，就是啊，头找个东西让他垫一下，让他好好在那边休息。让他觉得说，在这个团体的是被接纳的，他的整个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我们不会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待他。对，
0: 是，
1: 让他觉得是被尊重的。对，
0: 参与这些剧团的这些演员啊，这些陪伴者，这些老师啊，还有这些导演啊，都好有爱心哦，真的都
1: 是的，而且
0: 要很有耐心。
1: 而且我们的导演老师他们都有那个精障社工专业社工的那个的资格，他们都有这样的资格。对，他们都
0: 那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样的资格啊？
1: 就是啊，因为有些我们导演，其实我们的导演其实本身也是精障的社工，对。
0: 精障社工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有，应该说他们是有证照的，有去考过的，有去上过课的。
0: 哦。
1: 针对这些，对对对。
0: 哦，就等于
1: 是老师本身。
0: 哦，他就是有了解，他有上过一些关于这个精神障碍者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陪伴他们的状况，他们是懂的。
1: 懂的，而且他们也是这方面的老师
0: 哦，
1: 所以我才跟说导演老师。对，
0: 懂了懂了懂了，他是有很多不同的跨领域的专业啦，不光只是表演艺术，他也有这个属于特殊教育方面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1: 对，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爱去鼓励他们。在这个里头，而且在这边你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无话不说，这都可以。对，那他们的情绪我们都会接住，我们都会接住他的情绪。当下他情绪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接住他，到他情绪过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0: 那请问我们剧团目前有多少人啊？
1: 目前的话，那现在有时候人多到20几个人都有。
0: 哦，是。
1: 对，啊，进账朋友大概就会占了占了一半。对，
0: 占了一半。
1: 对，
0: 另外一半的话就是陪伴者老师啦，陪伴者演员嘛。
1: 对对对，
0: 像您这样子。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
0: 嗯
1: 对。 那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是老师，因为在里头有时候家长带过来啊，他都说，哎。

0: 因为精神朋友有时候你是外表是多少都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1: 嗯，
0: 对。那有时候家长来就说啊，老师你好，我说我们都跟他讲说我们不是老师，嗯，我们都是学员，我们都跟你一样的这样子。
1: 嗯，是，
0: 我都用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就是你就知道说我们没有那种上下的分别。
1: 哦，那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呢，视觉失调朋友，他们都怎么喊你们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样？哥叫哥哥姐姐吗？
0: 都叫名字。
1: 哦，叫名字。
0: 因为我们的年，对，只有我们里头只有啊，这导演，甚至导演他都叫名字。
1: 哦，
0: 我们导演不希望他叫他导演，我们都是叫名字的。
1: 哦，所以他们都叫你丽云啊。
0: 哎，哦，丽云姐。
1: 哦，丽云姐。
0: 当然都叫丽云姐，因为我已经72岁了，年岁比较大，里头年岁最大。
1: 是，
0: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嗯，对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导演是希望是说叫名字会比较靠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层次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啊你是老师，他是不是觉得就是哇有一种老师那个距离，那个会有一些距离，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导演跟副导演其实我们都很好，导演很好，副导演很好，那包括督导都很好，包括我们的总干事都很好，我们都是一律叫名字的。
1: 嗯，这样很好。
0: 我们也叫他名字的。嗯，对，我就那个是一种靠近。
1: 嗯，
0: 一种靠近，没有什么那个，你不觉得说哎你看老师啦导演啊督导就讲的这样子，到时候你就哦不大敢讲话，对不对？那种有阶级的差别。嗯，但是我们在里头是完全全全都没有。嗯，每个人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自己的身段，我们都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
1: 嗯，哎，嗯欸，那请问一下，这个生意人剧团哈，就是目前每个礼拜是排练多久啊？
0: 因为我们3月份会开始排，因为今年扩大招生，所以今年我们会啊，每个礼拜的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六的下午会在台北市的那个生障中心，在中山捷运站4号出口出去，生障中心有3个小时的一个训练。但是我们到7月份的话，我们就3、4、5、6、7哦，对，大概4个。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啊开始2班会变成1班，然后会开始收集故事。
1: 嗯，
0: 8月份就会正式进入彩排表演。对，
1: 嗯嗯，
0: 对，
1: 了解。所以基本上这个剧团的话，它每年它是会有演出的。
0: 是的，我们每年会在不同地点的剧场演出，像我们去年是啊康文自由协会的40周年，
1: 嗯
0: 啊特别演出，我们去年就是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
1: 嗯嗯，
0: 有售票的，也都是有售票的，对，
1: 是。
0: 那同样的，因为我们有售票，其实我们这些里头的，不管是表演工作者，我们的精障朋友，精障啊，就我们师姐的孩子们，就师姐的朋友们，
1: 嗯，
0: 一样都是有筹，就是有演出的那个可以拿，演出的那个片酬可以拿，演出的酬劳我们都有，
1: 嗯，
0: 都有给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也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来源，
1: 嗯。让他们参与剧团，他是团员嘛，他演出他就有一些费用这样子，也让他
0: 们都是一视同仁，对，一视同仁，让他们也是有费用，每年包括来排练也都有费用。
1: 嗯，哎，那这样很好，哎，这样也让他们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呢？自信心吧。
0: 对，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而且跟给他们感觉是对他们，因为你知道舞台是让生命力很快提升的地方，
1: 嗯，
0: 让他的生命力是提升的，让他们有勇气，就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好，让他们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1: 嗯，是，
0: 而且在剧团排练过程，因为他们有演出，也是演员，我们把他当作也，我们不会把他当作说他是失觉孩子，我们也是演员，跟我们一样都是演员，所以他也是有酬劳可以拿的。
1: 嗯嗯，
0: 对，也是对他们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来源。对，
1: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剧团其实他扮演的角色真的是很多元的，欸。他不仅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训练，让孩子们呢可以宣泄他们的这种压力情绪啊，还可以让他们学习社会化、社会角色要怎么样跟人互动啊，让他们有自信心啊，同时让他们

0: 还有一点收入，然后能够上舞台，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酬劳各方面，我觉得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哦，生意人计划哦。那
1: 是的，
0: 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失觉失调呢，就是说他们难免会有些情绪的问题嘛，哈。那你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会碰到这种状况嘛，对不对？那
1: 有。
0: 那容易处理吗？这些状况？
1: 一般，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
0: 嗯，
1: 对。但是有时候大部分都会，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相处嘛。
0: 嗯。
1: 那一旦他排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进入两天的排练。
0: 哦。
1: 都在一起，就是那个感情会特别凝聚。
0: 是。
1: 所以其实是有时候就是他我们导演会就找一个就是平常跟他互动的比较好的，
0: 嗯，
1: 像我就会就是去陪伴他，
0: 辅导一下，这样
1: 说也不算是辅导，
0: 不算辅导，
1: 就是陪伴，
0: 哦，
1: 就是听他说，陪伴他，就是抱抱他，对对对，嗯，听他说，哄哄他的情绪，对对对，
0: 嗯，
1: 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一直都在，一直都在。那我们就是没有把它分成说啊，你就是其实我这些孩子，我从来不会把它当成他们就是跟就是失觉怎么样，
0: 嗯，
1: 因为我都跟他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0: 是
1: 对你只是属于这样特质的一个孩子，这样特质一个朋友而已。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针对他的特质去跟他互动，这样子。
0: 嗯。
1: 重点是因为你知道人的磁场是会相信，如果他你对他有敌意，你没办法接纳他，他都可以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他非常敏感，
0: 嗯，是
1: 对，只要你真诚去对他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到。
0: 嗯，
1: 像我曾经就是跟一个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聚餐就吃饭，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就一直夹菜给我，你知道吗？
0: 嗯，
1: 对，不管我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先夹菜给我，他说他要尊重长辈，
0: 嗯，
1: 结果其实我常跟我们导演讲说，你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我们就是一视同仁，在这里就没有分男女啦，就是连你的性别，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讲，嗯，不行也可以跟我讲，对我都这样讲。可是他们就很尊重我。那旁边我们一些言听见语都一直听，就一直笑，一直笑。他因为他一直讲说我是长辈，所以他一定要先夹给我吃。其实他跟我很好，所以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其实那天晚上很冷啊。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你知道吗？一下楼，他就十指紧扣的牵着我的手。
0: 嗯嗯。
1: 我本来很想把它拿掉，又不习惯，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尊重他，
0: 嗯，
1: 表示他是很爱我的。
0: 是，
1: 他十指紧扣牵着我的手，
0: 嗯，
1: 走到捷运站，
0: 嗯，
1: 一路走到捷运站都没有手都没有给我放开。
0: 嗯，因为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孩子啊，这些不管是大孩子或小孩子，其实他们很需要友情啊，很需要友谊，他们很重感情的。很特别重感情，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爱他、了解他、接纳他的人不多啊，所以一旦有人真的爱他、接纳他，哦，他们就是非常重感情的。
1: 是的，还有一个，现在离开剧团，可是他每次排练的时候，他没在上班有空，他都会抽空来看我，
0: 嗯，
1: 来看我排练的时间。那其实他是可以进来的，可是他们真的是很懂得那种尊重，
0: 嗯，
1: 因为我是说，因为我们跟剧团都很熟，你可以进来在旁边坐着看我们表演没关系，等我们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可是他说不要打扰到我们，就算他提早了，他还会在外面等，
0: 嗯，
1: 门外等，
0: 是，
1: 对，而且他会带东西来送我，
0: 嗯，
1: 那我其实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这样子，
0: 嗯，
1: 可是他们就会带东西来送我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他们很重感情这一块，很单纯啊，哈，其实
1: 很单纯，而且很懂得感恩跟珍惜。
0: 嗯，我想我们对于所谓的精神障碍者，有时候我们的了解是真的不够的哈。印象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他们就是很危险啊，然后他们就是很奇怪啊。但其实如果更多的了解他，其实大部分的失觉失调的患者，大部分的人，他们都非常和平的。非常友善的，
1: 是的，
0: 他们只是会有一些幻听幻觉困扰着他们，而当他们一旦能够跟他们的幻听幻觉里面的世界的朋友和平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啊，对不对？
1: 没错，梁慧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0: 而且他们做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用心的。哎，因为他的思考里头其实是比较单纯的，
1: 是，
0: 没有那么复杂性，所以
1: 是，
0: 他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认真。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透过丽云的口来跟我们分享啊。在这样子一个戏剧的演出当中，我知道丽云啊，我知道其实您本身呢是一位就是演员嘛，哈，哎，我很好奇耶，你怎么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演员的角色的投入啊？我指的不是生艺人计划哦，我只是说你怎么会成为演员啊？
0: 因为以前我在家护中心的时候，其实我是那边的志工队队长。那我们常常会带一些孩子，这些志工，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募款嘛，对不对？就是会有一些表演，113啊，就我们会用一个行动剧，对，去呈现。就接触了。那有时候那时候我这个队长是跟我不晓得，那时候我是唯一，我听说是被唯一家护印队长的名片，就是有名片的队长。那我会接触的比较广，包括有一些我说电台的访问啊，或者是有些什么那个我都会出去说。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先生走后，我先生走后那时候那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是9岁那，所以因为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啊，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说。那时候我抑郁症发作的非常厉害，对，哎，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舞台是让生命力最快提升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把自己投到舞台上去，对，
1: 了
0: 对，
1: 解，也是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呢、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过程，
1: 啊。
0: 对。
1: 所以你后来才能够这么了解这些，被这个精神疾病所困扰的朋友，哈、哦，因为忧郁症其
0: 是，
1: 实它也是可以让你更多去体会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
0: 没错没错，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生命的经验，对，因为我自己，从小时候到婚姻到那个，其实我生命经验其实，神给我一些蛮丰富的一些经历，对，那现在其实都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
1: 是，我想我们如果有
0: 对。
1: 机会，我们要继续来听听丽云，然后下次有机会要再跟丽云来聊哈，就是她的生命的故事的更多的部分啊。我们今天非常开
0: 谢
1: 心
0: 谢。
1: 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生意人计划的这个生意人剧团啊，金帐剧团呢，她在里面当演员哦，然后陪伴者的曾丽云女士啊，非常谢谢丽云，谢谢你，请问有没有什么最
0: 谢
1: 后有
0: 谢。
1: 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最后补充的部分，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多去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多给他们一些，一些包容，一些体谅，对，对，
1: 是。
0: 那多看看他们，对，而且对他们有一些尊重，
1: 是，
0: 对呀，对他们有多一些尊重，对，
1: 是，
0: 他们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其
1: 是
0: 实他
1: 的，
0: 们是很可爱的，很可
1: 是，
0: 爱的，对，
1: 是的，他们
0: 对，
1: 是很可爱的啊，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
0: 对。
1: 就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哈。好，我们今天非常
0: 是，
1: 谢谢丽云，谢谢听众朋友，《爱
0: 谢
1: 的
0: 谢，
1: 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然
0: 谢
1: 后希
0: 谢，
1: 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于精神障碍者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多的认识。原来这样子生意人计划啊，就是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之下的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剧团，生意人剧团，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啊？他们也每年都会有公演的啊，每年好像是8月嘛，对不对？
0: 哎，没有，每年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有时候是11月底或者
1: 哦。
0: 12月初，
1: OK，好，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注意这个讯息嘛，哈。如果想
0: 也
1: 有
0: 希
1: 机
0: 望
1: 会，
0: 你可以来，对，我要补充一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演出，你就会更了解，对。
1: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就期待你们今年的演出喽。那想要知道这个演出的资讯的话，就是可以在有机会再去上这个康护之友的协会的网站上看得到吗？
0: 可以，
1: 可
0: 而且
1: 以
0: 我
1: 哈。
0: 在生意人，我们也有网站，
1: 哎
0: 我
1: 呦。
0: 们网站叫生意人计划。
1: 哦，那直接打这个专有名词哈，生意人计划，生活的生，艺术的艺啊，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哈，生意人计划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爱的生活家，
0: 拜拜，
1: 下一
0: 拜
1: 次空中
0: 拜。
1: 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阿兰子，这个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老人家的这个养生的讯息，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很多人都叫说你要练什么啊，然后每天都要补什么啊。
0: 对，年纪大了都是想着养生而已。
1: 对啊，对。然后养生都想说吃什么呀，不吃什么了。
0: 对啊，
1: 不要做什么了。
0: 对啊，
1: 懂懂懂，非常多，对不对？那个有一个很长寿的老人家，他说呢，有四个，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养生。
0: 怎么说的呢？
1: 他就说，第一个，只要你等得起，
0: 等得起，
1: 等一下，客家话怎么说？等一下，
0: 等一下，
1: 等一下，你们口语也都这样讲，
0: 对，
1: 等一下，哦，等一下，所以要慢得下来。有时候我会像如果有两个老夫一对老夫妻哦、然后常常那个丈夫都很冲动，就是很急躁，然后呢太太老太婆都会这样说，你慢一点，
0: 你悠着点。
1: 对，我去大陆哦，我们通常讲说要出门嘛哈、他们都会说你
0: 慢点，
1: 对。他们都会常常讲你慢点，你慢点。
0: 好像不是老人家，年轻人也会跟老人家说，
1: 对对对，好像
0: 慢点，
1: 口头禅哦。
0: 就是慢慢来，就是叫大家不要急的意思。
1: 对，才不会，比如说车祸啊或者什么都是快嘛，然后危险，所以慢得下来，慢，要等一下，
0: 只要你要慢得下来啦，对对
1: 对。其实很多事情啊，像我们现在就发现说。当你的肌力啊脚力不是很自己都可以那个感受得到哦。就有时候你想要这样赶快像以前这样赶快冲，其实真的也不可能的。
0: 对。
1: 那你得要慢下来。
0: 要慢得下来。
1: 对，真的会让自己要提醒自己要慢下来。所以本来都想说啊可以跑跑赶快跑。我现在都想不跑了，公车来了就让他来了，捷运车子快要，
0: 总有下一班嘛，别着急，对不对？
1: 对对对，慢得起啊，要慢得起，要慢得下来，
0: 要慢得下来。
1: 哇，以前都为了那一秒，剩下比如说50秒，我想哇，赶快跑，赶快跑，或者35秒，捷运就要到了，因为那个到捷运站，他的那个
0: 对
1: 那个车子的班次都会写说。剩下几分钟
0: 几秒钟就会到了，对，
1: 所以有的人就会赶快跑啊，不然这一班车其实捷运车次很多了，
0: 对，
1: 所以我以前都会跑，可是跑得真的好喘哎、
0: 我现在都会像我现在开车啊，以前会哇这个绿灯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就
1: 冲，
0: 你看到前面变黄灯或红灯了你就很懊恼想说哎呀真是前面的也不开快一点，可是我现在会就是想一下就觉得搞不好我下一个绿灯走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啊，
0: 对，不要着急嘛，等一下再过几分钟最多3-5分钟好不好，
1: 对，
0: 又一绿灯了嘛，干嘛着急呢，
1: 其实这个应该不只是对老人家说
0: 我倒觉得年纪大的比较会觉得没关系，年纪的轻的可能哇有些年纪轻的年轻人可能就国骂之类的一直在那边就是可能讲脏话啦，人家说男生开车最容易讲脏话，就是讲，就是在开车的时候
1: 会
0: 一直骂别人，对对，或者是一直骂前面的车子，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
1: 应该不用着急，比如说在赶车啦，或者在马路上啦，哈，都要学会慢得下来，
0: 对，
1: 即使最后一分钟也不要太
0: 对啊，像你上车你不慢下来，你万一一着急摔倒了更不好，对不对？
1: 就是啊。

0: 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1: 对啊，他说年纪大人最怕摔倒。
0: 对，所以慢得下来，养生的习性，
1: 你要慢得下来，
0: 你要慢得下来。
1: 嗯，
0: 就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再让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因为其实你的心跳就会告诉你，
1: 嗯，
0: 砰砰砰砰砰砰砰，很会很不舒服，
1: 心跳会加速，是不是？
0: 心跳，对啊，你看一急啊，然后像有时候你要跑，从闸门要跑上手扶梯，
1: 嗯，
0: 那也有一小段距离，然后赶快手扶梯，不是等着它慢慢上，你要连在手扶梯上都用跑的。
1: 对，像你坐捷运，其实捷运来的频率更高，根本不用着急，这一班没坐上就坐下一班，不用急啊，对。
0: 对啊，对，所以就是。跑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哇，人年纪大了，那个心脏的那个
1: 承受力不
0: 承受力没像以前，对，要缓一缓啊，慢的下来，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你要等得起，
1: 嗯，
0: 等啊，你比如说就像你刚讲在等红绿灯啊，罗尼嘎在等红绿灯，
1: 老人家
0: 他都
1: 他不好好站在那个人行道上，一定要站在下面，你会注意很多年纪大人站在斑马线上等。
0: 他就
1: 我刚刚就讲说，他有可能是着急，怕自己待会就三十秒或几十秒，怕自己走的时间不够，自己走太慢，所以他就会先走两步，走在斑马线上在那边等。但是在直行的车会觉得挡到他，他要右转的话，就看到有老人家挡在那边，就不好转。如果路很小的时候，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年纪大了就会站在下面，
0: 真的。
1: 真的，你注意，你开车的人，你比较会注意啊。像
0: 赶快想看，我也
1: 像我自己就是个开车的人，我一直注意，每次年纪大的都很喜欢站在下面。
0: 嗯，
1: 就不晓为什么他不站在，大家在上面人行道上等不好吗？绿灯你再下来，可是他不是，他就是会有几个老人会站在下面。
0: 哎呀，
1: 他觉得他没有挡到别人，因为他觉得待会我就可以。少走两步，可能减少几秒钟过马路。
0: 嗯，
1: 我是想他们可能是这个心态了，不然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不站在上面比较安全，为什么要站在下面？应该是怕自己来不及走，
0: 有可能。
1: 对，因为走路年纪大了，行动比较慢嘛。如果你要过马路，你
0: 对
1: 可能有时候的秒数很少啊。有些不是干到的，他可能只给你25秒或30秒，
0: 对，有的都才17秒、欸，哎，
1: 对啊，路小一点的话，
0: 17秒就会让你很紧张，
1: 对，
0: 怕过不了，
1: 他可能是，
0: 所以我如果快过不了，就是即使剩下10秒，我赶快就会赶快跑，
1: 嗯，
0: 然后呢，又已经变红灯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都会赶快回头。最准那个这些要准备冲车子的人，我赶快用手先跟他们暗示一下，让他们等一下，等一下。
1: 其实是看得见，
0: 对，然后他们会看到你在快准备要快要碰到哈变灯了，
1: 嗯，
0: 他们也会给你几秒钟让你慢慢走。
1: 对，
0: 所以要学会在即使在过斑马线或者在过马路，其实都要记得跟那个车子或摩托车。要有眼神的交通，你眼睛看着他们，手势比一下，
1: 你看他，问题他不一定有看你，
0: 你一看到他转向他就会看到你了，因为他要急着过马路，可是他一看到前面有人，他也会紧张，所以其实就是你要跟那个驾驶的人、开车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在很危急的时候，其实都要学会，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紧张的赶快冲啊，那万一你跌倒了，那不是更惨？
1: 对啊，老人家最怕跌倒。
0: 对，所以就是要慢得下来，
1: 要
0: 等
1: 得
0: 起。对，凡事要等一等，嗯，吸一口气啊，
1: 嗯，
0: 就尤其在说话的时候，
1: 嗯。
0: 说话的时候是
1: 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呛到了。
0: 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应用这个观念，
1: 是
0: 哦，你只要愿意等，反正不要去跟谁竞争嘛。
1: 对
0: 对啊，然后 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比较。
1: 嗯，莫老偏眼比。

0: 高了、嗯，就是不要一直比来比去的。
1: 对啊，人家怎样？
0: 你儿子拿了比较多的钱，我儿子给我比较少，
1: 嗯，
0: 气死了。是不是？
1: 对啊，没错、嗯。
0: 你儿子赚钱比较多，
1: 就是儿子跟女儿，他也会比较。
0: 对啊，你儿子赚的比较多，我儿子赚的比较少，觉得自己不没有命没你好。
1: 对，
0: 其实也不见得，真的。
1: 对啊，老人家其实最最会这种
0: 对
1: 无谓的比较哈。
0: 嗯，
1: 这个比来比去就气死人了。
0: 对啊，人比人气死人。
1: 嗯，年纪越大越要知足。
0: 嗯。
1: 凡事都觉得啊，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0: 嗯，第四个就是要能忘记
1: 啊，不记得锵锵，
0: 就是不好的都忘记了。
1: 哎，你知道老人家很容易忘记。我那天手里自己拿一把伞，然后呢，我的那个伞的袋子，右手拿着伞袋子，然后我看着右手，心想我的伞呢？为什么
0: 只剩袋子
1: 了？对对对，我就赶快
0: 就很搞笑，
1: 按电铃去问我的那个，因为从那个主日从一个弟兄家出来，我就赶快按电铃说，我的伞也没有留在那里，自己左手拿着伞。
0: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我们球队的，我不是讲，他走了又回来，我想说你在干嘛？就看他在地上这样走，头这样摆来摆。我说干嘛？他在找我的毛巾啊。我说不挂在你脖子上吗？他挂在脖子上，他不知道，他就在皮包里一直找没有，然后他就回头，回到球场就在地上找，他以为掉到地上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1: 老人家常常是这
0: 样。对，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毛巾，我刚刚明明有带。
1: 对啊，
0: 我说不就挂在你脖子上，因为我就眼睛就看到他脖子挂了一条毛巾，
1: 觉得真的是好笑、哦，
0: 真的很好搞。
1: 还有眼镜也是挂在眼镜，帽子戴在头上，常常在找一大堆。
0: 对啊，
1: 莫须有、
0: 欸、真的会啊！我现在还会摸摸眼睛呢，看有没有眼镜，想说、欸、眼镜呢，然后又摸摸脸，哎、欸，没有，有时候一摸，哎、欸，有挂。
1: 对啊，对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只要你能忘记，
0: 对啊，
1: 其实他讲的就是忘记，不要忘记你的以前的头衔，
0: 对啊，
1: 你以前赚多少钱，
0: 嗯，所以很多哎慢的下来，就是慢得下来，
1: 嗯，
0: 哎等得起，等得起，
1: 等得起，
0: 等得起，不要比较，就是不要比较，
1: 嗯，
0: 然后哎不记得。就是唔记得，哎，你我觉得哎，讲、欸、老人家要能忘记，好像是不是写反了？要能不忘记，因为我们很能忘、啊。
1: 所以他有分什么事
0: 事情，
1: 对不对？叫你能忘记的是忘记一大堆、那种困扰你、还新仇旧恨，你这个老头子以前对我做了什么事？
0: 西老老，
1: 西老老，然后忘记一些旧恨，
0: 对。
1: 忘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忘记人家欠你钱，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旧恨、欸、那个以后再讲吧。今天时间好像很赶、
1: 时间到了，
0: 时间到了，等你喊天公一张了。
1: 光是忘记就好多
0: 对
1: 学问了
0: 哈。好，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老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相聚。最近因为很长的时间待在家里面的关系，常常也多花一点时间来听音乐，就会听到有一些歌曲，你会觉得哇，这些歌曲常常带着你能够出去神游。有一些歌曲，不知道朋友们你听到会不会觉得那种全身都起劲了，好想要跳舞的感觉。今天呢，念伟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歌曲。当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音乐可以帮助你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它可能可以帮助你思考，但是它可能也可以帮助你解放你自己的心情。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着音乐起舞呢？其实我们自己华人比较少，我们比较少跳舞，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华人，因为我觉得华人好像比较避俗一点，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解放肢体这件事情会比较难为情。但是有的时候在尤其在拉丁美洲的这些地方，他们很长的时间大家随着音乐起舞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好，但是我们华人比较拘谨，觉得好像不能这样，我顶多跟着音乐点点头就已经差不多了。其实呢，这个跟着音乐起舞是人类听到音乐的非常非常本能性的一个反应。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你自己觉得听起来很起劲的音乐，不妨跟着它一起来动一动。好，今天呢，我想要透过音乐来带着大家一起在音乐里面我们来做一点舒展吧。有没有一些歌曲你听了会非常非常想要跳舞呢？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我自己非常热爱而且私藏的一些音乐。这些音乐呢，我常常在自己

一个人的时候听，甚至在车上听的时候，边开车边听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只要大声的跟着一起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坦，非常的愉快，而且解放自己常常闷了很久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听完歌曲之后好像就转换了，完全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几首你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好，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太棒了，它也是一个动画当中的一个主题曲，由这个Justin Timberlake 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歌曲你会觉得你就是停不下来，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你想要跟他一起奔放一起跳舞，我觉得这些歌曲听起来真是太棒了，来吧来听这首歌曲 Can't Stop the Feeling。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回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来跟好朋友们分享这些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音乐齁。

0: 这几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我自己很常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自己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会想要听的，因为听的会给你很振奋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刚刚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它是来自于这个梦工厂的一个动画 Trolls， 就是魔法精灵哈当中的一首歌曲。那它的演唱的人是 Justin Timberlake。那在这个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在第90届的这个奥斯卡奖的这个颁奖典礼的开幕当中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看 Justin 从外面这样一路走进来，从整个剧院的外面走到剧院上面，然后上舞台。这个有点像以前曾经我还记得在这个 Divas 好，纽约很有名的这个 Divas 的演唱会当中。Tina Turner 从最外面也是一路走上来，走到舞台上面去演唱，然后跟着，然后带请大家就是进入一个很嗨的情绪。这个做法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每每这样子的表现都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好，那这首歌曲他也在现场就是带着全场的人大家一起起舞这样子。我自己很喜欢他的这个 MTV， 好，其实这个 MTV 并不复杂，其实他就是写就是描写着各行各业的人，因为有了音乐，所以他们在跳舞。其实他整体就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故事，他就只是一个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有男女老少在各个不同生活的地方，他们可能是3C 的销售员，他们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他们可能是修车厂的谁，是一个厨师或什么，但他们最后就一起跳舞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哦。其实，在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的华人的环境当中，大家比较害羞哈，大家比较拘谨，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跳舞，所以看起来跳舞好像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技能，对不对？我说我会跳舞，就好像我一定要参加什么这个热舞社啦，或者是我要学什么样的舞蹈哈，我是要去跳民俗舞蹈，还是我要去国标舞这样子。但是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类的本能，它就是从走路而来的，走路演变而来，人走路会有一个节奏，之后跟着这个节奏之后它会变化，就形成了舞蹈。所以舞蹈其实上是非常非常发乎我们真情，就跟音乐是发乎真情的一样，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学了音乐我才能够听音乐，或者是我才能够演奏音乐。其实只要你愿意哼哼唱唱，都可以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舞蹈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解放开来，其实舞蹈就是你可以拥有的。而怎么样呢，有机会可以解放舞蹈，很重要的是你得要听到对的音乐，你就有机会可以解放你的肢体。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几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跟着这些歌曲或许你也可以解放你的肢体哦。来，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爱哈。它特别给你有点复古的感觉哈。那这个复古的这个 disco 的感觉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哈。待会我们来听几首歌曲来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到底它这样子的氛围是从哪边出来的哈。来听来自于 Bruno Mars Treasure。
1: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

哇，是不是让你听了也很想跟着一起跳起来的歌曲呢？ Treasure 来自于 Bruno Mars 的歌曲哦。说到这个 disco 的风格哦，其实在美国的乐坛当中，这样子的风格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哦。还记得从以前的这个周末夜狂热，对不对？从这边一路下来，有非常非常多的跟 disco 相关的歌曲，它就非常的容易让人跟着音乐一起起舞，一起摆动。而 Bruno Mars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首歌曲当中采用了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形态，他甚至连拍摄的 MTV 都是很早期的风格，用那些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很阳春的一些这个特效啊，其实他大可以用很先进的科技把它拍得很清楚，而且但是他没有，他把它做得还有点模糊哦，然后他的很多的还留残影啊，这些都是那个年代非常那个年代觉得很酷炫的东西，但是看起来跟现在的这个 HD 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太一样，但是他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显然是像以前的这个所谓前人的一种致敬了哈。而且你看他拍的 NTV 竟然还特别使用4:3的那个画框哈，你就知道哎，4:3的画框那当然是以前的哈。而到底这些风格是哪来呢？其实我们一线一线追回去，你不难可以发现，其实它的源头就来自于那个把它孕育成长的这个音乐的沃土，在这上面有非常多的人都已经在上面有很精彩的演出跟表演哈。来，我们来听听这位，谈到听到歌曲就想要跳舞，他绝对可以说是始祖中的一位哈，所以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听听他的歌曲吧，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Don't Stop Till Got Enough，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首我自己所私藏的歌曲哈。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会让你听了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哈。讲到这个，在歌曲当中，非常的有 grooving， 非常有律动。Michael Jackson 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这样子 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的舞者哈。在他的音乐当中，你好像怎么样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活力哈。也当然因此，他的歌曲以及他的舞蹈都对后来的流行音乐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那 Michael Jackson 因为他出道的非常早，当然他所中间所经过的历程，他所建下来的不管是音乐的标准、舞蹈的标准，甚至整体演出的标准，其实都是为后人所非常多的效仿的一个对象，可以说是绝对在乐坛上面标杆性的人物。而最令我们享受的就是在听着音乐的同时看着他的舞蹈，你都会觉得你全身都要动起来哈。其实讲到在听到歌曲就会想要跳舞哈，会让你想跳舞的歌曲 ，Michael 的歌曲实在太多了哈。那当然我们只是拿一两首来做一些例子哈，那为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音乐当中可以让激起你想要舞蹈的这个元素到底在哪里哈。刚刚我们所提到说这个 Bruno Mars 他有很多效仿的对象哈，你虽然他现在在美国的歌坛当中是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闪耀的一颗明星哈，我们也会找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Bruno Mars 的歌曲。那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他的音乐的路上其实是有一些前辈的哈，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师承哪里，或者甚至这些人以谁为效仿的对象，你就会看得出来这个音乐有它的脉络可循哈。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音乐都是这个音乐跟这个好像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他是不是剽窃他，或者是他抄袭他？其实没有，他就是从他学习而来。Michael Jackson 一样有他学习的对象，所以音乐就是这样子，不断的为人所学习，为人所效仿，然后再产出新的东西哈。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情况哈，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 Bruno Mars 的这个 Treasure 这个歌曲，他到底跟谁致敬呢？虽然 Michael 看起来跟他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他的如果你们看这个

一个表演的形态，他 Michael 是自己一个人嘛，好，那但是 Bruno Mars 看起来是一个团。接下来这个呢，非常有可能就是他所效仿的对象，好，不管是在演出的风格也好，不管是在整体的表现也好，甚至在他做拍摄的 MTV 当中都有很高的效仿性。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你也很熟，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要跳舞，一起来听，来自于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会令你想要跳起舞来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因为听到这些歌曲都会让你想要忍不住想要跳起来。其实在很多的不同的乐坛当中，不管是华语的乐坛，这个台，甚至是台语的乐坛，都有一些会让你想要跳舞的歌曲哈。那这些舞曲常常都让人觉得听了心情非常的振奋哈，尤其在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在你自己想独处的时候，都很容易听到这些歌曲，就让你觉得你想要跟着随之一起来起舞哈。那今天呢，念伟就透过一点时间把我自己私藏的一些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不止这些，有很多的歌曲，我相信朋友们你都

都会在你不同的心情的时候听，可能对你都有一些振奋的心情，振奋心情的一些功效。好，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很特别。这首歌曲的我听了他的音乐之后，我也会想随之起舞，但是他的这个内容跟前面我们所听到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人想要跳舞的心情不见得都是那么的开放，他可能是一点点小小的雀跃的一种心情，就像说他会就是会让你有的时候你在就像你坐在桌子上你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跟着一起点点头，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就给你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他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开放的不得了，说我这人阳光到不行，不是，但他可能就像一点点的亮光在你的这个心里面，这样像 sparkle 这样子一个感觉，也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愉悦。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非常的恰如其分，就叫做 Happ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让你听了会想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好，好，其实我们从前面分享了好几首歌曲，你会发现这些歌曲它听了都会让人很振奋，但是它的里面的内涵不一样。为什么我喜欢这首歌曲这个 Happy？ 如果要拿一个舞曲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激昂的一个舞曲，但是听了这首歌曲当中会让人有一种小小的快乐哈。就像这首歌曲的标题一样 Happy， 它的 Happy 不一定要很浮夸，对不对？你不一定要好像你全身都要乐的要炸掉，这样并没有这样子。人不是这样子的动物。他说快乐其实就像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只是你自己一个人拍拍手，其实你都会感受到那个快乐。我觉得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有道理哈。这个感受其实在有的时候在华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华人他在表达很多的情绪，他不见得都会那么的奔放哈。这个跟日本人又不一样，日本人很奇怪，有的时候他们蛮压抑的哈，所以他们的很多的表现都要非常非常的夸张哈。但是华人不崇尚这个事情，华人崇尚的就是小小的快乐，哎，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愉悦。我们常说这件事情令人很会心，哈，就是机会的会嘛，心是心里面的心，这事情让人会心一笑，哎，就是这样子的感受。其实这不过就是一种快乐的感受，哈。有人说这个就是属于你这个当下的这个小确幸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很可爱，我觉得哈，它的这个让你想要跳舞的感受又有更另外一层的一个感受哈，又不太一样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自己很喜欢。当然，另外也是我很喜欢这位演唱的这个男歌手。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有机会会跟大家来介绍，他是 Michael Bublé 哈。这首歌曲的 MTV 呢，叙述了一个男生在舞蹈教室里面遇到了一个女生，而很希望跟他一起约个会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但是他却用了另外一个 NTV 来做表现，让我觉得是很可爱的一个样子哈，叫做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非常好听的歌曲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听到这首歌曲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这种雀跃的心情就是涌上心头。我记得我之前曾经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因为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蔓延，全球蔓延的期间呢，这个在拉丁美洲，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在家隔离嘛，齁，没有办法出门。后来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他的父母被隔离在家里面，那他没有办法去探望他们，因为隔离期间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老父老母在家，他就到他们他爸爸妈妈家的窗户外面，在那个地方弹着手风琴，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隔着窗户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在里面因着他的手风琴，就两个人就是翩翩起舞这样子。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画面。好，其实我们自己很少能够看到像这样的情况，但是跳舞其实就是这样子，舞蹈它就是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的一个展现。好，所以当你快乐，当你有音乐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可以享受舞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你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听了这些歌曲也觉得你很想要跟你身边的人一起来跳舞呢？何妨把这些歌曲再好好的听一遍，听几遍，然后你也可以再不管是跟着别人或者你自己，都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起舞，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乐趣跟色彩。好，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那还有很多这个会让你听了很想跳舞的歌曲。好，当然说实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舞曲就是何其多哈，各式各样的语言都有。那我就找了几首我自己喜欢，而且也是我最近都很喜欢听的歌曲，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来跟大家分享同一个主题，听了会想跳舞的歌曲。那我们就等着明天同一时间，就爱放音乐，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所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昨天听了很多的谁，感觉这个脑浆有点辛苦哦。今天继续哦，
1: 多动脑，
0: 对，多动脑，让那个脑袋瓜活用活用，才不会老。嗯，今天要要什么买菜呢？
1: 咱今天这个买菜哈，嘿，第一个是安尼讲。茶做啥？嗯，竹做鼎。嗯，姑敢过。嗯，人唔敢行。
0: 嗯，要猜什么？
1: 要要一个灶卡的用具，灶卡的用品。
0: 哦呵，姑敢过。嗯，人唔敢行。
1: 对，
0: 好，就是茶做啥？嗯，就是茶做啥？就是啥啥是？城墙的意思，
1: 城墙，好、哦，对，
0: 所以是木头的墙。
1: 对，
0: 然后竹做鼎，
1: 对，竹啊，哦，好，嘿，
0: 竹子。那鼎我们之前也常讲啊，就是那个门口的小广场，
1: 门口鼎，
0: 小一块地，
1: 对，
0: 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平面，
1: 对。
0: 然后菇嘎鬼，人唔敢行，
1: 对，
0: 乌龟敢过去，
1: 对，
0: 人不敢走，然后要猜的是这个厨房用具、用品，
1: 对，
0: 所以就有高起来跟平面喽，
1: 对，
0: 高起来有围墙嘛，城墙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有平面，

0: 然后乌龟，乌龟，那厨房用具，那厨房有火嘛，会用到火。可是乌龟赶过去，人不敢走。乌龟，
1: 乌龟是乌色的啦吼，唔过直接的龟吼，不一定是乌色的。
0: 米菇
1: 哦，嘿，米菇啦，
0: 嗯，
1: 红菇，这拢是菇啦吼，
0: 哦，
1: 对，哈，所以这
0: 啊，
1: 是，
0: 那就捶柜的那个叫什么？捶柜的蒸笼哦，
1: 对，
0: 捶柜，
1: 捶柜，哈，
0: 因为
1: 所以，
0: 红菇贵嘛，
1: 对，哈，所以还是红菇，
0: 米菇也是贵咯，
1: 对。
0: 发
1: 贵
0: 贵，
1: 嘛是贵，
0: 对，
1: 对，嘿。不过咱普通人讲啊，我来吹红菇哈，
0: 嗯，
1: 我当然嘛是有讲吹红菇贵啦，对，
0: 发贵，红菇
1: 对
0: 贵，
1: 对，
0: 米菇，
1: 对，好，
0: 嗯，
1: 所以这是嘿，好蒸笼，
0: 嗯，
1: 狼绳，
0: 狼绳，
1: 对，
0: 哦，
1: 嘿，
0: 但是它的边边是木头，木材啦，然后底是竹子哦。
1: 对。
0: 哦，
1: 哦，对，因为我想这个啊，卖菜哈是用较古早的迄个人参哈，我想即马
0: 现在都金属的，
1: 即马拢金属啦
0: 拢不锈钢啊，
1: 嘿，对，好，啊那过去哈，嘿，咱就是用茶，哦，嘿，用
0: 对，
1: 茶，因为啊，咱较早足侪生活用品拢是茶，亲像啊，面桶啦、卡桶啦。烟筒啦，拢是用茶做诶，
0: 对，
1: 好啊，所以迄个茶拢做冰，哦，茶咧做冰，
0: 对，
1: 嘿，咱较常是
0: 对，像
1: 茶
0: 木
1: 咧做
0: 桶啊、
1: 冰，
0: 脸盆啊，
1: 对，
0: 早期的啦，水桶嘛，那就
1: 嘿，
0: 是
1: 拢是茶，
0: 或者是现在 whisky 的橡木桶，
1: 对，好，对，
0: 边
1: 这
0: 边都是木
1: 拢是
0: 条，
1: 对，
0: 嗯。
1: 嘿。好，哎，这个鼎啊，是哈，那是狼绳，就是爱有
0: 要动要孔，
1: 平面，对，嘿，你要吹一定爱有空，
0: 嗯，
1: 好，啊，你那是用茶啊，规片，安尼都无空啊，
0: 哦，对啊，木桶的话，它底是密的，
1: 对，
0: 一整片的木材，
1: 对，
0: 啊，可是蒸笼要有洞。
1: 对，啊，所以你那是叠啊吼，咱叠啊较无。规片诶，这个拢是一小片一小片，
0: 对，它可以裁不同的 size
1: 对，
0: 寸
1: 因
0: 尺，
1: 为对，嘿，因为迄个你这个有大颗细颗嘛，吼，哈，大基底细基底嘛，吼，对，啊，所以你这个做鼎诶，这个部分，你会当用这个下做片，吼，对，安尼一片一片，安尼，你会当迄个摆起来了后，你要。大康细康的固在里，
0: 而且竹子的韧性比较比木头的延伸性好
1: 对，
0: 哦，因为会热胀冷缩。你如果要蒸笼的话，
1: 对，
0: 对，一蒸就热嘛，啊，那
1: 对，
0: 个
1: 哈，
0: 木头一膨胀就瘪开，
1: 对，
0: 竹子不会，
1: 对，所以咱有讲迄个迄迄竹工啊饭，对，迄嘛是爱炊，
0: 竹筒
1: 爱迄
0: 饭，
1: 个，嘿，对，所以咱嘛是用竹工啊，咱无用柴工啊，吼，啊，只要柴工啊，就
0: 没有
1: 贵啊，
0: 差工啊，
1: 无
0: 因为
1: 柴工啊，
0: 竹筒饭的特性就是因为竹子它中空嘛，啊，木头没有，
1: 对，啊，所
0: 除
1: 以
0: 非
1: 等于
0: 你自
1: 讲，
0: 己挖
1: 跌啊，
0: 洞，
1: 较会当迄个承受迄个热度。
0: 嗯。
1: 哦，啊，所以迄个碟啊来做迄个哈，一片一片的哈
0: 底，
1: 底，
0: 也顶，
1: 嘿，
0: 所以是有洞的顶，
1: 对，对，
0: 哦，它不是完全平面，就是它不是平地，它有洞，
1: 坑，对，
0: 凹凸，
1: 好，
0: 但是它就是衍生，那就是比喻啦，吼，迄个茶做啥，然后。哎，跌个这点，好，那孤家鬼是因为他要捶柜啦，
1: 是安古贵，
0: 哎，安古贵啊，狼唔敢行，就是因为他会过火，他在火上蒸，
1: 对，
0: 会热会烫，
1: 对，所以狼神哈，哎，多好嘞，得吹是哦，会足烧诶，对，所以
0: 就是超过100度了，
1: 对，所以狼唔敢行，
0: 嗯哼，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题，就蒸。

0: 拢了、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哦。
1: 好，饭啊树无风，边啊一个老阿公，饭啊树就是枫树，
0: 哦哦哦，
1: 哈、哦，迄、那个枫叶的那个枫，哈、
0: 嗯，
1: 对、
0: 嗯，秋天爱看的枫，
1: 哎，对，嗯，
0: 会变色的叶子，
1: 对，
0: 嗯，
1: 好、哦，所以饭啊树无风，
0: 嗯，
1: 边啊一个老阿公，
0: 嗯，
1: 嘿，要有一个字，
0: 哦，所以这有点简单哦。
1: 所以这个是送分题、
0: 嗯啊、刚刚朋友这已经解释了、哦、本阿球就是枫树啦、哦、就是有应该说很像啦，它 不同品种但其实都会变颜色、
1: 哎、
0: 有一种是漆树、
1: 哎、
0: 一种是枫树，
1: 对，这是看它的缺口有几个
0: 对好，所以这里讲的是枫树，枫叶的枫、嗯、就是去阿万达要看的枫、嗯、好，枫树本阿树无风啊，树边阿一个老阿公、嗯哦、那要猜一个字，那我们就来猜字咯好，所以就直接啦、哦、他说本阿树就是枫树的枫啦、哦嗯、枫叶的枫阿无风、哦、没有风，那、嗯枫树的枫的这个字就是木字边加风，
1: 嗯，对，
0: 那个风吹的风、嗯、秋风的风，
1: 嗯，
0: 所以没有风嘛，
1: 哎，对，
0: 就把风去掉咯，
1: 然后用橡皮擦擦掉
0: 啊，所以剩下原来那个木，
1: 嗯、
0: 哦、那边啊几个老阿公，
1: 嗯、
0: 哦、所以木旁边有一个阿公，
1: 嗯，
0: 那就松树了、
1: hey.
0: 所以枫树变松树了
1: 对、啊、
0: 所以这个要猜这个字就是松、
1: 嗯、对、啊、
0: 那就结束了、
1: hey, 对、啊、好，所以就简单
0: 嗯，所以松树、嗯欸、对，老阿公嘛、
1: 嗯、
0: 他是很那个叫什么长命百岁的代表
1: 嗯，对、啊、
0: 松柏长青，
1: 对、啊、
0: 嗯, 嗯，松柏长青，所以我们有 听过那个青背，不是青白，
1: 还是青背
0: 背、
1: 啊
0: 啊、松柏
1: 是青、哦
0: 嗯、
1: 对对、啊、台语来讲这是第五音、哦、青、
0: 哦、青、
1: 哦、对、啊、所以这个松树、哦、就是青啊树，
0: 青啊树，哎，那跟榕树一样、哦、
1: 对、哦、那个音就是跟榕树同款、
0: 哦、
1: 同音
0: 哦、那、
1: 啊、当然这个松、哦嗯、有它的读
0: 音、
1: 哦、就是熊
0: 欧熊煞树，
1: 对，欧熊啊
0: 熊山,
1: 熊山、啊
0: 哦、对，台北的松山车站，
1: 对，
0: 那那个阿昏小时候就我们的家乡、哦、歌咏有一个鸟松，
1: 对，所以那个交情
0: 交情，所以情跟情是一样的，就是榕树跟松树都有这个音啊，
1: 对、
0: 哦、情啊跟情啊，
1: 嘿，对，听说鸟松交情以前是很多情啊树是情啊就是榕树、
0: 哦
1: 嗯、很多榕树、嗯、
0: 好，但是情跟情是一样的，松音一样、哦、松树榕树
1: 也音都一样，都是情，
0: 那这个老松国小有松树吗、嗯好像、嗯、也是榕树、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同音不同字就搞混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松树是什么发音呢、
1: 嗯、
0: 好，所以今天的两个谜题、哦、都跟木头有关系哦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来、
0: 嗯、
1: 茶最香，滴最甜，菇敢过人不敢行，
0: 嗯，
1: 要要灶开用品，
0: 嗯哼，好，这个第一题是茶最咸，滴最甜，菇敢过人不敢行， 就是用木头做城墙啊，然后用竹子做

0: 平地点空地，然后龟赶过去，然后人不敢走，然后要猜的是这个厨房的用品，就是
1: 狼绳，
0: 狼绳就是蒸笼，
1: 对，
0: 好，然后用大火去蒸煮东西的蒸笼，
1: 是，
0: 嗯，好，第二题，
1: 饭啊树无风，边啊一个老阿公，
0: 嗯，
1: 又一只，
0: 又一只，好，饭啊树无风，边啊一个老阿公，哦，他有押韵哦，哦，那这个饭啊树刚刚朋友这有解释，哦，就是这个枫树的枫，枫叶的枫，哦，所以本阿秋不轰，那就是这个枫树的枫把枫去掉了，然后边阿姐老阿公，然后加一个公，呵呵，所以木字边一个公，就是
1: 熊，
0: 熊
1: 是叫做晴，
0: 晴就是这个黑松沙市的松，或者是这个松山区的松，或是我们高雄鸟松的松，就是松晴，
1: 对，晴
0: 还是熊哦，
1: 嗯，对，
0: 熊，
1: 所以咱啊，那是啊，叫树啊，咱就叫晴啊树，
0: 嗯，晴啊树就松柏长青的那个松柏，
1: 哈，哦，所以啊，松柏就是晴北，
0: 晴北，嗯，那或者是这个地名的话，哎，欸，地名都有，哎，欸，像
1: 对。熊还是晴龙舞哈，
0: 对，哎，不知道你听到的是哪一个哈？好，我们今天的两题谜语跟您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欢乐的哈家教养系列。
2: 是。
1: 来到节目当中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哈乐妈。是。
2: 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
1: 是。哎呀，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啊，就是上一次的哈家教养，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就是要带我们的毛孩子出去旅游啊。这个大概有是很多的毛家长们啊，非常就是心所向往，对不对？
2: 是。
1: 哎，我可以跟我的毛孩子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2: 带他们去看世界。
1: 对，我不会因为养了一只毛小孩就被什么关在家里面。
2: 哦，没有，他们很喜欢出去。
1: 是啊，是啊，但是呢，出去哦，哎呀，不要说带一个毛孩子啦，你就算带一个人孩子，或者你不带孩子，就光自己去旅行，其实都还蛮麻烦的，有好多事情需要规划跟这个事先要预备，当场很多的状况要处理，对不对？那更何况是我们带我们的毛孩子。上一次有提到了哈，就是出去旅游啦，不管是去餐厅用餐，或者去做这个过夜或不过夜的这些旅行，或者是在坐车啊，跟其他的狗狗一起坐车啊，这个部分跟其他的狗一起用餐，这个哈妈啊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有注意到，就是要找好同学，对不对？
2: 是的，
1: 一起的同伴呐，
2: 啊，我教狗真的比较快。
1: 对，那但是啊，什么叫做好啊？我觉得好其实有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家里的文化啦，教养啦，互动方式，或者是主人的那个期待，主人期待的不一样，对好的定义应该不一样。欸，那您的那个好，
2: 我是觉得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天性，比如说大部分的狗狗应该是 90% 他们会护地盘，
1: 对，
2: 会争宠，
1: 对，
2: 然后加上人类的我们的会溺爱他，然后会舍不得他受苦，希望他们吃好多东西，变成他挑嘴
1: 啊。对，是。
2: 是因为狗狗如果会叫，然后会暴冲，然后不吃东西，
1: 是，
2: 这个是主人很痛苦的。
1: 或者是我见过很多狗是明明同样的东西，别人在吃那个东西就比较好吃。
2: 我们人也是啊。
1: 也是啊。
2: 是是
1: 的。
2: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也会嫉妒啊，会吃醋啊，会计较啊，然后狗狗也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喜欢说你不要吃醋，你不要嫉妒，你不要争宠，然后我要你改这些。我希望你是一个好狗狗，一个好狗狗不应该有这些特质啊，泯灭你的

0: 天性，这样子等于是我为了矫正你，或者为了教你不要做这些事，反而会给他压力。所以我希望带他去看世界，让他除了喜欢我们家里的人，他也喜欢外面的人。他保护家，保护我，保护家是他的天性。我也可以让他保护我们整栋楼啊，好，保护我们松山区，我住松山区，甚至保护台北市啊，
1: 保护台湾，保护世界。
0: 所以、
1: 那个压力太大了吧？
0: 不会、
1: 范围这么大，
0: 不会。妈妈带他出去的地方都是好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你其实并没有要给狗狗拯救世界的这种这种伟大的任务啦。是这样子，
0: 把他的格局变大，
1: 然后咚咚咚咚咚，也就是说，因为狗狗会护地盘，
0: 对、
1: 所以我们把他的地盘放大，
0: 对、
1: 所以整个社区都是他家人，
0: 对、你看他一个
1: 村落，所以都很好啊、他家的人当然可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不对？就不用驱离了，
0: 是、
1: 把他的边界放大一些，
0: 对，然后这些人。好，这些人妈妈都要笑眯眯的哦。好，那这些人看着他，他不会害怕。就像一样，我们去村落啊，很多村落都有些放养狗啊。只要陌生人进村，那边村落的狗就会冲出去。
1: 对对对对，因为有边界感。
0: 是啊，那现在我们带他出去都会上牵绳。
1: 是，
0: 只要上了牵绳，看到陌生人，就陌生人瞪着他，他也不会介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啊，不见得看到每个人都会打招呼啊。或者是在我们学校去啊，不是每个学生都打招呼。可是呢，我们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走来走去的人都是自己的人。
1: 但是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啦？
0: 因为我们会上牵绳。我说实话，如果今天牵绳有我家的狗狗啊，上了牵绳，你牵着他，他真的会跟你走。
1: 我牵过他们家的狗，真的耶。
0: 是，
1: 不过呢，虽然会跟着走，他们家的狗还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看妈妈到底这个同不同意我跟这个人走，还是会问的。
0: 其实我是觉得狗狗像很宝贝嘛，就像我们的钱一样。你的1000块钱，就算写你的名字，谁捡到人家不还你，你也是没辙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狗狗，为什么我要教说谁牵它，它就会跟谁走？因为台大动物医院在基隆路那家实验医院，那边很多的检测，必须让实习医生带走的，是主人不能跟上的，然后或者是我们去一些医院或者去洗澡，有些人就说他必须跟人家走，所以我不要为了说他别人牵他，他就凶人，我不能说谁牵他，只要妈妈允许那个人牵，那个就是自己人。
1: 是，
0: 我反而因为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必须跟着美容师走，或者是你去厕所或什么，请别人帮你牵一下。像老师会帮我牵狗狗，你看谁牵到他，他会听谁的话。讲难听点，那个人牵他的人就会爱他。就像一样，我们叫小孩子看到叔叔啊、伯伯啊、姐姐都会叫名字，跟他打招呼，是那个人，他姐姐好或者叔叔好。那个也会爱他，他会觉得你是个可爱懂事的小孩，我希望我狗狗也可以，不要说谁摸他谁牵他他就凶他或是不安定感，你反而剥夺他这份能力，被爱的能力。
1: 对，然后严重起来我们就会说他这个叫做分离焦虑。对不对？就给他下了一个疾病的名称。
0: 是是啊，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牵着牵好，狗狗要看好，然后常常瞄他。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两只手没有办法牵他，脚也要踩把牵绳踩住。甚至交给我熟悉的人帮我看一下。是啊，他会很放松的跟那一等。而不是说哦那。谁牵就跟人家走的怎么办？你想想看，优点跟缺点这样比较一下，我情愿他相信人，
1: 是
0: 出去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1: 是
0: 是。
1: 那可是这样就有一点麻烦，那但不是都是好人，对不对？我指的并不是说要把你家的狗骗走啊，或者是要做什么真的伤害狗的事情，而是说不一定这个人他如像妈妈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0: 实际上我带我的狗狗出去的时候，我都牵绳，然后让它靠在我旁边，然后有时候我在忙或者是我想休息，然后我可能那边环境比较复杂，我会找一个地方把它绑起来，我就站在旁边，比如我要接个电话，好，或者回个消息，我就找一个地方把它绑起来，绑短短的，然后我能靠着它，然后挡住路人可以摸到它，然后我可以做专心做我现在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1: 然后你也是。

0: 是让这只让狗狗觉得很安心，妈妈没有真的离开。
1: 是、哦、是，我或是说我今天出去旅游，我跟我很多朋友出去旅游，然后刚好没有地方可以绑，然后我可能我要上厕所，可能我肚子痛，我可能要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可能要离开他五分钟以上，
0: 请朋友带是可以的。
1: 对啊，朋友帮我牵着啊，他也很安心。
0: 是，
1: 只要牵绳交给谁，那个人就是。喜欢他的人，
0: 是
1: 可以让他安心的人，所以狗狗必须有这个能力。哪一天真的逼不得已，真的到了医院去，他必须跟着医生走。他不，你真的不方便跟上去的时候，
0: 对，我觉得蛤蟆讲到这个点，应该可以说服很多的人呢、啊。对，就是说，未来还是会有需要被，
1: 备而不用嘛。
0: 对对对，就是说。将来一定会有那个机会，就是需要被陌生人，但是那陌生人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头，他是要帮助这个动物的，比如说医生啦、然后美容师啊这些，对，或者是亲朋好友要暂时帮忙代替一下主人照顾的时候，那狗狗应该前面要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说妈妈交代的人就是好人，这样子的信任感。
1: 是，但之前有没有提过啊？说因为我家里狗很多，然后总是要去，总是狗狗都会有一些什么，肠胃不好啦，或是病病痛都要去看医生，我都会带着需要去练习的狗狗去。啊，如果家里狗狗只有一只或两只的话，甚至你朋友去看医生，你跟着他去。现在医院的那个，当然狗狗要健康啦，毕竟医院也是细菌很多。但是他在那个听诊的时候，你可以带狗狗陪他。你跟他说，我家狗狗需要到医院去闻那个阿莫利亚的味道。你刚好陪他去，带你狗狗去。
0: 你是说陪你的狗狗的朋友是不是养狗的朋友？朋友的狗要去看病的时候，你带你家的狗陪他一起去看病。
1: 对，
0: 但是要先跟医生说。
1: 没有没有，就听诊室就在外面等就可以了。
0: 就是候诊室啦。
1: 对，候诊室，候诊室。老师，你记得我以前说小狗狗的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拿张名片啊，进去啊，出来啊，
0: 对，晃一晃出来。
1: 对啊，甚至等到它蛮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它去
0: 坐一下，
1: 去候诊室。然后就待个十分、二十分，甚至一个小时都没关系。然后就把他所以走走要进去，
0: 是
1: 他也不会就每次到医院去都捅我屁股。
0: 没错，
1: 没事，
0: 不好意思，叶老师家的猫就是只要出去就是去医院，然后就是不好的经验。
1: 是是，然后你觉得说，去那边，然后就跟着就是看他看，不见得是你要看医生，甚至可以跟医生说，你拜托一下，你摸他一下。
0: 对对对，
1: 可以做很多的
0: 练习。这个心态就是说，去医院就好像去 Seven 这样子。
1: 是，对对对，说实话，狗狗真的上个年纪，不要说人也一样，
0: 一定会去的啦。
1: 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病痛啊，老的时候更是跟医院常常去进进出出的，那不如让我们狗狗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精神好的时候，我们让它觉得医院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0: 没错。
1: 然后去宠物旅游呢，是让它带看，因为狗狗好奇心重嘛，然后我们跟着很多狗狗一起出去玩，你可以自己开车，好，或者坐朋友的车子出去玩，你也可以带它去参加一种团体的，
0: 对，
1: 很多主人都不认识的，狗狗都不认识的。一起出去玩，然后无形中，因为会带狗狗参加这种宠物旅游团的主人都是好的，然后狗狗我相信，
0: 你怎么知道都是好的？我的意思，您事实上我们前面在讲的就是好狗狗的定义吗？是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如果有需要去旅游的时候，一车子你基本上也有搭车，一定会有搭车的状况嘛，那车子就是我们像那样子就一排一排的座位，是这样哈，主人跟狗狗一个座位哈，就并排两个座位这样子，那总是会看到后面的前面的旁边都有狗狗，好，那能不能够让跟这些其他的同学一起，其他同学不会来骚扰您的意思就是要找这样子的一群旅游的伙伴，
1: 打比方，我们带他去狗公园，然后去参加狗聚，很多参加的人你也不认识他。
0: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他家有这个能力？
1: 是，然后宠物旅游团是因为领队，之前我说过，领队他会去率选
0: 啊、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你让小孩子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希望他去练好班？
0: 不是放牛班，
1: 好班的意思是他们的学生都比较注重学习，专注在学习上。会读书的不见得是好品格很好，但是专注会在 学习上面比较不会去做一些捣蛋的，好，去做一些调皮的，甚至做一些违规的，是。然后我们希望他跟这些好的学生在一起，然后两。

0: 良币跟良币在一起就比较成为良币，
1: 好，更好的良币，
0: 是是跟他一样好的。然后宠物旅游团就是一些好的狗，都好的家长，然后你狗狗跟他去，无形中他就会学习。
1: 欸，我可不可以打岔问一下哦？这个宠物旅游团是都私下约吗？
0: 没有，
1: 还是公开的卖这样的产品？
0: 是。
1: 可是卖这样产品，他怎么他会筛选客人呢？
0: 会。然后上一集哈，我有提过说，我目前参加的宠物旅游团是一个叫旺宝，然后另外一个叫宝贝。巴士毛宝贝巴士轻松游，我目前主要参加这两个，还有一个叫绿雪，一个mini 爸爸，他现在已经很少了，他大部分都对内招，还有一个前霸，然后另外一个是九星的很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保姆车，里面大概9人到12个人，就是然后真的保姆车很尊贵的，只是我家大狗。我去参加过几次，我就大狗不适合，因为座位少，它只能坐地上。如果是山路要绕的话，它会在地板上
1: 滑来滑去的。
0: 对，
1: 滚来滚去。
0: 对，因为我觉得狗狗如果上椅子上比较可以固定的住，
1: 是。
0: 然后它的通道比较不适合我的狗狗，否则真的它很好，它可以到府去接。然后你可以透过朋友去介绍，或者去私讯。然后，
1: 那他们会问主人一些什么问题来确保说他能够
0: 那个都是朋友介绍的都是说他有参加旅游团，然后就像老师你参加这个，
1: 好像保证人、推荐人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说他们要率选说主人。可以好好的尊重别人的狗狗，然后自己狗狗，因为有时候狗狗它也是有个性的，但是它可以 hold 得住，是。像为什么我喜欢带狗狗去服务，好去参加，因为教选群组也是有筛选过的，还有时候我们教选群组的狗具，然后那些狗狗都是被筛选过的，不见得是最好的狗狗，可是有筛选过主人跟主人理念是不妨碍别人的，然后那些狗狗虽然像我们哈妹比较凶啊，或是狗狗不大理人的啊，可是问题是它不会去凶狗、斗狗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所以你要去找好的团体，然后这个是你私人带他去的不一样的世界。
1: OK， 好，那所以那个就是哈乐妈提供了这些的资源，其实好同学、好旅友、好旅伴呐，哈，
0: 是。
1: 然后好旅伴这件事情的话，是我们主人自己第一个要先准备好自己的狗狗，哈，在之前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哈，要准备。然后呢，如果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过程，也会慢慢认识好同学、好旅伴的，他们有这些经验，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哈，对哦。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出外旅行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0: 不会，就是你的生活一部分，就像你带小孩一样啊，
1: 对，但是前面要教养好。
0: 老师，因为我老了，你知道国语日报早期有读经班，我们都恨不得把小孩送去读经班，就让小孩子对读书是有兴趣的，
1: 是，对啊，就是好的开始嘛，
0: 哈，
1: 对，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来聊喽。

0: 哇，哈勒玛，我觉得出去旅行哈，当天往返当然就是坐车的问题跟吃饭的问题嘛，
1: 哈、
0: 但是旅游一定是能搞了那么半天哈，总是要去个几天几夜，这样比较好玩嘛，对不对？走远一点，
1: 对，为了大家去看更远的世界，
0: 对呀、
1: 啊，一定要过夜，
0: 是啊，
1: 是，
0: 过夜又是个问题哈。人过夜，小孩子刚第一次、第二次出门过夜是挺麻烦的，适应上换一个床睡觉也是会有些麻烦。哎，狗狗怎么办呢？
1: 这个也是铺垫，因为你觉得。当然我相信有些狗狗真的很幸运齁、嗯、或是人很幸运，他这辈子得到医院去他不用住院。
0: 嗯，
1: 狗狗可不可能有一天他真的要住院，
0: 嗯
1: 那主人是没有办法陪着他住院的。
0: 没错。
1: 就算主人陪他旁边住院、嗯、旁边也是有很多狗狗。
0: 对。嗯、
1: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过夜可以，如果说刚好可以的话，时间上啊经济上许可的话、嗯、我觉得一定要狗狗去过夜。
0: 嗯，那要能够去参加过夜的旅行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1: 嗯，我
0: 因为我觉得到换一个地方睡觉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 是，像那个小狗就很简单，带一个笼子就好了。
0: 嗯，
1: 因为你出门都会带推车。
0: 嗯，
1: 好，我觉得宠物推车在台湾很带主人都很喜欢的原因是我可以放我的东西，可以放狗狗东西。
0: 嗯，
1: 然后狗狗呢可以走一走，它累的时候可以在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如果太热的话，我可以带它去、嗯。对不起，我可以带它去有冷气的地方。
0: 嗯
1: 啊，有很多地方是狗狗不落地。
0: 嗯，
1: 是。然后推车是一个出去真的是到处都可以去，很方便。
0: 哎，
1: 然后你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你也可以放它在推车睡觉。
0: 嗯，是是，
1: 现在还有推车是分离式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推车推到房间去，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推车本身也就是狗狗的睡卧床了、
1: 嗯。是，然后甚至狗狗可以的话，你可以像我家的狗狗都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在家里我会让它上床。可是睡觉的时候、
0: 嗯、
1: 有些狗狗它必须睡自己笼子、
0: 嗯、
1: 有些狗狗是睡笼子外面的、
0: 嗯、
1: 有些狗狗是像哈勒就随便你要跳着窗或睡地上都随意、
0: 嗯、
1: 因为哈勒是一个稳定的狗，像哈美也很稳定。

0: 定，但是哈妹睡到床上就不准人家上来了。
1: 然后什么确战纠巢
0: 啊，实际上来讲那些狗那些也会追，他们就不上来了，但是会加强妹妹护之护地盘。护地盘，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加强他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妹妹到目前来讲，我都是让他睡笼子、睡房间。
1: OK， 是出外也是，
0: 对，
1: 不要因为我们一时贪玩，出去一趟回来养成坏习惯
0: 啊。可是如果出去外面，如果带他出去的话，我担心他以为这是家里，也可以跳到床上，因为大狗你带那个笼大笼子对我来讲很不方便。然后如果你开车的话，因为我家是多猫嘛、多狗的地方，或者要从旅游团，你要带个那个笼子，还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如果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绑起来。
1: 你说在房间吗？
0: 在房间绑起来，然后那个长度是不能跳上床的。
1: OK，
0: 是。
1: 那旅馆都有地方可以绑吗？
0: 床脚都可以，
1: 就是宠物放在床脚，是不是？
0: 对对对啊，那我下
1: 那我万一都旅馆的床都是有脚的吗？
0: 都有脚，都有脚、他们都有一个脚可以绑，
1: 是。
0: 然后甚至你可以绑窗户，窗户关起来一截、
1: OK，
0: 好，然后延长下来、但是我不喜欢在窗户，我目前去的地方我都很幸运，都是有地方可以绑。然后我现在想到之前哈雷，我们睡通铺哦，那个通铺就是。哈雷我必须绑我身上。为什么？
1: 没地方绑。
0: 哈雷他会开门。然后他会开包包。之前我第一只狗狗拉布拉多。他太聪明了。所以我只能绑身上。而且我必须用铁链绑。因为牵绳
1: 到他会。你就绑着他睡觉。
0: 对，我铁链是绕到我的腰部绑一圈，我带两条铁链，一条链他，一条链我。
1: 天哪。
0: 为什么？因为而且铁链又不能太长。因为他会去。咬包包，然后甚至会开窗户，
1: 是。
0: 然后呢，我为什么用铁链不能用那个一般的那个绳索链？因为它会咬断，所以因为之前不懂，让它养成这个坏习惯。
1: 那这样带它真的好累、
0: 是很累。所以后来大狗就知道怎么养了，然后但是比如说之前带，比如说我带我狗狗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带另外一只大狗陪它。
1: 另外一只是有经验的吗？
0: 有经验的大狗陪他、因为狗狗
1: 那你的第一只是要跟谁去？
0: 比如说那个，我带那个，哈恩出去的时候，我就带让哈德去陪他。
1: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家的第一只要出门，
0: 我之前
1: 都没有有经验的。
0: 之前拉拉黄金，我就根本就不用教
1: 哦。
0: 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也许类似是鸭子嘛，先天性给他放水，它就会游了。然后那个狗狗一出生，大概走一两天或者刚，他们就开始会学走路了，四只脚就会走路了。这个怎么教？所以说有些是先天的，他们很容易，你稍微诱导一下，他们就会，搞不好就不用教，他们就会了。像那个猫啊，你稍微引导他一下，他就知道在猫上尿尿大大。但是如果猫的话，那不懂得引导，有些猫真的不会。但是要教他们很快，懂得教很快。好，我再拉回来。我带第一次养哈密啊，是我家里。如果第一次大贵宾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后面的五只。我标准型贵宾总共养了六只。哈密是第六只。如果我第一只是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大那个标准型贵宾。因为它属于对我来讲属于比较激动的。然后动作派野兽派的。然后哈密我带他去过夜的时候，我一定用铁链链，因为我怕像哈雷一样会把我咬断，所以我用铁链。当然之前在家里就会练习，比如说我们去餐厅，我会把它链在脚下，让在餐厅里面好好睡觉。所以我很习惯，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个景点餐厅啊，跟朋友聊天啊，待个三四个小时啊，然后我就会把它练在那边，可能我带其他狗狗去走路去玩，它就练在餐厅里面，但它可以在里面睡觉。
1: 哦，你不在他旁边，他也是可以的。
0: 从小就要练、
1: 是，
0: 大概两个多月，上个就带他出去练，就绑了、
1: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比较前面的集数里头都有谈到，
0: 对，都有提到。其实两三个月可以带他出去，但很干净的、像我就很推荐阿伯乐，阿伯乐农庄，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宠物保险，很大一间，然后你可以把它练在下面，然后因为两三个月的狗狗很爱睡觉，一下玩一玩就累了，他就睡了，所以你绑他他也不觉得，他就睡着了。
1: 两三个月大的幼犬就可以做这个训练
0: 哈、甚至你可以带他去全家。很多的全家是宠物友善，或是 Seven 是比较大型的。
1: 对对对，你之前我们之前的集数有讲的，这个便利商店是我们第一个学校。
0: 对，就绑在那边，你就看那边，就看你的手机，玩你的电脑。

0: 脑啊，就刚开始可以睡个20分钟，睡一个小时都可以，因为他们很容易累，一下就累了，就睡着了，然后起来赶快带去外面尿尿，然后尿完尿，然后所有累了再进去再继续睡。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你带他去过夜的时候，他已经习惯被绑起来睡觉，他不会介意的。
1: 对对，
0: 然后白天嘛，宠物旅游就到处玩了，玩到累，晚上就很容易就睡了。
1: 嗯，哎，我问一下哦，通常这种宠物旅游都是一家一家一个房间哈。
0: 你
1: 会不会有要两家并在一起？
0: 有有有。第一个，如果你跟你熟悉的，你们可以两三个人一间，那当然那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一个人一间。
1: 嗯，
0: 像我带哈密去，我就一个人一间，因为哈密我不知道他是野兽派，我叫蜂蜜，疯子的疯哈，那个疯子我就不适合跟别人。
1: 嗯，
0: 之前带哈恩，
1: 这样会整晚都没得睡。
0: 我是怕他骚扰别的狗。
1: 对，
0: 是。然后哈恩的话，带哈恩哈德，我就会跟别人一起睡。
1: 嗯，
0: 那有跟我的朋友一起睡的话，一样，他们跟别人都是小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养大狗的人一定要懂得去交小狗朋友。
1: 嗯，
0: 而且要跟他把他牵好，不准去侵犯那只小狗。
1: 嗯，
0: 啊，那些小狗很皮，跑来跑去。
1: 嗯，
0: 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1: 嗯嗯，
0: 好，当然刚开始要找比较乖的小狗，就是比较不会去逗它的。
1: 嗯，
0: 慢慢的你要可以慢慢它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只狗会跑来跑去，或者一直邀请它玩，它也不动于衷。
1: 嗯，
0: 因为它会说我妈妈不准我玩。
1: 嗯嗯，
0: 因为你把它牵着把它绑短，它知道不能玩。
1: 嗯嗯，
0: 是，所以我觉得它的，因为我说实话，我们带狗狗去外面，我们常常牵着它走，有时候绳子放很长让它到处玩，有时候绳子要收很短，短到大概只有你一个小手臂长，一个手掌那么就离你的身体就一个手掌的距离。
1: 嗯，
0: 因为有些比如电梯啊，
1: 嗯，
0: 好，或是一些那个人行道很挤啊，
1: 嗯，
0: 好，然后或是有车道啊，你直接把它绳子牵得很短，
1: 嗯，
0: 免得它有意外。
1: 嗯，
0: 他可以习惯牵绳很短，牵绳很长都可以。
1: 嗯嗯，
0: 所以你绑他的时候也可以绑很长，也可以绑很短，他就知道说这个是休息。
1: 嗯嗯嗯，
0: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力越强，哪一天你带他去看医生，在候诊室的时候，候诊室都是一个位置跟一个位置
1: 接
0: 得
1: 很
0: 近。
1: 对
0: 对，那有些狗狗呢会很皮，像我蜂蜜啊，有些狗狗很乖，那有些狗狗走路很慢。
1: 嗯嗯嗯，
0: 好，你在他后面的时候，你要把狗狗牵走，跟着走慢。
1: 嗯，
0: 因为走道很小，你要必须等它先走。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狗狗，我觉得狗狗是有这个能力的，就在平常时候就练习它。
1: 嗯，
0: 就真的把它当做你家的小孩。
1: 嗯，
0: 30岁的小孩，你要带他去外面玩。
1: 嗯，
0: 他到7、8岁，你搞不好带他出国去玩。
1: 嗯，
0: 他必须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好好享受世界。
1: 嗯，对，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同一个房间，当然你家狗狗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尽量自己一个人房间嘛，
0: 对，
1: 但是总是想说要跨出这一步，
0: 嗯，
1: 那就会面临到说这个大狗要适应小狗扑不跳哈，那小狗也要适应大个儿哈的互动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
0: 我都当然先问说你家小狗可以跟大狗一起吗？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主人，他如果不是很有这个概念，他都会觉得我如果说不行很丢脸哈，就会先随便说。那我要问的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宠物旅游之前，应该要先把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功课，是不是要先能够跟大狗小狗，就是大狗要适应小狗，小狗要适应大狗哈的那种状况，先摆在餐厅，先过个一两个小时，让他们练习。可以，大狗要练习小狗在旁边这样子跑来跑去的情况。我知道很多大狗其实看到这样跑来跑，会把它当作猎物啊，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0: 所
1: 以前面的功课要先做，稳定了。你才能够说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大狗在一起，或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小狗在一起。
0: 是是是，老师，我们教犬考试有一个就是狗狗在等，那主人要离它大概20-30公尺远。嗯，然后中间要丢球。
1: 没有那么远啊，
0: 大几公尺？我没有数字概念，
1: 七八或者是十这样子。
0: 哦，对我来讲
1: 没有
0: 好，我知道很远，可是我不知道
1: 大概十几步啦。嗯，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我的意思是啊，中间要丢球。
1: 嗯，
0: 然后他要
1: 干扰。
0: 他要忍住，不能去追，
1: 而且
0: 他会动东西。
1: 他的视线哈，
0: 嗯，
1: 主人越来越远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的视线可以看见旁边还有一只狗。
0: 对，
1: 两边都有狗，
0: 然后地上
1: 有些干扰了，
0: 地上有很多食物跟玩具，
1: 对，他这都他看得见的，然后还有球会动来动去的，
0: 对，那主人哈离他大概十步远，
1: 嗯，
0: 好，主人离他十步远。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十步远的中间，
1: 嗯 嗯
0: 那狗狗要学到说
1: 等、
0: 然后不能去吃地上的食物、
1: 嗯、
0: 然后不能去追那个球会跑来跑去，不能去追、嗯、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两只狗狗，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在两边，
1: 嗯
0: 啊，它也不能去邀往或者驱离，
1: 嗯，
0: 是，所以我觉得生活中也是这样啊，
1: 很多状况都是跟这个很类似，
0: 是的、嗯、我们大家去玩的时候搞不好草盆那边或是有人丢个垃圾，然后没有吃完的面包、嗯、我们没看到，他看得到，他闻得到、啊、
1: 对对 对
0: 是，所以我就觉得狗狗是有能力的、
1: 嗯、
0: 我们没有导盲犬那么厉害，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基本上而言我们是可以把它启发出来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去宠物旅游我们要过夜，当我当然就会找我认识的人，
1: 嗯嗯，
0: 好，我们一起组团过夜，只要过夜的都要自己找人，那个领队不帮你找人，你自己找你认识的人、
1: 哦、这样也对啦，
0: 是，
1: 对，因为
0: 还有钱财还有个性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个性的问题哈乐妈讲的，其实带动物旅游还牵涉更复杂的是
0: 人
1: 本来人跟人旅游就有个性的问题要磨合、
0: 嗯嗯、
1: 但是再加上这各自都有一只或两只或好几只的动物、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哦、那个交错的那种关系很复杂，没错、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你参加宠物旅游团真的第一个你去洗澡的时候，
1: 嗯，
0: 好，不管你有没有跟人家同房，
1: 嗯，
0: 你总因为洗澡的地方，
1: 嗯，
0: 有些是像之前哈雷啊，我带那只拉布拉多哈雷，我要门打开给他看，
1: 嗯，
0: 好，看妈妈还活着在里面，啊，否则他会把门整个拆下来，
1: 很焦虑担忧，
0: 是，然后
1: 那所以那个能够这个应该都是去的是宠物友善的旅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他们的浴室都很大吗？狗可以牵进去吗？
0: 有时候真的不见得很大
1: ，OK，、
0: 最重要是你洗澡的时候会喷水，不见得有。那个中间有一个隔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倒觉得狗狗那时候就可以在把它绑起来在旁边睡觉，
1: 嗯，
0: 它就好好休息，
1: 在浴室外面，
0: 对对对、哦、我会绑到床下，然后
1: 所以一定要练一个哈，就是妈妈不在，
0: 主人离开
1: 而且是完全你看不见的这种离开，
0: 是是、嗯、然后呢像我们去吃饭呢、啊、有时候我们做那个我们吃中国合菜嘛，一个圆桌很挤呀、啊，
1: 嗯，
0: 然后狗狗可以在你下面或者绑在一个不远处，
1: 嗯嗯嗯，
0: 它会乖乖在那边等。
1: 是，
0: 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休息。
1: 对对，所以哦，我在这里有听见几个我们事先要做准备的，就是第一个是要有主人离开完全看不见的状况，他要能够独处，而且这种不是只有他哦，他还有别人都是。就是不太认识的人哈的这个独处、
0: 嗯、是。
1: 另外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妈妈在，但是我没有在妈妈旁边，
0: 对，
1: 哎，我远远的一段距离，妈妈在，但是我也要乖乖的在我该在的地方，
0: 而且他会很自在，他觉得妈妈在忙，
1: 对，
0: 然后他就
1: 可以说妈妈做妈妈的事，我做我的事，
0: 对
1: 不对？哈，这样子的独处，
0: 是，
1: 其实这也是一种独处。
0: 其实狗狗真的需要休息，因为他们休息的时间越多，他们
1: 身体越安定，
0: 对身体的整个健康什么都很好。
1: 是是
0: 是，
1: 对，这个就让我也想到，就很多主人会觉得说，哎，我的狗很亲人，
0: 嗯、
1: 可是我们呢、啊，懂狗行为的人，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亲人是狗狗太焦虑了、
0: 哦、
1: 对，他一直需要人的
0: 关注，对，
1: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紧绷的，
0: 他一直要确定说、有人爱我，妈妈在我旁边，
1: 不断讨爱的孩子，
0: 是是，
1: 讲起来就
0: 有
1: 可怜，
0: 像小狗就很好，他可以放在宠物推车里面就好了、所以你那个拉链可以把它拉起来，让他好好睡觉、慢慢就可以不用拉，他会在里面睡觉，
1: 是 是，
0: 所以小狗，但是如果你养超过10公斤以上的狗狗，有时候不见得宠物推车好推，然后你可以把它绑在旁边，然后你能离开，
1: 对对，
0: 去 Seven 练，
1: 是是，
0: 去便利商店练。
1: 是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哈。哎，这段时间呢，听众朋友，您可以稍微盘点一下，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功课哈，你就打勾打勾打勾哈，啊，没有勾的要赶快去练了哈，才能够出外旅 旅行，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是是。
1: 好，那其实出外旅行也算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的小小的功课的大检验，对不对？好，
0: 对，
1: 只要照妖镜，到那里你就会知道你到底哪里没练好。
0: 他能力越强，我们去的地方可以越

0: 听众朋友啊，哎，经过刚刚一小段的休息啊，你清点完你们家毛孩子的那个这个他已经学会的事情了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吗？哈，哎，对，那旅游的部分我们讲到了坐车、吃饭，然后过夜，对不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人离开的延伸。
0: 嗯，
1: 主人离开的话，就像类似说你在家里，他在一空间，你人在另外一空间。比如说他在客厅，你进房间。
0: 嗯，
1: 好，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在厨房忙，他看不到你，或甚至你在书房里面，有时候一忙起来就两三个小时，甚至你去倒个垃圾，你能离开了去倒个垃圾，五分钟、十分钟，他呢可以在家里等你，而不是在笼子里面。
0: 好，
1: 当然我们要练习，他可以不要关，刚开始是关着，后来他练习绑着，我家狗狗如果到我家里，前一个礼拜我会再让他在笼子里面出来玩一玩，然后再进去笼子，然后出来玩一玩，我会分次数让他出来，然后慢慢的他在下个礼拜我就开始会绑他，他在外面绑他，因为他吃吃笼笼，他累了，他不用回笼子，他在外面睡觉，好，慢慢在家里每个地方都把他绑起来，他可以在那边睡觉，然后大部分在笼子里面，有时候在外面跟绑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慢慢越来越大呢，他可能在外面他绑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呢有人走来走去，或我的别的狗在那边玩来玩去，他还是被绑着。
0: 你现在讲的外面是哪里？
1: 是我家，比如说他笼子的外面。对不起，我家里他笼子的外面。
0: OK，
1: 他的笼子是在房间里。
0: OK，
1: 好。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到便利商店的时候，你把它绑起来，你到另外一个架子，好。然后架子偷偷看他，然后他在那边睡觉，他可以被绑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乖乖睡觉的时候。

0: 有一天你不绑他，你就要休息，不绑他，
1: 他也会休息，
0: 他会趴那边，你不用绑他，
1: 是，
0: 他就知道你会回来，
1: 是，
0: 嗯，然后他会很自在的就会睡觉，
1: 对，
0: 再来，甚至说我放他在车上，当然现在法律上规定。法律上规定是狗狗不能留在车上的，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
1: 这么热的天，
0: 对，好，然后我会开冷气，我可能去便利商店马上就冲出来了，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对呀，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请朋友在旁边，我刚才有说过了哈，然后当然是最好自己，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大家去很多练习都只靠自己一个人，好，然后呢，我倒觉得狗狗真的需要练习主人要离开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你要管理自己哦，很多家长就是说我要陪他，我要看着他，然后你要给他陪在一个你看他看不到的地方，他就会休息，就会好好的放空或是睡觉，这个对他未来的狗生是很棒的，
1: 对，
0: 因为狗狗的健康不在于跟人一样，人是一天要睡足几个小时，狗狗需求量更大，然后他们玩一玩就很容易找时间休息，对他的心脏，对他的那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有帮助的，是，所以除了在家里练习，在便利商店练习，在车上练习，所以参加宠物旅游团的时候，他也很习惯在那边睡觉了，然后他每白天玩玩玩，晚上就会习惯在房间睡觉，因为就等于是房间就是我们家的延伸，他就去睡觉，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洗个澡。有些餐厅呢是不准狗狗进去的。你想想看，你让它去进入餐厅，有些看看你要不要带它进去，有些是规定不能去的。你就可以让它在房间好好睡觉，你自己去用餐。好，当然如果你有两个人，如果两个人你可以轮流去。可是如果他能力够的话，你们可以去做人的事情，他可以去好好的休息。
1: 对。
0: 那我会开始建议是用监视器。你可以带一个
1: 携带型的，
0: 携带一个，反正现在人都有两台手机嘛，就
1: 是
0: 手机有时候就都会留下来，
1: 有状况再就是赶快进去救援就对了。
0: 对对对，你不要以为说你偷偷的在门口等哈，看他有没有叫，他闻得到你的气息的，
1: 是是，
0: 你的脚步声的。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对，这样反而哈，他觉又没有睡好，然后他养成，他反而会养成一个一直都要注意主人哈，就主人好。好像走又好像没走，
0: 对对，其实他闻到你的味道的，
1: 对，
0: 好，他反而会觉得你应该开门，怎么不开门？他叫出来，
1: 对，
0: 他叫出来不是说他不睡觉，他认为说你在外面干嘛？
1: 是是，
0: 他关心
1: 你为什么不进来？
0: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像如果你家狗很聪明又比较敏感型的，你真的有时候在你家里，你回到你家里门口再出去。或在门口呢玩玩手机，然后啊两三分再开门，打破他，你他闻到你的味道，你就必须要出现。
1: 是，
0: 所以平常就是要练习。你记得一件事，你希望活得久一点，你希望活得自在一点，你要给他很多独处的空间。
1: 是，
0: 因为
1: 练习，
0: 对，因为他需要休息。
1: 是，
0: 然后有些地方是你真的要离开，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你去朋友家，你带他回去你们那个比如过年啊，回老家哈，或带他去任何地方，你刚好身体不舒服，需要上厕所，你刚好有急需的事情需要处理，你需要离开他一会儿，他觉得没什么，妈妈会回来，这个对他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
1: 对对，
0: 是，
1: 哎，我其实哈，从这里我也听见一个东西，其实对主人来讲也是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尊重彼此的需要。
0: 对，
1: 对不对哈？因为我们人在人的社会当中也是需要这样，就像在家庭也是一样，是不是？你要慢慢要练就一个对于你的重要他人的一个信任感，
0: 是，
1: 对，就像妈妈出去上班，不是生离死别。其实小孩子会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两三岁的时候，有没有
0: 妈妈也舍不得离开啊？
1: 对啊，每天早上就是生离死别的那种。
0: 是你越舍不得，他也很痛苦，你也很痛苦。
1: 没错啊，我们转换成为学术上叫做分离焦虑，但其实他的内在是一个不相信。对，没有办法放手信任对方。对，那像刚刚这样子铺陈下来的这个整套的练习，其实就是在人跟动物彼此都要练习尊，就是能够让对方有他自己的空间，就是有一点黏又不是很黏的关系。
0: 我们是心在一起的，可是不见得一定要看得到或摸得到。
1: 对，
0: 其实很多我发现很多家长哦，他看

0: 那狗狗他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
1: 哦，对对，
0: 我有时候我心里在想，
1: 到底是满足谁哈？
0: 对，你不知道他要休息吗？
1: 是，
0: 他能够放空能够休息的话，他才可以陪你久一点啦、
1: 啊、是是
0: 是。
1: 但是有时候就是毛孩子我会忍不住嘛，我刚刚就说这到底是谁的需求，要摸他是我的需求、嗯、我摸他我会觉得比较平静，
0: 你可以好好的摸他、嗯、但是不要手一直放在身上，你不用你好好摸它十分钟，
1: 嗯，
0: 好，好好摸它，但是你手就要离开了，
1: 对，
0: 然后让它好好的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你不要想到就去摸它一下，嗯、打断它，你就心在想嘛，你的上司一直打断你，那你不能好好的工作，然后一直问你，
1: 对，
0: 你会很烦，你说叫你，你叫我做工作，然后一直打断，一直问我，或是说我在读书，妈妈一直问我，你书读哪边啊？要不要吃饭、啊、什么？你也觉得很烦，
1: 嗯嗯，
0: 小狗狗也是，
1: 是是，
0: 其实狗狗比人
1: 将心比心哦，
0: 是是
1: 是，
0: 你爱它就要它健康，
1: 对，
0: 啊，它睡得好，休息得够，它你要教什么东西，它就学得很快，
1: 嗯。哎呀，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各位毛家长，有时候这种要忍住，对，毛孩子真的很可爱，你希望随时随刻，只要我有空，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得来让我摸一摸，让我玩一玩，好，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他呢？他也要休息呀、啊，对不对？他不是一天到晚都要来招呼你的，嗯。
0: 老师，你那句话问得很好，你是爱他呢，还是你是爱他多一点，还是爱你自己多一点？
1: 对，对，
0: 如果你真的爱他多一点，你不会去骚扰他，
1: 是，
0: 你会给他需要的空间、时间，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爱自己多一点，那就好吧，你就手尽量摸吧，
1: 哈、嗯
0: 哦，你爱干嘛就干嘛吧、嗯。那你真的是爱他吗？
1: 对对，我们有时候哈、哦，要回过头来，常常去警醒，就是说、嗯、我们到底说的、做的，我们到底在干嘛？
0: 是，
1: 哎，有的时候日子这样子，轮子这样快转，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讲了100句话里头，到底有哪些，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是
1: 我们的手在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0: 是
1: 对，特别是在跟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那个时间的我们所谓的心流啊，我们会沉浸在跟他的这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刻，嗯、我们常常会忘了到底是我自己的需求还是他的需求。
0: 是是，那你可以问每个妈妈，
1: 嗯，
0: 每个妈妈上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托儿所。好不幼稚园，
1: 嗯，
0: 小孩子在里面哭，妈妈在外面哭，
1: 有听过，对，或者是哦，都躲在那个窗户边的，看他到底有没有学好。
0: 为什么要躲？你可以光明正大啊、嗯，可是你知道一定要躲，因为这样他才有办法去
1: 独立、
0: 嗯、过团体生活。
1: 没错，
0: 对、嗯，因为你可以养他一辈子，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因为你的寿命比他短。
1: 对，
0: 你养他也可以留很多钱给他，可是你没有办法陪。
1: 对对，
0: 是。
1: 然后有必要活成一个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人吗？
0: 是。然后狗狗呢，他总会生病要住院呢、啊。
1: 嗯嗯嗯，
0: 你怎么办呢？你又不能陪他。睡在笼子里面去。
1: 对，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有在生命过程当中都有那么一些时光是真的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别人帮不上忙的，
0: 请给他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把这个能力给他废掉。
1: 没错，而且这个能力的建立，我们从好几集之前就已经哦，应该是说我们哈家教养从一开始其实就很强调慢慢铺陈的一个过程。
0: 是、嗯，所以你要管好自己，叫、嗯、我是觉得就是叫主人管理好自己。
1: 没错，没错，
0: 管好。然后旅游呢、嗯，已经过夜了，等于是生命中。他该学的你就教他了，
1: 对，差不多。
0: 所以
1: 我说这个是过夜的旅游，算是一个大、嗯、大检验，对不对？
0: 是，是
1: 你过去一两年的这个心血，看看在这里能不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考试。
0: 是是，对我来讲，你看看很多小学啊，学生都有一个旅游去外面旅行、毕业旅行什么之类的，有些家长会。跟着去帮老师照顾这些小孩、
1: 嗯嗯、
0: 可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没有父母亲跟着，
1: 对，
0: 然后没有父母亲跟着很可怜嘛，不见得，
1: 对、
0: 嗯、他因为毕竟他的生活我们希望他过得有成就感、嗯、过得很自在，
1: 对，
0: 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好狗狗，对我来讲不要成为一个好狗狗， 他只要成为他自己，他就是好狗狗。嗯，因为狗狗跟我们人类一样，大部分都是喜欢和平的，
1: 是
0: 不会很主动的去抢劫、去做坏事，不会。
1: 对，
0: 好，我们把他的本能给他。

0: 扩大，比如说他会趋于人，然后对环境陌生会害怕，我们把他带他出去玩，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1: 嗯嗯，
0: 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
1: 是是
0: 是，他只要做好他自己，然后不妨碍别人，他是一只自在的狗狗。
1: 嗯嗯，对对，好，那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个算是一个小总结，然后就是今天我们哈家教养主要在讲的东西就是如何培养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的狗狗，
0: 把自己管好。
1: 对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说啊，狗可以自在做自己啦，哈，那就不要成为，就不要进入人类家庭嘛，哈，对不对？那但是今天我们领养了它，就是要来成为我们的家人，要跟我们一起生活，要跟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面向。那从我们的哈家教养一直到现在20多集以来，那听众朋友如果有 follow 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哈妈的一个用心。她从还没进门就开始准备，对不对？然后进门以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好，还带出去什么？这个便利商店是学校，菜市场是学校，
0: 对，
1: 哦，什么是学校？好几种不同 level 的学校，哈，那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哈，但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有没有听见？就是教会他休息。对，狗狗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这可能在其他的训练的课都不太讲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心法啊，不是技术，是心法哈。然后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个东西，就是怎样是一只好狗狗，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社会化不错的狗狗，可以跟人生活在一起。
0: 对, 对, 对,
1: 对，然后呢，如果你们可以进入到去做过夜的旅行啊，那就是一个大功告成哈。
0: 对，
1: 大概不再就不会再有什么让人跟狗相处会有太大的那种那个这个纠纷或者不舒服。
0: 对，它融入人的生活中的一些能力都应该
1: 都已经有了。对对对，但是我们这里也不是鼓励说，好，你一定要立定志向说我们一定要出去旅行。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对对，你可以备而不用，这些能力还是得要预备起来的。
0: 对，
1: 备而不用，因为未来在就医好。或者是你可能寄养哈，对，托人暂时照顾，这些你都会用得到的。
0: 是
1: 是是，好，那我们呢，今天等于就是把我们其实哈，这个管理学哈，毛家长的管理学现在只进行到第一个部分，讲了这么多哈，
0: 环境的
1: 环境的管理，是的，是的，各种各样的我们比较会遇到的一些，大概都谈到了哈。
0: 对，
1: 好，那就我们很谢谢哈妈哈，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哈妈的教养这个只是第一个管理学，之后还有，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下一个礼拜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要继续追我们哦，
0: 是，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要为各位邀请的来宾专家他是心理师。想说各位如果去医院可能看到医师、护理师、药师、可能你们比较常会遇到这几种师之类的哈。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在医院工作的心理师，叫临床心理师。这位心理师是我的医院的同事，商佩宇心理师。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跟临床心理师互动过？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佩宇，他在他的工作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啊，请佩宇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一分院的临床心理师商佩宇。
2: 所以佩宇，谢谢你用你的时间来告诉大家你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平常在医院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你会选择当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工作，成为你的工作在医院工作的起点呢？
3: 为什么会选择当心理师哦？我自己是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念心理系。对，那心理系等大学毕业之后，就会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还蛮多学长姐就会往医院的部分发展，也就是往临床心理的研究所去就读。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好像也是一条路，而且对于助人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往这个方向试试看。
2: 好，因为一般人对所有的对人很有兴趣，对助人很有兴趣，然后要到选择一个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是很特别，因为他可能要负担的了解人的部分更多。所以你在投入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类型呢？
3: 因为我在念临床心理研究所还有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专就是选择的一个领域是我们所谓的临床健康心理学，也就是关于一些人怎么跟疾病共处或者是压力调适的这个领域。对，那这个领域又有现在在临床上很大一个部分投入的场域，其实是在安宁病房、安宁照护或者是癌症肿瘤照护的部分。对，我们的应用比较是在这几个层面。
2: okay.
3: 对，那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安宁病房服务这样子。
2: 一般像你这样年轻哦，要接触这种所谓安宁或者肿瘤，会不会让人觉得心里也蛮有一点沉重感哈？那怎么样去在那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去投入呢？
3: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有一点像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啦，就是其实也没有了解到那么多，反正投入了这个工作就尽量学习。对，那后来其实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那四五年的时间，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我自己是发现其实当然同时我们是跟生命要消逝或者是疾病啊症状这些东西共处，但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发现其实生命的珍贵，跟每一个病人就算他现在躺在那边，可是其实他身上都有很多很珍贵很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对，然后或者是看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这种互动跟陪伴。对，我觉得这些

0: 动，让我觉得，哎，其实那些我们想到这个领域会有的那些沉重，当然它还是有跟还是存在，可是其实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很珍贵、很正向，甚至是有希望感跟感动的部分。对
1: ，OK， 那你有说你现在因为是在癌症医院工作嘛？哈，那你以往那样的工作是在是安宁，所以在这两类的病患你在陪伴上面他们的。有一些什么样差异性呢？
0: 我觉得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因为如果大家对于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有一些概念的话，大概可以知道，一个人我们通常身体不舒服嘛，到医院做检查，然后可能发现有一点状况，那后来可能被诊断为癌症。那通常一般来说被诊断为癌症，可能接下来就会要开刀啊、手术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化疗啊、要做放疗啊、要做一些积极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疗程或许是短则几个月嘛，长则可能好几年、好几十年，对，十年至20年之类的。那当然有一天可能疾病，也许它中间好了，可以回去正常生活了，但可能有一天疾病转移了、复发了，可能就进到我们比较晚期的部分。那晚期的部分就有可能会加入了安宁缓和的概念。那加入安宁缓和的概念，这个时候通常都是其实在继续的积极治疗对这个病人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对，那这个时候就会进到安宁病房，或者是安宁共照，甚至是安宁居家的场域。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在刚刚讲的这整个癌症治疗的阶段里面，其实我们遇到的挑战跟不确定性，对，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会觉得到了安宁的病人，大部分来说，毕竟他大概已经确定了他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稍微比较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因为就是对于善终做准备，对于告别做准备，对，对于离开做准备。但反而是在还在前期癌症治疗，尤其是在一个还不确定这个到底会不会复发，或是复发后治疗的状况到底未来是什么走向，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更彷徨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差异蛮大的，因为病人或家属面对到的情境，我个人是觉得蛮截然不同的，对，所以遇到的心理上的挑战也很不一样。对，
1: 好的，那像这样你的年轻的经验里面，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经历，那在陪伴的过程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我想请等一下再请教你。那后来你有我看你有写书哈，可以告诉我们你写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好像是不是你有提到一个什么心理肿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在通常发生在癌症病友的身上，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是人家说是什么样的风暴，是可能是很隐形的，它会怎么样的去形容这样的一个概念。
0: OK， 所谓心理肿瘤其实它指的不是一个肿瘤啦，它其实指它这个其实是在说我们针对肿瘤的病人甚至是家属在心理上可以给的一些支持，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议题。对，我觉得换句话说应该是说当一个人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朋友罹患癌症之后，势必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挑战或压力，比如说刚被诊断的时候或许会有很多的震惊，或者是觉得怎么会是我，
1: 因为可能几个阶段
0: 对，然后接下来或者是面对未来的未知不确定怎么样，这种很焦虑的感觉。对对啊，心理肿瘤指的其实是我们知道面对癌症一定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会有一些压力，那在这些状况我们可能身为心理从业人员，当然不管是临床心理师、谘商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社工师，任何的医疗团队都好，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部分去照顾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对，心理肿瘤的概念大概比较像这样。
1: 好的，那在一般如果是自己或者是亲友，当你会面临到癌症的亲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给他一些小偏方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建议，或者甚至说你要加油哦，一定要恢复哦。那这个时候你这样

0: 走过这么多，陪伴这么多 的病友，你觉得这样的在病友的身上，他是不是 也多多少少会背负着某些压力，我就一定要好起来啊？那是你觉得要做什么样的陪伴或建议或者不建议，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吗？
1: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也要先看今天如果我们是生病的那个人，我们是病，就是我们是罹病的那个人，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啦。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习惯闷着头，对，或者是先自己想办法处理之后才，就是比较不会去寻求帮忙。那有一些人可能或许是很习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些他信任的人，对，就去寻求帮助。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他很看，他当然第一个是很看你自己本身的个性
0: okay,
1: 然后再来很看你自己的，你到底拥有哪些社会支持、对，有些人跟家人之间是可以很信任的关系，是可以很给支持的，但有一些人跟家人或是朋友之间是有一点距离感的，甚至是可能他身边的人虽然也许虽然是关心他的，可是给他的都是一些让他觉得有压力的回应，比如说哎呦一定都是你，之前叫你早点睡你不早点睡，叫你不要那么认真工作，叫你不要吃那些油炸的东西，然后你一天到晚再吃才会生病。对，就是有些人虽然是关心，他也知道 是关心，或是他们之间是连结是够的，可是他们给不出好的回应、对，那个回应不是他那个当下需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先清楚你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来知道你有哪些人脉，你有哪些管道，你有哪些社会支持的来源、然后你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品质是怎么样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身边有哪一些人是真的在你很虚弱很脆弱的时候可以给你你想要的支持。比如说他或许不会一直过问，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哎、你有需要我的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难给一个
0: 一致标准答案。
1: 对，因为他真的很看，因为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病人、有的人会觉得哎、别人怎么都不来关心我，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时候最好大家都先不要跟我讲话。对
0: 对。Okay. 那现在回到您的身上，就是说你在陪伴这些病友或家属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这种跟心理师的接触，他说我又没有发疯，我为什么要来看心理师啊、那你怎么样跟他们建立一个开始的破冰啊，让他们可以因为跟你的互动可以有一些所以说不定有心理症状的缓解，说不定也会对他的真实的身体的状况也有些有一些好的一些往好的方面发展，你怎么样开始建立这些关系？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先说回到说，到底今天在台湾了，我们先以台湾为主角，到底在台湾，当今天我们生病了之后，什么状况下你有机会会遇到心理师？对，我觉得可能要从契机开始说起。
0: 对，
1: 那基本上现在在台湾有一些条文的规定，就是说我们这些有规模的治疗癌症的医院，其实你必须在病人住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说的情绪或者是压力的筛检工具。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如果大家身边有家人生病或是自己曾经有
0: 筛检工具，做一些问卷吗？还是
1: 对，但是通常都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只是问你压力零分到十分你现在几分，像我们医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叫情绪压力温度计筛检。对，
0: 你以前我也做过那个骨质疏松或者痛啊，说痛你是痛是零分到十分，
1: 对，有点类似
0: 笑脸跟一到十分，
1: 对，只是现在变成情绪压力的部分。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癌症病友通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心理师，有一个很大的管道都是他在住院的时候可能护理师问他压力的状况，那他可能回答了一个高于我们设定的临界值，又或者是当他住院甚至是来门诊的时候，照顾他的医疗团队护理师啊医师啊各管师啊觉得这个病友可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或者是他们在互动的时候觉得这个病友非常紧张或者是常常掉眼泪之类的，那他们就可能转介，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病人压力可能十分啊，或者是这个病人好像压力很大，这个家属好像很难过之类的，就会请我们去看病人。所以

0: 通常在台湾啦，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领域会遇到心理师，通常不是主动，而是你被转介、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心理师来找你，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你的压力分数比较高，或者是因为你的主治医师有让我们知道说，好像你最近比较担心，或是最近你遇到了一些什么状况，所以请心理师来关心、对，通常都会是这样的方式在接触，第一次的接触。
1: 那那个场域会发生是在心理师直接到病房去找他，
0: 对，绝大多数
1: 会约他到某一个安静的地方呢。
0: 绝大多数是在病房，因为刚刚讲说这个条文的规定是住院病人嘛、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我们医院，我们会有自己的门诊，你可以挂号进来，这是你主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少数是门诊，可能他的各管师或主治医师觉得这个病人感觉有一些需要，他会请我们跟病人联系，另外约时间到会谈室或咨商室，但这个是比较比较少数一点，比较绝大多数还是我们去 base， 就是去病房边看病人，对，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以直接在病床的这个场域为主。对，
1: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大癌症医院的商佩宇心理师，然后他在医院工作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想跟心理师来跟您来互动，就是当你在预备一些陪伴生命末期的这些无论是癌友或安宁哈，有没有一些刚开始或者是某些时段，你可能对这样已经有这样病人已经建立了感情哈，然后他会跟你问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啊？或者我要如何恢复健康？这样的答案，它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很看当下的情境的。然后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病人也知道他的疾病没办法逆转，或面对死亡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理师的做法或者心理师该做的事情是在那个当下，当然先听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许上一秒主治医师才来跟他说了一些话，或者是他想到了一些事情，他想到一些他担心的事情，对，又对啊，就是我觉得会先去厘清他为什么会问这个，我就不一定是要用问的，但可以去了解一下，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在想什么吗，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或者是反映给他说，好像你有一些担心，那要不要说说看，就是怎么了，对，就是去了，我觉得都是去角色都是去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对，那有时候他一定要你给他一个答案，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自己说出其实我也没有这个答案、对对，因为确实没有啊，我们本来就我觉得很多时候病人在某些情境下他会需要抓一个浮木、对，他确实他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让我知道怎么逆转这个疾病、或是让我活过来，让我不要再继续衰弱下去、但有时候他其实也知道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心理师，不一定是心理师啊，身为身边的不管是照顾者、陪伴者或者是医疗团队，我觉得自己心里也要很清楚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神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任何他有办法得到，就是有办法得到的标准答案或是完美的解答，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或许在某些情境下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说，对啊，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对，有时候或许就这样子跟他讲完，然后陪着他，或许他那个时候会哭，或者是或许他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情感，然后觉得没有关系，就是陪他一起待在他当下的那个情绪状态里面，去承接他的那个悲伤或是他的那些无力感。
1: 好，佩宇心理师，我想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书中有说或者是说你真的实际上在说陪伴之外，你可以带领病人做

0: 或哪一些活动啊，让他可以是不是转移他的那种悲伤的注意力，或者是说那些活动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
1: 我想您提到的我觉得那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讲比较不会把它命名为转移注意力、
0: 啊哦、okay,
1: 对、嗯、我们自己的概我自己个人的概念是就是我们人的人生中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嘛，我们可能人、嗯、每个病人躺在你前面，他可能只是个病人，可是其实他或许是个老板，他或许是个老师，或者是他可能有很多好朋友，或者是他可能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对，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之类的，或是他是过去是一个很开朗乐观很外向的人，他很喜欢运动，他很喜欢画画，他很喜欢看书，他很喜欢电影之类的，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眼前可能只是一个病人，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有很多很精彩或丰富或者是对他而言有意义的人生片段。那通常大部分的病人，癌症病人，他可能躺在病房里，可能在安宁病房或在癌症病房，就是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像被大家认为，甚至是他自己也认为是主轴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癌症病人。对，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很陷入在这个我这一路很辛苦，或者是我这一路一直转移，我明明很努力治疗了，我很无能为力，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比较主轴比较有问题的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但其实同时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老师，或是他可能也曾经做过很多很厉害的事情，或是他可能曾经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但这些东西可能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想起来，他身边的人也不一定会想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被这个主轴抓走了，就是抓走了对他的注意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你要说转移注意力也不是不行，但其实我觉得那核心概念更像是我们陪他一起去看到其实他有更丰富的人生、
0: okay.
1: 生病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错，他还仍然在发生、uh-huh. 可是他同时他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曾经很喜欢画画的人，或者是他跟他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很棒的、uh-huh. 或者是他曾经有做过很多很棒的事情，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那这幽默风趣有没有办法在他生病之后仍然可以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或许也是可以的。对，会觉得比较像这样的概念。
0: Okay. 嗯。

0: 在你的书当中是不是 有提到一个波波呢？然后你跟他玩什么拼字游戏 那个可以稍微跟大家再叙述一下 那样的经验吗？
1: 就是那一个伯，那个七十几岁的伯伯，他本来住院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都很担心，就觉得他每次都说他很乐观啊，或者是都不会讲一些他所担心的事情，好像也不太会去特别针对他现在疾病的变化去做一些交代，对，所以家人很担心，觉得他一定内心有一些担心的事情，然后一定心情很忧郁，但是他故意不讲出来，所以他们的家人那时候就很希望委托心理师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像侦探吧，就是可以去问到他还有没有什么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对于这个疾病的恶化会不会有一些烦恼跟担心，对，那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在接受到这个家人或是医疗团队的委托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我要去达到这个目的，对，那个时候当然我跟病人接触的时候他算是很和蔼的，对，那可是当我们去问到他跟疾病有关的事情或是他对于疾病恶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对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知道，哎，我好像面对了一个我要满足家人的需求或团队的需求或者我自己的需求，还是我应该要去符合病人现在他想要的事情，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决定选择后者，就是哦，这个病人可能他现在，对，也许他真的有一些对疾病的担心或者什么，但他现在就是不想谈，或是他觉得他有更想跟我们谈的事情，对，所以这个病人后来其实我们就去谈他想谈的，他就会分享很多他的人生智慧啊，分享他对灵魂的想法，然后分享他可能退休后他很引以为傲的学习或者是他达到的目标，对，他就跟我们分享，比如说 他对英文非常有兴趣，他自学的非常有心得，所以我们才跟他玩了一个拼字游戏，对，然后他还发现他真的很厉害，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奖状给他，对，见证他真的在这个部分是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然后他也非常开心，就觉得哇，他就是有人在这个时候有人可以见证他，就是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然后去见证他，哦，原来他真的很有这个英文的天分，对，所以那时候手做了一个奖状给他，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非常非常珍惜这个奖状，对，
0: 所以这样的互动就是您跟病人的互动，还是说他在做这些互动游戏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医护人员或者是家人一起参与呢？
1: 主要是我，因为当时我有带一位临床心理师的实习生，所以主要是我们两位，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在互动过程旁边有时候会有护理师啊，或者是他的看护，对，甚至是他的家人，那我觉得当我们在

0: 跟他做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其实病人是开心的，病人甚至是期待的，期待我们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时段会来找他，他有什么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对，或者是我们要来跟他考试，他很期待要应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其实是身边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后来在颁奖的时候，其实是有护理师跟他的 家人一起，就是一起合照，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都可以一起参与，甚至是家庭都可以一起参与的照顾或陪伴方式。
1: 像这样的在医院里面，临床心理师他对比如说你们手上都大概会有多少个病友需要做陪伴呢？有固定或者是有一个数量吗？然后但比如说如果我在猜想，就是说如果我是医师的话，我可能有8-10个病人要照顾，那每天早上大概大家去看一轮哈。那你们大概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诶，这个要分开。比如说，如果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时候，因为毕竟安宁病房可能就是20床，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固病房吧，对，所以那20床基本上就是你每天。也不一定每天啦，也许是2-3天，就是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啊。有的病人可能他真的在这个状态，他只想要跟他的家人互动，或者是他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跟人互动，那这个不一定你需要每天每2-3天每个礼拜去看他，对。但是有一些病人像刚刚的这个伯伯，他可能就很期待可以每天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那或许我们就会更频繁的去看他，所以不一定。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病房工作的话，可能就是看那个病房的量能，对。那如果像现在是在整间医院工作，那我们就会是看，因为每天他被评说他压力比较大的人数不一定，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就看你每天这个医院告诉你今天可能有10个，或今天可能只有2个，对，会不太一样。
1: 好，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曾经用过的，就是面对除了这位伯伯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病友的陪伴给他一些每天，虽然生命的最后一些路程不多，但是每天有一点小进步，会有一点让他您说的刚才所说的那个，我们每天盼望我有一些新的进展。刚才您说的像这位病人，每天他盼望你来，是他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期待。
0: 每天的，其实我觉得这
1: 不一定每天，但是每次他见到你之前，他可能你给他一个小功课，然后他会往前进步一点点，或者多写或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适用于全部的病人啊，因为我觉得不是。但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刚好这个伯伯他有这样的兴趣，那我觉得其实像我觉得您提到的应该是要怎么样让他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希望感，
1: 小希望感，而且说有一点我还活着那种尊严。
0: 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专业人员给予的，比如说今天刚好这个伯伯是遇到我们，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啦，对。但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对于一般的安宁病人或者是癌症病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希望感或一些期待感，其实是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对。比如说我觉得当光是这个病人他或许吃东西吃不多，可是他每天会想一个他想吃的东西，或者像现在很多年轻的病人喜欢喝饮料手摇，对。或许今天朋友或者是家属帮他带一个哪一个他很想念的某一家的某个品项的饮料来给他喝那一小杯一小口，或者是漱漱口，或许这个都可能是他每天的期待，或者是今天 每天或许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家人固定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会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或许这也是他每一天躺在这里的期待之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大可小，然后他会很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方式是他们自己的整个家庭，因为毕竟那是他最熟悉的人，就可以给予他这样的东西，对。
1: 好的，那像你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哦，面对病患或者他的家属家人或者整个因为是癌症或者安宁的这个环境里面，大概我自己感觉那种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了如果医院没有很好的那种比较光亮明亮的设计，可能那医院的场域或许也会让人觉得，或者冷气开太冷了，是不是有冷冷的感觉就你自己怎么样把自己训练的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

0: 者的心理专业的人员哦，或许人家说啊，如果别人都往你这边倒这个垃圾的话，你是很接得住别人情绪的垃圾桶这样。
1: 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啦。对，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很痛苦的处境底下，你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病人跟你之间的那种人际的连结跟温暖。比如说像我以前可能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年轻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我觉得是在照顾我的，就是会跟我嘘寒问暖，说吃饭了吗，啊，现在中午了，你赶快回去吃饭。对，或者是就是会对你有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撑下去的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对，这当然疾病还是存在，这些痛苦的事情还是在，可是有时候你感受到那个你跟病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感受到病人跟家人之间的那一种互动，那种感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能尝试我们工作里面的养分啦。对，那你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在癌症照护工作里面，我觉得很强调的是团队的合作，团队包括跨团队嘛，就是不止心理师啊，包括医师、护理师，甚至是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药师之类的，就大家其实是会一起去照顾一个病人。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时候有些病人遇到的状况或许很棘手，但是有团队一起，甚至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个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更好，或者是我们分别在陪伴这个家庭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难关，遇到什么难题，就大家互相支持，对啊，互相合作，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职业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对，大家一起啊，就是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对，
0: okay。 好的，好，那佩，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因为病人之外哈，他照顾者其实也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照顾者因为安宁，或者有些癌症他才知道癌症到他去见主面之前啊，也有许多的时间点。那照顾者也会承受着照顾癌友或者是陪伴安宁的亲友的一些重担。那久了之后，他也会不会也因此希望您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他们可以从这些陪伴或照顾的这个精疲力竭的当中，可以有一些自我保护或恢复的能力呢？
1: 我觉得照顾者绝对是，有时候照顾者压力不会比病人本人小，而且照顾者通常还会一定比病人多的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不可以在病人面前比病人难过，或者是自己的这些压力，因为病人已经很辛苦了，所以自己的一些压力他就不会在病人面前说。对，所以我会觉得照顾者的自我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可能第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很实质的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轮替，看护也好，其他的家人也好，有些会看到有些照顾者自己一肩扛，对，我觉得那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有没有可以轮替的对象，然后这个轮替的对象至少我们就可以有实质休息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可以互相讨论的对象，或许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跟你一起照顾的人，或许是你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信任的亲朋好友。对，我觉得你有没有帮自己有一个可以抒发的管道，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在如果今天你可以休息半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在照顾我的时候通常注意力都是在病人身上，很难回到自己身上，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对对，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真的很辛苦。对啊，然后照顾常常也会很自责。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师很多时候去陪伴照顾者谈的，当然除了他的自我照顾就是实质的安排之外，另外就是陪他们聊聊这一路照顾的感受吧。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或是自己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才会变成病人，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然有时候就倾听，然后或者是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已经在那个当下做他可以做的最好的选择。对，
0: 所以在你会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你会帮他去找一些资源，建议，就是说让他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1: 我觉得建议通常会都是比较实质的。

0: 面向啦，包括说他可以怎么样请看护，或是他会要不要去思考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来当他的替手，可以轮替，或者是他可以怎么样，有些照顾者是甚至自己没办法好好睡觉，那他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调整，不管是生活上的安排，或是他自己安排一些他的放松跟运动时间，甚至他会不会需要看一些身心科，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他好一点休息，对，这些会是我们比较会给建议的部分。
1: OK， 好，所以佩瑜心理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安宁疗护的一些常会讲到有人生有什么在四道，叫道谢啊、道歉啊、道爱啊、道别啊、我想还有哪一个道会在我们慢慢往上加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是你所经历过的在台湾的这些家庭当中比较感情内敛的过程？这些用说出来的，不是道谢、道歉或道爱或者道别，这用说的，在整个家庭的氛围里面，会不会有那种说不出来被卡住啊？那你在临床经验里面怎么样协助或者帮助这样的家庭在这个陪伴安宁的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呢，能够爱可以说出口，而且好好的说出口？
0: 嗯，我觉得。当然说出口没有一定必要啦，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旁边人看觉得好像说出口比较像是一个和解或是一个完整、
1: okay.
0: 对，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是如果今天病人躺在那边呢，也许病人时间有限，那家属当然你一直叫他讲这四项，有时候又会变得有点自视化。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陪他们去聊聊，你们过去你跟爸爸之间的相处啊，你什么，你们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陪他们去聊聊他们以前的生活。那通常这些聊的过程，这些回顾的过程里面，都会包含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帮他们做整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是示范说，其实你在陪伴病人，也许病人现在不太能反应，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你可以跟爸爸分享，你自己最近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吗？或者你自己最近出国玩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就有点，有时候有点像是示范给他，告诉他说，其实这个时候你讲什么都可以，对，你就是像一般的聊天这样子，对，
1: 是哦。那因为在那个情境里面，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聊得出来，还是你会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引导的模式。
0: 通常引导就是，你可以跟爸爸讲讲你跟爸爸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啊，或是你们有没有一起去哪里玩过，就是这些事情。或者是就算如果啦，今天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讲，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那就坐在旁边好好陪爸爸，或许你可以帮他按摩一下，或者是有时候就捏捏他的手。对，其实我觉得你在旁边陪伴家人都是知道的。对，
1: 这种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录吗？
0: 记录
1: 拍影片啊，拍照片啊，还是写东西，还是画东西这样？
0: 如果今天我们当然会说，还是你想要就是想有一些话想跟爸爸说，那我们可以帮你录影。就是我觉得没有一定要啦，这形式都不是一定要的。然后有时候是给他说，有些人会这样做啊，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些人是因为他的脑海里面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他听到之后觉得，好啊，可以试试看，或是你可以写卡片，然后念给爸爸听。对，这个都是给他说，有些人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就是以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或你自己的个性，对，就是会给他一些别人会怎么做啊，但是你没有一定要这么做，这都只是一些方式，对啊，看他自己想要怎么样的陪伴，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哈，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自己或者家人有没有已经刚刚获知罹癌的这个家人，那是不是心里也处在所谓的兵荒马乱的恐惧之中，或者有人因为面对的没有办法回复的这些安宁的这个过程呢，陪伴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想说请桑佩瑜心理师，你的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核心精神给大家一点小段的温馨提醒？
0: 我想想哦，我觉得第一个我都会跟病友讲说，或是跟家属讲说，这个阶段会有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很害怕、很紧张、很焦虑，甚至是很难过、很哀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对于情绪是比较陌生的，甚至是觉得我怎么可以 这么害怕，我不应该这么害怕。

0: 对啊，就是我应该要正向，应该要乐观，应该要积极。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再请佩宇心理师哈，你的这本新书叫做《癌症心理师的疗心锦囊》哈，你的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核心精神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他们如果是正面对的家人刚刚罹癌，或者正处于这个要治疗癌症的兵荒马乱之中，你可不可以给一些你的温馨提醒呢？
0: 嗯，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或是提醒的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得到癌症或身边有人罹患癌症，这个真的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冲击，生命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包括担心、害怕、焦虑，或者是难过或悲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那不要因为自己有这些我们想象中的负面情，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而苛责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勇敢。对，那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些担心、难过、害怕的心情，但是仍然持续的生活，持续的前进。所以想第一个提醒大家的是，有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那也不需要一直跟自己说一定要很正向，一定要很乐观，不可以悲观。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多的，对，就是我们真的会有这些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有这些情绪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带着这些情绪继续生活。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有遇到很多的病友或者是家属，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会闷着头自己一个人承担的，那我觉得这样是蛮辛苦的。对，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是独自承担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很要好很信任的亲朋好友，可以找一两个你觉得信任的过的，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的连结是深的，让他知道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让他们知道你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他陪你回诊，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他帮你送一点东西到医院。对，我觉得要不吝提出自己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好朋友的话，通常都很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不到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做出来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比如说送你营养品，但这个时候可能这并不是你需要的。所以我倒觉得作为家属或是作为病友，我们可以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可能需要什么，就是这些营养品我现在吃不到，可是我可能需要的是，如果说我真的有需要，需要有人陪我来听医生讲报告，或是我需要有人在我住院的时候可以来帮我送一点东西，或是来陪我一个早上。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模式。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研究也都发现说，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有人可以分享，有人可以倾诉，有人可以分担的话，那个身体的反应都会比较好。对，那如果说你生活中真的很缺少这样的对象，也不要忘记就是你身边有医疗团队。对，你如果有护理师、有各管师，甚至是医院常常有心理师跟社工师，这些你们都是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忙的。
1: 好，感谢商佩宇心理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哎，阿兰子，这个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老人家的这个养生的讯息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很多人都叫说你要练什么啊，然后每天都要补什么啊。
0: 对，年纪大了都是想着养生而已。
1: 对啊， 对， 对，然后养生都想说吃什么呀，不吃什么了。
0: 对啊，
1: 不要做什么了。
0: 对啊，
1: 懂懂懂，非常多，
0: 等等，
1: 对不对？哦，那个有一个很长寿的老人家，他说呢，有四个，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养生。
0: 怎么说的呢？
1: 他就说，第一个，只要你等得起，
0: 等得起，
1: 等一下，客家话怎么说？等一下，
0: 等一下，
1: 等一下，你们口语也都这样讲，
0: 对，
1: 等一下，哦，等一下，所以要慢得下来。有时候我会像，如果有两个老夫一对老夫妻啊，然后常常那个丈夫都很冲动，就是很急躁，然后呢，太太老太婆都会这样说，你慢一点，
0: 你悠着点。
1: 对，我去大陆啊，我们通常讲说要出门嘛，他们都会说你
0: 慢点啊，
1: 对。他们都会常常讲你慢点，你慢点。
0: 好像不是老人家，年轻人也会跟老人家说，
1: 对对对，好像
0: 慢点，
1: 口头禅哦。
0: 就是慢慢来，就是叫大家不要急的意思。
1: 对对对，才不会，比如说车祸啊，或者什么都是快嘛，然后危险，所以慢得下来，慢，要等一下，
0: 只要你要慢得下来啦，对对
1: 对。其实很多事情啊，像我们现在就发现说。当你的肌力啊脚力不是很自己都可以那个感受得到哦，就有时候你想要这样赶快像以前这样赶快冲，其实真的也不可能的。
0: 对，
1: 那你得要慢下来，
0: 要慢得下来。
1: 对，真的会让自己要提醒自己要慢下来，所以本来都想说啊可以跑跑赶快跑，我现在都想不跑了，公车来了就让他来了，捷运车子快要，
0: 总有下一班嘛，别着急，对不对？
1: 对对对，慢得起啊，要慢得起，要慢得下来，
0: 要慢得下来。
1: 哇，以前都为了那一秒，剩下比如说50秒，我想哇，赶快跑，赶快跑，或者是35秒，捷运就要到了，因为那个到捷运站，他的那个
0: 对。
1: 那个车子的班次都会写说剩下几分钟
0: 几秒钟就会到了，对，
1: 所以有的人就会赶快跑啊，不然这班车其实捷运车次很多了，
0: 对，
1: 所以我以前都会跑，可是跑得真的好喘欸，
0: 我现在都会像我现在开车啊，以前会哇这个绿灯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就
1: 冲，
0: 你开到前面变黄灯或红灯了，你就很懊恼想说哎呀真是前面的也不开快一点，可是我现在会就是想一下，就觉得搞不好我下一个绿灯走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啊，
0: 对，不要着急嘛，等一下再过几分钟，最多3-5分钟，好不好？
1: 对，
0: 又一绿灯了嘛，干嘛着急呢？對對對？
1: 其实这个应该不只是对老人家说，
0: 我倒觉得年纪大的比较会觉得没关系，年纪的。轻的可能哇，有些年纪轻的年轻人可能就国骂之类的，一直在那边就是可能讲脏话啦。人家说男生开车最容易讲脏话，就是讲、
1: 啊，
0: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
1: 一个字的
0: 一直骂别人，对对，或者是一直骂前面的车子，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
1: 应该。

0: 又着急。
1: 比如说在赶车啦，或者在马路上啦，哈，都要学会慢的下来。
0: 对，
1: 即使最后一分钟，也不要太。
0: 对啊，像你上车你不慢下来，你万一一着急摔倒了，更不好，对不对？
1: 就是啊，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0: 对呀，他说年纪大人最怕摔倒，
1: 对，所以慢得下来，养生的习性，
0: 你要慢得下来，
1: 你要慢得下来，嗯，就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再让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因为其实你的心跳就会告诉你，嗯，砰砰砰砰砰砰砰，会很不舒服，
0: 心跳会加速，是不是？
1: 心跳，对啊，你看一急啊，然后像有时候你要跑，从闸门要跑上手扶梯，嗯，那也有一小段距离，然后赶快手扶梯，不是等着它慢慢上，你要连在手扶梯上都用跑的。
0: 对，像你坐捷运，其实捷运来的频率更高，根本不用着急，这一班没坐上就坐下一班，
1: 对啊，
0: 不用急啊，对。
1: 对啊，对，所以就是。跑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哇，人年纪大了，那个心脏的那个
0: 承受力不
1: 承受力没像以前，对，要缓一缓，慢的下来，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等得起，等啊，你比如说就像你刚讲在等红绿灯啊，罗宁嘎在等红绿灯，
0: 老人家他不好好站在那个人行道上，一定要站在下面，你会注意很多年纪大人站在斑马线上等，
1: 他就
0: 我刚刚就讲说，他有可能是着急，怕自己待会就三十秒或几十秒，怕自己走的时间不够，自己走太慢，所以他就会先走两步，走在斑马线上在那边等。但是在直行的车会觉得挡到他，他要右转的话，就看到有老人家挡在那边，就不好转。如果路很小的时候，
1: 对对，
0: 因为我发现年纪大了就会站在下面，
1: 真的。
0: 真的，你注意，你开车的人，你比较会注意啊。像
1: 赶快想看，我有
0: 像我自己就是个开车的人，我一直注意，每次年纪大的都很喜欢站在下面。嗯，就不晓为什么他不站在大家在上面人行道上等，不是好吗？绿灯你再下来，可是他不是，他就是会有几个老人会站在下面。
1: 哎呀，
0: 他觉得他没有挡到别人，因为他觉得待会我就可以。少走两步，可能我可能减少几秒钟过马路。嗯，我是想他们可能是这个心态了，不然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不站在上面比较安全，为什么要站在下面？应该是怕自己来不及走，
1: 有可能。
0: 对，因为走路年纪大了，行动比较慢嘛。如果你要过马路，你可能有时候的秒数很少啊。有些不是干到的，他可能只给你25秒或30秒这样。
1: 对，有的都才17秒哎。
0: 对啊，路小一点的话，
1: 17秒就会让你很紧张。
0: 对，
1: 怕过不了。
0: 他可能是
1: 紧张。所以我如果快过不了，就是即使剩下10秒，我赶快就会赶快跑。嗯。然后呢，又已经变红灯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都会赶快回头。最准那个这些要准备冲车子的人，我赶快用手先跟他们暗示一下，让他们等一下，等一下。
0: 其实是看得见，
1: 对，然后他们会看到你在快准备要快要碰到哈变灯了，他们也会给你几秒钟让你慢慢走。所以要学会在即使在过斑马线或者在过马路，其实都要记得跟那个车子或摩托车。要有眼神的交通，你眼睛看着他们，手势比一下，
0: 你看他，问题他不一定有看你，
1: 你一看到他转向他就会看到你了，因为他要急着过马路，可是他一看到前面有人，他也会紧张，所以其实就是你要跟那个驾驶的人、开车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在很危急的时候，其实都要学会，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紧张的赶快冲啊，那万一你跌倒了，那不是更惨？
0: 对啊，老人家最怕跌倒。
1: 对，所以就是要慢得下来，
0: 要
1: 等
0: 得
1: 起。对，凡事要等一等，吸一口气啊。就是尤其在说话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是
0: 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呛到了。
1: 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有很多地方都。

0: 都可以应用这个观念，
1: 是、
0: 哦、你只要愿意等，反正不要去跟谁竞争嘛。
1: 对
0: 啊，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比较。
1: 嗯，莫老攀岩比高了、嗯，就是不要一直比来比去的。
0: 对啊，人家怎样、啊？
1: 你儿子拿了比较多的钱，我儿子给我比较少，
0: 嗯，
1: 气死了。是不是？
0: 对啊，没错、
1: 哦。你儿子
0: 赚钱比较多，就是儿子跟女儿，他也会比较。
1: 对啊，你儿子赚的比较多，我儿子赚的比较少，觉得自己不没有命没你好。
0: 对，
1: 其实也不见得，真的。
0: 对啊，老人家其实最最会这种
1: 对
0: 无谓的比较哈。
1: 嗯，
0: 这个比来比去就气死人了。
1: 对啊，人比人气死人。
0: 嗯，年纪越大越要知足。
1: 嗯。
0: 凡事都觉得、啊、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嗯，第四个就是要能忘记
0: 啊，唔记得锵锵，
1: 就是不好的都忘记了。
0: 哎，你像老人家很容易忘记。我那天手里自己拿一把伞，然后呢，我的那个伞的袋子，右手拿着伞袋子，然后我看着右手，心想我的伞呢？为什么
1: 只剩袋子了？
0: 对，我就赶快
1: 就很搞笑，
0: 按电铃去问我的那个，因为从那个主日从一个弟兄家出来，我就赶快按电铃说，我的伞也没有留在那里，自己左手拿着伞。
1: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我们球队的，我不是讲，他走了又回来，我想说你在干嘛？就看他在地上这样走，头这样摆来摆。我说干嘛？他在找我的毛巾啊。我说不挂在你脖子上吗？他挂在脖子上，他不知道，他就在皮包里一直找没有，然后他就回头，回到球场就在地上找，他以为掉地上，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0: 老人家常常
1: 这样。对，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毛巾，我刚刚明明有带。
0: 对啊，
1: 我说不就挂在你脖子上，因为我就眼睛就看到他脖子挂了一条毛巾，
0: 觉得真的是好笑、哦，
1: 真的很好搞。
0: 还有眼镜也是挂在眼镜，帽子戴在头上，常常在找一大堆。
1: 对啊，
0: 莫须有
1: 真的会啊！我现在还会摸摸眼睛呢，看有没有眼镜，想说、欸、眼镜呢，然后又摸摸脸，哎、欸，没有，有时候一摸，哎、欸，有挂。
0: 对啊，对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只要你能忘记，
1: 对呀、啊。
0: 其实他讲的就是忘记，不要忘记你的以前的头衔，
1: 对呀、啊。
0: 你以前赚多少钱？
1: 嗯。所以啊，喏，哎，慢的下来，就是慢得下来。
0: 嗯。
1: 哎，等得起，等得起，
0: 等得起，
1: 等得起。唔好比较，就是不要比较。
0: 嗯。
1: 然后哎，唔记得。就是唔记得，哎，你我觉得哎，讲老人家要能忘记，好像是不是写反了？要能不忘记，因为我们很能忘、啊。
0: 所以他有分什么事
1: 事情，
0: 对不对？叫你能忘记的是忘记一大堆、
1: 嗯、
0: 那种困扰你，还新仇旧恨。你、嗯、这个老头子以前对我做了什么事？
1: 洗脑他，
0: 洗脑好。然后忘记一些旧恨，
1: 对。
0: 忘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忘记人家欠你钱。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旧恨、欸、那个以后再讲吧。今天时间好像很赶、
0: 嗯啊、时间到了，
1: 时间到了。哎呀，你还天公一张了，
0: 光是忘记就好多学问了
1: 哈。好、哦，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0: 安之生
1: 张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

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其实上次出现过，但是我们觉得讲不完的话啊，那这个讲不完的话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说他的前面的前半生的旅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旅程真的很奇妙。怎么一个人会碰到这样子？而且我会觉得他的妈妈很了不起。我差点就跟他讲说，要不要请你母亲到节目中来？真的非常，所以不是说孟母三迁的问题在感动人，而是作为母亲，她要如何导引自己的小孩。如果这个小孩从小不太服管教，所以不服管教不是说很离谱，但是他就是不好管，他有他的想法，因为人小时候他很活泼的话，他比较跳脱，而且父亲因为在七岁就离开了，所以对一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小男生来说呢，是很难管教的。那个妈妈怎么用这么样的方式来管教这个孩子，一步一步把他导向正途，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了不起，应该最佳模范母亲奖。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的特别来宾请到节目中来，詹正阳詹老师。
1: 主持人廖玲姐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艺术家呢叫詹正阳啊，我叫他小杨，老人叫惯了，因为他很小我们就认识他。他的经历大概说一下啊，198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1995年到加拿大温哥华进修，2001年广州美术学院进修，2003年就读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2008年参加俄罗斯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然后呢参加台湾国际水彩邀请展，2008年就读于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念硕士班，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念硕士班了啊。那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列宾艺术学院的硕士，2001年回来成立一个正阳画室啊。那我所以要讲这个是要观众记住的，并不是说他得过很多奖，因为他得的奖太多了，我不想讲太多的奖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不断精进自己，走向世界，再回到台湾传承艺术的一位画家。以及他背后的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有时候这些故事呢带着酸带着涩，但是他这酸涩之间如何让他自己搞向正途，这是也是一项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请詹正阳到节目中来。你好，那我在想着上次我们有谈到你妈妈了不起是怎么样，她怎么样带你，因为你在加拿大
1: 是
0: 那时候过得很快乐，觉得那一年简直是如鱼得水，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是天堂般的生活。因为从台湾这里有点管教到加拿大，那个整个的教育制度是改变不一样的，是对你来说简直得其所哉。
1: 是
0: 因为他说从礼拜五开始就找不到人了，就到处跑到礼拜天晚上才回去，因为礼拜一要上课。那这国外的课程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说很快乐。但是一年多之后呢，妈妈给你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是妈妈担心你，
1: 对，
0: 操心你，不知道如何管你，要继续让你留在那里还是让你回来。那时候是妈妈的哪一句话打动你？
1: 他其实也没有太刻意说哪一句话，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很希望我有所成绩出来。那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方式是错误的，
0: 是
1: 所谓的溺爱过头。

0: 他们都觉得妈妈太宠你了。
1: 对，觉得应该去补习，应该去联考，然后要每天这样 K 书背书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怎么会让他躲掉，就是逃避这个该有的个学习环境呢？怎么让他跑去一个比较安逸的加拿大呢？对，
0: 是，而且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也接受了妈妈这份心，他得先回来。回来之后呢，本来想他还要回去，所以他很多东西都留在加拿大。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人留在加拿大？
1: 只是回台湾过暑假而已。
0: 回来过暑假，结果妈妈说：“嗯，去考个学校念吧。你既然爱美术，你就去考个复兴美工。在复兴美工的四年，他居然就四年念下来了，放弃加拿大的一切哦。那这四年当中念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后面的比较好玩。四年念下来之后呢，毕业了。”带着你毕业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有要好的女朋友，带着女朋友玩玩玩，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妈妈告诉她的第二句话是什么？是说哦，看完电影了回来很好，你准备一下，那么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这个妈妈太了不起了。你有没有觉得像一道雷打在头上？
1: 对，我还重复确认什么？
0: 什么？
1: 我要去剃头啊，去巷口去剃头，明天要去当兵。
0: 哦，先叫你去剃头。
1: 对，
0: 因为头发
1: 对就正常、啊、
0: 不服当兵的那个
1: 对啊，所以他一定是叫你先去剃头啊，然后就说你明天要去当兵的。
0: 嗯，
1: 对啊，明天要去台北那个松山火车站集合。
0: 就马上去当兵了，你没有考虑的时候
1: 没有啊，没有，
0: 就只好就当兵，
1: 就乖乖对。
0: 就乖乖去当兵了。
1: 对，
0: 而且当兵这两年当中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阶段了。
1: 嗯，
0: 对不对？两年嘛。
1: 对，对，两年。
0: 我一直觉得以男生的阶段来说哈，当兵是一个男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不是这个所谓的战备兵啊预备兵役、那个不算，那不算当兵。我觉得服兵役其实很重要，对一个人人生的转变，一个男生的性格的建立、因为一个男生前半段的性格都不会完全定端呢、说老实说完全定下来，在当兵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让你就会笃定下来，笃定下来。但居然是你在当完兵以后决定再去考试校啊？不 是
1: 在当兵的时候，对，刚进去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我要都就只是一般兵这样子，一直最多到上兵，然后心想领个七八千块就这样结束了，还是要充实自己，
0: 所以会想到
1: 然后那当时对我来说大概就只能是士官吧，去考士官。去受训五周，如果通过的话我正式成为士官的话，最起码我还有一年多我可以领两倍，就是士官的薪饷嘛、至少
0: 就五周而已。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那个连长就推荐、就跟连长推荐，就是毛遂自荐来试试看。
0: 是，
1: 对，
0: 我这个我就也要自己有份心呐、有份心。然后呢，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当了士官回来之后，要睡觉的时候，前一刻呢，马上就叮叮当当的响，这个紧急铃响起，居然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松山机场，是松山啊桃园机场，碰到一个空难事件。这个空难事件呢，对一个其实对你在当兵之前，你也是什么都没有碰到过，哪会碰到过这种事情？那到一个空难现场，这个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捡地上的东西，或捡挂在树上的，或捡挂在任何地方的一个这个尸块啊。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是男是女，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男生，我想他冲击更大。
1: 嗯，
0: 那种心态的那种冲击跟转变啊，刹那间会让你觉得我活着，
1: 对，觉得自己在做梦啊。就马上来，怎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对，
0: 只是在前一秒钟在你们下车的时候还没想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完全没想到。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难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啊。那对一个人的心态的转变应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

0: 你所谓的这个人生调色盘哈，你觉得在这个空难事件过后，你当兵还当多久？
1: 一年半，后面还有一年半，
0: 后面还有一年半，
1: 对。所以我等于刚去没多久，然后我就先受士官嘛，那士官就了不起五周、五周回来正式成为士官，然后再来就没多久就参加这个空难了。对，所以后续还有移防啦，还有
0: 移防都在台湾吗？
1: 都只是单那个区域不同啊。对啊，
0: 那移防的阶段有什么让你觉得难忘的吗？
1: 移防就是你，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装备各方面、就等于要从另外一个区域移到另外一个区域嘛。对啊，所以这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怎么样跟你的
0: 兵
1: 同僚对相处，
0: 因为你算起来
1: 是
0: 士官嘛。
1: 对，我是士官，那因为我是一般兵，所以我一般兵基本上大家就是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就是都有。
0: 對，
1: 你说大专兵至少还有一同等的学历，念书啊，可是我们就是一般兵嘛，各行各业都有啊，
0: 都有。
1: 对啊，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次大家一起洗澡，大澡堂一起洗澡，脱掉衣服上衣衣服的时候，
0: 就一个大白羊。
1: 哇，我是比较干净，大家其他都有图案啊什么的。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包含
0: 龙凤大身。
1: 对，那你要用你士官的阶级，有时候要请他们做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吻，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0: 我想这对你人生是一项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1: 是一个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对，因为你冒犯了，或者是甚至
0: 都不行啊，要叫得动人家
1: 啊，对。但可是你叫得动他们，你又不能让他们听起来不舒服、
0: 生气、
1: 不高兴，对，那。这个中间的一个拿捏，我觉得对我来讲，在那两年就是跟人的沟通方式跟应对方式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
0: 对耶，就好像我们平常要上心理的调整心理课程啊、我觉得你这就等于是上了一个心理课程。
1: 蛮像的，
0: 是不是很像？
1: 因为有的那个士官他们没有去想到这么detail， 所以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士官了，所以他的口吻上就是有用那种
0: 有压制感，
1: 对，
0: 压制力，
1: 所以放假出去之后就被打到变成猪头。
0: 会吗？
1: 会啊，
0: 因为在
1: 出营区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出营区就他们说的算了，
0: 在营区没辙
1: 啊。对啊，
0: 我出去之后就是我的天下。
1: 对啊，所以我在营区我被你这样叫啊，像小弟小喽喽这样叫，然后你又不客气，没关系，这口气也许我就憋着。可是放假的时候出营区你就等着看，
0: 会被逮吗？
1: 被打，就他们可能找外面的人就处理他。
0: 哎呦，打得到鼻头严重的回来。
1: 对，鼻头严，所以自己就会很庆幸，就是说至少我会去辨识，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进来，或者是在同一个环境生活，毕竟大家都两年啊，虽然也有学长学弟的，可是大家也不过就是过客嘛。真的啊，因为两年之后各奔东西啊，对不对？你回高雄，他回台南，我回台北，大家就各奔东西。只是说在当下我有我责任该做的，可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你高高在上，是你命令我这么做的。No， 大家就互相嘛。
0: 在军营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呢很要解决，不是用言语就能解决的，有时候带人要带心呐、
1: 是
0: 对不对？就像刚刚郑阳说的，带人带心，他如何说让这个人说得动，他愿意跟着你，你讲的话他能接受，然后不会这离了营区就被打的、打的鼻青眼肿的，这个就是说你要带心，所以这带心在这个两年当中，这一年多当中，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1: 非常大。非常大，而且这是我从来，你说撇开空难，
0: 没有人带，没有人教啊，
1: 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有一天可以跟这样的人相处。有的人可能他们有前科，可能有吸毒的前科，有一些枪炮弹药的前科这样子。我从来没压根也没想到说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睡在一块，然后相处在一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经历对我来讲确实在

0: 成长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是，其实这也是等于是在不断的淬炼自己了，哦，就不断淬炼自己，那这也是很重要的，哦，那后来呢，你是从军中退休吗？
0: 就两年服完了，哦，两年服完兵役，那在快要退伍，我就有在思考我退伍后要干什么。
1: 嗯
0: 哼，那因为其实在复兴美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很渴望像我的老师一样站在舞台上。
1: 嗯哼哼，
0: 就他是一个职业的画家，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向往我以后也要
1: 我要走这条路。这时候开始确定，
0: 对，确定，因为我很羡慕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哎，毕业第三天之后，我妈妈就叫我去当兵，所以这短短想了几天之后。对，然后就去服兵役，那很快的，在那这两年，当然整个思绪都是跟兵役，在服役的事情有关嘛。
1: 是，
0: 好，那退伍了，我就在想说，那可以好好想我要怎么样
1: 去规划，我要走的路的。
0: 对，
1: 嗯，
0: 对，我是要再去考大学，因为我毕竟没有考大，没念大学，我是要考大学呢，在台湾念呢，艺术学院呢，还是我要去找一份跟画画有关的工作，
1: 有关的工作
0: 之类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开始好好的静下来想了。
0: 是，
1: 那一想呢，就想得到广州去了吗？
0: 对，那个时候
1: 广州是有人带你的吧？
0: 对，那时候就是透过学画的老师，
1: 嗯，
0: 他有推荐你可以去广州美院看看，
1: 嗯嗯，
0: 走走看看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妈妈他们也有朋友在广州，
1: 嗯，
0: 然后就帮我们稍微做探听。
1: 广州有个美术学院嘛？
0: 对，广州美院就是广州美院，对。
1: 对。到那边去还好了，在语言上没什么差别。
0: 其实基本上生活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1: 天气也差不多。
0: 对，天气也差不多。
1: 嗯，
0: 对，
1: 嗯嗯嗯。
0: 那虽然我去，可是因为时间不长，那因为这样子，我去到那边之后大开眼界，因为我发现内地他们的素描能力各方面
1: 不一样，很强，
0: 完全很强，非常强，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整个这种传统学院的教育方式其实有一大半它是仿效俄罗斯
1: 哦，
0: 因为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美术交流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密切，
1: 嗯嗯嗯，对，所以你就发现说他们的很多美术方面的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个系统，
0: 对，
1: 系
0: 统基本上就 copy 过来的，所以他们的强不是没有原因。
1: 所以你去广州也美术学院的时候，也坚定的下一步必须到俄罗斯去。
0: 因为我去了之后，中午放饭的时间，
1: 嗯，
0: 我就可以到附近的书店去溜达，
1: 嗯，
0: 因为溜达的过程，我翻到了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的画册，
1: 嗯哼，
0: 我想哇，怎么可以画
1: 这么了不起，画的这么漂亮？
0: 对，在广美已经发现。年轻小伙子就不得了，居然还有比 这些作品再更厉害的。
1: 嗯嗯，
0: 那我就开始注意到说，哎，那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美术学院？想要了解他的资讯，对。可是回台湾之后才发现，哇，这资讯真薄弱，因为台湾真的对俄国
1: 对完全没有，
0: 对，不像在
1: 太少了，
0: 对，不像在大陆的在内地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多元，你随时都可以有资源。
1: 嗯嗯
0: 去了解，
1: 所以你是从广州再回到台湾吗？
0: 对对，我在广州那边，我就决定跟我妈妈商量，我就觉得说，如果
1: 我要继续走这段路的话，
0: 你虽然花这笔钱，可是如果我在内地念书的话，没错，也许我技术增长了，
1: 嗯，
0: 可是语言没帮助啊，还是讲普通话，
1: 嗯，
0: 对不对？我同样都一笔钱，可是如果同样一笔钱，不管是去美国也好，或意大利啊，至少有一个
1: 不一样的东西，对对，
0: 会有一个语言嘛，就同一笔钱砸下去，可是我有两个收获，一个是技能上面，
1: 一个
0: 是语
1: 言上面，
0: 对，所以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
1: 嗯，
0: 对，
1: 哦，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决定要去列兵？你在广州美术学院念一年还是两年？
0: 一年，其实也不满一年，没有到一年，
1: 就是，
0: 几个月而已。
1: 就是决定走这条路以后，就觉得我应该往别的地方去发展。
0: 对，所以我就没有在广州耗掉太多时间，
1: 没有耗掉太多时间，
0: 半年，对，四个多月吧，好像，
1: 所以你决定要去列兵。
0: 对，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妈妈起初她是觉得还有美国可以选啊，
1: 嗯，
0: 那欧洲其实也不错啊，欧洲更
1: 对啊，
0: 更传统的，
1: 对，法国、德国都可以啊。
0: 可是我。

0: 我有想到就是加拿大那个时段妈妈已经花一笔钱了，对， 有替她在想这个。那美国更不用讲，一年至少都是，就等于是在欧美这两个地方来讲都一定要上百，
1: 嗯，
0: 都破百了。
1: 是啊，那你没想到德国
0: 也没有，
1: 德国那时候不要钱，
0: 没有。可是因为艺术就是绘画，传统绘画学院的来讲的话，
1: 哦哦哦，
0: 學
1: 院
0: 的還是不会去想要德国，
1: 嗯，
0: 对，就是 Russia， 然后要不然就是英国，
1: 嗯，
0: 对。可是这些对我来讲费用都太高了。
1: 那有比较便宜吗？
0: 有，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很完全的进步。
1: 是哦，
0: 嗯，所以他们的
1: 比法国、英国便宜，
0: 便宜太多了。那个时候我刚去，虽然我念七年，我刚去的前面大概三年、四年，我的花费还不超过一百
1: 啊。真的吗？三年呢？
0: 嗯，而且我还是自己住在外面哦，
1: 外面租金呢？
0: 对，
1: 他没有学校，没有宿舍。
0: 有宿舍，可是我不喜欢，因为宿舍是三个人、四个人挤一间，
1: 嗯，
0: 然后大部分都内地的学生嘛，
1: 嗯，
0: 对啊。可是而且这很麻烦啊，你要睡觉他不睡觉啊，那这个灯，寝室的灯该开还是不该开呢？
1: 嗯，
0: 那我要创作会不会被吵到别人，
1: 嗯？
0: 就有很多的问题，我就不喜欢。
1: 所以你跟妈妈商量，结果要去 Russia，
0: 对，
1: 去俄罗斯，
0: 对，所以那。大陆不用讲嘛，因为你没有语言的收获嘛，所以就舍掉，然后美国跟欧洲的话费用太高，那只剩俄国就觉得好吧，如果他费用没有那么高，对，那就去，至少还有俄文，
1: 嗯，
0: 对不对？还多一个俄文，对，所以就去了。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为什么会挑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列宾美术馆，是因为他那里给你的印象更深，还是他有不一样的
0: 其实当时在广州接触到画册的时候，坦白说大概就是从技术上，就作品上面的那个张力，
1: 嗯，你就喜欢这里
0: 了。对，因为其实在台湾那时候没有看到什么列宾美术学院相关的东
1: 西，没有，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嗯，
0: 对，你在台湾能理解或了解到、接触到，除非你是政大俄文系或干嘛，淡大俄文，你念俄文语言相关的，
1: 嗯，
0: 啊，要不然就是你学音乐的，
1: 嗯，是
0: 柴可夫斯基古典音乐的，
1: 嗯，
0: 哦，要不再不然就是文学部分的，
1: 是
0: 哦，那
1: 契科夫，啊，文学也很好啊，
0: 对，文学
1: 也很好啊。
0: 可是除非你是涉猎在这个领域的，要不然说真的，一般老百姓你对俄罗斯哦
1: 了解，
0: 芭蕾舞很厉害，
1: 嗯，
0: 马戏团很厉害，嗯，大概就停留在这样啊。
1: 是，
0: 可是你不会去想到他们跟绘画有关了。
1: 是有了，但除非是你对这上面有兴趣的你才会想，因为有俄罗斯，
0: 啊，
1: 他们有画派啊。
0: 对，那普遍人就说哦，俄罗斯它是一个也算半神秘的地方嘛，
1: 嗯，对我们来说了。
0: 对啊，
1: 因为那时候
0: 可是在大陆不一样啊，大陆他们是已经熟到不行，已经 了解到不行，
1: 嗯，
0: 对啊。可是对我台湾刚去广州学习的人来讲，哇，那就大开眼界，怎么会有这地方，那，嗯，就好好来上网啊，找一些资讯啊，要怎么样申请啊什么的，哇，才发现哇，一口气就要念七年了。我说没有所谓四年，
1: 七年是最起码的。
0: 就他没有，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都是这个制度，就是一口气就是七年。所谓七年指的是你一开始第一年叫预科生，
1: 就是美术就是要念七年。
0: 对，预科生，那你预科生先念完之后，他会有一个考试，考试呢成绩及格了呢，好，他才允许你成为正式生。然后一直念到六年毕业，
1: 是，哦，
0: 然后给你一个硕士文凭，他们没有学士，没有大学文凭，
1: 嗯，就
0: 是
1: 硕士文凭。
0: 所以当你念第二年，嗯，第三年，你想要放弃，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哦，因为我也不会有给你一张什么大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啊，那还是你头要继续洗下去呢，对啊。
1: 所以你在那边待了几年？
0: 七年，啊，
1: 七年嘛。哎呀，我们要待会儿呢，再让那个正阳继续讲下去哦。来，先听一段音乐。

0: 回到节目中来啊，我们就刚刚讲到说这个他如何下定决心要去俄罗斯念美术学院啊，那为什么挑中这个圣彼得堡的列宾美术学院，是有人跟你介绍吗？没有，
1: 主要是最主要第一个时间点是因为那时候去广州短暂留学，然后因缘际会在书店里面有翻到他们的画册
0: 资料，
1: 对相关的画册 最多了，就觉得哇塞，画的叹为惊人，对对，原来还有一个地方他们的作品是这么样的棒，对，就觉得哎，是不是应该来收集一下他的资讯，主要是因为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比较现实面，经济。你说去美国啦，也要花大笔的钞票，然后又用妈妈的老本，那你说要去意大利嘛，或英国嘛，哇，这些又是英镑起跳的，天哪，动不动大概每一年我看应该都破百了，破百万这样子，所以剩俄国，俄国 一查询之后，然后那时候汇率啊，看一下之后，其实它算是。普遍来说跟其他两个国家来讲还算便宜，当时
0: 算平时，
1: 对
0: 对
1: 对，
0: 还能就比较起来比较能接受，就是
1: 了，是是，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花一笔钱，我同时得到绘画的技能，如果又多一项语言也不错，所以妈妈也觉得说 OK， 你如果对那就俄国。
0: 妈妈真的了不起，我觉得妈妈真的了不起，所以你这个是当时决定要去列宾啊，那为什么你要去列宾是大概知道了，可是你到了那个俄罗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语言吗？
1: 以大环境来讲哦，第一就是天气，他们一年十二个月一直都很冷，那当然一年十二个月，它基本上除了夏天扣掉夏天

0: 六七月之外，其他时间真的都气温都算很低哦。那你说秋天的话也很短暂，九月十月而已，所以其他的时间都泡在冰天雪地里头。
1: 是啊，但我们在
0: 我最冷的时候遇过-32度，
1: -32度啊，咋过呀？
0: 没办法，那个冷的是门一打开，眼睫毛跟鼻毛都结冻。瞬间的，
1: 是我们一般看呢，俄罗斯的那风景照，总觉得他们的
0: 洋葱头的建筑
1: 非常别致，非常漂亮。其实他们颜色其实也蛮多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他们的文化艺术确实真的是，我觉得在世界上面来讲，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1: 特殊的，蛮特殊。说老实话是。虽然说我没去过，可是我们光是看那间就哎，这很特别。他连他的建筑也是很特别，那圆顶式的啊、哦，
0: 对，
1: 也不好盖耶。
0: 没错啊，
1: 那种房子不好盖。
0: 而且他们有很多建筑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头，你要把它盖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办到的？
1: 对，是啊，是啊。以建筑学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哦、
0: 没错。
1: 所以刚到俄罗斯最大困难就是说语言
0: 气候
1: 天气，
0: 对，
1: 经济压力吗？
0: 经济压力倒是还好。
1: 你如何克服啊？
0: 没有，因为我基本上开销也没有什么开销，就了不起就学费嘛。哦，那学费再来就是一些那个用具，用具的费用，那再来就是租金，因为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那时候跟一个室友一起住，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1: 跟你一起去的有这里台湾的人吗？没有，
0: 有，我们那一届有三个，
1: 哦，还好，
0: 就加我三个这样子，那我刚好跟另外一个，他现在住在高雄这样，那我们有一起租一间房子，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是$150。
1: 那还好，
0: 对，
1: 三个人平分嘛。
0: 两个，我跟他这样子，对。可是当我们毕业那一年，他的同样，当然我们后来就各住各的嘛，就是各自在外面租房子了。我记得我刚离开的时候是800欧元，
1: 800欧元也不算呢，
0: 800欧元的那个时候。就是当我七年念完的时候，已经他不收美元，
1: 就已经很多差的就很多了，
0: 对，
1: 差的就很
0: 多
1: 了，
0: 对，所以他们也是慢慢在进步了，从硬体啦各方面，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没有所谓的网络，还要用拨接的，对，
1: 哦，真的，还是这跟那个共产国家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跟大陆其实还蛮像的，我觉得
1: 是哈，是哈。
0: 而且我的那个岛上也只有一间麦当劳而已。
1: 岛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
1: 那个美术学院在岛上。
0: 没有，因为圣彼得堡它很多运河，它有很多的运河，
1: 运河，
0: 对，就有点像，其实像社子岛
1: 啊，知道，
0: 对不对？那它其实也是在台北市里面嘛，那它只是因为基隆河跟淡水河的关系，它被。我们讲开玩笑，它好像被孤立在一个地方，可是它其实都还是在台北市的区块里头，意思像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运河多，所以变成其实我们讲
1: 也不是说真正的岛，
0: 对，不是真正的岛，是它的名字，比如说叫瓦西里岛，哦，那其实那如果你要去。你要从瓦西里岛到中孝东路，你可能要过台北桥啊，过重阳桥，这个概念而已、啊。
1: 哦，
0: 主要是这样子。
1: 是是是。那所以刚到那里的时候，对你他说这个语言、天气、经济压力啊、哦，都是需要克服的点哦。那还好有朋友一块去，所以你们的当时的语言的压力克服之后，你们是怎么样？交通怎么样去？
0: 我们交通上面基本上都是大公车。都是搭公车，那
1: 要搭很久吗？
0: 也还好哎、欸，也还好，因为只有到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你要自己要算，你从楼上下来，像我后来我住九楼，我自己要算，我从九楼搭电梯下来之后，门出来，走到公车站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公车它会到站，你要先把这时间算好，要不然你自己被晾在公车站那边一直等，会受冻。所以我的关节当时最长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愈合的，因为干燥，然后冻伤都会裂开
1: 啊，
0: 对，
1: 是哦，
0: 没错，
1: 其实这个我们都觉得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要克服是最大的问题。但语言，当你的语言说啊还算好，在学校里面单纯嘛，
0: 嗯，
1: 那你这个英文还能够噼里啪啦能够沟通，老师讲话你听。

0: 完全听不懂。在俄国的话，英文基本上不通用的，一定要讲俄文。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画画，一直画画到下午六点，然后我们外国人要再加两个小时的俄文，所以我们八点才下课。可是呢，在俄国冬天是这样子，他早上大概十点，约莫十点钟才天亮。
1: 嗯，
0: 可是我八点就起来了，所以我起床的时候天色都还是
1: 黑的。
0: 我到进校门都还是黑的，然后冬天它在三点多天就暗了。可是我
1: 下午三点多天就暗了
0: ，可是我是八点才出
1: 校门才离开，
0: 所以天还是暗的。
1: 所以你等于，
0: 所以我几乎
1: 乌天黑地的过的日子。
0: 对，我出来就是茫茫白雪，大概都是这样。
1: 嗯嗯，
0: 都是这样子。对，然后语言上面你没办法，
1: 嗯，
0: 你必须还是要挤破头去背一些，
1: 挤破头，
0: 对。背一些单字啦，各方面的。那、其实老实说，你画到六点多，在那样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下，精神、体力，其实各方面专注力都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你后面的两个小时的俄文，其实说真的，哇，那个也真是一个疲劳轰炸。对啊，
1: 疲劳轰炸。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跟他们的人的相处，他们不像亚洲人这么热情，
1: 嗯，
0: 普遍都比较冷酷冷漠一点，然后又加上你又是外国人，所以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也是会有遇到那种排挤啦，或者是看不起啊，因为他可能会认为你台湾大陆其实都一样嘛，反正他都笑你的眼睛，
1: 你东方人的脸，
0: 对对，反正都是一样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有很多层面的东西你必须要去克服，对。
1: 很多层面都必须要去克服啊，当然是这些克服哈，对你来说呢，也是一件磨练嘛。
0: 嗯
1: 啊，你在这个俄国的期间，你有七年，长达七年，在生活上有碰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
0: 我第一年，我记得我第一年刚去的时候，那天刚好下课，那下课我跟我室友，我们就
1: 第一年
0: 、对，我跟我。室友，我们就一起要搭车回去。那我们就经过一个市场，
1: 嗯，
0: 他买一点东西，想说回去家里煮。那买了东西之后，
1: 那你可以自己煮吗？
0: 可以。那买了东西之后呢，走在那个人行步道上面，哎，就被两个持物资冲锋枪的警察拦下来了。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持枪的警察，
1: 他们警察就会持枪。
0: 对，因为他们快过年了，那他们会管秩序，所以身上都会背着枪。
1: 嗯，
0: 对，然后穿着那个他们有他们的、那个、
1: 制服，
0: 对对，
1: 嗯
0: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说啊，原来被枪压着是这种感觉，啊，很荒唐，因为对十二月二十四号，
1: 哎，
0: 因为十二月二十四号，其实在欧洲来讲，路灯都点亮了，点亮了，然后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甚至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多少都会布置，所以其实走在街上真的是很有圣诞节的感觉，
1: 应该还有过节的感觉吧。
0: 可是居然是在那个环境之下，然后又是十二月二十四号被拿枪这样压着，那他的理由是他要看我们的护照，问题是我们没带护照啊，我们不可能把护照每天带在身上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很简单的那个俄文或者是英文就跟他讲啊，我们在后面那边练书啊，练画画啊，对啊，然后那个学生证也拿出来给他看啊，各方面的，那他一样啊，他就觉得说，那你干嘛跑来这边练？你们自己国家没有嘛？反正就都问一些，或者是对非常冷漠的那种回答应对方式，然后最后就是拿枪压着，就叫我们一直走。说要去哪也都不给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样子一直是直到那个走有一段时间哦，一前一后这样子，然后到一个暗巷的时候，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了吧，也许就是要有一点钱
1: 勒索吧，
0: 对，要有点钱，
1: 希望你有点
0: 钱，所以、
1: 那个、当时给他钱应该就解决了，
0: 对，没错，那个室友跟我这边就东凑西凑给他一点 零钱这样子，对，
1: 才解决。
0: 对，那他这样还不过瘾哦，他拿到钱他还把我室友带着走，一起进去杂货店买烟买酒。
1: 给钱你就说我给你钱，我身上没有啦，不行。
0: 对啊对啊，然后还就这样拖着走，把他带去那杂货店买出来之后呢，对着我们说好赶快回去。对啊，赶快回去，我们本来就要回去啊，我们是被你压着来的，什么叫我们赶快回去。对啊，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就那个

0: 算是小小的一个灾难就结束这样，我就觉得太扯了，还有这样子的遭遇，
1: 嗯，
0: 对，那其他再来就陆陆续续各自生活了嘛，他搬出去住，我也搬出去，我们自己找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变成是我自己就生活上面打理啦，那遇到去菜市场不会饿蚊啊。买鸡蛋，我说他问我要买多少，我说买一斤啊，哈哈哈！但他马上大笑啊，旁边的摊子卖肉的也笑啊，就在取笑你啊。
1: 嗯，
0: 后来搞了半天，原来他们买蛋没有再算斤的，是颗的，
1: 一颗两颗，就一颗蛋两颗蛋，
0: 要十颗五颗这样。你一斤对他们来讲是大数量，就是哈哈大笑。可是我们在台湾一斤蛋
1: 就是一斤蛋啊，
0: 对啊，很正常、啊，
1: 一斤半斤呢、啊。
0: 对，然后换个摊子，想要买个高丽菜好了，然后那这个50块，
1: 那边也有高丽菜、
0: 有高丽菜要50块哈。那我因为没有那个零钱的嘛，我就给他500块，
1: 嗯，不找。
0: 他拿去之后，那脸色马上就变了，然后把我手中的那个高丽菜抢回来，
1: 他没
0: 得找，然后500块还给我，他觉得我在找他麻烦，那其实不是啊，是因为我没零钱啊。那一天晚上我就什么都没有，
1: 就他没得找就是了。
0: 对。他觉得我找他麻烦，你那50块，你拿500块给我干什么？然后我又是黄种人，然后又东方面孔，他就觉得，哎，真是，就这样子，然后就都有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在生活周遭，对，常常会遇到。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哦，任何一步路都是考验，而任何一步路呢都要小心谨慎，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在那个陌生的地方、语言又不太通。那你觉得呢，在你看来啊，列兵学院是不是世界最严格的美术教育呢？你觉得他的美术教育算很严格吗？
0: 我觉得他算严格哦，他
1: 就像你刚刚说，你从早到晚画画六七个小时，
0: 对，你只有中午吃饭时间吧，然后他们我们傍晚就接着画。
1: 那你们这些颜料是学
0: 校
1: 提供的吗？
0: 对，你的学费里面他很好，
1: 有包括
0: 有，他一定都会，对，还会送你一组，就每学期都会送你一组颜料，
1: 我觉得还不错，
0: 你可以去领颜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就一般来说，很多学校都要自己购置这些美术用品。
0: 另外一个值得分享就是说，他们的学校，他们就五个科系嘛，哦，版画系、油画系，
1: 嗯，
0: 然后建筑系，
1: 嗯，
0: 然后艺术理论系，
1: 嗯，
0: 他们的科系都很清楚的，
1: 嗯，
0: 然后你学习给你的学习方向也很清楚，你油画系你就把素描给我画好，
1: 嗯，
0: 把油画画好，你不需要碰水彩，
1: 嗯，
0: 不需要。
1: 嗯，
0: 好啊，我们外国人俄文要学好，对，
1: 所以每天都有这几堂课。
0: 对，然后透视哦，也有学科，只是学科它就是穿插。可是对我们来讲，说真的，你上那些其他的学科，我们都完全鸭子听雷，
1: 听来不及
0: 听
1: 不懂啦，
0: 听不懂。可是，一样，你就是跟俄国人一起上了、啊。
1: 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艰辛的一段过程哦。那在俄罗斯我们都知道很冷，那但是学美术总是要写生嘛，
0: 嗯嗯，
1: 那你们写生你觉得哪个季节最合适啊？可是你说都很冷啊。
0: 对，那因为你都很冷，环境所强迫的，你没办法，你就是还是要跑出去。而且说真的，你从小到大画画，你也没有这种经验啦，
1: 嗯哼，
0: 哦，那也傻傻的自己就这样跑去，那就因为这样子，自己那种我们所谓胆子有一点
1: 都磨练出来了，
0: 磨练出来，然后就跑去，就因为这样子就经历人生第一次死亡的那个体会。
1: 什么意思？死亡的体会？
0: 主要是因为预科刚去的时候有压力，
1: 嗯，
0: 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不如现在动不动招生一两百个人，我们那时候我记得
1: 人少，
0: 对，人很少，那三十几个里面，我们
1: 一年级吗？还是一个科系？
0: 没有没有，还没入系的时候预科，
1: 预科，
0: 对，就还没，他还没给你门票呢，他还要先鉴定呢，你们这一票32个人有
1: 多少人能进去，
0: 能够。对，可以成为正式的
1: 还不一定。
0: 对，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 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然后吃也没有很正常。

0: 哦，我们吃也没有
1: 食物不习惯呢。
0: 食物不习惯一定的，因为他们都凉凉的，要不然就半温的那种，没有像我们吃那种很
1: 烫的。
0: 你要吃那种很烫，你就要去中国的餐馆嘛。那又算高消费，所以我们就自己随便煮啊。哦，要不然就是走远一点去麦当劳，去地铁站隔壁那个麦当劳。
1: 嗯，
0: 了不起就是这样子。那可能因为这样，加上刚去，那整个精神状态、压力各方面
1: 都不好。
0: 对，所以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我就身体就不适不舒服、那我就先在我的寝室里面睡觉、那大概睡到11点多起来的时候，哇，很痛啊，那肚子很痛，我就去敲门，去跟我那个室友讲，那室友说，那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没有你有什么药啊？
1: 然
0: 后我想好我吃吃看啊，因为我也没有拉肚子，也都没有吐，
1: 只是痛，
0: 就是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好，所以我就先拿镇露丸出来吃了。
1: 嗯，
0: 那镇露丸吃完，我就说我还是就先再躺一下，因为还有二文作业要写，还有创作的小稿要弄，我都没弄。那因为身体不适，镇露丸吃下去，好吧，就又回床上再躺一下，
1: 硬熬
0: 到半夜一点多了，哇，这时候的痛
1: 熬不住了，
0: 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然后赶快再翻箱倒柜啊。还剩下那个张国洲强胃散还没吃，哇，管他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先弄再说，先吃再说，
1: 先塞进去再说，
0: 也不见起色，没有好转。可是都半夜了，我真的熬不住了，我就去敲我室友的门，啊，这怎么办？怎么办？那因为我那室友他大我3岁，
1: 嗯，
0: 那他就觉得说，
1: 好吧，
0: 那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一本那个联络本
1: 紧急联络本，
0: 对，那个联络本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啊，你
1: 医院在哪里啊？
0: 不是，就是、
1: 哦、不是哦，
0: 有台湾留学生，有学长学姐，有谁
1: 可以联系？
0: 对，
1: 嗯，
0: 一个台湾
1: 紧急联系通讯录，
0: 也许不是同样都练列兵美院的，可能他们是圣彼得堡大学练哲学系的什么什么博士班的硕士班，你都可以找，反正都是台湾人就对了，就近，哎，那刚好。离我们住的不远处有一个学姐，对，那我们就相约好在楼下哪个点碰面，这样，哇，门一推开，当天我记得是零下大概10度吧，10度还11度，哇，那风跟雪这样吹，
1: 风雪飘了，
0: 哦啊，我室友就这样撑着我，这样在冰天雪地里面跟学姐会
1: 合，用走的，
0: 对啊，用走的，就然后在那大马路上，然后会合之后，我们要拦车，半夜又拦不到计程车，哇，又在那边。蹉跎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个 Giordano 的那个羽绒衣的外套、帽子跟肩膀上都开始已经有血积血了，一层白白的了，啊，好不容易拦到车了，总算跑到医院。那医院我们外国学生每次注册，我记得都要先缴3000块的医疗保险。
1: 哦，所以应该有保险。
0: 对，那这3000块就是这间医院，你可以看他们公立医院。
1: 嗯，
0: 好，那你。就不用有费用嘛，
1: 嗯，
0: 我们当然选这个。那后来才得知，他们还有一个叫国际的医院，
1: 嗯，
0: 大概挂号费大概一进去100块美金起跳那一种。所以试问，如果当下你是我，你当然还是就乖乖的去他们所谓这种公立医院看嘛。
1: 对呀，啊，免钱也辛苦。
0: 哎呀，所以到了之后呢，哇，糟糕，他们没有所谓的急诊室的门，也没有急诊的扛棒。我们就下车了，然后绕了那整个院区，
1: 找不到急诊。
0: 对，一段时间之后，看到有哪里有灯就往哪里去，然后我们就3个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就这样找到一个很暗的走廊，然后跑到里面，哎，里面也没有任何医疗服务人员，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然后我已经真的已经
1: 撑不住了，
0: 对，已经大概眼皮已经向上了，白就是眼
1: 快翻白眼了，
0: 翻白眼。哇！我记得我室友一直说：“小杨，你不要睡着啊，你不要睡着，那撑一下。”哇！说时迟，那时快，好不容易有一个年轻穿白袍的走过来了，
1: 嗯，
0: 哇，那又是一阵鸡同鸭讲，因为都是医学名字，你有没有盲肠炎？你有没有什么
1: 听不懂？
0: 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呢，学姐翻杂志，那个翻译的
1: 字典，
0: 然后又加上他一些他自己会的，然后在那边起起数数。我记得很深刻，他中途有压我的肚子，然后有问学姐，有问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盲肠炎？我非常笃定跟他讲，
1: 我
0: 没
1: 有
0: 盲
1: 肠
0: 炎，因为我15岁的时候我就
1: 盲肠割掉了，
0: 对，所以不可能，
1: 嗯，
0: 不可能。好了，最妙的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没去之前，总是有。

0: 有耳闻，一些学长姐他们有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小病、大病，大到要动刀或干嘛的，拜托忍着回台湾看，千万不要在这边看、嗯，因为早期他们的医疗发达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 不良的记录、嗯嗯，就是因为你是外国来的，他们会交换你的器官。比如说我俄国在地的病人，我可能现在需要一个肾，
1: 所以那时候也有这个事情，就是
0: 对
1: 把你的器官弄掉了，
0: 就怕会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居然那个医生说：“好啊，你们要我带他去门诊啊，可是你们两个不能跟。”可是这当下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刚刚讲
1: 器官被弄走，
0: 那你会不会把想要的东西弄走啊？嗯，我们就想了，那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不陪他去？
1: 对，
0: 他说：“哦，那就没办法。”
1: 就不管你啊？
0: 对，然后他们就在有一点争执的状态当中呢，我记得我是躺在一个板凳的，因为我已经没力了，我就拉着我室友，我就跟他说：“你就让我跟他去，没关系。”我说：“我受不了了，
1: 因为没办法，
0: 你好歹给我止痛剂，打个止痛针都好，但是我就已经撑不住了，拜托，那、啊、就不要再吵了，你就让我跟他去。”我记得我要离开前，我的室友千交代的，你一定要看清楚他在干嘛。嗯，
1: 怎么看呢呀？
0: 对啊，那我也只能答应好，所以他就从旁边推了一个半生锈的轮椅，奇奇怪怪的轮椅、嗯，我就坐上去，我就从那一刻，我的生命就交在他的手上，就跟我的那个学姐跟室友说拜拜
1: 拜。
0: 对，就这样推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到现在印象都还深刻？因为它有一点，它的整个破旧的那种建筑就有一点像现在台大医院的旧址，红砖墙
1: 那边，
0: 对，红砖墙、嗯嗯，然后大的落地那种玻璃一格一格的，那也都没开灯，可是你还是看得很清楚，是因为外面都积雪了，积在树上，所以它有折射
1: 映照
0: 子，对、嗯，很清楚一个长廊，推不到50公尺还60公尺就左转进了一个病房。一进去病房里面有4个床位，有3个大体是盖着白布，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位置，
1: 盖着白布就表示是死过的，
0: 我不知道，可是我就是，
1: 可是都盖着都是、啊、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我知道有 右上方那个床位是空的，他就把我推到那里，他推到那里的时候他很不客气，是捏着我抓，就强拉着我把我拖，就叫我起来，就类似有点像要把我丢到床上去的那种感觉、嗯、很不友善，非常不友善，就上去之后我就跟他讲 I need doctor please、嗯、他笑笑转头
1: 不理你啊，
0: 就走了，他就连那个轮椅推就离开了，
1: 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啊，
0: 对，没错、欸、对，
1: 我觉得好可怕哦，
0: 非常啊非常，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这一生当中，你知道我们也经历过空难，对不对，我们去救灾过、嗯、当场这个大场面我看过，
1: 可是到时候，
0: 可是这个时候又是来一个生命神在我生命当中又给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煎熬耶、欸、
0: 对，然后我哭天喊地没人理我，我抓那个枕头啊，因为真的受不了，我感觉我肚子快炸开来了，抓棉被然后哭，那你跟我觉得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就唯独你在脆弱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呼求神、嗯、啊，你什么都好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把它晾在一边，嗯，哦，你的对谈你的应对反正就是人该说的话，你不会去想要神跟你的关系，嗯，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无助了，我就跟他说主啊，求
1: 你帮
0: 助
1: 我
0: 吧，我真的快不行了。嗯嗯，说完不到2秒钟，我就没有意识了，我整个就昏厥，可以说就真的完全就
1: 失去知觉，
0: 对，挂掉了，就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就昏厥过去了。嗯嗯，所以当天到底也没有人给我注射任何
1: 东西，你搞不清楚，
0: 完全没有，都没有。等到我下一次醒来是隔天早上。然后我眼睛
1: 在什么地方？
0: 同样的位置，
1: 一个人。
0: 对，然后我眼睛睁开来的时候，喂，有人的脸在我面前，有女的，有男的。然后慢慢意识恢复的时候，哎，就是医院啊，就是我刚刚躺下，
1: 这也不是你学长姐，都不是，
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我认识的人。嗯、可是我很清楚，他们就是。

0: 医生或者是护理人员，
1: 嗯，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就在问我话啊或什么的，反正他们清清楚楚，然后按压啊干嘛干嘛，很奇妙，神做工了。
1: 嗯，
0: 在当下的我仿佛回到几个小时前的正常的我。
1: 嗯哼哼，
0: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压我，因为
1: 你痛，
0: 我没事啊，
1: 痛不见了，
0: 没有啊，
1: 痛不见了，
0: 不见了。照常理来说，你应该是还是会有知觉哪里不适、
1: 啊啊啊啊、
0: 不舒服。可是我的精，包含连精神状态哦，
1: 也都是很
0: 正常，都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没有，我就觉得神在那一个晚上，当我在跟他呼求的那一刻，
1: 呼求的一刻，神迹显现，
0: 对，很明显。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这么接近，这么接近的距离。
1: 跟自己心中的神能够 touch 到，
0: 对对对，
1: 平常因为
0: 就像
1: 没有感觉到他存在，
0: 这样，对，你只有需求，你只有就需要的时候，苦难的时候
1: 才呼求
0: 啊，对对对啊，或者是希望明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在那边紧张的时候你才会走，要不然平常很平顺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这好像我们一般人，包含基督徒，也许都会犯的毛病，包含我自己在内，也是会这样，人都是这样。你就算今天不是信主的哈，是拜拜的，好像也是这样啊，都是需求的时候啊，求神问卜才跑来。他平常 OK 的时候啊，那就这样
1: 放在一边。
0: 对。啊，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赶快赶快，神真的来了。
1: 嗯，哇，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我突然间，我跟张先生一样呢，我的心放下来了。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要他，而是你会忽略他的存在。
0: 是，
1: 但事实上呢，当你需要的时候，都是在危急的时候，你就会毫不考虑的去呼求。但是这个呼求，你衷心的呼求，有时候他的回应就是非常奇妙的。这种回应是很奇妙，他突然让你，就像张正阳刚刚讲，他突然觉得，哎，我回到了我正常的时段，我痛也不见了，我什么也不见了。可是本来痛得要死要活的人都昏厥过去了，你说怎么回事呢？信仰在这时候才发生作用。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觉得我们还要需要在你留个时间给我们讲你的人生调色盘。我们本来要讲人生调色盘，居然这个把这个阶段呢讲成你在列兵学院的那个阶段。可是我觉得那个阶段很重要，因为那是你在真正思想上、信仰上，还有你的人生的转折点上很重要的一刻。
0: 嗯哼，
1: 很重要的一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任何时候放弃自己，因为你才是最重要的啊！你怎么样最重要？靠自己，靠信心，靠主给你的一个恩典。其实这种以前我不觉得恩典多重要，但真正你在碰到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有恩典这两个字。
0: 是，
1: 以前觉得说刚好扣零，可是真的碰到的时候才晓得。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下次呢的时间呢，要跟詹振阳詹老师真的谈到了人生调色盘，而且关乎到疫情前后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留待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和您空中见面。好，拜拜。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哎呀，在前不久啊，对我们台湾啊，很多人认为是个好消息啊，就是美国川普的政府啊，原则上决定要卖给我们台湾的66架 F-16V 的战机。哦，这个是比较新式的战机啊，从前要买买不到，现在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啊，跟美国拉得还不错，美国也要借他。

跟中国大陆啊来斗争啊，中间原因很多，今天不谈它了。所以要卖给我们66架 F-16V，要多少钱呢？80亿美金，相当于台币啊2507亿。我们台湾一年的军事预算啊，大概是3200多亿啊，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哦。空军。

这个蔡英文总统说，这个可以提升我们国防的力量，而且这个军购啊，是国防需要的钱都花在刀口上，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啊。那我们来，聊一聊，真的是如此吗？这个买美国的武器啊，在早年的时候，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美军有住在。台湾有一些顾问啊，有这些东西哦。那个时候，不管是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美元美国的武器给我们，对保障台湾的安全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不仅仅武器从美国来，还有我们台湾的人员的训练、军事的配置这些，通通都受到美国的资助，也受到美国的监控。那么也就是说，军事的行动如果没有在当时啊，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是不可以动的。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啊，饱受这个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人民饿死的以千万人来计，所以当时。蒋介石总统就决定啊，要在1965年的春天反攻大陆。哇，这是了不起的事，打算呢在广东登陆。那个时候，美国反对，美国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偷偷的在做，表示好像我们要办演习，实际上是要登陆广东，要反攻大陆。美国的军事顾问这也对我们台湾的军事行动都有跟踪，都有监踪的。所以当他发现，我们晓得他发现了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反攻大陆这件事情了，就变成是一次军事演习结束了，就不可了。所以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我们台湾的。国防对美国的介入非常大，而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那么，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美国为什么要卖武器给我们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就是想挑起对中国大陆的斗争。因为川普现在跟美大陆啊搞这个贸易战啊，搞得开始热烈烘烘。现在呢？中国大陆啊，大概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中国大陆当然也受伤，但是美国可能受伤更大。所以现在在大陆啊，他们有一些统计的数字啊，大陆的经济啊又开始慢慢放复苏的方向，就是繁荣的那个方向在走了。在刚刚开始贸易战的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大陆受伤，现在受伤的程度减少，慢慢又恢复，要往正常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情况，川普总统马上要选总统，他很在意这些事情的东西，所以美国呢是很想利用香港啊反送中，希望中国大陆会对香港啊派兵动武，哇，这个时候他就有理由了，说我们要对中国大陆啊贸易啊这些要各国都要对他限制，你看中国大陆没有人权，既然打香港，所以现在美国卖 F-16 的战机给我们，它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就是说。跟中国大陆在贸易战上面未必得到利益，那么我要透过台湾的这个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大陆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嘛，来搞搞你。这个这样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我们买这些美国的武器，这些东西跟中国大陆能不能碰一下呢？跟他弄一下呢？我告诉各位了，连门都没有，不但门没有，连窗户都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在早年的时候啊，几乎所谓海陆空没有，它只有陆军、空军、海军几乎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是靠陆军打仗。但是现在是不一样了，它的海军、空军已经够厉害的，它的航空母舰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技术可以来造啊，不是去买啊，买人家的技术，靠自己的技术可以造。现在造一艘、两艘，后面你不晓得他会造到多少。现在他已经送人到，太空到月球上去了。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早年，823炮战，或者是早年，有中美什么防御条例啊，什么东西在那种时代了，不是的。

不是的。那么中国大陆从1979年改革开放了以后，40年以来哈、啊，它的平均经济成长率9%啊，很高啊。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它是全球世界的工厂的东西很多都是在它来做的。2010年，中国大陆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上有120个国家，中国大陆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贸易的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刚才讲超过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2013年，贸易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如果依照购买力评价的指数来计算这个国民所得，这 GDP 啊，这些2014年中国大陆的 GDP 就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大陆是第二大，几年前超过日本变第二大，那么很快就会到第一大了。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8倍，但是2014年，过了14年以后呢，就只有1.6倍了。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8倍，2014年只有1.6倍了。现在2018了，2019了，这个1.6倍，一定又更缩小了。所以，中国大陆不到40年来，这个改革开放，让中国大陆8亿的人脱离贫穷，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字。那再讲一个数字，让大家看一看，5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现在大家都搞科技哦，哪个的高科技进步，哪个国家就厉害。所以5年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有美国的有9家，中国大陆的只有2家。哎呀，中国大陆还差很多。现在，全世界20个大的科技公司，美国11家，中国有9家。你看看够厉害吧，差不多要对半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已经不是早年我们看到那样的状况了。早年我们跟美国有中美防御的条约，共同防御条例，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大陆，现在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这种共同防御的这个条例，没有这些东西了。刚刚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在军事各个方面都不是从前的状况了。美国从前找理由去打伊拉克，说这个他们有什么奇怪的武器啊，什么化学的武器等等啊，打伊拉克，那后来又打阿富汗啊、哦，但是要晓得，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很神奇啊，可以打。中国不是伊拉克耶，中国不是阿富汗耶，美国台中国跟台湾中间如果要有战争的话，我告诉各位，美国绝对不会发一兵一卒，他嘴巴讲讲可以，了不起送一点武器给你，他绝对不会派他美国人。怎么会派他美国的子弟兵死在台湾海峡呢？如果情形相反的话，美国发生这种事，我们台湾会出兵，让我们台湾的子弟帮美国人再牺牲掉、死掉生命吗？请问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的孩子在当兵，你会同意吗？当然不会同意，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状况。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1938年的2月，纳粹的希特勒，他就召见当时奥地利的总统，到德国来。他很神奇哦，这个奥地利总统到我德国来见我，啊，所以到来了以后，他跟奥地利的总理讲什么呢？希特勒跟他讲呢，请奥地利任命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做内政部长，这个就是兼并奥地利的开始。奥地利的总统不敢拒绝，

那么因此奥地利很快就变成德国的版图了，成为德国的一个省一个省。希特勒告诉奥地利的总统总理说，我们如果打到你的话，英国和法国当时最两个大的，英国和法国绝对不会为奥地利，为你们奥地利动一根指头，把指头给奥地利的总理看看，不会动一根指头。所以奥地利没有办法，屈服了。所以就刚刚讲，一个月以后，奥地利并入德国为一个省。那么在19383月12日，10万德军进入奥地利，奥地利没有做任何抵抗，因为差距太大了，你抵抗了以后也是死，不抵抗也是国家没有了。那不抵抗的话，起码人民没有伤亡，国家的房子建筑古迹通通都还存在，对不对啊？所以奥地利不抵抗不是脆弱，不是没有胆量，不是不够勇敢，而是真正顾全大局的做法。希特勒并了奥地利以后，希特勒就要兼并叫捷克。那捷克呢，比奥地利大很多，抵抗的力量军事也比较强一些。捷克就希望英国协助，说德国打我们，希望你英国协助。英国拒绝了。英国不但拒绝了，英国的首相张伯伦，这个人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很差劲的家伙。这个张伯伦在跟希特勒会面以后，这个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回到英国的伦敦，就对英国人广播，他说什么？他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被强邻压境的小国，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同情啊，同情这个捷克这个小国家被德国人啊要打了，不管我们怎么同情他，但我们绝不能不顾一切陷英国于一场大战。所以说这样话了以后，对一个渴望协助的小国，你想是多么的沉痛啊！将来海峡两岸如果有这样的战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美国来帮助，到时候美国也是一样，不管我怎么同情你台湾的处境啊，但是我绝不能不顾一切陷我美国于一场大战，对不对啊？所以英国首相这么说，我想对捷克非常的凄惨，你知道。结果捷克当然就被德国拿去了。这个都是赤裸裸的历史的教训。我们台湾怎么可以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这些友邦的手上呢？真是痴人说梦啊，骗骗选票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从就另外一个靠近我们现在的例子，2014年3月，俄罗斯那个时候啊要打乌克兰，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要占领克里米亚。占领克里米亚，美国人做什么呢？美国只喊叫叫，严厉谴责警告，大话说了一大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是2014年发生的，现在也不过是2019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要指望美国出兵来帮助台湾，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说，哎，我们也知道，我们买了这些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拼一下，那是门都没有，我们也知道了，拼他不赢了。不过我们如果有这些武器啊，跟中共开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坚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样美国的兵啊武器啊都会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熬两个星期就有办法哟。嘿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熬两个星期究竟行不行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了一下，我们刚刚讲什么呀？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政府，不管是民进党，甚至于国民党，大家都是有这种想法，也这样来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说什么呢？说啊，我们台湾的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来比啊，它那么大呀，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如果有先进的武器，这些啊，我们可以跟大陆抗争的时候啊，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台啊，我们只要能够跟他交缠个1个礼拜、2个礼拜，争取这个时间，那么美国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啊。这个兵舰呐，什么东西呀，就会来了，要跟中国一起，跟我们并肩作战，跟中共打仗，啊，真的会这样吗？我告诉各位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国防部讲的，我们国防部108年，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再送到立法院。这个报告书里面说了很多的东西。他说，共军啊，仍不断地强化军力，对台湾呢，要动用武力这些啊，不再隐瞒，不再是好像不好说，就是告诉台湾，你要怎么样，我就会对你动武了。所以呀，他说这个最近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这里就不去多讲了啊。那我要提的是这个，国防部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共军啊，计划在2020年，那就马上就到了，2020年以前，完全准备好对台湾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就是2020年前，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准备都准备好了。那大陆要用什么方法呢？这是我们国防部讲的。他说大陆要用的方法呢，是要损小，就是损失很小，效率很高。那要怎么样呢？快打速决，就是快快打，很快就解决，这样。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资料，就是前中科院，中科院是我们台湾很重要一个地方哦。中科院的院长叫做龚家正先生，他去年7月在台北的一个论坛上，叫做"民主太平洋联盟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指出来，他说大陆可以自海上、空中与地面，然后海陆空哦。海上、空中、地面，对台湾发动六波攻击，六波攻击，6个小时内瘫痪台湾，就6个小时，台湾就瘫了，瘫痪了。你们看到很多人生病吧，瘫掉了，瘫掉了，就是也不能走，也不能动，什么都不行了，6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他说，在这一场快速的战争当中，美国无从插手。我们的国军也难有招架的余地，在这几个小时的攻击当中，我们看不到解放军，我们看不到一个中共的军士兵在这，看不到解放军，也看不到美国大兵。因此，这一位战略的专家很沉重地指出，他说：“不要无谓地浪费国防预算及徒劳无益的建军规划。”所以，我们台湾要去买这些武器，一下子就是几千亿的新台币花下去。大家晓得，几千亿花下去，将来我们买美国的武器，这些等等，这些武器像飞机这些，它的速度很快，消耗零件非常的快，所以你要去买它的美国零件，零件它的价格就非常高。你不买就算了，你就说价格高不买，你没有办法买别的国家零件来配美国卖给我们的飞机，你配不上，就非买它的零件不可。简单说，他要多少钱，你就得付多少钱买这个零件，否则飞机就飞不起来了，没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飞机就变成废铜烂铁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发生过。所以，而且刚刚讲，美国要卖给我们这个。

F-16V 的战机66架。这个飞机到他交货的时候还要好几年以后，你知道吧，他陆续交好几年以后开始交，交完了一共要好几年。我告诉各位，像今天我们民进党的政府跟大陆一直累猛干猛干猛干，还要抓到美国的手去对大陆猛干，大陆的忍耐力大家晓得会有限的。而你怎么晓得有限？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大陆，你看看你还可以忍耐多久。这几十年来，现在看到台湾民进党就这样搞，跟大陆斗斗了以后，如果2020选总统，民进党又当选了，哇，民进党说我跟大陆干啊，是唯一我当选的选票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九合一选举我输到裤子都没有了吧，我执政很差嘛，但是怎么又可以当选总统呢？哦，所以就是因为我跟中国大陆干，所以我当选了还要干。中国大陆说你跟我这么干，我好话已经说尽几十年在等待，你跟我这么干，现在还要抓到美国的手一起跟我干，好吧，那长痛不如短痛吧。那么一动用军事力量对台湾的话，就像刚刚中科院前院长这个龚院长所说的啊，六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六个小时瘫痪台湾。所以在这个战争中，你看不见美国，看不见解放军，也看不见美国大兵，都看不见，甚至于连台湾兵都没有看见，你知道吧，这个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另外，就算你能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以为美国人就会来吗？我刚刚前面讲过，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中国大陆了，美国敢跟他动吗？没有那回事，你知道吧？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应该会去了解到。另外，我们再看一个数字，看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国防的预算。在2014年，就是五年以前，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呢，一共有多少呢？大家晓不晓得呢？它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哦，很惊人的。那么它的数字啊，大概是我们台湾的几十倍都还不止哦。另外，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也晓得，现在打仗啊，花钱哦，就砰打一颗子弹多少钱？啊，砰打一个炮多少钱？一个飞机是打下来是多少钱？都是钱哦，打银子哦。所以不但是打科技武器，它主要打银子。那么将来我们就好比放鞭炮吧。所以我家的鞭炮啊，可以放到一楼那么高，挂到一楼那么高，我有这么长的鞭炮。别人的呢是101大楼那样100层鞭炮可以挂在那里。所以即使我们的鞭炮啊跟它品质一样，噼里啪啦响声相同，我们噼啪啪啪啪啪啪放到一楼没有了，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人家放到一楼还可以放99层一直放着，你跟人家搞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武器即使跟中共一样的效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放啊，就完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就非常的重要。中国大陆啊，在2007年的时候，它的国防预算啊是3509亿人民币啊，不是台币，人民币。到2014年，我看到的数字，2014年就是5年以前，增加到8082亿。你看看它增加的多么的快啊，8000多，折合新台币大概要3兆。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大概3200多亿，跟人家比什么东西啊，零头都没有，你知道吧？中国大陆有一位军事将领，他解释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快呀？他说没有办法呀，他说战斗战争啊，战斗的力量是子弹喂出来的，你没有子弹战斗没有力，所以战斗力是子弹给他吃子弹，子弹喂出来的，离不开财力的保障，一定要有钱。我们台湾的钱跟中国大陆来比的话，怎么样子有办法呢？这也，所以。

大家讲另外一个小数字给大家参考参考，好吧？美国在2001年出兵阿富汗，到了2019年，就是今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支出是7600亿美金，各位好朋友，是美金啊，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啊，是7600亿美金。美国在阿富汗，包括旁边的巴基斯坦有一部分在内。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里面，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有10万人，一年要花1000亿美金。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专案的一个研究，这个布朗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样的战争的代价呀，加上这些军人退休了以后，退伍了以后，你还要给他退休金，还要照顾他呀，他说在阿富汗这个几年的当中啊，美国整个的预算，就军事的预算，大概要到2兆美元，2兆的美元。另外我讲一个东西，大家听起来不好听，好像我都在讲这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告诉各位，我王建轩是一个非常爱台湾的人，你去查查我以往的记录，不管我在政府做事，不管我现在做公益等等，心中都是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我曾经公开说过，也写过，我说台湾将来有一天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王建轩绝对对得起台湾人民。我说你现在台面政治人物有哪一个人敢讲这个话？我看很少人敢讲这样。当然他们骗骗人说他有是可以的，但实际没有。我就知道有一些执政的政党，他们的立法委员有一些人，他们有美国的绿卡，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不讲哪个党了，大家都会晓得，他有绿卡，被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名嘴当年的时候，我也是名嘴啊，常常参加这些讨论讲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不要千万对外面讲啊，你讲我就死掉了，我就完蛋了，说他有要保卫台湾，他自己居然有绿卡，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告诉各位，我要插这段话什么意思，我告诉各位，我绝对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多么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强盛富强康乐起来，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没有这样力量的。那我下面要讲一个东西，大家会听了很不舒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前在做经济部次长的时候，曾经每一年都会应邀到这个台中的成功岭，就是大川暑期集训，当年的时候还有暑期集训，暑期集训就会找很多人来演讲，演讲专题演讲，很多人，不是我一个，我去演讲，当时的司令官就跟我讲，他们有去调查看哪个讲的最好啊，他说你要都是第一名，哎，哦，我说不敢当。这个话我不是在这里讲好话，已经过去的事，我要讲什么呢？我就跟当时的司令官啊，我去啊，他们都陪陪我嘛，是礼貌嘛，就跟我讲，他说现在的兵啊不能打仗啊，他说暑期集训啊，一报到上千的人，中间一下子就有好多人啊，体能不合格，说你不要来训练，回家回家，就这样啊，还没有来，刚报到就回家了，你知道吧？这他说根本没有办法打仗啊。然后呢，他们暑期集训啊，司令官这些训练很怕，因为那些来训的大专兵啊，体能有的很差，很差呀，叫中午啊一出操，哦，要中午一出操，又汗流满面，他就中暑晕倒。啊，一中暑晕倒，或者一中暑死掉一个，那就不得了，报纸又登啊，我们国防部搞什么东西啊，大专暑期居然把我们的孩子就暑期中暑中死掉了，哇，议员也来了，立委也来了，最后国防部也来调查，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到最后呢，你这个司令官啊，将来一辈子也列一个记录，这个司令官曾经做过什么官什么官，有一年他做暑期集训的司令官，曾经有一个死掉了，被调查，这个就列入一个记录了。所以他说我们都不敢了，怎么办呢？

譬如说中午吃了饭就午睡啊，睡到什么两点，睡了起来以后到两点或者是几点钟，这个时候太阳很大呀，这个时候我们的兵啊不出操，就是不到外面去喊一二一跑步，不做这些，都上课室内的，上政治课啦，或者武器这个装修啦，什么学这种，就不晒太阳。不是他讲，我就跟司令官他们开玩笑，我说那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打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跟中国大陆讲啊？哎，现在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不可以打哦，这个太热了哦，不可以了。这时候打了不公道，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训练不行，人家晓得你这个时候不能打，人家就专门趁这个时间来打你，你知道吧？所以看了很好笑。好了，前不久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有军事的什么政战部主任啊，什么这一类的高官啊，他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曾经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兵啊，大家讨论的时候啊，不要很严肃，就好像在聊天，大家不太注意。他就问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受打仗的军人啊，就问这些兵说，哎，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中共的军队来，我们跟中国打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啊？他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打仗的话啊，看到共军的时候啊，他说就叫我们跑，逃啊，逃命，赶快逃，不要真的打啊，打不赢的，打死了怎么办啊？这不要打就跑。那么那个问话的人又问说，万一来了跑不掉怎么办呢？他说赶快投降，就手举着投降，就是没有办法打，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样的兵的训练，现在前一两年发生一个士兵啊，被怎么被虐待了，哇，这个事搞得不得了。所以现在军队里面就对士兵管理啊，譬如说从前要做悔过室啦、紧闭室啦，现在都取消了，你知道吧？都在要保障人权呐、啊，就搞这一类东西。我讲这样的话绝对没有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事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两党都有，他们就拼命去讲我刚刚前面讲的那样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我们爱台湾，我们真的不能相信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保卫台湾呢？美国有一位军事将领，他曾经说过，他说保障台湾的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的武器，他说是要维持跟中国大陆和平友善的关系。所以今天谁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谁就是最爱台湾的人，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去干哪、啊？我要搞台独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是要跟中国大陆保持非常友爱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说两岸一家亲，我们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兄弟之间也会有争吵，但是绝对不会老子把你砍死杀死，兄弟之间不能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个大陆一定要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怎么样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呢？主要并不是要靠武器，要靠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

各位好朋友，刚才我们提到啊，说我美国的军事专家说，保卫台湾的和平哦，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武器，是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谁能做到这样，谁就是真正爱台湾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地方，那现在要讲我们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维。

是和平友善的关系的，所以你必须要讲出来呀。像我们在圣经上啊有讲说，你要信上帝啊，说我有信上帝啊，但是你这个信啊如果没有行为出来啊，这个信是假的哟。对，那怎么样信上帝呢？哦，你要做很多爱心的工作呀，因为耶稣就是爱呀，所以你要有爱心做出来，表示哦你真是耶稣门徒，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你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友好关系，我说我们两岸一家亲哦，等等等，但实际上两岸大家搞东西，我要有一天打死你，要打死你，那不行啊，你要有行动出来。那我就讲一个行动，实际上的，在2008年，中国大陆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我有跑去看啊，你知道，看的真是很惨。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湾的捐款是12亿新台币。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对大陆有不同的捐款，但是台湾的捐款世界第一名哦。哎，这个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这个在大陆啊听说有很好的反响，包括高层领导和人民，他说我们海峡两岸啊还有些争吵啊，还有可能会有武力相向啊，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哦。你看我们一发生汶川大地震灾难，台湾马上就捐款，台湾只有2300万人啊，而且国民所得那个时候也是有20000这个左近的，啊，也不是那么有钱的，居然捐款世界第一名呢，啊，为什么？哦，我们两岸是一家人。所以在当时就有对台湾有很多那个友善的行为会跑出来。但第二年很有意思哦，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台湾呢就是莫拉克台风，这个莫拉克台风造成很大的灾难，大陆捐款21亿新台币，刚刚我们捐他是12亿，他捐给我们21亿，也是世界第一名。这个就是血浓于水，本是兄弟的情况，你知道吧？所以，我讲有一对老夫妻，经常吵架，已经儿孙满堂了，还是吵。孩子告诉我：“爸爸，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不要吵啊，不要吵，还是吵，吵不完的。”后来这个爸爸得这个肾脏的毛病，洗肾，洗到最后啊，不能再洗了，就要换肾，换不到肾就完蛋了。那换肾呢，都换不到。为什么捐肾的人很少，而且捐肾的人啊，那个排优先次序都是捐给年轻人，像是老家伙排不到的，你知道吧？所以呢，等不到，等不到那就要死啊。这时候跟他吵架的老婆说：“老公啊，我捐一个肾给你。”就捐了一个肾给他的老公，捐去了以后，哎，很成功，都好了，所以老公也不要洗肾了，就很好了。从此夫妻不再吵架。老公说：“我终于晓得我的太太是爱我的，她愿意把一颗肾捐给我，这是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我太太也是年纪很大了呀，有肾脏一发生毛病的话，两个肾还拿掉一个肾，还有一个肾啊。现在她拿一个肾给我，她只剩一个呀，万一出问题，她就死掉了，你知道吧？哎呀，我太太是这么爱我的，所以后来遇到什么事，从前要吵架的绝对不再吵了，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生下去。我们跟中国大陆也是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我们怎么可以动不动就说我要打你，动不动说我老子跟你离婚，我要台独，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家人应该有的现象，你知道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们民进党谢长廷先生，大家都晓得他，现在驻日代表。他有一年到大陆去寻根，到他的家乡，到他的谢氏宗堂，到那去祭拜他的祖先，流泪满面地说：“他说这个祖宗牌位上，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你的祖先哦，他们都在大陆啊，你晓得吧？对不对？所以怎么可以？”讲这样，但是今天又为了选票，又为了政治，就说不是的了，就来做，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要把维持两岸的和平，要拿出真心的东西来。好，所以我告诉各位，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你喜欢统，他统；你不喜欢他统，他也是一定统。他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只是统一的方法是武统。

还是和平统一。现在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达到和平的统一，这样对我们台湾人民、对两岸人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一旦武统，对大陆当然有伤害，但是对他的伤害小，因为六个小时就瘫痪台湾了，不会打很久的，你放心。所以台湾到时候就是跪在地上去求人家了。假定今天是和平统一的话，我们是获得一个有尊严的统一，而不是跪在地下小鬼要是战败的一方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讲的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去相信现在什么毒啊什么东西，这个后面我会去再跟大家在别的题目里面会讲到啊。我们政治人物说要毒啊，他们自己都心里面讲不可能的，这个将来我会跟大家讲。那这个天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说要谈统一啊，谈这些或者台独啊，这些要和平相助啊，不管你讲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你绝对不可以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中国的大陆底线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台独跟我中国分离，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大陆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说法，领导人更加没有。如果现在习近平这些领导人说台湾台独，居然讲就可以了，习近平活不下去，他马上就会下台，你知道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懂得的人大概都懂这个道理，只有台湾有一些善良的老百姓被这些政治人物蒙蔽了以后，以为不是那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挑衅。那我这里面讲一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次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啊当权很长的时间，大概有23年之久。江泽民有一次啊在接见台湾的友人的时候，对台湾的访客呀就说，他说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所写的一个七步诗。这个诗里面是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为当时这个曹植啊，就是曹操的这个小儿子啊，很有学问，写诗这些东西哇很有文采的，所以这个曹操就很喜欢曹植，就想要废太子，太子就是这个曹丕，废掉他，要立曹植。但是曹植呢就是花花公子那样，后来曹操看不行，这个家伙还不能来治理国家，还是让曹丕做。那曹丕当了皇帝了以后，就对这个曹植这个弟弟气得要命，后来大臣就建议他说，你在这个会堂上要求曹植七步里面做一个诗是谈兄弟的，七步要做出来，因为你说七步会成诗，你曹植自己说的，今天七步你不能成诗，你就欺君之罪，你等于骗我一样，就要宰掉他，要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干掉。后来曹植就在七步里面做了这个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那现在我要说江泽民对台湾的友人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后来听说的有这样的事，我就奇怪，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应该是我们台湾的人说呀，说我们都是同根生，你干嘛一天要打我，说你的武器多么厉害，几小时就把我打垮掉，你干嘛？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们说，怎么换成他说呢？江泽民的意思说，我们是同根生，我不要打你啊，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不要打你啊，但是你一定要搞台独，逼得我无路可走啊，你相煎何太急，我只有打你了。他用这个来形容，哎，这个讲的也不能说都完全没有道理哦。我后来就查网上有这个电影，有这个电影就讲这个曹植啊这个故事，那个电影播出来啊，就大家大臣都很紧张啊，就看那个曹植啊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啊走，叫一步两步，哇很紧张啊，到了七步出来，七步他的诗出来

就出这个。那这个东西啊，在那个电视上，他有歌，他会唱啊，他会唱。我唱不好啊，我唱这四句给你听啊，加深大家的印象。

听。各位好朋友，我们海峡两岸真的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要相煎何太急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但前提是你不可以搞台独，所以这是基本的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大陆的底线是什么，你不能去碰它这个底线，它的底线。所以我们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啊，曾经有念过一个课叫做两担谷子，谷子，谷就是稻米啊，两担谷子就是稻米，两担稻谷，两担谷子是说两个兄弟非常恩爱，但是已经分家了，因为哥哥结婚了，太太这个儿兄弟弟在另外，他们都是做农业的，所以这个哥哥就想哦，我的弟弟哦，一个人还没有成家，很快他就要结婚了，结婚总要有一点钱嘛，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把他家的谷仓的谷子啊，挑两担，每天晚上挑两担谷子到这个弟弟家，到弟弟的那个谷仓里头，不给弟弟知道，到了就偷偷的就走了。这个弟弟就说呢，哎呀，哥哥成家了啊，又有孩子啊，耗费一定很大了，我是一个人嘛，用费简单，所以哥哥需要钱，所以啊，他就每天晚上偷偷的把自己家的稻谷啊，挑篮两担呢、啊，送到哥哥的家里面去。有一天，兄弟两个人在挑谷子的路上啊，遇到了，抱头痛哭。我讲这一段故事，我都会流泪。兄弟会这么样的好，恩爱到这样的程度，你顾我，我顾你，我们跟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呢？剑拔弩张，好像没路可走呢？我们不能够学学两担谷子吗？两担谷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现在海峡两岸，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可以来做，你知道吧？做不完的事。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主要都是大陆的人在做，当然有很多台商啊，会有这些做。那这个基金会里面就做很多这个项目，在大陆啊，他们都会感觉到，虽然钱很多都是大陆人他们自己捐的多，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这是台湾的人在我们这发起的呀。譬如说我们在那做希望小学做了360多所，我们另外做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特别好，就像我们台湾初中毕业可以考建中啊、义理中啊、什么高雄理中啊，这是什么东西都考得非常好的，可是家里面一贫如洗，他不能够念，在大陆称为叫双特生，就是特别优秀特别穷，我们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生，这种啊，老天爷给他们的智慧啊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办法补习，他们营养不良，他们回家还要帮家里面种田等等，但是他的成绩却那么好，都是班上前三名的成绩，这种珍珠被丢进垃圾桶垃圾桶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基金会创办一个捡回珍珠计划，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大家说中国大陆不是很有钱吗？没错，他将近

14亿人，有2亿人跟我们台湾一样有钱。陆客到了台湾，你就觉得，哦，大陆人好有钱，2亿很大啊。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几个，你知道吧？所以他2亿，你就看到都有钱。但是他那个将近十四亿人最底下的那个2亿哦，还是很穷困，你知道吧？所以，哎，去帮这样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哇，台湾人民很好哎，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哎。没有忘记我们在那边做希望小学，做希望小学，我们去竣工典礼，哇，当地的老师、学生，还有地方的首长啊，就什么教育局长、县长，通通都来了，邻居都来了，哇，很热闹啊。他们的小朋友啊，小学生代表学校致辞哦，他说：“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基金会的人上台也致辞啊，我们就说我们海峡两岸是一家人，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哇，底下鼓掌啊，欢声雷动，就表示大陆他们也知道台湾人民很好，他们也不希望打仗，他也建议政府不要打台湾，但是你一定挑战他的底线，说老子要跟你离婚，我要独立，我不承认你是你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中国人，这个他不能够忍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支持来武力统一台湾了。所以我刚刚讲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的人在做，大陆对台湾很多的让利啊，有很多的东西啊，像我们太阳花这个运动，很多大学生不了解，他们主要去反服贸这个协议，我们跟中国大陆要订一个服贸的协议，就服务业啊、贸易啊，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大陆主要对台湾是让利，就是这个协议应该是两边一样啊，你让这个，我让这个怎么样？但是他让给我们的多，我们让他的很少，所以让利的，我们就被民进党去搞，搞着大学生搞着。不懂是什么一个玩意儿了，所以就搞不清楚，就去反，反了哦，服贸协议没有了，好了，你完了。别的国家跟中国大陆有订类似的协议，他们的关税降低了啦，又什么的好处拿到了，那我们呢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跟那些国家卖东西到大陆去，那些国家就比我们要厉害的多了，成本低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伤害了自己，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上次我在节目中提到，德国希特勒好厉害，但是他有讲一句话，他说群众是盲目的，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群众是盲目的，台湾搞太阳花，群众是盲目的，香港现在搞反送中，群众是盲目的，你知道吧？他不知道这个对我究竟怎么样，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不要听我今天讲这句话，你会很生气，尤其要搞选票的民进党，他们会觉得王建轩呢、是大陆人嘛，他就替大陆人讲话呀。哦，这个曾经我在外面看到那个看板啊，很大的看板啊，很大，不是看板就是围墙，那个铁皮做的围墙，那个里面要盖什么房子一样的，就在太阳花运动的那个时候，很长大大的字喷漆在上面写什么，让中国猪滚回去。我看了以后难过吧，我也不那么难过，因为我晓得这些家伙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被民进党现在一直炒作，这一小部分人现在不小部分了，现在变成还相当多了，你知道吧？大家搞不清楚了，现在我们连小学生中学生都要给他洗脑，在他的教科书里面就要讲，台湾不是中国人哦，又是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教科书里面都是排中国、排中、媚日，对日本人反而讲很多的好话，我看起来很难过。所以我看到大大的标题“中国猪滚回去”，我说那我不就是中国猪吗？但是我一辈子，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我一辈子在做官的时候，脑筋里面一天到晚都想着国家人民，国家人民，国家人民。

钱也都尽量捐出来。我做建材院长六年，薪水2000多万全部捐出来，我一共捐的钱大概有新台币1亿。这些钱我可以拿到自己花花吧，我可以拿到缅甸，拿到哪个店捐捐，人家还对我很感激吧。为什么我在台湾做这么多的事，别人还说我是中国猪，要叫我滚回去呢？情何以堪呢？我们台湾党早年经济的发展靠的那些人，尹仲荣啊、李国鼎啊、孙运璇啊，这些人都是努力努力，最后病了死掉，你知道吧？死掉啊！我当初记得李国鼎先生，台湾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他的贡献多么的大呀！最后他的心脏啊，几乎每个地方都短路啊，差一点就死掉啊！后来蒋经国派飞专机把他送到美国去医啊。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不太记得，陶仁阳也是很早就死掉，也是爱台湾，最后也是这样癌症这样死掉的啊。都是孙运璇，大家更晓得，也是这样中风啊，后来过多少年死掉了。这些人都是拿命来为台湾人民，可是今天这些人都是台湾，都是中国猪啊，中国猪啊！我们善良的台湾百姓，你们难道都不去想想这些，就跟到搞台独的这些人在那里这样说，你们就跟到跑，还跟到去运动，还跟到去写这样的大字，中国猪滚回去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讲这个题目，我是在心中有很多的难过。哎，我还是觉得曹植写的那个诗啊很好的，最后我就把这个四句再唱一遍吧，虽然我唱的不好，我要提醒大家的啊记忆啊。竹道燃道寂，道在釜中泣。对不起，我不唱了，我唱不下去了，我很难过。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那今天呢，我请到我一个非常好玩的朋友。

他呢，英文名字叫 Joe， 但是呢，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姓氏，那就是诸葛。所以呢，到后面我们都是大家都称他为诸葛，很少叫他 Joe。

0: 谈他最近的一个很有趣的，虽然是属于世界型的这种游船是 Princess，但是呢，他去的地方去日本。那这个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就是给你们的一些一开始的资料，他特别有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船因为有很多日本的游客，所以带着比较浓重的日本风味。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他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在哪里？我知道你常常去游船嘛，那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1: 事实上，这个游船呢，前5名的那个国家啊，就从
0: 对，
1: 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跟台湾，所以台湾是第5名。那所以人也不少，有好几百个人。所
0: 好
1: 以
0: 几
1: 说他
0: 百个，
1: 们当然他们的食物各方面的话，就是有 option，很多的 option 是日本的食物。那很多，比如说拉面啊，你要自己去做的拉面，有各式各样的 feeling。然
0: 对，
1: 后那个，但
0: 你随
1: 是
0: 时想吃都可以吃
1: 对，
0: 吗？
1: 随时24小时都有的。
0: 就像披萨一样，
1: 就
0: 很
1: 像
0: 多的
1: 披萨，
0: 游
1: 没
0: 船就有
1: 错，
0: 披
1: 没
0: 萨，
1: 错，
0: 它就有拉面，
1: 是的。然
0: 好吃
1: 后，
0: 吗？
1: 但是我是觉得太咸了。
0: 太咸
1: 对，很多东西这样一加上酱以后，我到底不是那么到底。不过，待会我们再谈一下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很咸。所以说
0: 对，
1: 这个就可能是他们的 culture 吧，
0: 对
1: 对吧？
0: 对，我自己也觉得。可是我看一下你们的航线从这个横滨 Yokohama，就是在东京旁边的一个海港上船。那个这也是我以前和平号上船的，它是大概日本最大的一个，不管是客港还是这个工业的这种渔港或者是工业港，都是非常大规模。那你们等于是绕着日本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海港嘛，都是接的，不管是哪一个海，都是海港的城市。所以你们这一个 trip 是纯日本，中间好像有
1: 韩国的釜山，
0: 韩国釜山，那就是跟他们很接近的一个港，反
1: 对，
0: 正你们就是环绕着日本的这样的岛，
1: 没
0: 然
1: 错。
0: 后出来的一个航线。那整个的航线，您觉得，除了食物以外，比较有多的日本食物的选择，那譬如说节目呢，就是他们船上通常会有一点娱乐节目。
1: 对，说到节目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久前去的那个挪威的那个 Princess Cruise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个 cruise 呢，是我们非常满意的，它的那 show 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呢，到东京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Princess 呢，把那个比较稍微低等级的那些演员啊，或者说是那些 performer，反正就是弄到这边这个航线来啊，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有差别，那个 talent 呢，各方面都有差别。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不太习惯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他的英文很糟糕，非常糟糕，
0: 大家
1: 所
0: 共
1: 以
0: 同的。
1: 对所有日本人那个游客呢，在那边他听不懂英文，所以说以前呢，在别的那个航线，我们做过所有航线都是用英文来跟大家 communicate
0: 对
1: 主
0: 对
1: 要，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航线上面呢，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呢，所以说他主持人就有2个。那个 cruise director 也是2个，反正就是一个英文再加
0: 一
1: 上
0: 个
1: 一个
0: 日
1: 日
0: 文
1: 文，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是不管是任何的 show，任何的什么 program 啊，那都他们都需要有双语，然后就是
0: 对，
1: 说讲了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讲
0: 再
1: 了
0: 讲一遍，
1: 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这样来回以后就是说感觉上时间上也
0: 比
1: 浪费
0: 较
1: 了一
0: 冗
1: 些，
0: 长，就是比较时间
1: 对。
0: 长
1: 当然是对日本游客是很方便，但
0: 对，
1: 是对其他非日本人的话，就是有一
0: 就
1: 点
0: 好多时间都在听
1: 没
0: 翻
1: 错，
0: 译，
1: 没
0: 对
1: 错，有一
0: 对。
1: 点 annoying，对。
0: 对，是，所以呢，食物的本身是不是日本餐占很大的成分，还是说你也可以吃到一般的西方食物啊，或者
1: 那
0: 是
1: 我们因为
0: 中
1: 不
0: 国的食物？
1: 是那么习惯吃日本东西的话，而且我们不是很相信说他那边的日本食物的 quality 会跟在日本本岛的 quality 那么好啊，因为在船上，所以我
0: 是，
1: 们多半的时间呢都是吃
0: 西餐，
1: 西方食物，对
0: 他
1: 对，
0: 有没有中国菜？因为也有不少吃中国菜的人，
1: 有
0: 有。
1: 的他有偶尔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中国东西，特别是有一天的话，他会放很多中国东西，但是。多半来讲的话，我们也习惯西餐了。
0: 对，那它的船的内舱的布置啊，因为这是日本船，有没有？

0: 比较多的日本的那种 decor， 那种比较有日本风味的 decor， 还是就是一般的游轮。
1: 跟一般差不了多少，
0: 就是一般、
1: 就是、
0: 所以它只是航行的地点是在日本。
1: 对、
0: 就是、
1: 对，如果有一点的话就是、very unnoticeable、就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到、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反正这是比较 general， 就都因为我这个系列都是介绍游轮嘛。那我们知道上两个礼拜我们介绍了地中海，就是由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来解说。那这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诸葛，你们去的话是一个大团体呢，还是你们自己几个人去？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很有意思，是跟我们亲家公亲家母啊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一起出游了大概十几天、
0: 哦
1: 是非常难得，而且我们四个人呢、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0: 是
1: 那他们对日本蛮熟的，所以说他们去了很多次、那所以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就靠他们去做我们的内陆导游了。
0: OK，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完美，因为亲家的关系在西方文化来讲in-law 是说要友善但是又不是那么 close， 那你们竟然能够一路同行啊、这样子我觉得很不简单。
1: 对，
0: 那我相信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了解的过程跟经验，那我们等一下慢慢再谈，我们先把这个航程先好好介绍一下，然后跟大家谈。那这个航程呢，你们中间总长是九天是吗？
1: 是
0: 九天，然后第一天就是去了从东京去了这个横滨这个海港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就从横滨上船了。
1: 对
0: 那横滨有没有玩呢？
1: 横滨有在上船之前呢，他们到那个城市里面去逛了一下，比如说里面有中国城啊，
0: 对，
1: 然后他们有一些教堂啊什么，那就是照到像大概有差不多三四个钟头的时间嘛，就去走了一圈。
0: 我也觉得很一般的，横滨给我的感觉也是就是过路的，就上船的地方。
1: 对，
0: 那我们就
1: 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城。
0: 对，
1: 那里面设施各方面都还不错的，但是就是说是上船之前嘛，那个心境还是在船上，所以说就是这样稍微晃荡了一下这样。
0: 是。那个我们就横滨，就其实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很快的过去，但它横滨是一个大城市，它是在所谓的神奈川县啊，所以呢这个它是那个县里头最大城市，而且是日本的最大港口所以这是比较有一点特别，而且它人口也蛮多的，就是横滨算是你这一路走的这一些城市里头可能人口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就很快先进到我们的那个行程里头的第一站，那这一站我一看了眼睛就亮起来，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你在那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是 Aomori， 是青森。那我相信大家对于青森的印象就是苹果。那我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城市？因为就是我几年前呢，就是滑雪的时候，冬天滑雪去到了青森。那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我认为是最友善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当我们一到机场，每个人发一个大苹果，好漂亮的大苹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外甥孩子在包里头的那种小 baby， 就我就觉得这苹果多可爱。我说他也算一个人呐、我们也就问他说，哎，他能不能有一个那个小 baby 能不能有一个苹果？他马上就给他一个苹果。所以那个友善的感觉，还有那个苹果的香气，因为那是正当季节，所以那个苹果是很香很。整个它的机场非常小，然后你都可以闻到，在那边你就闻到很多苹果香气。所以诸葛，你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在青森你们那天你们是参加 excursion 对不
1: 对？
0: 那你就讲一讲你们在青森所见到的这个。
1: 青森事实上我的印象中也就是苹果啊。那我们他把我们送到的地方呢，也是就是说有很多grocery store 啦，你进去也可以买苹果。然后呢，我唯一就是很 noticeable 的一个东西，就是在一个 grocery 门外面有一棵苹果树。那一棵苹果树上面长的苹果是特别特别漂亮，那漂亮的那个程度啊，就是说是你真是垂涎三尺啊，那你看着它就想要把它拔下来吃、
0: 对，
1: 因为它非常的新鲜。
0: 是
1: 那个而且苹果是非常的红，非常

0: 大，
1: 对，
0: 那种应该是富士苹果。
1: 对，
0: 那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店里面人，我说这个苹果可不可以卖的，他们就摇摇头，
1: 不是，
0: 是
1: 给人家看的，
0: 纯粹是给他看，是因为非常非常漂亮，它就在他门口，那
1: 又红，对不对？好，
0: 非常的
1: 红，
0: 非常
1: 漂亮，
0: 而且非常的大，就是说你在一般超市看不到那么大。然后最后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进到那个超市里面买，结果买了以后呢，还问人家说可不可以带回船上，人家说可以，所以我们就是买了几个苹果以后，后来我们在路上想要吃，就发觉说那些苹果反而没有那么新鲜啊，就是稍微
1: 因为你不在季节上，
0: 在季节的尾端的时候，
1: 可是它香味呢，你有没有闻到那
0: 香
1: 味？
0: 非常非常
1: 香，
0: 特别是在那个树的旁边啊，我还在那边照了一张相，
1: 对，
0: 我还手摸了那个大的苹果，就照了一张相，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是很希望说，那个能够带一大个 bushel 的那个 apple 上的那个船啊，结果后来还是吃了几下以后，发觉说可能
1: 对，而且很贵。
0: 对，
1: 我比你想象苹果的价钱真的贵很多。
0: 对，
1: 那并不是日元的缘故，而是就是它在市场上就是这么贵。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城市，那个在机场，他们的友好协会，因为我们是一群去滑雪的人，那他就给人每人发一个，我觉得好大方。后来我才知道有多贵那个苹果。对，
0: 那很有意思，我们在东京上船之前呢，我们事实上在超市里面买了一些这种的苹果，青森苹果，他特别说青森就非常非常好吃。
1: 对，
0: 就是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反正在亲身的那个当地的时候，就
1: 它好东西都 ship 出去了，都送出去了，
0: 没错，
1: 又甜又香又多汁，
0: 对，没错，
1: 真的又漂亮哈。那个亲身好像还有一个，我在亲身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叫睡魔之家，是不是？
0: 对
1: ，Warasi 这个地方好特别，那我也想你们去 excursion 一定会去的地方。
0: 对，
1: 它是那个建筑物很高很高很高，
0: 对，
1: 就是每一层很高。我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你要讲一下为什么它一个建筑物可以有大概三层楼高，都是三层楼以上的高度，为它要装什么东西进去，所以要那么高的地。
0: 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有印象，可能你比我印象还深。
1: 对，
0: 那个，
1: 就是它有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它叫做什么睡魔祭啊，
0: 睡魔祭，
1: 就是睡觉的魔鬼的，
0: 没错，
1: 这个祭典呢，啊，这是他们这个区域的特色祭典。
0: 对，我这边
1: 那是在每年的8月2号到8月7号中间，它就会举行这个睡魔祭，祭是祭典的祭，那睡魔。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参观的就叫睡魔之家。那睡魔之家呢，它有大大的五个很大的灯笼。
0: 对，
1: 那个日本人做灯笼可是非常精致，然后这个灯笼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所以它的这个展览厅呢，在一路到三楼那么高，就是一个大灯笼，对吧？
0: 对，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爬，它都是木头做的房子啊。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连那个楼梯都是木头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样爬，爬上爬下。但是周遭各处的都有灯笼，
1: 对，
0: 还有很有那种睡魔的那些，我们照了一堆照片啊。
1: 对对。
0: 那个东西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这个 culture 这边，但是也是很有意思，非常的picturistic 啊，
1: 而且它非常的detail，
0: 对，
1: 很细很细，做得很细，
0: 没错。
1: 你可以想象灯笼是很轻的，
0: 对。
1: 那它的这个灯笼呢，里头有一些灯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个灯笼是大到就像几乎像建筑物那么高，然后又那么宽
0: 大，
1: 然后好多人去抬它，但因为它的材质是很轻的，
0: 对。
1: 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好多人去把一个这么巨庞然大物抬出来，然后你就注意到它的一楼、二楼、三楼其实是一个出口，因为它那么高，所以呢，它的门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想大部分的人进去是不会看到那个门，但是我有特别注意看，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我说它是不是拆成好几层，然后一个个搬出来，结果后来证明不是，因为我看到它的门的出口，他们有一个像我们说飞机的那个停机的那种建筑物，很高的，结果我就在那边看到了有那么高的一个门，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哇，就一大群人抬着抬着就这样出来，
0: 是，
1: 所以。

0: 是很壮观的，那个是一定要去看的呀。
1: 对，很特别。
0: 对，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个很快的，我就讲一下，他们苹果是他们的特色。那它有一个叫做 Apple Factory， 就是 A Factory 啊，英文的 A Factory。那这个里头呢，就是展览那个亲生苹果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地方。它是产地直送是他们的特点，然后呢，它又有很多苹果做成的点心跟加工的食品了，所以呢，作为伴手礼就变成了亲生的标志。那到处人家如果去亲生，通常会到 A Factory 去买东西。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试饮那个，去尝试那个苹果酒，这里头就有免费的苹果酒试饮，但是呢，好像是要花钱的，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就没有去花钱去喝。它可以让你尝试各种不同的苹果酒，那很多会喝酒的人就花也不多钱，大概是几百个那个，你要喝不同的话就价钱更高一点，但是你如果喝一种两种的话就不是很贵的，大概500 yen 啊这种，但是很多人去尝试他觉得值得，因为苹果酒在别的地方就不会有亲生那么好的原料。那我想这个亲生呢，另外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但是你们去上网看那个有一个山内丸山的遗迹，这是代表着亲生在5000年前或者是5500年前到4000年前，那日本有一个非常大的村落的 village 村落的遗迹。那你想，我们中国人家讲我们有5000年文化，那他那个村落的遗迹是就是在4000年前就已经有一个确凿的这个根据，因为它现在有个遗迹，有挖掘啊，然后又有调查啊，所以这个大家值得去研究一下。好，那我们这个亲身讲完了以后，我想要可能我们再进到你的第二站，那个
1: 萨卡的
0: 啊，对对对，那个萨卡塔这个中文叫做九田呐、啊。九田市，那你能不能很快的讲一下萨卡塔这个它有什么特别的景观呢？
1: 我们唯一就参加了一个 excursion 啊，他带我们到这个那边的一个纯米的那个仓库。
0: 哦，纯米的仓库、啊。
1: 对，那个纯米的仓库，他们在那个时候呢，米当然对他们来讲是民生必需品，很重要。
0: 是。
1: 但他们那个有一个设计的很大的一个仓库，大概有个差不多12个左右的那个 building， 把它连在一起。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有特别的那个输送带，然后所以输送它旁边呢就是有河流，它就事实上它就罩在河流旁边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小船啊，就它船也不能很大。也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一包包的那个一袋袋的米呢，就把它从仓库里面放到那河流，然后再运到那个海上去，从海上再输送到全。
0: 所以这是蛮先进的一个运输设备啊，仓储跟运输的设备。
1: 没错。
0: 那我是看到过它的照片，很漂亮。它的那个房子是在我相信古早以前是木造的了哈，就是一整排好多的仓库这样联系在一起。
1: 全部连在一起。
0: 所以这个照片呢，在日本的很多观光的资料里头是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九田市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米的仓库。
1: 对，
0: 那个就是非常有日本风味，然后都看起来像木造的。
1: 对，他
0: 你今天看还是木造的吗？
1: 是，还是木造的，但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个 museum， 然后你进去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扛米，他们是完全是扛在背上面，而且是那很多是女士们啊在扛那个米，那个米那个重的那个程度啊是你没办法想象的，还一个人可以扛着比他人还高的那么多袋子，然后很重，然后他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呢，让我们去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顶起来？那多半的人都不太愿意，就是我呢，就是 volunteer， 我跑去那边硬是把它顶起来，照了一张相啊。
0: 哎呦，
1: 那的确是
0: 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诸葛是运动健将的，我们都晓得他爬山也是很厉害的，那所以你就看起来很身材很这个标准的，然后去抬那么重的米，给我们争光了哈。
1: 对啊，我通常是很喜欢 challenge， 啊，说一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硬是把它这样顶起来啊。
0: 是，
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就是
0: 不，你的体能大。

0: 三十几岁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就是说，当时的主要的食物到今天依旧是就是日本米，所以在这个九田市呢，在很多年前，在江户时代，它曾经很繁荣，那时候有说是西面有大阪，东面有九田，所以这个九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有名的时代。好，那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啊、到下面的是卡纳扎瓦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港口了。当然你们停的都是港口，但是它这个卡纳扎瓦叫做金泽，金银财宝金泽是，泽是三点水那个湖泽的泽啊，它是在日本海沿岸的。那这个日本海呢，就是等于有点像啊、日本人他们比较认为有几乎像内海一样那么的重要。那它是日本海沿岸的一个港口。但是它这边有很快的，我讲一下，它就有一些文化的那个遗迹啊、艺术啊、文化，你们有没有去看到他们的博物馆跟那个 workshop 工作坊？你们在那边有没有看到？
1: 我们事实上是去了一个 excursion 呢，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做白川乡。它是白川乡那个地方呢，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五谷山。那个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 UNESCO 在 World Heritage Site 啊，是一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它的每一个房子呢，因为下雪的关系啊，它是用那些稻草啊什么把它这样编织成的屋顶，然后是斜度非常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雪不会积在上面，会这样弄下来，
0: 它能够下来。
1: 对，所以它这么多年啊，不晓得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它居然它还是保存的那个整个房子的那个样子啊。它基本的本身当然用木头这样造上去，但是它这个屋顶是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你从那个高空这样的你可以，我们事实上爬上山去啊，爬上山大概花了15分钟左右，20分钟，然后从山上照的像下来啊，看起来是非常的 incredible。它的每个那个房子啊，那个全部保留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啊，
0: 就是像人形的屋顶，那
1: 个
0: 人形的屋顶又是很
1: 形的这样，
0: 非常的陡，非常陡的那种。
1: 而且它那个就是说，好像它的那 condition 非常的好，这么多年来了，它维持
0: 保存的很好，
1: 对。
0: 那他我就补充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讲到金泽呢，就是有很多他的博物馆跟工作坊里头特别介绍一种金箔的艺术。我们看到日本很华丽的那种金箔做成的艺术的画呀，那些艺术品，所以呢到那边是可以看得到。同时呢，他也有很多武士的文化，武士道的文化的呈现。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诸葛。那今天我跟诸葛谈的是他最近到日本，就是好多个港的一个在 Princess 的这个游轮上头游遍了日本的很多的港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夯的航线，因为呢他们又跟他们的亲家夫妇四个人一起去参加，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程，所以请到诸葛来到我们节目中。那我们诸葛，我们继续谈你们的行程。你们从金泽，就是卡纳扎瓦结束了以后，你们就往下面一个港，这个港其实我没去过，在日本海旁边，这个港叫做萨卡米纳托。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因为你告诉我说这个城市是你觉得绝对值得去，甚至你愿意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萨卡米纳托有什么特别呢？
1: Yeah， 这个萨卡米纳托中文叫靖港啊，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surprise， 对我来讲，那我们整个四个人呢都非常同意说这个地方是值得再来。那光是去了这个所谓的 Garden of Adachi Museum of Art， 那个这个是一个非常，
0: 你说是一个花园是吧？
1: 是一个museum 加上花园。那这个这个人呢，他 donate 出这一块地方出来了，他花了很多的钱去做的这个整个 garden。他这个 garden 不是一般的 garden， 它是几乎是一个在山旁边的一个很大一块地啊。他把它全部用大概有几十个工人去每天去修剪啊，把它设计出来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园。那个花园就是说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那个我从来在世界上走了各个地方啊，什么花城也好，什么地方好，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么漂亮这么细致这么干净这么让人这个就是说非常
0: 惊叹的
1: 很惊叹的那一个地方啊。

0: 个季节是秋天嘛，所以这个花园是不是有很多秋色？
1: 还没有，因为那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啊，它多半还都是绿色的，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红的、黄的，
0: 是，
1: 但是多半的地方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啊，那个东西是。我只能讲说是叹为观止啊，那个地方不去真的很可惜了。
0: 那你会要提供一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我现在这样看，我觉得那个颜色很像梵谷的画哎，我觉得那个
1: 他就是说你照起相来也好，你拍 video 也好，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哇，怎么可能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那是真的很
0: 那我觉得他的宣传显然不够，我都没有在什么文献上头看到有讲到这个靖港，靖港式的花园，
1: 没错，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surprise。那我们我的亲家也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 surprise， 然后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将来会带我们的那个future generation 啊，要过去的。
0: 是，那他这个花园种植的植物啊，什么是属于比较专门日本的植物呢？还是说也是一般我们可以看到，但他就是把它管理的很好，或者种植的很成功？
1: 他是有很多的大型的邦仔，
0: 邦仔哦，
1: 然后它也有很多松树啦，什么就是那些常青树的这类东西啊，然后它的草地啊也弄得很棒，它是我简直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它这个东西啊，你非得亲眼看到你才会相信。然后它在 museum 里面呢，也有很多 museum 的 art 里面啊，它收集了很多那些日本的那些那个艺人的他们做的那作品，都非常非常赏心悦目，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我要谈的一个就是叫做松江城。松江城呢是一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个城堡啊，它就周围它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堡，然后它周围都是有墙围住了啊，然后他们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日本也打来打去啊，互相打来打去，内战啊什么的，所以他们。
0: 你能不能把这个古城的名字就是跟我们解释一下是哪几个字？
1: 松是就是松花江的松，江就是江河的江，
0: 哦，
1: 松
0: 江
1: 城
0: 城
1: 堡，它叫。
0: Okay,
1: 那个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atsu Castle， M-A-T-S-U-E，
0: M-A-T-S-U-E，
1: Matsu Castle，
0: Matsu Castle，
1: yeah，
0: OK，
1: 就是在这个靖港这个这一段这一站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我们还一路爬那个它城堡，爬了很高，大概总共有六层楼高这样子啊，都是用木头镶的那个楼梯，那一路上去呢，它已经可以看到炮台，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射箭台，各方面，它就是说当初为了要防守他们自己的那个城堡啊，他们做了一些设施。
0: 那真的是我们错过的一个很好的城市啊，
1: 对，
0: 没有听到宣传呢，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相信它这个变成就是Princess 或者游轮他们停住的点的话，应该是非常经营的非常好的一个景区。
1: 对，它事实上 Princess 你们大概也知道说，在它的那个excursion 的 option 里面呢，它有大概有个每一站都有差不多五六个七八个那个选择啊，但是通常都是会某一些选择呢会比较特别 popular， 它一下子卖光了。那像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就是挑了几个都是还是必去的地方。对啊，
0: 太好了，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新的地方我还没去了。对，那这个也是你们待一天，然后有没有在那边停的吃中饭呢？还是像这个靖港市？还是就是去了，然后
1: 多半都是有地方让你们停下来去吃午饭，
0: 对，
1: 然后再回船上去吃晚饭，这样
0: 是是，
1: 对，是有的。
0: 好，那下一站你们就出日本了，对不对？
1: 对，
0: 下一站你们就去了韩国的釜山。
1: 对，
0: 那我知道这个釜山，其实它英文是 Busan， 其实我们写的是釜山。
1: 釜山
0: 哈。
1: 对。
0: 那这个釜山是韩国南部的一个，也是一个大港嘛。
1: 最大的港。
0: 对。
1: 他们所有的进出的韩国东西多半都是从那边。
0: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韩国的，也是一个游轮之旅，然后去釜山呢，我心里的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哦，到釜山就好像专门去买韩货，每个人都是一个很长的 list， 然后拼命的采购抢购，然后呢去之前就要赶在前面，然后呢去。

0: 买了东西，又买了到最后一分钟才上船，然后大包小包的，就好像是大采购。那我是跟我先生就去逛街了，所以完全就没有买任何东西。那人他们后来发现我什么也没买，就是说你好白来了。我就觉得为什么那釜山好像，当然我们去看了也没有太觉得有特别了。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1: 釜山呢是唯一的一站啊，是我们决定要自由行，就是没有买的 excursion。那我们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后来我们下去以后呢，很容易的就用步行啊，
0: 对，
1: 就可以从某个地方
0: 完全可以步行的城市，
1: 完全可以步行的城市。那事实上就是说通了，就有两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都是步行都可以到的。那一个就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Gamcheong Culture Village， 它是 GamCheon Gamcheong Culture Village。它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很早以前他们在那个山上啊，山坡上面的，它一堆的房子。那政府为了要 promote 这个tourism 啊，所以他们把每一个房子啊砌成不同的颜色，非常的七彩颜色，非常的 colorful。我也附上了这个照片啊，它这个叫做甘川文化村，甘就是甘肃的甘，川就是河川的川，甘川文化村。你可以走路就可以走到那边，然后你就上去那个爬一点点山，也不是很多。它主要是为了 tourism 啊，所以说它在你爬坡的那个两边啊，它就有很多的小吃。韩国的那个小吃，各式各样的小吃，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买一点吃吃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然后，但是它里面那个路上面，它就有很多的那些韩国的 art 啊，那它那个它把它弄得各式各样的很可爱的东西啦 ，animal 也好啊，干什么就是它就是很多 sculpture 啊，然后它就是很多 painting 在那个墙壁上，所以你看起来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太太美玲就在那边也照了很多照片，这样。那这个是上去以后，大概估计大概半个钟头，最多一个钟头，你就可以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另外一站地方呢，也是在走很近的地方，就是要去它的那个 seafood market。它那个是非常有名的，在 seafood market， 它的确是很不一样。你就走进那个 seafood market 以后呢，你会发觉哇，那个有这么大一个地方卖这么多的 seafood 啊，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活的，从 king crab 啊到什么蚌壳啊，到什么海胆啊，什么东西你能够想象的 seafood 它都有，而且很多很多家，大概有个几十家在那个 seafood market 里面。然后它主要的目的呢，也是我觉得不是一般卖给一般 local 的人。他是说观光客来了以后呢，他进去，他在 seafood market 旁边摆了一大堆的那个桌子，很简便的桌子，上面铺了一些那些塑胶布啊，然后就让你就去点那个你要 king crab， 然后干什么也不会很便宜的。点完以后呢，他就进去帮你烧，烧出来以后，你事实上是吃到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吧？就反正就是乱成一团啊。那那个地方呢，他
0: 乱成一团，非常好的描述。
1: 他主要是为了要吸收观光客的钱呢。
0: 是。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晃了一圈呢，照了一大堆照片以后呢，觉得说可以了。那我们没有那胃口在那个地方吃啊，那个吃的很脏乱。
0: 好乱呢，就是很乱很脏乱，而且就完全没有规格的，就是你就去到那边，你好像吃路边摊。
1: 对。
0: 那但是又不是台湾那种夜市的感觉。
1: 没错。
0: 它很乱的。
1: 而且。某种程度之下也蛮脏的，它那个外面那个陆地上湿湿的啊，很多东西，
0: 而且又贵的要命，
1: 贵得很贵。
0: 我跟你说，我这个对釜山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就是我跟你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要那么高规格的价钱，但是你吃到的是比路边摊还不如的那种经验体验，那就是不值得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出来以后呢，我们想说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啊，那个要不然肚子饿，说好我们就到他的对街那边附近找找。结果运气真的很不错，刚好碰到一家啊，那其实也很多家还那个也是餐厅，结果我们一看这家你可以来试试看啊。
0: 对对，
1: 就是看了里面有很多的韩国人坐在里面吃东西。
0: 那是很精明的做法。
1: 对对，
0: 就看本地人在哪里吃。
1: 结果我们就进去以后，我们就看人家韩国人点些什么东西啊，那也很多海鲜，然后还有面啊什么的，反正

0: 对，就我们后来就点了一些菜啊，后来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而且价钱又非常公道，对吧？就算起来是非
1: 我
0: 常
1: 觉得
0: 公
1: 诸葛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这个去被坑害的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方
0: 对，
1: 式，
0: 对，
1: 就是跟随着本地人去找他
0: 没
1: 们
0: 错，
1: 本地人吃的
0: 没
1: 餐
0: 错。
1: 馆。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的经验啊，我们不是吃海鲜，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决定说我们要吃道地的韩国烤肉，结果就碰到坑了，因为
0: 啊，
1: 韩国烤肉非常
0: 对，
1: 贵，
0: 非常
1: 他们
0: 贵。
1: 本地人就说我们的韩国烤肉很贵，因为我们只吃韩国的肉，牛肉，我们不吃进口牛肉，
0: 是。
1: 所以就非常贵。他要保障他们的那个肉类行业，所以呢，就是我想两个坑，第一个就不要去那个路边摊那个吃很贵的海鲜，去找本地人吃的店；第二就是说韩国烤肉。到韩国去吃，非常的贵。那你
0: 没有
1: 吃
0: 这个
1: 的
0: 必
1: 是
0: 要，
1: 道地的韩国肉，但
0: 对，
1: 是价钱非常非常贵。
0: 是真的没有必要。然后我最后要 make a point，就是说是韩国人呢是非常的不礼貌，
1: 对对对，
0: 他
1: 他
0: 的
1: 们
0: 那
1: 很
0: 比起日本人啊是一个天一个地，
1: 那
0: 你
1: 个
0: 要感觉
1: 天
0: 上
1: 地的，那种
0: 差
1: 韩
0: 别
1: 国
0: 很
1: 人的
0: 大，
1: 讲话
0: 对，
1: 态
0: 没错
1: 度，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对客人的
0: 没
1: 态
0: 错没
1: 度，
0: 错，
1: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就是。
0: 因为主要是他在那个地区观光区那边啊，他为了要赚钱，他那些人的那个素质啊，本来就没那么高的，
1: 对
0: 他不
1: 对，
0: 是那种
1: 没
0: 上层社
1: 错，
0: 会的人，他就
1: 没
0: 是
1: 错，
0: 为了要你的拿你的钱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他的那些素质很低的，
1: 而且没有笑容。你觉不
0: 对，
1: 觉
0: 完
1: 得
0: 全
1: 那
0: 没有
1: 些
0: 笑容，完
1: 服
0: 全没
1: 务
0: 笑
1: 业的人，就像好像你非来不可那种感觉，根
0: 讲
1: 本就
0: 话也
1: 不
0: 非常
1: 理
0: 的不
1: 你，
0: 客气，虽然说
1: 对。
0: 他们英文的程度比日本人好，但是他非常的不客
1: 对，
0: 气，
1: 不友善了。他们
0: 对，
1: 的
0: 不
1: 那
0: 友善，
1: 个真的服务的概念完全不
0: 对，
1: 像在日
0: 对，
1: 本的时候，
0: 他
1: 所
0: 几
1: 以
0: 乎是
1: 同
0: 你到那
1: 意。
0: 小摊子，他几乎是你要不要拉倒那种的
1: 对，
0: 那意
1: 很
0: 思，
1: 凶的。我
0: 很
1: 觉得
0: 凶
1: 他们
0: 的，
1: 讲话，当然他们的口音又没有像日
0: 对，
1: 本话的温柔或者
0: 没错，
1: 是斯文，
0: 对，
1: 但是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好，对不
0: 对。
1: 对？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呢，那我们就讲最后一站了，就是长崎。那个长崎呢？当然，大家印象里头都是广岛长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最主要的，在东亚战区结束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有2颗原子弹在美国的飞机投掷到了广岛跟长崎。那当然，长崎跟广岛都经过了这个70年的重建，所以今天它是一个还是外观很看起来没有伤痕的一个城市。那长崎呢？我个人常常进出，因为每次到日本，有时候就会在长崎待或者转机。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特色。那你这次去长崎有没有感觉说你们的 excursion 有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惊喜呢？
0: 对，有一个 excursion 是带我们去的，当然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个下的那个原子弹之后的一个 museum。那个 museum 里面呢，那的确是里面有很多的照片啊。那我太太也照了很多照片，她觉得那些照片很特别。那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了啊，知道当时的状况。
1: 它这个 museum 是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展出的特色，你觉得？
0: 他就看当时那个时代的多半都是黑白的照片，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光景啊，那个小女孩子啦，或者说是
1: 对。
0: 有些是没有鞋子啦，有些是反正有些是一对姐妹，她们是怎么出了什么事情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事实上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我有一点点抗拒感，就不太想去看这个当初那么残忍的那个状况啊，然后还有早期的时候，日本事实上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像现在那么发达，它还是有它的那些贫苦的一面啊。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他们日本的有名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善事啊，那他们也都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对我印象中呢，这个 Nakasaki 呢，事实上也是当年，外国人呐、啊，从荷兰呐、啊、也好，从什么就西方国家也有到这边来，它也是一个港口， 他常常在这边有交流，所以说他们后来 establish 了一个大学。

0: 学，在这个 Nagasaki 里面也很有名的一个长崎大学。那
1: 是。
0: 另外我们就是说，到了那边的话，长崎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什么长，就吃那个长崎蛋糕。那长崎那个蛋糕是很有名的，那在台湾也有的卖，各个地方都有
1: 我
0: 卖。
1: 很记得我小时
0: 对。
1: 候，因为我住在中山北路，长崎蛋糕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买了一个，我最先惊奇的是它的包装，
0: 对，
1: 那个包装很漂亮，
0: 很
1: 在
0: 细
1: 台
0: 致，
1: 湾的早年是没有看到过，然
0: 对，
1: 后那个蜂蜜蛋糕，
0: 没错，
1: 那个味道非常美，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的文化里头有一个成分，就是他们很精致，他们喜欢精致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他们一个今天的日本产品依旧被很多世界的人喜欢。那你们这次也吃到了
0: 对对，
1: 长崎蛋
0: 它
1: 糕。
0: 除了精，它就是讲一个字的精致呢，是比如说一个简单的蛋糕，它可以给你包了很多层，
1: 对，
0: 一层一层的保护的好，你干燥剂
1: 对
0: 放在那边，然
1: 对
0: 后你以为说这个包装一打开来以后就是可以看到蛋糕，不是的，它还要
1: 对，
0: 弄两三层才看到那个蛋糕。
1: 是，
0: 那唯一就是说我只能讲说，对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呢，那个长崎蛋糕呢是比较属于偏甜的那
1: 对，
0: 一类
1: 相
0: 啊。
1: 当甜，
0: 对对，它
1: 对，
0: 上面有时候还有一些那些 crystal 的那些 sugar 啊在上面，然后就
1: 对，
0: 是让你感觉上，哇，我吃一点就够了，不要吃太多，
1: 对，
0: 因为太
1: 你
0: 甜
1: 会不
0: 了。
1: 会觉得日本的很咸，很
0: 对，
1: 甜？
0: 很咸很
1: 他们
0: 甜，
1: 的口味
0: 没
1: 都
0: 错，
1: 是比较 intense，让你觉得，哎呦，我吃一点点就够了。
0: 没
1: 我相
0: 错，
1: 信日本人也是吃一点就够了，因为它的味
0: 是，
1: 道是很
0: 对，
1: 浓重的。
0: 对。
1: 但是，长崎蛋糕给我开启了我小时候，我那时候才8、9岁，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美好的包装。就说，因为我们在一个文化里头，到今天其实台湾也承袭了很多长崎蛋糕这种模式的精
0: 没错，
1: 致。
0: 没错，
1: 注重包装，然
0: 对，
1: 后注重这个形象，那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特色。
0: 对，
1: 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今天的贵宾诸葛。那诸葛跟他的夫人跟他的亲家的夫妇一起上了这一艘就是公主号的，专门是在日本走他的沿岸港口的一个游轮之旅。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游轮的最后一站。那诸葛，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长期他们你去的经验，对不起。除了非常好吃的长崎蛋糕，那我记得好像日本还有一个很甜的东西。
1: 对，那个就是羊羹。那我从小呢就非常喜欢吃羊羹啊。那这次呢去日本，
0: 那甜的不得了。
1: 对，所以我想说，不论说这个血糖高或是干怎么样，但是这个到日本呢吃一个道地的日本的那个羊羹啊，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所以我就是找了很多很多店啊，到处每个城市找，很多地方都没得卖。或是卖
0: 哦，今天已经不流行了吗？
1: 但是还是有，还是
0: 有。
1: 最后我找到一家呢，一看哇，那个眼睛一亮了，就决定买一长条，一长条一直带回来呢。我一天只
0: 吃
1: 一点点，然后那味道跟我小时候吃的非常非常像啊。
0: 对，日本的东西真的味道不改变呢，我觉得
1: 非常好吃，我还是很喜欢。但是就是说是只要不要吃多就好了。
0: 对，这个羊羹而且好像可以保久，
1: 可
0: 以保持很久的。
1: 又回到包装，它那个包装是里面是有锡箔的，那个外面这样封起来，它一层一层的，也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非常可以保存很久。
0: 对，所以日本的食品啊，他们可能包装的这个成本的占比是比
1: 很高，
0: 很多国家很多地区的产品的不能比的。
1: 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对。
0: 对。对，那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最后一站，这个 Nagasaki 就是长崎，然后从长崎回到东京，你们中间好像就没停了，对不对？就是一直坐船嘛。
1: 两天呢，在海上。
0: 哦，两天哦、嗯。那你们这两天在船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
1: 也就是 show， 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一些比较特别的 show， 然后当然还、哦、如果朋友们如果喜欢买那个便宜一点东西的话，他到最后的船，
0: 哦，
1: 他
0: 有那个沙。
1: 对，那个最有 last minute sales， 那就你可以买一些便宜的东西。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是说那些便宜的东西
0: 也不算便宜
1: ，quality 也不会很好的。
0: 哦、
1: 对
0: 就是给一些喜欢最后要把这个日元花完的人呢，就赶快随便买一点东西。
1: 或者说 online， 他有那个 onboard credit， 你要把它花完。
0: 对，尤其你们又每一站都有去买 excursion 啊。所以你大有很多 credit，
1: 对，所以像美玲她到最后的时候啊，这怎么办 ？On board
0: 把用
1: 不完，她就把它花在那个化妆品上面，Chanel 的化妆品啊，
0: 对对对，
1: 买个口红啊，买什么？
0: 免税产品跟那个伴手礼上面，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经过了 Nagasaki， 就是长崎呢，诸葛他们家。

0: 他就到了这个旅途的最后一站，然后之后2天的时间就到了东京，然后就是还是在横滨下船。那这一个旅途呢，他们体验了一个非常好的日本经验。那在这个船上的话，诸葛，你觉得这个船你的整体的感觉，你觉得这个船的服务或者它的所提供的这一些，是不是算是在你众多的旅游经验、游船旅游的经验里头，觉得还是不错的？
1: Yeah, Princess Cruise 呢，in general，它的 quality 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它还算是蛮
0: 对，
1: organized 的
0: 我
1: 哈。
0: 看你常常都是挑 Princess，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最早以前我们朋友他们要我们第一次去 Alaska 那个就是用 Princess，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好几个都是经过 Princess，然后我明年的5月份还会去地中海那个 Princess
0: 哦，地
1: Cruise。
0: 中海是哪一个区域的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我刚刚上个礼拜才谈过
1: 对
0: 了，
1: 的。
0: 是那个
1: 是，
0: 去西地中海。那你们要去的
1: 我
0: 是，
1: 现在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就是包括那个 Santorini Island 啊，什么罗马，从罗马走，然后最后到 Barcelona 下来，
0: 哦，那你可
1: 那，
0: 能是倒过来走的，因为它是巴塞罗那开始，然后罗马结
1: 我
0: 束，
1: 们是
0: 所以
1: 倒
0: 你
1: 过
0: 们大
1: 来，
0: 家倒回去。那
1: 对，
0: 好，祝你行程愉快。我
1: 好
0: 觉
1: 的。
0: 得这个邮轮之旅呢，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也真的touch 到不同的这个 destination，大家
1: 是。
0: 也都觉得满意。对于我们的年纪来讲，这是一个轻松的方式去旅行，是吗？
1: 是的，我们还会继续走这
0: 还
1: 条
0: 会
1: 路，
0: 继续走。
1: 然后会在那个 Princess 里面，就是希望能够 create an elite 的那个 status，然后有很多好处啊。
0: 对对，因为你同盯牢一个航线，一个这个邮
1: Cruise，
0: 轮公司的话，你到后面都有折
1: 很
0: 扣
1: 多，
0: 啊，或者
1: 没
0: 比
1: 错，
0: 较好
1: 没
0: 的
1: 错，
0: 呀。好，谢谢你来到我
1: 好，
0: 们节目，
1: 很高
0: 那
1: 兴，
0: 希望有时间再跟你谈别的地方的旅行，
1: 好，
0: 好
1: 谢
0: 吗？
1: 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采访，为您采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又是哪一位呢？我们今天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哦，是曾丽云女士哦。那呢，丽云呢，她其实这么多年来，她从事很多的志工的工作，而她的志工工作很特别哦。她不仅啊，就是陪伴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一些朋友，像是一些精神方面有一些障碍的一些朋友，跟他们讲讲话呀，辅导他们啊，諮商啊。同时，她本身呢，也是在这个剧团里面啊的一位演员，而这些年当中呢，她又很专注在于这个所谓的失觉失调的金藏剧团的参与哦。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哦，就是失觉失调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参与这个剧团呢？是透过剧团他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成长吗？或者他们参与什么样的演出吗？

在丽云呢，他所参与的是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的生意人计划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人的剧团齁，就是很多的

0: 偶遇哦，这是怎么样开始发生的？实在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丽云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讲一讲她的故事以及她所参与的过程。好，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甄丽云哦。Hello， 丽云你好。
1: Hello， 梁慧好。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您的故事哦。上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故事啦齁。那丽云很客气啦，说哎呀没什么呀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很精彩，而且你参与很多的志工的工作诶、欸。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把我讲得太好了。
0: 对你参与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你是参与有曾经参与过哪一些的志工的一些工作呢？
1: 我志工工作其实刚开始是进入家福，我在家福8年多，是做一些活动跟受虐儿。
0: 嗯，
1: 对，那后来这个同步里头又有我进入了肯爱协会，做一些忧郁症的。就是温老师专线啊，还有一些有时候是諮商，有时候是课程，有时候也是活动都有。
0: 是，
1: 那同样的同步中间，我又进入了天使星，对，就是罕见疾病天使星，对，那时候是在艺术区做了，但天使星是就3年多，
0: 对，是，
1: 后来因为太忙了，时间没有办法进入，就又退出了。
0: 嗯，
1: 对，那慢慢的就是在这一块，慢慢就是接近，应该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就是这是一个神的带领，也就是说是神的带领，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无形中又莫名的又转入了自闭儿基金会的一个自闭儿，
0: 是，
1: 对，四年在那边陪伴这些自闭儿，那时候我们就陪伴做一些歌舞剧的演出，也是有种募款的方式，
0: 是，
1: 对，每年会在中游大楼就是会有个演出，那时候我就变成是说书人，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完全就是不99%的台词都在我这边，因为他们是没办法行动，也不大方便，也没有。也不大会说话那种的，对对，也都是有一些合并症。那4年过后，但在自闭儿这个过程，我有一次在偶遇中，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看一个在台北市身障中心的一个演出。对，他们是说那是一些有一些精障朋友的一些演出。那我其实也很莫名，我对这些孩子我都有很深的一个。应该跟一个欢喜吧，一个很喜欢这些孩子，我很想去了解这些孩子。
0: 是，
1: 那这朋友的介绍，我就过去看了。过去看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蛮感动的。啊，你知道吗？这些孩子都会被贴标签。从以前我做过自闭儿、抑郁症，他们常常都会被贴标签。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老师讲，是说这么好的，那是不是我希望是说他们能有被更多的看见，变更多的了解，对，不要就是标签一贴上去就好像是固定的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很幸运的，我就认识了几个电台的一个好朋友，对，就像梁慧这样子，对，那我就跟他谈，他说可以，我说可以，就这样子，我就从幕后就就做一个牵线吧。但是每一次的访谈我都有到，而且我有都在侧拍，那从导演老师挑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尝试去接受这样的访谈，说出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那些孩子从匿名不敢讲自己的名字，从匿名一直到不敢公开露面，我们的只是老师跟主持人，后来一直到他们可以敢戴着帽子，对。帽子露面，在我们因为我有侧拍，有时候他们会直播嘛，就播出来。那到后来，他们真的就连帽子都没有戴了，他才会很坦诚的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对，那时候我真的是蛮感动。那我一直都在侧拍，所以事后的话，我会把这个侧拍的相片就是传给老师，让他们传给这些孩子们。对他们来讲，对是。增加他们的信心就对了。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是被看见被了解，对，
0: 是，所以哇，几乎看起来这些身心障碍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本身呢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 其实你都接触过。

0: 我这样看起来，就是像这种忧郁症的朋友啦，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啦，自闭症啦，或者一些这种多元这种多元的障碍的这些孩子，现在您接触的是精神障碍的朋友哦。其实精神障碍我们简称叫做精障，就是精神障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精障，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其实精障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什么是精神障碍呢？精神障碍就是精神啊，精神的状况比较有障碍啊。那我们就是像现在就叫做这个所谓的像啊，思觉失调啊，或者我们以前常说什么人格分裂症啊等等的，但现在已经都改名了啊，因为不希望就是这些名称就是太过的污名化啊，所以我们就用思觉失调来形容这样子的有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了哈。那当然精神障碍也有很多种类别，有很多种不同的疾病啊，但是思觉失调是其中一项蛮大宗的啊，蛮多人会出现的这种疾病了哈。那
1: 是，
0: 那我想请教一下丽云哦，就是您接触这些所谓的思觉失调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年龄层是大概多大呀？您所接触的对象，
1: 他们有时候其实从初中、国中、高，那个国中、高中，他们开始就是有这样的症状
0: 哦。
1: 那一直到延续，所以我现在在这个精障剧团，其实他的朋友从二十几岁快三十岁到一直到五十几岁都有，六十几岁甚至到七十几岁都有。
0: 哦，是哦，哦，
1: 对。
0: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来谈一下，你所接触到这些所谓的这些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所谓的特质会是怎么样？
1: 他们特质其实，因为他们都长期在用药，就讲话就会比较，应该说长期在用药，他们的智商可能就是，你可能说这个孩子三十五岁了，可能他智商可能停留到十几岁而已。
0: 哦，
1: 他们讲话都特别单纯，但也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对，对，有些人尝试在用药，可能他的动作不是那么的灵活，对，那思考也不是那么的，会比较缓慢，
0: 是，
1: 而且你不能让他从事太复杂的工作。
0: 是，
1: 对，那有些孩子是真的，但是我很心疼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是疾病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去到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以我要讲我们里头的一些朋友，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长期在用药，那其实有些政府是规定说哪一个，就是小吃店还是什么店还是什么机构，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说要一些精障朋友嘛，对不对？他们还可以申请经费。那精障朋友其实康复自由协会的，就是督导社工们都会事先就是会帮他们训练。如果他训练说，他们去做打扫，他们就陪他去训练，陪他怎么去打扫。如果是说餐饮业，他们陪他说怎么去服务客人。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些是说如果是说警卫，就是我们是管理员嘛，对不对？这样怎么去做管理员都陪伴他。然后他们经过他们的不断的考核，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会帮他们找工作。但是你知道吗？这一点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状况，其实我感动到，其实我很有感触，我感触到我真的会掉泪。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工作，比如说餐饮业好了，餐饮业那个社工刚进去，他会跟老板讲说啊，我们就是师姐朋友嘛，他们在用药，可能就是你不要给他太复杂的工作，对啊，那。要的话就是渐进式，可是老板都会说好好好，可是一旦进去了，他们这个东西好像是忘掉了，可能就是当下的就是生意比较忙还是怎么样，忽然间就忘掉了，就很多工作啊，这些孩子就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很忙。其实也不要说这些孩子，就像是我们认为没有思觉失调的孩子，就像我们就好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当然会很容易紧张啊。可能老板叫你去拿

0: A， 你可能去拿 B 啊，对不对？
1: 嗯，
0: 对，我们一般人也都会啊。可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老板说啊，你都动作快一点，你学习快一点，可能就不会这样。可是对师姐是一条朋友，老板就一句话出来，说我就知道啊，你生病你在用药啊，你反应会比较慢啊，我都知道啊。可是你一定要用心啊，就是不用心啊，我交代的事情都不用心。其实不是不用心，是真的他们思考本来就有比较慢，但是老板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不会用那个方式，就贴那个标签就贴上去了，对，就说他们不用心。所以偶尔这些孩子在外面上班不到一两个月，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被那个就被辞职，对，就做不下去。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打扫的，打扫的，不然就是那种人家是卖房子啊，在路边啊，不管是冬天下雨大热天，他们说举那个牌子有没有？
1: 嗯，
0: 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
1: 嗯，是你看到这些孩子哦，这些大孩子、小孩子哦，他们的辛苦哈、哦，那很多人哦。
0: 对，
1: 听到说精神有障碍啊，哈，听到这个什么视觉失调，或者以前人讲什么人格分裂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害怕。那但是到底是在怕什么？就你的观察跟了解，一般人是在怕什么？
0: 其实他们害怕是说他们会不会有人就是一个观念嘛，就是说啊，他是精神病，尽量不要过去，他们可能是会被攻击啊，会被怎么样，对不对？
1: 嗯。
0: 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他们努力起来其实是比平常人更努力。
1: 嗯，
0: 而且一旦你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他对你有，你对他是有安全感的。
1: 嗯，
0: 你把他当作，你不用那种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他对你的友情都是非常真诚的。
1: 嗯嗯，
0: 对，都非常真诚的。对，那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孩子多少都会有，他们大部分呢、啊，应该都大部分都有幻听幻觉。
1: 嗯，
0: 可是幻听幻觉，像有些小孩子幻听幻觉，他可能是啊坐在那边，他嘴巴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说话。
1: 嗯，
0: 哈、哦，但是他只是他对他内在的东西，就对他幻听幻觉看幻点的东西去跟他说话。
1: 嗯，
0: 他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1: 嗯，
0: 他只是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1: 是。
0: 对，对，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子，有一些孩朋友就站在路边，他不是大骂大叫大吼，骂谁很激烈，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是他在他的幻听幻觉世界里有一个人在攻击他。
1: 哦，
0: 他是在回应他。
1: 嗯，
0: 对，可是那时候你不要过去就好，但是他也不爱到你啊。
1: 嗯，
0: 对。
1: 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幻听幻觉，因为我们在剧团里头，我们很听到很多孩子都分享，那他们有些的他们的幻听幻觉其实是就是他们最好的陪伴的好朋友。
1: 是，
0: 对，是，因为对也有这样子的，对，因为他们这个幻听幻觉朋友就从国中生、有一个朋友他的分享就从国中就一直陪伴他到现在。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快四十岁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大家知道他的生病，其实他朋友就几乎是没有的。可是这些幻听，他的幻听跟幻觉的那个，看到的好朋友，真的是他。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认为他们的幻觉，他看到的东西，他们都是好真实的。
1: 嗯，
0: 包括那个味道，他都几乎是认为是可以，他们都可以闻得到的。
1: 嗯，
0: 对。那些好朋友他就会跟他做朋友，他会不断的跟他们说话，跟他说话，但是他自言自语，他说他这个好朋友他会提醒他说，你的手机不要看太久哦，你要赶快睡觉啊，你冷要怎么样，他说这个好朋友黄老师会陪伴他，会关心他的。
1: 嗯，是，
0: 对。
1: 那请问一下这些朋友哈，这些视觉失调的朋友，他们知道说能够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吗？还是说他们无法去判断？
0: 他们，像我接触这些孩子，他们是知道的哦。
1: 哦，知道的。
0: 对对，他们知道，可是我们也不会排斥。像我们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那 那有一个，我们是地下室。

0: 自卑。那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失节失调的朋友，他就说：“哎，排练到一半，他就说：‘哎，我好朋友来找我了，我等一下再过来。’啊，我们其实当初我们就知道说他的换心换节又来了，但我们不当场阻止，对，我们就是支持他，当下我们就会支持他，让他去。那在去的时候，他在楼梯口那边，那就自己就一个人在楼梯口那边自言自语啊，比手画脚啊，对，在那壁门，另我们有打开门看一下，就看看在那边啊，站在楼梯口，就是自言自语，比手画脚。那我们就跟他笑一笑，我们就门又关起来，我们又进来了，进来了。那过不久的时候，他就自己进来了，他进来说，我说我们就会问他说。哎，你的好朋友走了吗？他说对，他走了。他说他不要影响我排练，对，我就走了。那我们就支持他啊，回他就笑笑回来，就跟我们一起。有时候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活动里头分享里头，旁边的一些师姐的孩子们，他就说：“哎呦，那个都是那个啦，我们的幻听啦，我们的幻觉啦，那不是真的啦。”他们就会开玩笑的这样互相讲，对，但是。很好，是导演，我们的导演老师有时候会把他们幻听幻觉说出来的那个感觉，让他演出来，让他去呈现出来。对，反而在他们在幻听幻觉的世界里头呈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艺术美感的。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剧团哈，这个
0: 是。
1: 精神障碍金帐剧团，我们的这个生意人计划下面的这个视觉失调的金帐剧团，
0: 是，
1: 其实它整个的所谓这个剧团的整个的目的哈，其实主要
0: 是，
1: 是陪伴跟疗愈，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剧团的延伸，其实看过剧友协会，他们会为这些孩子要找工作，找工作的钱，他们会模拟那个角色，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不对？如果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要怎么跟老板对话？
1: 是，
0: 因为这样的延伸，所以他们才想到说，哎，那可是不是这样？我们成立一个剧团，让孩子再去，讲他们的生命故事，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有被能够上舞台，然后是被看见，对，不要被污名化这样子，对，用这样的方式，是这个是从这边找工作的那个对话，那个角色模拟延伸出来的。那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用他们的生命故事，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前有3、4个月就是会用一些工作坊的方式去带动他们。那这带动的过程，就是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信心，对，提高他们的信心。那第4个月以后，我们开始收集故事，但是我们不强迫，不强迫。就是说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那我们就很愿意听。那如果，那今天这个课程就全部是属于这个孩子的生命故事，那讲生命故事的时候，旁边他可以指定有一个陪伴人在他身旁边陪伴他讲这个故事，支撑他的，给他一个力量，对对，就一个安全感。让他指认，有时候是导演，有时候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剧团里头，他认为对他来讲是安全的人，陪伴在他身边。那讲他故事讲出来的时候，那老板就嘛不是老板，就是导演就会叫我们几个人分一组啊，不几你看几个人，5个人一组啊，3个人一组啊，4个人一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每一个人都是他，然后我们。这一组每个人，这一组里头，你可以有创作，你用真实的去呈现他的故事，或者是说你用抽象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人故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就是他的周围发生的故事。所以有一个人是他，旁边就是他周围发生故事的人物。对，然后我们老板会，那个导演会叫我们去每一个人去呈现他的故事的一些，对，让这个当事人从抽出来变成是旁观者，去重新看他的故事，对，对，就是每一场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那在另外一天就换另外一个朋友，但是每一个分享出来的故事不一定会被搬上舞台，有些是适合的，有些是不适合的， 但是我们在里头所说的故事，我们都不能对外说出来。
1: 嗯，了解。
0: 对，那让这孩子是安全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老师那个老师是说，哎，导演老师说，哎，那你这个故事很适合上舞台呈现，那我们也会征求，哎，这失觉孩子的他们的意愿，他们觉得他们说可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让他呈现在舞台上。那有些里头的人物有时候是让他自己去演出，但是大部分不会让他自己去演出，大部分我们会征求里面的孩子说，哎，就像我们啊 audition 这样子，对哈，哎，你们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让他们也学着来 audition
1: 演别人的角色，
0: 对对对对，就是
1: 演别人的故事，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师姐还是来演别人的故事，就是说，哎，你们自己可以争取，你要想让他们学着去争取他们想要演的角色。
1: 嗯嗯，
0: 对，就他们就会过来，就是说，好啊，那我要几个人要演这个角色啊，那导演就开始 audition 啊，对对，你有些题目让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学习去创意去发挥他们的一个思考跟他们的创意，对，
1: 是，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动。那至于我的角色，其实我的角色我不是导演，不是老师，但是我是里头的演员，也是陪伴者。
1: 嗯，
0: 因为一个金帐剧团里头，跟一般我刚才提过，跟一般剧团是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导演的，因为这些孩子因为有在用药，而且有时候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忽然间就来了，忽然间就是有一些状况出来。
1: 嗯，
0: 所以没办法完全去体会导演的意思。旁边一定要有一个陪伴者，
1: 嗯，
0: 而且这个陪伴者必须要有表演经验，
1: 是，
0: 对。那但是里头不是只有一个，其实蛮多个，都是一个专业演员。我们就是在旁边，导演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刚才说生命故事有几个人一组，对不对？
1: 嗯，
0: 那其中几个人一组里头一定有表演工作者，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在里头就带动他们，哎，怎么去创意啊，怎么去呈现这个东西啊，啊，大家一起合作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去带动他们有一些想法出来，
1: 嗯，
0: 鼓励他们有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出来，那大部分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想法，
1: 嗯，
0: 让他们是觉得说，哎，我有被看到，被尊重，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呈现，一起把这个故事就是去呈现上去。对，然后呈现完后，导演会在每一组里头一个人代表出来，说你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呈现？我们尽量会鼓励师姐孩子出去说明，说哎，我为什么要这么呈现？对，
1: 嗯，是，所以我们听
0: 这种方式，
1: 是，所以我们听这个丽云哈、哦、跟我们分享，她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台北康复智友协会之下的这个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失觉失调的金帐剧团当中，原来他们这个剧团要发挥这么多的功能哦，陪伴、諮商、辅导，然后生命回顾，同时也让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有一个社会扮演的一个练习，因为他们呢有的时候需要去面对社会嘛，所以在剧团当中可以让他们先去学习一下，扮演一下角色哦，不同的角色他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社会的角色，让他先适应一下，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也可以让他们得到成就感，得到这种所谓的自信心哦，哇，这是过程当中实在是很棒的一种。我们说很棒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戏剧的这样子的剧团的一种存在，实在是很棒的。对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来讲，实在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团体哈、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詹丽云女士哦。丽云呢，她是一位呢这个相当这个活跃的志工啊，而且她关心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啊。那从以前关心这个高风险家庭的孩子啊，然后到这个关心忧郁症啊，到关心智能障碍者，然后自闭儿等等。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他特别的对于这个精神障碍的朋友，特别的有我们，他特别的就是关心他们，心里面就是很爱他们啊，所以他就是参与了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他本身自己呢，也是剧场的演员，所以他投入了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之下所成立的一个剧团。在生意人计划当中的一个视觉失调的精神障碍的剧团哦，那这个生意人呢，生是生活的生，艺术艺术的艺是艺术的艺哦，就是用生命故事哦，用生啊把生命故事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哦，所以叫生意人的计划哦。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丽云 ，Hello， 丽云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
1: Hello， 梁慧好。
0: 嗯，
1: 听众好，
0: 是我们去接续刚才所聊的话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剧团当中，对于这样子的我们说精障的朋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内在疗愈的功能，而且产生一些自信心嘛，哈。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演出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报章杂志上有时候就会看到说哦，什么某某精神障碍的朋友啊，可能就是有攻击性啊，哦，又怎么样啊，伤害别人啊，哦，对家人动手啊等等之类的，感觉上好像他们非常的危险哦。但是其实好像这个部分也是要也是必须要特别说明的，也并不是每一位精神障碍者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有时候你就像我讲的，他们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他们只是会自言自语，
0: 嗯，
1: 自言自语，对啊，有时候自言自语自己说话自己笑啊自己做什么，但是你如果害怕你就

0: 你就不要靠近它，其实它不伤人的。
1: 嗯，
0: 那有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很激烈，他们在很生气、很激烈，在破口大骂啦，就是比手画脚、破口大骂，很生气的时候、跳脚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其实是他们内在、他们的幻听里头、幻觉里头有一个人正在攻击他。
1: 嗯，
0: 哎，一个人正在攻击的时候，其实理智都会断线的，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就不要靠近就好了啊。
1: 嗯，
0: 有的人就是看他这样，可能故意就是啊，去专注他，去关注他，就一直看着他，不然就拍照啊，或者是说你要去跟他有一些互动啊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过去。
1: 嗯，因为这时候会比较危险嘛，哈，因为在他的幻听幻觉的世界里面，可能他正在经历一场所谓的被攻击的状况，他要反击，他可能打空气，可是对他来讲，他真的看到那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晓得就跑过去想要制止他什么的，反而就会被攻击了嘛，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因为视觉失调者他有幻听幻觉的问题，其大部分时候他是不伤人的，他就是自言自语或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啊，发泄一些情绪等等，我们就是不要靠近，这是一种方法，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OK，好的，
0: 对，就是大概要这样子。对，那这些孩子其实大部分来讲，其实他们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好起来。
1: 嗯，
0: 对。
1: 他们知道自己的状况吗？就是他们呢，因为像这种幻听幻觉对他们来讲是很真实的，就是他真的感觉到，他觉得他对他讲是真的，他真的看到。他真的摸到，他真的有那个感受，是连味道都闻得到，欸，等于说他整个的这个大脑的整个系统当中，对于这种幻觉的这个幻觉幻听的部分，他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
0: 的
1: 机制，很真实的。
0: 对，他们是很真实的，
1: 很真实。那他怎么去分辨呢？那他们怎么是别人告诉他说你是幻觉吗？还是怎么样？那他怎么去分辨？因为这种可能随时会出现啊。那他们怎么生活？
0: 这个东西，这个都是要一个经验。就像我们旁边这些孩子，我们有帮他上过课啊，带过啊，让他们用工作坊，我们会好好跟他们说。到后来用药，他们可能用药的有控制他们的症状会稍微减低。我跟他讲，他们就会理解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幻听幻觉。
1: 哦，
0: 哎，所以他们有的小孩子后来会知道，所以可是他的幻听幻觉一直都在，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啊，如果他直接就是碎碎念啊，或是有一些手部的一些动作，我们就不要理他就好了。他会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理他。那有些朋友就是刚进来的朋友，像去年就是我们有一些社工就开始介入我们这个剧团，因为他们带一些新的、比较新的、稍微有一点状况的失觉的孩子进来，这些孩子就是幻听幻觉，常常就是一直在困扰他，一直在困扰他，他都没办法静下来。对，那我们在带活动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说啊，怕这些幻听幻觉的声音就会阻止他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动作。
1: 是，
0: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尊重这个孩子，对，我们就说。等你可以的话，他们就会情绪就会来嘛。那我啊，有时候大哭啊，都会大哭。那我们就说没关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要做这个活动，还要参与我们这个团体，那你可以在旁边，你要休息，你要睡觉都 OK 的。还是说，我们你需要有一个陪伴，我们都 OK， 我们旁边就随时会有人去陪伴他。去陪伴他，听他说就是。看他哭也好，看他也好啊。如果他在旁边睡着了，我们也会帮他盖个被子啊，就是啊，头找个东西让他垫一下，让他好好在那边休息。让他觉得说，在这个团体的是被接纳的，他的整个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我们不会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待他。对，
1: 是，
0: 让他觉得是被尊重的。对，
1: 参与这些剧团的这些演员啊，这些陪伴者，这些老师啊，还有这些导演啊，都好有爱心哦，真的都
0: 是的，而且
1: 要很有耐心哎。
0: 而且我们的导演老师他们都有那个金藏社工专业社工的那个的资格，他们都有这样的资格。对，他们
1: 那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样的资格啊？
0: 就是啊， 因为有些我们导演，其实我们的导演。

0: 员其实本身也是金藏的社工。对，
1: 金藏社工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有，应该说他们是有证照的，有去考过的，有去上过课的。
1: 哦，
0: 针对这些，哎、欸，对对对。
1: 哦，就等于
0: 是老师本身
1: 哦，他就是有了解，他有上过一些关于这个精神障碍者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陪伴他，他们的状况，他们是懂的，
0: 懂的，而且他们也是这方面的老师
1: 哦，
0: 所以我才跟说导演老师，对，
1: 懂了，懂了，懂了，他是有很多不同的跨领域的专业啦，不光只是表演艺术，他也有这个属于特殊教育方面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嗯，
0: 对，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爱去鼓励他们，
1: 嗯，
0: 在这个里头，而且在这边你可以无话不谈，
1: 嗯，
0: 可以无话不说，这都可以，对，那他们的情绪我们都会接住，我们都会接住他的情绪，当下，
1: 嗯，
0: 他情绪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接住他，到他情绪过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1: 嗯，那请问我们剧团目前有多少人啊？
0: 嗯，目前的话那现在有时候人多到20几个人都有
1: 哦，是
0: 啊，进藏朋友大概就会占了占了一半，大概占了一半，对，
1: 嗯，占了一半，
0: 对，
1: 另外一半的话就是陪伴者老师啦，陪伴者演员嘛，
0: 对对对，
1: 像您这样子，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嗯，
0: 对对，
1: 嗯
0: 对，那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是老师，因为在里头有时候家长带过来啊，他都说哎，因为精神朋友有时候你是外表是多少都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1: 嗯，
0: 对，那有时候家长来就说啊，老师你好，我说我们都跟他讲说我们不是老师，
1: 嗯，
0: 我们都是学员，我们都跟你一样的这样子，
1: 嗯，是，
0: 我们都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真的你就知道说我们没有那种上下的分别
1: 哦，那这些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呢，视觉失调朋友，嗯，他们都怎么喊你们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样？哥叫哥哥姐姐吗？
0: 都叫名字
1: 哦，叫名字，
0: 因为我们的年，对，只有我们里头只有啊，这导演，甚至导演他都叫名字
1: 哦，
0: 我们导演不希望他叫他导演，我们都是叫名字的。
1: 哦，所以他们都叫你丽云啊，
0: 哎，
1: 欸，哦，
0: 哎，欸，丽云姐，
1: 哦，丽云姐，
0: 当然都叫丽云姐，因为我已经72岁了，年，哦，岁比较大，你都年岁最大，对，
1: 是，
0: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1: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导演是希望是说叫名字会比较靠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层次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啊，你是老师，他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哇，那种老师那个距离，那个会有一些距离，对不对？
1: 对，哦，对，
0: 所以导演跟副导演其实我们都很好，导演很好，副导演很好，那包括督导都很好，包括我们的总干事都很好，我们都是一律叫名字的，
1: 嗯，这样很好，
0: 欸，我们也叫他名字的，嗯，对，我就那个是一种靠近，
1: 嗯，
0: 一种靠近，没有什么。那个你不觉得说，哎，你看老师啦，导演啊，督导就讲的这样子，到时候你就哦，不大敢讲话，对不对？那种阶级的差别，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在里头是完全全全都没有，
1: 嗯，
0: 每个人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自己的身段，我们都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
1: 嗯，哎，嗯欸，那请问一下，这个生意人剧团哈，就是目前每个礼拜是排练多久啊？
0: 因为我们3月份会开始排。因为今年扩大招生，所以今年我们会，嗯，啊，每个礼拜的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六的下午会在台北市的那个生障中心，在中山捷运站四号出口出去，
1: 嗯，
0: 生障中心有3个小时的一个训练，但是我们到7月份的话，我们就3、4、5、6、7哦，对，大概是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啊开始两班会。变成一班，然后会开始收集故事。
1: 嗯，
0: 8月份就会正式进入彩排表演。对，
1: 嗯，
0: 对，
1: 了解。所以基本上这个剧团的话，他每年他是会有演出的。
0: 是的，我们每年会在不同地点的剧场演出，像我们去年是啊康乐自由协会的40周年，
1: 嗯
0: 啊，特别演出，我们去年就是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
1: 嗯嗯，
0: 有售票的，也都是有售票的，对，
1: 是。
0: 那同样的，因为我们有售票，其实我们这些里头的，我们是表演工作者，我们的精藏朋友，精藏，嗯，啊，就

0: 们师姐的孩子们，就师姐的朋友们，
1: 嗯，
0: 一样都是有筹，就是有演出的那个可以拿，演出的那个片酬可以拿，演出的酬劳都我们都有，
1: 嗯，
0: 都有给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也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来源。
1: 嗯嗯，让他们参与剧团，他是团员嘛，他演出他就有一些费用这样子，也让他
0: 们都是一视同仁。对，一视同仁，让他们也是有费用，每年包括来排练也都有费用。
1: 嗯，哎，那这样很好哎，这样也让他们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呢？自信心吧。
0: 对，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而且跟给他们感觉是对他们，因为你知道舞台是让生命力快最快提很快提升的地方，
1: 嗯，
0: 让他的生命力是提升的，让他们有勇气，就是为让自己越来越好，让他们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1: 嗯，是，
0: 而且在剧团排练过程，因为他们有演出，也是演员，我们把他当作也，我们不会把他当作说他是师姐孩子，我们也是演员，跟我们一样都是演员，所以他还是有酬劳可以拿的。
1: 嗯嗯，
0: 对，也是对他们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一个来源。对，
1: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剧团其实他扮演的角色真的是很多元的。他不仅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训练，让孩子们呢可以宣泄他们的这种压力情绪啊，还可以让他们学习社会化、社会角色要怎么样跟人互动哦，让他们有自信心啊，同时让他们还有一点收入，然后能够上舞台，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酬劳各方面，我觉得，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哦，生意人计划哦。那
0: 是的，
1: 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失觉失调呢，就是说他们难免会有些情绪的问题嘛，哈。那你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会碰到这种状况嘛，对不对？那
0: 有。
1: 那容易处理吗？这些状况？
0: 一般，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大部分都会，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相处嘛，
1: 嗯，
0: 那一旦到排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进入两天的排练，
1: 哦，
0: 都在一起，就是那个感情会特别凝聚，
1: 是，
0: 所以其实是有时候就是他我们导演会就找一个就是平常跟他互动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像我就会就是去陪伴他，
1: 辅导一下这样，
0: 跟他说也不算是辅导，
1: 不算辅导，
0: 就是陪伴。就是听他说，陪伴他，就是抱抱他，对对对，听他说，缓缓他的情绪，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一直都在，一直都在。那我们就是没有把他分成说啊，你就是，其实我这些孩子，我从来不会把他当成他们就是跟就是师姐怎么样，
1: 嗯，
0: 因为我都跟他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1: 是，
0: 对你只是属于这样特质的一个孩子。这样特质一个朋友而已，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他的特质去跟他互动，这样子，
1: 嗯，
0: 重点是因为你知道人的磁场是会相信，如果他你对他有敌意，你没办法接纳他，他都可以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他非常敏感，
1: 是，
0: 对，只要你真诚去对他，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到，
1: 嗯，
0: 像我曾经就是跟着一个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聚餐，就吃饭，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就一直夹菜给我，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不管我，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先夹菜给我，他说他要尊重长辈，结果其实我常跟我们导演讲说，你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我们就是一视同仁，在这里就没有分男女哪，就是年龄的性别，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讲。嗯，不行也可以跟我讲，对，我都这样讲，可是他们就很尊重我。那旁边我们一些年轻人就一直听，就一直笑，他因为他一直讲说我是长辈，所以他一定要先夹给我吃。其实他跟我很好，所以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其实那天晚上很冷啊，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你知道吗，一下楼他就十指紧扣的牵着我的手，
1: 嗯嗯，
0: 我本来很想把它拿掉，又不习惯，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尊重他，
1: 嗯，
0: 表示他是很爱我的，
1: 是，
0: 他十指紧扣牵着我的手，
1: 嗯，
0: 走到捷运站，
1: 嗯，
0: 一路走到捷运站都没有手都没有给我放开，
1: 嗯，因为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孩子啊，这些不管是大孩子或小孩子，其实他们很需要友情啊，很需要友谊，他们很重感情的，很特别重感情。

0: 情。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爱他、了解他、接纳他的人不多啊。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人真的爱他、接纳他，哦，他们就是非常重感情的。
1: 是的，还有一个，现在离开剧团，可是他每次排练的时候，他没在上班有空，他都会抽空来看我，来看我排练的时间。那其实他是可以进来的，可是他们，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懂得那种尊重，因为我是说，因为我们跟剧团都很熟，你可以进来在旁边坐着看我们表演没关系，等我们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可是他说不要打扰到我们，就算他提早来，他还会在外面等，门外等，
0: 是，
1: 对，而且他会带东西来送我，那我其实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这样子，可是他们就会带东西来送我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他们很重感情这一块，很单纯哈，啊，其实
1: 很单纯，而且很懂得感恩跟珍惜。
0: 我想我们对于所谓的精神障碍者，有时候我们的了解是真的不够的哈。印象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他们就是很危险啊，然后他们就是很奇怪啊。但其实如果更多的了解他，其实大部分的视觉失调的患者，大部分的人，他们都非常和平的，非常友善的。
1: 是的，
0: 他们只是会有一些幻听幻觉困扰着他们。而当他们一旦能够跟他们的幻听幻觉里面的世界的朋友和平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啊，对不对？
1: 没错，梁慧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他们做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用心的。因为他的思考里头其实是比较单纯的，
0: 是
1: 没有那么复杂性，
0: 是，
1: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认真。
0: 是，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透过丽云的口来跟我们分享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戏剧的演出当中，我知道丽云啊，我知道其实您本身呢是一位就是演员嘛哈。我很好奇耶，你怎么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演员的角色的投入啊？我指的不是生艺人计划哦，我只是说你怎么会成为演员啊？
1: 因为以前我在家舞中心的时候，其实我是那边的志工队队长。
0: 是。
1: 那我们常常会带一些孩子，这些志工，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募款嘛，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会有一些表演，113啊，我们会用一个行动剧，对，去呈现。就接触了。那有时候那时候我这个队长是跟我不晓得，那时候我是唯一，我听说是被唯一家舞应队长的。名片就是有名片的队长，那我会接触的比较广，包括有一些我是电台的访问啊，或者是有些什么那个我都会出去说。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先生走后，我先生走后那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是9岁那，所以因为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啊，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说，那时候我抑郁症发作的非常厉害
0: 哦，
1: 对，那。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舞台是让生命力最快提升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把自己投到舞台上去。对，
0: 了解，也是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啊。
1: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过程。
0: 所以你后来才能够这么了解这些被这个精神疾病所困扰的朋友哈，因为忧郁症其实它也是可以让你更多去体会。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
1: 没错没错，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生命的经验，对，因为我自己，从小时候到婚姻到那个，其实我生命经验其实，神给我一些蛮丰富的一些经历，对，那现在其实都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
0: 是，我想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要继续来听听丽云，然后下次有机会要再跟丽云来聊哈，就是她的生命的故事的更多的部分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生意人计划的这个生意人剧团啊，金帐剧团呢，他在里面当演员啊，然后陪伴者的曾丽云女士啊。非常谢谢丽云，谢谢你。请问有没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最后补充的部分，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多去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多给他们一些一些包容，一些体谅，对。

0: 对，
1: 是，
0: 那多看看他们，对，而且对，对他们有一些尊重，
1: 是，
0: 对呀、啊，对他们有多一些尊重，对，
1: 是，
0: 他们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1: 嗯，是的，
0: 他们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
1: 对，是的，他们是很可爱的啊、哦。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云，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
1: 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于精神障碍者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多的认识原来这样子生意人计划啊，就是台北市康护之友协会之下的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剧团，生意人剧团啊，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啊？他们也每年都会有公演的啊，每年好像是八月嘛，对不对？
0: 哎，没有，每年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有时候是十月底或者十二月初。
1: Oh, OK， 好，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注意这个讯息嘛，哈。如果想有机会，
0: 希望你可以来。对，我要补充一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演出，你就会更了解。对，
1: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就期待你们今年的演出喽。那想要知道这个演出的资讯的话，就是就是可以在有机会再去上这个康护之友的协会的网站上看得到吗？
0: 可以，而且我在生意人，我们也有网站，
1: 哦、
0: 我们网站叫生意人计划。
1: 哦，那直接打这个专业名专有名词哈、哦，生意人计划，生活的生，艺术的艺啊、哦，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哈、哦，生意人计划啊、哦。好的，节目时间到了，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爱的生活家，
0: 拜拜
1: 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谢谢。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来到 Need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相聚。最近因为很长的时间待在家里面的关系，常常也多花一点时间来听音乐，就会有听到有一些歌曲，你会觉得哇，这些歌曲常常带着你能够出去神游。有一些歌曲，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听到会不会觉得那种全身都起劲了，好想要跳舞的感觉。今天呢，念伟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歌曲。当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音乐可以帮助你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它可能可以帮助你思考，但是它可能也可以帮助你解放你自己的心情。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着音乐起舞呢？其实我们自己华人比较少，我们比较少跳舞，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华人，因为我觉得华人好像比较避俗一点，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解放肢体这件事情会比较难为情。但是有的时候在尤其在拉丁美洲的这些地方，他们很长的时间大家随着音乐起舞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好，但是我们华人比较拘谨，觉得好像不能这样，我顶多跟着音乐点点头就已经差不多了。好，其实呢，这个跟着音乐起舞是人类听到音乐的非常非常本能性的一个反应。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你自己觉得听起来很起劲的音乐，不妨跟着它一起来动一动。好，今天呢，我想要透过音乐来跟带着大家一起在音乐里面我们来做一点舒展吧。有没有一些歌曲你听了会非常非常想要跳舞呢？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我自己非常热爱而且私藏的一些音乐。这些音乐呢，我常常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听，甚至在车上听的时候，边开车边听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只要大声的跟着一起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坦，非常的愉快，而且解放自己常常闷了很久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听完歌曲之后，好像就转换了，完全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几首你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好，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太棒了。

哈，它也是一个动画当中的一个主题曲，由这个Justin Timberlake 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也就是说你听到一些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回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来跟好朋友们分享这些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音乐哈。这几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我自己很常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自己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会想要听的，因为听的会给你很振奋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刚刚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它是来自于这个梦工厂的一个动画 Trolls， 就是魔法精灵哈当中的一首歌曲。那它的演唱的人是 Justin Timberlake。 那在这个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在第90届的这个奥斯卡奖的这个颁奖典礼的开幕当中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看 Justin 从外面这样一路走进来，从整个剧院的外面走到剧院上面，然后上舞台。这个有点像以前曾经我还记得在这个 Divas 好，纽约很有名的这个 Divas 的演唱会当中，Tina Turner 从最外面也是一路走上来，走到舞台上面去演唱，然后

0: 跟着，然后带请大家就是进入一个很嗨的情绪。这个做法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每每这样子的表现都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哈。那这首歌曲他也在现场就是带着全场的人大家一起起舞这样子。我自己很喜欢他的这个 NTV 哈，其实这个 NTV 并不复杂，其实他就是写就是描写着各行各业的人因为有了音乐所以他们在跳舞。其实他整体就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故事，他就只是一个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有男女老少，在各个不同生活的地方，他们可能是 3C 的销售员，他们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他们可能是修车厂的谁，是一个厨师或什么，但是他们最后就一起跳舞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其实在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的华人的环境当中，大家比较害羞哈，大家比较拘谨，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跳舞，所以看起来跳舞好像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技能，对不对？我说我会跳舞，就好像我一定要参加什么这个热舞社啦，或者是我要学什么样的舞蹈哈，我是要去跳民俗舞蹈，还是我要学国标舞这样子。但是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类的本能，它就是从走路而来的，走路演变而来，人走路会有一个节奏，之后跟着这个节奏之后它会变化，就形成了舞蹈。所以舞蹈其实上是非常非常发乎我们真情，就跟音乐是发乎真情的一样，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学了音乐我才能够听音乐，或者是我才能够演奏音乐。其实只要你愿意哼哼唱唱，都可以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舞蹈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解放开来，其实舞蹈就是你可以拥有的哈。而怎么样呢？有机会可以解放舞蹈，很重要的是你得要听到对的音乐，你就有机会可以解放你的肢体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几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跟着这些歌曲或许你也可以解放你的肢体哦。来，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爱哈。它特别给你有点复古的感觉哈。那这个复古的这个 disco 的感觉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哈。待会我们来听几首歌曲来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到底它这样子的氛围是从哪边出来的哈。来听来自于 Bruno Mars Treasure。
1: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

哇，是不是让你听了也很想跟着一起跳起来的歌曲呢？ Treasure 来自于 Bruno Mars 的歌曲哦。说到这个 disco 的风格哦，其实在美国的乐坛当中，这样子的风格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哦。还记得从以前的这个周末夜狂热，对不对？从这边一路下来，有非常非常多的跟 disco 相关的歌曲，它就非常的容易让人跟着音乐一起起舞，一起摆动。而 Bruno Mars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首歌曲当中采用了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形态，他甚至连拍摄的 MTV 都是很早期的风格，用那些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很阳春的一些这个特效啊，其实他大可以用很先进的科技把它拍得很清楚，而且但是他没有，他把它做得还有点模糊哦，然后他的很多的还留残影啊，这些都是那个年代非常那个年代觉得很酷炫的东西，但是看起来跟现在的这个 HD 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太一样，但是他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显然是向以前的这个所谓前人的一种致敬了哈。而且你看他拍的 NTV 竟然还特别使用4:3的那个画框哈，你就知道哎，4:3的画框那当然是以前的哈。而到底这些风格是哪来呢？其实我们一线一线追回去，你不难可以发现，其实它的源头就来自于那个把它孕育成长的这个音乐的沃土，在这上面有非常多的人都已经在上面有很精彩的演出跟表演。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位谈到听到歌曲就想要跳舞，他绝对可以说是始祖中的一位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听听他的歌曲吧，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Don't Stop Till Got Enough，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育方语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首我自己所私藏的歌曲哈。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会让你听了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哈。讲到这个在歌曲当中，非常的有 grooving， 非常有律动。Michael Jackson 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这样子 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的舞者哈。在他的音乐当中，你好像怎么样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活力哈。也当然因此他的歌曲以及他的舞蹈都对后来的流行音乐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那 Michael Jackson 因为他出道的非常早，当然他所中间所经过的历程，他所建下来的不管是音乐的标准、舞蹈的标准，甚至整体演出的标准，其实都是为后人所非常多的效仿的一个对象，可以说是绝对在乐坛上面标杆性的人物。而最令我们享受的就是在听着音乐的同时看着他的舞蹈，你都会觉得你全身都要动起来哈。其实讲到在听到歌曲就会想要跳舞哈，会让你想跳舞的歌曲 ，Michael 的歌曲实在太多了哈。那当然我们只是拿一两首来做一些例子哈，那为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音乐当中可以让激起你想要舞蹈的这个元素到底在哪里哈。刚刚我们所提到说这个 Bruno Mars 他有很多效仿的对象哈，你虽然他现在在美国的歌坛当中是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闪耀的一颗明星哈，我们也会找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Bruno Mars 的歌曲。那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他的音乐的路上其实是有一些前辈的哈，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师承哪里，或者甚至这些人以谁为效仿的对象，你就会看得出来这个音乐有它的脉络可循哈。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音乐都是这个音乐跟这个好像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他是不是剽窃他，或者是他抄袭他，其实没有，他就是从他学习而来。Michael Jackson 一样有他学习的对象，所以音乐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为人所学习，为人所效仿，然后再产出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 很特别的情况，它是一直一直都存在的。就像我们刚刚听到 Bruno Mars 的这个 Treasure 这个歌曲，他到底跟谁致敬呢？虽然 Michael 看起来跟他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他的如果你们看这个表演的形态，他 Michael 是自己一个人嘛，好，那但是 Bruno Mars 看起来是一个团。接下来这个呢，非常有可能就是他所效仿的对象，好，不管是在演出的风格也好，不管是在整体的表现也好，甚至在他做拍摄的 MTV 当中都有很高的效仿性。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你也很熟，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要跳舞，一起来听，来自于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会令你想要跳起舞来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因为听到这些歌曲都会让你想要忍不住想要跳起来。其实在很多的不同的乐坛当中，不管是华语的乐坛，这个台，甚至是台语的乐坛，都有一些会让你想要跳舞的歌曲哈。那这些舞曲常常都让人觉得听了心情非常的振奋哈，尤其在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在你自己想独处的时候，都很容易听到这些歌曲，就让你觉得你想要跟着随之一起来起舞哈。那今天呢，念伟就透过一点时间把我自己私藏的一些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不止这些，有很多的歌曲，我相信朋友们你都会在你不同的心情的时候听，可能对你都有一些振奋的心情哈，振奋心情的一些功效。好，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很特别。这首歌曲的我听了他的音乐之后，我也会想随之起舞，但是他的这个内容跟前面我们所听到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人想要跳舞的心情不见得都是那么的开放，他可能是一点点小小的雀跃的一种心情，就像说他会就是会让你有的时候你在就像你坐在桌子上你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跟着一起点点头，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就给你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他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开放的不得了，说我这人阳光到不行，不是，但是他可能就像一点点的亮光在你的这个心里面，这样像 sparkle 这样子一个感觉，也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愉悦。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非常的恰如其分，就叫做 Happ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让你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好，其实我们从前面分享了好几首歌曲，你会发现这些歌曲它听了都会让人很振奋，但是它的里面的内涵不一样。为什么我喜欢这首歌曲这个 Happy？ 如果要拿一个舞曲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激昂的一个舞曲，但是听了这首歌曲当中会让人有一种小小的快乐哈。就像这首歌曲的标题一样 Happy， 它的 Happy 不一定要很浮夸，对不对？你不一定要好像你全身都要乐的要炸掉，这样并没有这样子。人不是这样子的动物。他说快乐其实就像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只是你自己一个人拍拍手，其实你都会感受到那个快乐。我觉得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有道理哈。这个感受其实在有的时候在华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华人他在

表达很多的情绪，他不见得都会那么的奔放、哦、这个跟日本人又不一样，日本人很奇怪，有的时候他们蛮压抑的、哦、所以他们的很多的表现都要非常非常的夸张、哦、但是华人不崇尚这个事情，华人崇尚的就是小小的快乐，哎，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愉悦，我们常说这件事情令人很会心、哦、就是机会的会嘛，心是心里面的心，这事情让人会心一笑，哎，就是这样子的感受。其实这不过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快乐的感受。哈，有人说这个就是属于你这个当下的这个小确幸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很可爱，我觉得哈，它的这个让你想要跳舞的感受又有。更另外一层的一个感受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自己很喜欢，当然另外也是我很喜欢这位演唱的这个男歌手，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有机会会跟大家来介绍，他是 Michael Bublé。 这首歌曲的 MTV 呢，叙述了一个男生在舞蹈教室里面遇到了一个女生，而很希望跟他一起约个会这样子，所以这是一首老歌新唱，但是他却用了另外一个 MTV 来做表现，让我觉得是很可爱的一个样子，叫做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Woo！ 非常好听的歌曲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听到这首歌曲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这种雀跃的心情就是涌上心头。我记得我之前曾经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为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蔓延，全球蔓延的期间呢，这个在拉丁美洲，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在家隔离嘛，没有办法出门。后来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他的父母被隔离在家里面，那他没有办法去探望他们，因为隔离期间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老父老母在家，他就到他们他爸爸妈妈家的窗户外面，在那个地方弹着手风琴，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隔着窗户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在里面因着他的手风琴，就两个人就是翩翩起舞这样子。哇，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画面。好，其实我们自己很少能够看到像这样的情况，但是跳舞其实就是这样子，舞蹈它就是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的一个展现。好，所以当你快乐，当你有音乐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可以享受舞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你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听了这些歌曲也觉得你很想要跟你身边的人一起来跳舞呢？何妨把这些歌曲再好好的听一遍，听几遍，然后你也可以再不管是跟着别人或者你自己，都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起舞，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乐趣跟色彩。好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那还有很多这个会让你听了很想跳舞的歌曲。好，当然说实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舞曲就是何其多哈，各式各样的语言都有。那我就找了几首我自己喜欢，而且也是我最近都很喜欢听的歌曲，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来跟大家分享同一个主题，听了会想跳舞的歌曲。那我们就等着明天同一时间，就爱放音乐，空中再见喽，拜拜。

Ai, au he awalea na oe e kapua, e vi kolia ka iulani. Au hea.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所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昨天听了很多的谁感觉这个脑浆有点辛苦哦。今天继续哦。
1: 多动脑。
0: 对，多动脑，让那个脑袋瓜活用活用，才不会老。嗯，今天要要什么买菜呢？
1: 咱今天这个买菜哈。嗯，嘿，第一个是安尼讲。茶做啥？嗯，竹做鼎。嗯，姑敢过。嗯，人唔敢行。
0: 嗯，要猜什么？
1: 要要一个灶卡的用具，灶卡的用品。
0: 哦哈，姑敢过。嗯，那人唔敢行。
1: 对，
0: 好，就是茶做啥？嗯，就是茶做啥？就是啥啥是？城墙的意思，
1: 城墙，哈、哦，对，
0: 所以是木头的匣，嗯、然后，竹做鼎，
1: 对，竹啊，哦，好，
0: 竹子，那鼎啊，我们之前也常讲啊，就是那个，门口的小广场，
1: 鼎，
0: 小一块地，
1: 对，
0: 好、哦，所以就是有一个平面，
1: 对，
0: 然后菇嘎鬼，狼唔敢行，
1: 对，
0: 乌龟敢过去、
1: 对，
0: 人不敢走，嗯，然后要猜的是这个厨房用具、用品，
1: 对，
0: 所以就有高起来跟平面咯，
1: 对，
0: 高起来有围墙嘛，城墙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有平面，然后。乌龟，乌龟，那厨房用具，那厨房有火嘛？会用到火，嗯。可是乌龟赶过去，人不敢走，嗯。乌龟，
1: 乌龟是乌色的啦哈，唔过直接的菇哈，不一定是乌色的。
0: 米菇哦，
1: 嘿，米菇啦，红菇，这拢是菇啦哈，哦、对，啊、所以这是

0: 那就捶柜的那个叫什么？捶柜的蒸笼哦、喔嗯，
1: 嘿，
0: 捶柜，
1: 捶柜、
0: 嗯，因为安菇贵嘛，
1: 对，好、哦，所以还是安菇，
0: 米菇也是贵咯，
1: 对，
0: 发贵
1: 嘛是贵，
0: 对、哦、
1: 对，嘿，不过咱普通人讲啊，我来捶安菇哈，我

0: 边边是木头木材啦、嗯、然后底是竹子哦。
1: 对哦，哦对，因为 我想这个买菜、啊嗯、是用较古早的那个人生、啊、我想现在
0: 都金属的，
1: 现在都金属啦，
0: 都不锈钢啊。
1: 嘿对、哦、啊，如果过去、啊嗯、嘿咱就是用茶
0: 啊、
1: 哦、嘿对用茶，因为、咱较早很多生活用品都是茶、嗯、像、面烫啦、啊、脚烫啦、啊嗯烟烫呐，拢是用茶做诶，
0: 对，
1: 好、哦、啊，所以迄个茶拢做冰，茶咧做冰，
0: 对，
1: 嘿，人较详细，
0: 对，像木桶啊，
1: 对，
0: 脸盆啊，早期的啦，
1: 对，
0: 水桶嘛，那就是
1: 拢是茶，
0: 或者是现在 whisky 的橡木桶，
1: 啊、对，好，对，
0: 边边都是木条，
1: 对，
0: 嗯，
1: 嘿。好、哦，哎、啊，这个鼎啊，是哈，那是人生，就是爱有迄个
0: 要动要孔，
1: 平面，嘿，对，嘿，你要吹一定爱有空，
0: 嗯，
1: 好、哦，啊，你那是用茶啊，规片安尼都无空啊、
0: 哦，对啊，木桶的话，它底是密的，
1: 对，
0: 一整片的木材，
1: 嗯，
0: 啊，可是蒸笼要有洞，
1: 对，啊，所以你那是底啊，哈，咱底啊较无。规片诶，
0: 嗯，
1: 第二个拢是啊，一小片一小片，
0: 对，它可以裁不同的 size 寸
1: 尺，对，嘿，因为迄、那个你第二个有大颗细颗嘛，吼、嗯，哈、哦，大基底细基底嘛，哈、嗯嗯，对，啊，所以你这个做鼎诶，这个部分、嗯、你会当用第二个下这片，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对，安尼一片一片，安尼你会当迄个啊摆起来了后，你要。大坑细坑的固在里、嗯，
0: 而且竹子的韧性比木头的延伸性好，
1: 对、
0: 哦、因为会热胀冷缩、嗯。你如果要蒸笼的话，
1: 对，
0: 一蒸就热嘛，啊、那个木头一膨胀就瘪亏，
1: 对，瘪亏，对，
0: 竹子不会。
1: 所以咱有讲迄个迄竹工啊，崩、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对，迄嘛是爱吹，
0: 竹筒饭、
1: 那個，对，所以咱嘛是用竹工啊，咱、嗯、无用茶工啊。好、哦，茶工啊，
0: 没有茶工啊，因为竹筒饭的特性就是因为竹子它中空嘛，
1: 啊、
0: 木头没有，
1: 啊，所以
0: 自己挖洞，
1: 它会当些承受些热度，
0: 嗯，
1: 对，啊，所以些叠啊来做些、那个哈、啊，
0: 嗯，
1: 一片一片的
0: 底、啊、
1: 底，
0: 嗯，也顶，
1: 嗯。
0: 所以是有洞的顶，
1: 哎、欸，对对对，
0: 哦，它不是完全平面，就是 它不是平地，它有洞，
1: 坑对，
0: 凹凸，
1: 嗯，
0: 好，但是它就是衍生，那就是比喻啦，哈，
1: 嗯，
0: 你得查这些，然后哎，跌个这顶，好，那孤家鬼是因为它要捶鬼啦，
1: 是安孤鬼，
0: 哎，安孤鬼啊，狼。不敢行，就是因为它会过火，它在火上蒸，
1: 对，
0: 会热会烫，
1: 对，所以人生哈，哎，都要喝咧吹的时候，哦，会足烧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嗯，
1: 所以
0: 就是超过100度了，
1: 嗯，对，所以人不敢行，
0: 嗯哼，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题就蒸笼了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哦，
1: 好，饭啊树无风，
0: 嗯，
1: 边啊一个老阿公。本啊秋就是枫树
0: 哦哦哦，
1: 哈、哦，迄、那个枫叶的那个枫哈、
0: 嗯，
1: 对、
0: 嗯，秋天爱看的枫，
1: 哎，对，
0: 会变色的叶子，
1: 对，
0: 嗯，
1: 好、哦，所以本啊秋无风，
0: 嗯，
1: 边啊一个老阿公，
0: 嗯，
1: 嘿，要约一个字，
0: 哦，
1: 嗯，
0: 所以这有点简单哦，
1: 哦，所以这个是送分题。
0: 嗯啊，刚刚Pio这已经解释了哈，本阿球就是枫树啦哈，就是有应该说很像啦，它不同品种，但其实都会变颜色，有一种是漆树，一种是枫树，
1: 对，就是看它的缺口有几个，
0: 对，好，所以这里讲的是枫树，好，枫叶的枫就是去阿万达要看的枫，
1: 对，
0: 好，枫树本阿球无风啊。
1: 边啊一个
0: 老阿公，嗯、哦，那要猜一个字，那我们就来猜字喽。好，所以就直接啦，哈、哦。

0: 你说本阿球就是枫树的枫啦，枫叶的枫，阿伯轰哦，没有枫。那枫树的枫的这个字就是木字边加枫，
1: 嗯，对、
0: 哦，那个风吹的风，秋风的风，
1: 嗯，
0: 所以没有风嘛，
1: 哎，对、哦，
0: 就把风去掉喽，
1: 然后用橡皮擦擦掉。
0: 啊，所以剩下原来那个木，
1: 嗯，
0: 哦，那边啊几个老阿公，
1: 嗯，
0: 哦，所以木旁边有一个阿公，
1: 嗯，
0: 那就松树了，所以枫树变松树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要猜这个字就是松，
1: 对，
0: 那就结束了，
1: 哎，对，好，所以就简单，
0: 嗯，
1: 好，
0: 所以松树。哎、欸，对，老阿公嘛，
1: 嗯、
0: 他是很那个叫什么长命百岁的代表，
1: 嗯，对，
0: 松柏长青，
1: 对，
0: 嗯，对，松柏长青，所以我们有听过那个青背，不是青白，
1: 还是青背
0: 背，
1: 对，
0: 啊啊，松柏
1: 是青，好，
0: 嗯，
1: 嘿。对对啊，台语来讲，这是第五音哈，青
0: 青
1: 哈，对啊，所以这里松树就是青啊树，
0: 青啊树，哎，那跟榕树一样，
1: 对，迄、哦那个音就是跟榕树同款，
0: 哦，
1: 嘿，同音哈、
0: 哦。那
1: 啊，当然这个松哈、哦，嘿，有伊的读
0: 音
1: 哈、哦，就是。熊，
0: 欧熊煞树，
1: 对，欧熊啊，哦，
0: 熊山，
1: 熊山啊、哦，
0: 对，台北的松山车站，
1: 对。
0: 那个阿昏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家乡哦，高雄、
1: 啊，
0: 有一个鸟松哎，
1: 对，所以黑的交情，
0: 交情，
1: 对，
0: 所以情啊情是一样的，就是榕树跟松树，都有这个音呐、啊，
1: 对，
0: 好、哦。情啊，噶情啊，
1: 嘿，对，听讲鸟松吼交情吼，嘿，以前是足济情啊树，是情啊，就是榕树，
0: 嗯，哎，
1: 足济榕树，
0: 好，但是情跟情是一样的，松音一样哦，松树榕树，
1: 嘿，也音拢同款，拢是情。
0: 那这个老松国小有松树吗、嗯好像也是榕树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同音不同字就搞混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松树是什么发音呢好，所以今天的两个谜题哦，都跟木头有关系哦。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来，茶最香，竹最甜，姑敢过，人唔敢行。要要灶开用品。
0: 嗯哼，好，这个第一题是茶最香，竹最甜，姑敢过。狼唔敢行，就是用木头做城墙啦，然后用竹子做平地顶空地，然后龟赶过去，然后人不敢走，然后要猜的是这个厨房的用品，就是
1: 狼绳，
0: 狼绳就是蒸笼。好，然后用大火去蒸煮东西的蒸笼。好，第二题，
1: 本阿秋无风，边阿一个老阿公，又一只
0: 又一只。好，本阿秋无风，边阿一个老阿公，哦，他有押韵哦。那这个本阿秋刚刚朋友这有解释哦，就是这个枫树的枫，枫叶的枫，哦，所以本阿秋无风，那就是这个枫树的枫把枫去掉了。然后边阿姐老阿公，然后加一个公，所以木字边一个公，就是
1: 熊、
0: 啊、
1: 是叫做晴
0: 晴，就是这个黑松沙式的松，或者是这个

0: 这个松山区的松，或是我们高雄鸟松的松，就是松晴，
1: 对晴，
0: 还是熊哦，
1: 嗯，对
0: 熊，
1: 所以咱啊，那是啊叫树啊，咱的晴啊树，
0: 嗯，晴啊树就松柏长青的那个松柏，
1: 哈、哦，所以啊，松柏就是晴北，
0: 晴北，嗯，那、啊、或者是这个。地名的话，诶，地名都有诶，像
1: 对熊还是晴龙舞，
0: 诶，不知道你听到的是哪一个吼？好，我们今天的两题谜语跟您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

0: 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阿兰子，这个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老人家的这个养生的讯息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很多人都叫说你要练什么啊，然后每天都要补什么啊。
0: 对，年纪大了都是想着养生而已。
1: 对啊， 对， 对，然后养生都想说吃什么呀，不吃什么了。
0: 对啊，
1: 不要做什么了。
0: 对啊，
1: 懂懂懂，非常多，
0: 等等，
1: 对不对？那个有一个很长寿的老人家，他说呢，有四个，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养生。
0: 怎么说的呢？
1: 他就说，第一个，只要你等得起，
0: 等得起，
1: 等一下，客家话怎么说？等一下，
0: 等一下，
1: 等一下，你们口语也都这样讲，
0: 对，
1: 等一下，哦，等一下，所以要慢得下来。有时候我会像如果有两个老夫一对老夫妻哦，然后常常那个丈夫都很冲动，就是很急躁，然后呢太太老太婆都会这样说，你慢一点，
0: 你悠着点。
1: 对，我去大陆哦，我们通常讲说要出门嘛哈，他们都会说你
0: 慢点，
1: 对。他们都会常常讲你慢点，
0: 好像不是老人家，年轻人也会跟
1: 老人家说，对对对，好像
0: 慢点，
1: 口头禅哦，
0: 就是慢慢来，就是叫大家不要急的意思。
1: 对对对，才不会，比如说车祸啊或者什么都是快嘛，然后危险，所以慢得下来，慢，要等一下，
0: 只要你要慢得下来啦，对对
1: 对，其实很多事情啊，像我们现在就发现说。当你的肌力啊脚力不是很自己都可以那个感受得到哦，就有时候你想要这样赶快像以前这样赶快冲，其实真的也不可能的，
0: 对，
1: 那你得要慢下来，
0: 要慢得下来，
1: 对，真的会让自己要提醒自己要慢下来，所以本来都想说啊可以跑赶快跑，我现在都想不跑了，公车来了就让他来了，捷运车子快要，
0: 总有下一班嘛，别着急，对不对？
1: 对对对，慢得起啊，要慢得起，要慢得下来，
0: 要慢得下来。
1: 哇，以前都为了那一秒，剩下比如说50秒，我想哇，赶快跑，或者是35秒，捷运就要到了，因为那个到捷运站，他的那个
0: 对
1: 那个车子的班次都会写说。剩下几分钟
0: 几秒钟就会到了，对，
1: 所以有的人就会赶快跑啊，不然这班车其实捷运车次很多了，
0: 对，
1: 所以我以前都会跑，可是跑得真的好喘哎，
0: 我现在都会像我现在开车啊，以前会哇这个绿灯赶快过去就
1: 冲，
0: 你看到前面变黄灯或红灯了，你就很懊恼想说哎呀真是前面的也不开快一点，可是我现在会就是想一下就觉得搞不好我下一个绿灯走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啊，
0: 对，不要着急嘛，等一下再过几分钟最多3-5分钟好不好，
1: 对，
0: 又一绿灯了嘛，干嘛着急呢，
1: 其实这个应该不只是对老人家说
0: 我倒觉得年纪大的比较会觉得没关系，年纪的轻的可能哇，有些年纪轻的年轻人可能就国骂之类的一直在那边，就是可能讲脏话啦，人家说男生开车

0: 最容易讲脏话就是这样，
1: 对，
0: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
1: 一个字的
0: 一直骂别人，对对，或者是一直骂前面的车子，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
1: 应该不用着急，比如说在赶车啦或者在马路上啦哈，都要学会慢的下来，
0: 对，
1: 即使最后一分钟也不要太
0: 对啊，像你

0: 你要慢得下来，
1: 你要慢得下来，
0: 嗯，
1: 就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再让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嗯，因为其实你的心跳就会告诉你，
0: 嗯，
1: 砰砰砰砰砰砰砰，会很不舒服的，
0: 心跳会加速，是不是？
1: 心跳，对啊，你看一急啊，然后像有时候你要跑，从闸门要跑上手扶梯，
0: 嗯。
1: 那也有一小段距离，然后赶快手扶梯，不是等着他慢慢上，你要连在手扶梯上都用跑的。
0: 对，像你坐捷运，其实捷运来的频率更高，根本不用着急，这一班没坐上就坐下一班，
1: 啊，
0: 不用急啊。对，
1: 对啊，对，所以就是跑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哇，人年纪大了，那个心脏的那个，
0: 嗯，承受力不，
1: 承受力没像以前。对，要缓一缓，哦，慢得下来。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你要等得起，
0: 嗯，
1: 等啊。你比如说，就像你刚讲在等红绿灯啊，罗宁嘎在等红绿灯，
0: 老人家
1: 他
0: 不好好站在那个人行道上，一定要站在下面，你会注意很多年纪大人站在斑马线上等。
1: 他就
0: 我刚刚就讲说，他有可能是着急，怕自己待会只有三十秒或几十秒，怕自己走的时间不够。自己走太慢，所以他就会先走两步，走在斑马线上在那边等，嗯，但是在直行的车会觉得挡到他，他要右转的话，
1: 那很危
0: 险啊，就看到有老人家挡在那边就不好转，如果路很小的时候，
1: 对，
0: 因为我发现年纪大的就会站在下面，
1: 真的，
0: 哦，真的，你注意，你开车的人你比较会注意，像
1: 赶快想看我有没有，
0: 像我自己就是个开车的人，我一直注意每一次。年纪大的都很喜欢站在下面，
1: 嗯，
0: 就不晓为什么他不站在大家在上面人行道上等，不是好吗？绿灯你再下来，可是他不是，他就是会有几个老人会站在下面。
1: 哎呀，
0: 他觉得他没有挡到别人，因为他觉得待会我就可以少走两步，可能减少几秒钟过马路。
1: 嗯，
0: 我是想他们可能是这个心态了，不然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不站在上面比较安全，为什么要站在下面？应该是怕自己来不及走，
1: 有可能，
0: 对，因为走路年纪大了行动比较慢嘛，如果你要过马路你可能有时候的秒数很少啊，有些不是干道的他可能只给你25秒或30秒，
1: 对，有的都才17秒，哎，
0: 对啊，路小一点的话
1: 17秒就会让你很紧张，
0: 对，
1: 怕过不了，
0: 他可能是，
1: 所以我如果快过不了，就是即使剩下10秒我赶快就会赶快跑，
0: 嗯，
1: 然后呢又已经变红灯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所以我都会赶快回头对准那个这些要准备冲车子的人，我赶快用手先跟他们暗示一下，让他们等一下等一下，
0: 其实是看得见，
1: 对，然后他们会看到你在快准备要快要碰到哈变灯了，
0: 嗯，
1: 他们也会给你几秒钟让你慢慢走，所以要学会在即使在过斑马线或者在过马路，其实都要记得跟那个车子或摩托车要有眼神的交通，你眼睛看着他们，手势比一下，
0: 你看他，问题他不一定有看你，
1: 你一看到他转向他，他就会看到你了，因为他要急着过马路，可是他一看到前面有人他也会紧张，所以其实就是你要跟那个驾驶的人、开车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在很危急的时候，其实都要学会，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紧张的赶快冲啊，那万一你跌倒了，那不是更惨？
0: 对啊，老人家最怕跌倒。
1: 对，所以就是要慢得下来，
0: 要
1: 等
0: 得
1: 起。
0: 对，
1: 凡事要等一等，哦，吸一口气啊，
0: 嗯，
1: 就是。尤其在说话的时候，
0: 嗯，
1: 说话的时候是
0: 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呛到了。
1: 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应用这个观念。
0: 是
1: 哦，你只要愿意等，反正不要去跟谁竞争嘛。
0: 对
1: 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比较。
0: 嗯，莫老攀岩比高了，就是不要一直比来比去的。
1: 对啊，人家怎样，啊，
0: 你儿子拿了比较多的钱，我儿子给我比较少，
1: 嗯，
0: 气死了。

0: 是不是？
1: 对啊，没错、嗯。
0: 你儿子赚钱比较多，
1: 就是儿子跟女儿他也会比较。
0: 对啊，你儿子赚的比较多，我儿子赚的比较少，觉得自己不没有命没你好。
1: 对，
0: 其实也不见得，真的。
1: 对啊，老人家其实最最会这种
0: 对
1: 无谓的比较哈。嗯，这个比来比去就气死人了。
0: 对啊，人比人气死人。
1: 嗯，年纪越大越要知足。嗯，凡事都觉得 啊，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嗯，
0: 第四个就是要能忘记
1: 啊，唔记得锵锵。
0: 就是不好的都忘记了。
1: 哎，你知道老人家很容易忘记。我那天手里自己拿一把伞，然后呢，我的那个伞的袋子，右手拿着伞袋子，然后我看着右手，心想：我的伞呢？为什么
0: 只剩袋子
1: 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赶快
0: 就很搞笑，
1: 去按电铃去问我的那个，因为从那个主日从一个弟兄家出来，我就赶快按电铃说。我的伞也没有留在那里，自己左手拿着伞。
0: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我们球队的，我不是讲，他走了又回来，我想说你在干嘛？就看他在地上这样走，头这样摆来摆，我说干嘛？他在找我的毛巾啊。我说不挂在你脖子上吗？他挂在脖子上，他不知道，他就在皮包里一直找没有，然后他就回头，回到球场就在地上找，他以为掉地上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1: 老人家常常是
0: 这样。对，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毛巾，我刚刚明明有带。
1: 对啊，
0: 我说不就挂在你脖子上，因为我就眼睛就看到他脖子挂了一条毛巾。
1: 觉得真的是好笑、啊、
0: 真的很好搞。
1: 还有眼镜也是挂在眼镜帽子戴在头上，常常在找一大堆。
0: 对啊，
1: 莫须有
0: 的、欸、真
1: 的
0: 会、欸、我现在还会摸摸眼睛呢，看有没有眼镜，想说、欸、眼镜呢，然后又摸摸脸，哎、欸，没有，有时候一摸，哎、欸，有挂。
1: 对啊，对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只要你能忘记。
0: 对啊，
1: 其实他讲的就是忘记，不要忘记你的以前的头衔、
0: 啊、
1: 你以前赚多少钱、
0: 嗯、所以很多哎慢的下来，就是慢得下来，哎等得起，等得起，
1: 等得起，
0: 等得起，不要比较，就是不要比较、嗯、然后哎不记得，就是不记得。哎，你我觉得哎讲老人家要能忘记，好像是不是写反了，要能不忘记，因为我们很能忘、啊、
1: 所以他有分什么事
0: 事情，
1: 对不对？叫你能忘记的是忘记一大堆那种困扰你、嗯、还新仇旧恨，你这个老头子以前对我做了什么事，
0: 西老老
1: 西老老，然后忘记一些旧恨，
0: 对，
1: 忘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忘记人家欠你钱。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旧恨、欸，那个以后再讲吧，今天时间好像很赶、嗯、
1: 啊，时间到了，
0: 时间到了，哎呀，今天还挺高兴，张老
1: 光光是忘记就好多
0: 对对
1: 学问的哈，
0: 好，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老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要为各位邀请的来宾专家他是心理师。想说各位如果去医院可能看到医师护理师

0: 师药师哈，可能你们比较常会遇到这几种师之类的哈。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在医院工作的心理师，叫临床心理师。这位心理师是我的医院的同事，商佩宇心理师。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跟临床心理师互动过？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佩宇，他在他的工作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啊，请佩宇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一分院的临床心理师商佩宇。
0: 所以佩宇，谢谢你用你的时间来告诉大家你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平常在医院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你会选择当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工作，成为你的工作在医院工作的起点呢？
1: 为什么会选择当心理师哦？我自己是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念心理系。对，那心理系等大学毕业之后，就会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还蛮多学长姐就会往医院的部分发展，也就是往临床心理的研究所去就读。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好像也是一条路，而且对于助人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往这个方向试试看。
0: 好，因为一般人对所有的对人很有兴趣，对助人很有兴趣，然后要到选择一个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是很特别，因为他可能要负担的了解人的部分更多。所以你在投入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类型呢？
1: 因为我在念临床心理研究所还有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专，就是选择的一个领域是我们所谓的临床健康心理学，也就是关于一些人怎么跟疾病共处，或者是压力调适的这个领域。对，那这个领域又有现在在临床上很大一个部分投入的场域，其实是在安宁病房、安宁照护，或者是癌症肿瘤照护的部分。对，我们的应用比较是在这几个层面。
0: Okay.
1: 对，那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安宁病房服务，这样子。
0: 一般像你这样年轻哦，要接触这种所谓安宁或者肿瘤，会不会让人觉得心里也蛮有一点沉重感哈？那怎么样去在那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去投入呢？
1: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有一点像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啦，就是其实也没有了解到那么多，反正投入了这个工作就尽量学习。对，那后来其实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那四五年的时间，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我自己是发现，其实当然同时我们是跟生命要消逝或者是疾病啊症状这些东西共处，但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发现其实生命的珍贵，跟每一个病人就算他现在躺在那边，可是其实他身上都有很多很珍贵很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对，然后或者是看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这种互动跟陪伴，对，我觉得这些感动让我觉得，其实那些我们想到这个领域会有的那些沉重，当然它还是有跟还是存在，可是其实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很珍贵很正向，甚至是有希望感跟感动的部分。对，
0: OK。 那你有说你现在因为是在癌症医院工作嘛，好，那你以往那样的工作是安宁，所以在这两类的病患你在陪伴上面他们的有一些什么样差异性呢？
1: 我觉得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因为如果大家对于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有一些概念的话，大概可以知道一个人我们通常身体不舒服嘛，到医院做检查，然后可能发现有一点状况，那后来可能被诊断为癌症，那通常一般来说被诊断为癌症可能接下来就会要开刀啊手术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化疗啊要做放疗啊要做一些积极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疗程或许是短则几个月嘛，

长则可能好几年好几十年，对，十年至二十年之类的。那当然有一天可能疾病，也许它中间好了，可以回去正常生活了，但可能有一天疾病转移了，复发了，嗯，可能就进到我们比较晚期的部分。那晚期的部分就有可能会加入了安宁缓和的概念。那加入安宁缓

0: 一样的是，其实我们在刚刚讲的这整个癌症治疗的阶段里面，其实我们遇到的挑战跟不确定性，对，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会觉得到了安宁的病人，大部分来说，毕竟他大概已经确定了他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稍微比较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因为就是对于善终做准备，对于告别做准备，对，对于离开做准备。但反而是在还在前期癌症治疗，尤其是在一个还不确定这个到底会不会复发，或是复发后治疗的状况到底未来是什么走向，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更彷徨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差异蛮大的，因为病人或家属面对到的情境，我个人是觉得蛮截然不同的。
1: 嗯，
0: 对，所以遇到的心理上的挑战也很不一样。对，
1: 哦，好的。那像你的年轻的经验里面，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经历，那在陪伴的过程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我想请等一下再请教你。那后来你有我看你有写书，可以告诉我们你写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好像是不是你有提到一个什么心理肿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在通常发生在癌症病友的身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是人家说是什么样的风暴，是可能是很隐形的，它会怎么样的去形容这样的一个概念。
0: OK， 所谓心理肿瘤其实它指的不是一个肿瘤啦，它其实指它这个其实是在说我们针对肿瘤的病人甚至是家属在心理上可以给的一些支持，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议题。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换句话说应该是说当一个人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朋友罹患癌症之后，势必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挑战或压力。比如说刚被诊断的时候或许会有很多的震惊，或者是觉得怎么会是我，
1: 因为可能几个阶段，
0: 对，然后接下来或者是面对未来的未知不确定怎么样，这种很焦虑的感觉。对，对啊，就是，心理肿瘤指的其实是我们知道面对癌症一定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会有一些压力，那在这些状况我们可能身为心理从业人员，当然不管是临床心理师、谘商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社工师，任何的医疗团队都好，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部分去照顾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对，心理肿瘤的概念大概比较像这样。
1: 好的。那在一般如果是自己或者是亲友，当你会面临到癌症的亲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给他一些小偏方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建议，或者甚至说你要加油哦，一定要恢复哦。那这个时候你这样走过这么多，陪伴这么多的病友啊，你觉得这样的在病友的身上，他是不是也多多少少会背负着某些压力，我就一定要好起来啊？那是你觉得要做什么样的陪伴或建议或者不建议哦？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吗？
0: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也要先看今天如果我们是生病的那个人，我们是病，就是我们是罹病的那个人，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啦。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习惯闷着头，对，或者是先自己想办法处理之后才，因为比较不会去寻求帮忙。那有一些人可能或许是很习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些他信任的人，对，就去寻求帮助。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他当然第一个是很看你自己本身的个性
1: okay,
0: 然后再来很看你自己的你到底拥有哪些社会支持。对，有些人跟家人之间是可以很信任的关系，是可以很给支持的，但有一些人跟家人或是朋友之间是有一点距离感的，甚至是可能他身边的人虽然是关心他的，可是给他的都是一些让他觉得有压力的回应。比如说哎呦，一定都是你之前叫你早点睡你不早点睡，叫你不要那么认真工作，叫你不要吃那些油炸的东西，然后你一天到晚在吃才会生病。对，就是有些人虽然是关心，他也知道是关心，或是他们之间是连结是够的，可是 他们给不出好的回应、uh-huh. 对，那个回应不是他那个当下需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先

0: 清楚你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来知道你有哪些人脉，你有哪些管道，你有哪些社会支持的来源，然后你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品质是怎么样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身边有哪一些人是真的在你很虚弱很脆弱的时候可以给你你想要的支持。比如说他或许不会一直过问，但是他会告诉你说，欸，你有需要我的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难给一个
1: 一次标准答案。
0: 对，因为他真的很看，因为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病人，有的人会觉得，欸，别人怎么都 不来关心我，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时候最好大家都先不要跟我讲话。
1: 那现在回到您的身上，就是说你在陪伴这些病友或家属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这种跟心理师的接触，他说 我又没有发疯，我为什么要来看心理师，那你怎么样跟他们建立一个开始的破冰啊，让他们可以因为跟你的互动可以有一些所以说不定有心理症状的缓解，说不定也会对他的真实的身体的状况也有些有一些好的一些往好的方面发展，你怎么样开始建立这些关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先说回到说，欸，到底今天在台湾了，我们先以台湾为主，就要到底在台湾，当今天我们生病了之后，什么状况下你有机会会遇到心理师？
1: 对，
0: 我觉得可能要从契机开始说起。
1: 对，
0: 那基本上现在在台湾有一些条文的规定，就是说，欸，我们这些有规模的治疗癌症的医院，其实你必须在病人住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说的情绪或者是压力的筛检工具。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如果大家身边有家人生病或是自己曾经有
1: 筛检工具，是要做一些问卷吗？还是
0: 对，但是通常都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只是问你压力零分到十分，你现在几分？像我们医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叫情绪压力温度计筛检。对，
1: 你以前我也做过那个骨质疏松或者痛啊，说痛你是痛是零分
0: 到十分，对，有点类似
1: 笑脸跟一到十，
0: 对，只是现在变成情绪压力的部分。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癌症病友通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心理师，有一个很大的管道都是，欸，他在住院的时候可能护理师问他压力的状况，那他可能回答了一个高于我们设定的临界值，又或者是当他住院甚至是来门诊的时候，照顾他的医疗团队护理师啊、医师啊、各管师啊，觉得这个病友可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或者是他们在互动的时候觉得这个病友非常紧张，或者是常常掉眼泪之类的，那他们就可能转介，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欸，这个病人压力可能十分啊，或者是这个病人好像压力很大，这个家属好像很难过之类的，就会请我们去看病人。所以通常在台湾啦，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领域会遇到心理师，通常不是主动，而是，欸，你被转介，欸，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心理师来找你，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说，欸，是因为你的压力分数比较高，或者是因为你的主治医师有让我们知道说好像你最近比较担心，或是最近你遇到了一些什么状况，所以请心理师来关心。对，通常都会是这样的方式在接触，第一次的接触。
1: 那那个场域会发生是在心理师直接到病房去找他？
0: 对，绝大多数
1: 会约他到某一个安静的地方呢。
0: 绝大多数是在病房，因为刚刚讲说这个条文的规定是住院病人嘛，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我们医院，我们会有自己的门诊，你可以挂号进来，这是你主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少数是门诊，可能他的各管师或主治医师觉得这个病人感觉有一些需要，他会请我们跟病人联系，另外约时间到会谈室或咨商室，但这个是比较少数一点，比较绝大多数还是我们去 base， 就是去病房边看病人。对，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以直接在病床的这个场域为主。对，
1: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大癌症医院的商佩宇心理师，他在医院工作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想跟心理师来跟您来互动，就是当你在预备一些陪伴生命末期的这些无论是癌友或安宁，有没有一些刚开始或者是某些时

0: 段，你可能对这样已经有这样病人已经建立了感情了，然后他会跟你问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啊，或者我要如何恢复健康，这样的答案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
1: 嗯，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很看当下的情境的。然后有时候你大部分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病人也知道他的疾病没办法逆转，或面对死亡没有一个确，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理师的做法或者心理师该做的事情是在那个当下当然先听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许上一秒主治医师才来跟他说了一些话，或者是他想到了一些事情，他想到一些他担心的事情。对，又对啊，就是我觉得会先去厘清他为什么会问这个，就不一定是要用问的，但可以去了解一下，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在想什么吗，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或者是反映给他说，好像你有一些担心，那要不要说说看就是怎么了。对，就是去了，我觉得都是去角色都是去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对，那有的时候他一定要你给他一个答案，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自己说出其实我也没有这个答案。对对，因为确实没有啊，我们本来就，我觉得很多病人在某些情境下他会需要抓一个浮木，对，他确实他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让我知道怎么逆转这个疾病，或是让我活过来，让我不要再继续衰弱下去。但有的时候他其实也知道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心理师，不一定心理师啊，身为身边的不管是照顾者、陪伴者或者是医疗团队，我觉得自己心里也要很清楚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神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任何他有办法得到，就是有办法得到的标准答案或是完美的解答。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或许在某些情境下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说，对啊，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对，有时候或许就这样子跟他讲完，然后陪着他，或许他那个时候会哭，或者是或许他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情感，然后觉得没有关系，就是陪他一起待在他当下的那个情绪状态里面，去承接他的那个悲伤或是他的那些无力感。
0: 好，佩宇心理师，我想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书中有说，或者是说你真的实际上在说陪伴之外，你可以带领病人做哪一些活动啊，让他可以是不是转移他的那种悲伤的注意力，或者是说那些活动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
1: 我想您提到的我觉得那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讲比较不会把它命名为转移注意力、对、我们自己的概我自己个人的概念是就是我们人的人生中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嘛，我们可能每个病人躺在你前面，他可能只是个病人，可是其实他或许是个老板，他或许是个老师，或者是他可能有很多好朋友，或者是他可能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对，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之类的，或是他是过去是一个很开朗乐观很外向的人，他很喜欢运动，他很喜欢画画，他很喜欢看书，他很喜欢电影之类的，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眼前可能只是一个病人，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有很多很精彩或丰富或者是对他而言有意义的人生片段。那通常大部分的病人，癌症病人，他可能躺在病房里，可能在安宁病房或在癌症病房，就是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像被大家认为甚至是他自己也认为是主轴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癌症病人。对，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很陷入在这个我这一路很辛苦，或者是我这一路一直转移，我明明很努力治疗了，我很无能为力，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比较主轴比较有问题的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但其实同时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老师，或是他可能也曾经做过很多很厉害的事情， 或是他可能曾经对他来讲他

0: 他是一个 很幽默风趣的人，但这些东西可能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想起来，他身边的人也不一定会想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被这个主轴抓走了，就是抓走了对他的注意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你要说转移注意力也不是不行，但其实我觉得那个核心概念更像是我们陪他一起去看到其实他有更丰富的人生。
1: Okay.
0: 生病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错，它还仍然在发生，可是他同时他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曾经很喜欢画画的人，或者是他跟他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很棒的，嗯，或者是他曾经有做过很多很棒的事情，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那这幽默风趣有没有办法在他生病之后仍然可以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或许也是可以的。对，我觉得比较像这样的概念。
1: Okay. 嗯。

0: 播那然后你跟他玩什么拼字游戏 啊，然后 那个可以稍微跟大家再叙述一下那样的经验吗？
1: 嗯，就是那个七十几岁的伯伯他本来住院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都很担心，就觉得他每次都说他很乐观啊，或者是都不会讲一些他所担心的事情，好像也不太会去特别针对他现在疾病的变化去做一些交代。嗯，对，所以家人很担心，觉得他一定内心有一些担心的事情，然后一定心情很忧郁，但是他故意不讲出来，所以他们的家人那时候就很希望委托心理师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像侦探吧，就是可以去问到他还有没有什么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对于这个疾病的恶化会不会有一些烦恼跟担心。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在接受到这个家人或是医疗团队的委托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我要去达到这个目的。对，那个时候当然我跟病人接触的时候他算是很和蔼的，对，然后可是当我们去问到他跟疾病有关的事情，或是他对于疾病恶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对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知道，我好像面对了一个我要满足家人的需求或团队的需求或者我自己的需求，还是我应该要去符合病人现在他想要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决定选择后者。
0: 嗯，
1: 就是这个病人可能他现在，对，也许他真的有一些对疾病的担心或者什么，但他现在就是不想谈，或是他觉得他有更想跟我们谈的事情。对，所以这个病人后来其实我们就去谈他想谈的，他就会分享很多他的人生智慧啊，分享他对灵魂的想法，然后分享他可能退休后他很引以为傲的学习或者是他达到的目标。对，他就跟我们分享，比如说 他对英文非常有兴趣，他自学的非常有心得，所以我们才跟他玩了一个拼字游戏。对，然后他还发现他真的很厉害，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奖状给他，对，见证他真的在这个部分是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然后他也非常开心，就觉得哇，他就是有人在这个时候，有人可以见证他，就是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然后去见证他，哦，原来他真的很有这个英文的天分。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手做了一个奖状给他，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非常非常珍惜这个奖状。对，
0: 所以这样的互动就是您跟病人的互动，还是说他在做这些互动游戏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医护人员或者是家人一起参与呢？
1: 主要是我，因为当时我有带一位临床心理师的实习生，所以主要是我们两位。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在互动过程旁边有时候会有护理师啊，或者是他的看护，对，甚至是他的家人。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跟他做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其实病人是开心的，病人甚至是期待的，期待我们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时段会来找他，他有什么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对，或者是我们要来跟他考试，他很期待要应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其实是身边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后来在颁奖的时候，其实是有护理师跟他的家人一起，就是一起合照。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都可以一起参与，甚至是家庭都可以一起参与的照顾或陪伴方式。
0: 像这样的在医院里面临床心理师，他对比如说你们手上都大概会有多少个病友需要做陪伴呢？有固定或者是有一个数量吗？然后大家比如说如果我在猜想，就是说如果我是医师的话，我可能有8-10个病人要照顾，然后每天早上大概大家去看一轮。那你们大概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耶。这个要分开，比如说如果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时候，因为毕竟安宁病房可能就是20床，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固病房吧。对，所以那20床基本上就是你每天，也不一定每天啦，也许是2-3天，就是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啊。有的病人可能他真的在这个状态，他只想要跟他的家人互动，或者是他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跟人互动。
0: 嗯，
1: 那这个不一定你需要每天每2-3天每个礼拜去看他。
0: 嗯，
1: 对，但是有一些病人像刚刚的这个伯伯，他可能就很期待可以每天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0: 嗯，
1: 那或许我们就会更频繁的去看他，所以不一定。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病房工作的话，可能就是看那个病房的量能。
0: 嗯，
1: 对，那如果像现在是在整间医院工作，那我们就会是看

0: 因为每天他被评说他压力比较大的人数不一定，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就看你每天这个医院告诉你今天可能有十个或今天可能只有两个，对，会不太一样。
1: 对，好，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曾经用过的，就是面对除了这位波波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病友的 陪伴，给他一些每天虽然生命的最后一些路程不多，但是每天有一点小进步，会有一点让他您说的刚才所说的那个，我们每天盼望有我有一些新的进展。刚才你说的像这位病人，每天他盼望你来是他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期待。
0: 每天的，其实我觉得这
1: 不一定每天，但是每次他见到你之前，他可能你给他一个小功课，然后他会往前进步一点点，或者多写或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适用于全部的病人啊，因为我觉得不是。但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刚好这个伯伯他有这样的兴趣。那我觉得其实像我觉得您提到的应该是，要怎么样让他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希望感，
1: 小希望感，而且说有一点我还活着那种尊严。
0: 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专业人员给予的，比如说今天刚好这个伯伯是遇到我们，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啦。对，但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对于一般的安宁病人或者是癌症病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希望感或一些期待感，其实是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对，比如说我觉得当光是这个病人他或许吃东西吃不多，可是他每天会想一个他想吃的东西，或者像现在很多年轻的病人喜欢喝饮料手摇，对，或许今天朋友或者是家属帮他带一个哪一个他很想念的某一家的某个品项的饮料来给他喝那一小杯一小口，或者是漱漱口，或许这个都可能是他每天的期待。或者是今天 每天或许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家人固定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会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或许这也是他每一天躺在这里的期待之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大可小，然后他会很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方式是他们自己的整个家庭，因为毕竟那是他最熟悉的人，就可以给予他这样的东西。对，
1: 好的。那像你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面对病患或者他的家属家人或者整个因为是癌症或者安宁的这个环境里面，大概我自己感觉那种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了。如果医院没有很好的那种比较光亮明亮的设计，可能医院的场域或许也会让人觉得，或者冷气开太冷了，是不是会冷冷的感觉？就你自己怎么样把自己训练的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者的心理专业的人员哦？或许人家说如果别人都往你这边倒这个垃圾的话，你是很接得住别人情绪的垃圾桶这样。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啦。对，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很痛苦的处境底下，你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病人跟你之间的那种人际的连结跟温暖。比如说像我以前可能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年轻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我觉得是在照顾我的，就是会跟我嘘寒问暖，说吃饭了吗？现在中午了，你赶快回去吃饭。对，或者是就是会对你有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撑下去的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对，这当然疾病还是存在，这些痛苦的事情还是在，可是有时候你感受到那个你跟病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感受到病人跟家人之间的那一种互动，那种感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能尝试我们工作里面的养分啦。对，那你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在癌症照护工作里面，我觉得很强调的是团队的合作。团队包括跨团队嘛，就是不止心理师啊，包括医师、护理师，甚至是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药师之类的，就大家其实是会一起去照顾一个病人。那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有些病人遇到的状况或许很棘手，但是有团队一起，甚至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个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更好，或者是我们分别在陪伴这个家庭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难关，遇到什么

0: 团体，就大家互相支持，对啊，互相合作，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职业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对，大家一起啊，就是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对，
1: okay. 好的，好，那佩，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因为病人之外哈，他照顾者其实也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照顾者因为安宁，或者有些癌症他才知道癌症到他去见主面之前啊，也有许多的时间点，那照顾者也会承受着照顾癌友或者是陪伴安宁的亲友的一些重担，那久了之后他也会不会也因此希望您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他们可以从这些陪伴或照顾的这个精疲力竭的当中，可以有一些自我保护或恢复的能力呢？
0: 我觉得照顾者绝对是，有时候照顾者压力不会比病人本人小，而且照顾者通常还会一定比病人多的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不可以在病人面前比病人难过，或者是自己的这些压力，因为病人已经很辛苦了，所以自己的一些压力他就不会在病人面前说。对，所以我会觉得照顾者的自我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可能第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很实质的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轮替，看护也好，其他的家人也好，有些会看到有些照顾者自己一肩扛，对啊，我觉得那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有没有可以轮替的对象，然后这个轮替的对象至少我们就可以有实质休息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可以互相讨论的对象，或许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跟你一起照顾的人，或许是你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信任的亲朋好友。对，我觉得你有没有帮自己有一个可以抒发的管道，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在如果今天你可以休息半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在照顾我的时候通常注意力都是在病人身上，很难回到自己身上，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对对，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真的很辛苦，对啊，然后照顾常常也会很自责。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师很多时候去陪伴照顾者谈的，当然除了他的自我照顾就是实质的安排之外，另外就是陪他们聊聊这一路照顾的感受吧。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或是自己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才会变成病人，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然有时候就倾听，然后或者是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已经在那个当下做他可以做最好的选择。对，
1: 所以在你会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你会帮他去找一些资源，建议就是说让他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0: 我觉得建议通常会都是比较实质的面向啦，包括说他可以怎么样请看护，或是他会要不要去思考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来当他的替手，可以轮替，或者是他可以怎么样。有些照顾者是甚至自己没办法好好睡觉，那他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调整，不管是生活上的安排，或是他自己安排一些他的放松跟运动时间，甚至他会不会需要看一些身心科，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他好一点休息。对，这些会是我们比较会给建议的部分。
1: OK， 好，所以佩瑜心理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安宁疗护的一些常会讲到有人生有什么在四道，叫道谢啊、道歉啊、道爱啊、道别啊，我想还有哪一个道会在我们慢慢往上加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是你所经历过的在台湾的这些家庭当中比较感情内敛的过程，这些用说出来的，不是道谢、道歉或道爱或者道别，这用说的，在整个家庭的氛围里面会不会有那种说不出来被卡住啊？那你在临床经验里面怎么样协助或者帮助这样的家庭在这个陪伴安宁的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呢，能够爱可以说出口，而且好好的说出口。
0: 我觉得当然说出口没有一定必要啦，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旁边人看觉得好像说出口比较像是一个和解或是一个完整。对，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是如果今天病人躺在那边呢，也许病人时间有限，那家属当然你一直叫他讲这四项，有时候又会变得有点自视化。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陪他们去聊聊 你们过去你跟爸爸之间的相处啊，

0: 啊，你什么？你们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陪他们去聊聊他们以前的生活。那通常这些聊的过程，这些回顾的过程里面，都会包含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帮他们做整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是示范说，哎，其实你在陪伴病人，也许病人现在不太能反应，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你可以跟爸爸分享，哎，你自己最近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吗？或者你自己最近出国玩呢、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就有点，有时候有点像是示范给他，告诉他说，其实这个时候你讲什么都可以，对你就是像一般的聊天这样子，对，
1: 嗯，是哦。那因为在那个情境里面，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聊得出来，还是你会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引导的模式。
0: 通常引导就是，你可以跟爸爸讲讲你跟爸爸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啊？或是你们有没有一起去哪里玩过？就是这些事情，或者是就算如果啦，今天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讲，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那就坐在旁边好好陪爸爸，或许你可以帮他按摩一下，或者是有时候就捏捏他的手。对，其实我觉得你在旁边陪伴家人都是知道的。对，
1: 这种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录吗？
0: 记录
1: 拍影片啊，拍照片啊，还是写东西，还是画东西这样？
0: 如果今天他们，我们当然会说，还是你想要就是想有一些话想跟爸爸说，那我们可以帮你录影。就是我觉得没有一定要啊，这形式都不是一定要的。然后有时候是给他说，有些人会这样做啊，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些人是因为他的脑海里面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他听到之后觉得，好啊，可以试试看，或是你可以写卡片，然后念给爸爸听。对，这个都是给他说，有些人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就是以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或你自己的个性，对，就是会给他一些别人会怎么做、但是你没有一定要这么做，这都只是一些方式，对啊，看他自己想要怎么样的陪伴，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自己或者家人、有没有、已经刚刚获知罹癌的这个家人，那是不是心里也处在所谓的兵荒马乱的恐惧之中？或者有人因为面对的没有办法回复的这些安宁的这个过程呢，陪伴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想说请桑佩宇心理师，你的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核心精神给大家一点小段的温馨提醒？
0: 我想想哦，我觉得第一个我都会跟病友讲说，或是跟家属讲说，这个阶段会有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很害怕、很紧张、很焦虑，甚至是很难过、很哀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对于情绪是比较陌生的，甚至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害怕？我不应该这么害怕。对啊，就是我应该要正向，应该要乐观，应该要积极。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再请佩宇心理师哈、你的这本新书叫做《癌症心理师的疗心锦囊》哈、你的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核心精神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他们如果是正面对的家人刚刚罹癌，或者正处于这个要治疗癌症的兵荒马乱之中，你可不可以给一些你的温馨提醒呢？
0: 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或是提醒的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得到癌症或身边有人罹患癌症，这个真的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冲击，生命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包括担心、害怕、焦虑，或者是难过或悲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那不要因为自己有这些我们想象中的负面情，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而苛责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勇敢。对，那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些担心、难过、害怕的心情，但是仍然持续的生活、持续的前进。所以想第一个提醒大家的是，有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那也不需要一直跟自己说一定要很正向，一定要很乐观，不可以悲观。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多的，对，就是我们真的会有这些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有这些情绪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带着这些情绪继续生活。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有遇到很多的病友或者是家属，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会闷着

0: 头自己一个人承担的，那我觉得这样是蛮辛苦的。对，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是独自承担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很要好很信任的亲朋好友，可以找一两个你觉得信任的过的，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的连结是深的，让他知道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让他们知道你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他陪你回诊，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他帮你送一点东西到医院。对，我觉得要不吝提出自己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好朋友的话，通常都很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不到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做出来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比如说送你营养品，但这个时候可能这并不是你需要的。所以我倒觉得作为家属或是作为病友，我们可以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可能需要什么，就是这些营养品我现在吃不到，可是我可能需要的是，如果说我真的有需要，需要有人陪我来听医生讲报告，或是我需要有人在我住院的时候可以来帮我送一点东西，或是来陪我一个早上。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模式。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研究也都发现说，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有人可以分享，有人可以倾诉，有人可以分担的话，那个身体的反应都会比较好。对，那如果说你生活中真的很缺少这样的对象，也不要忘记就是你身边有医疗团队。对，你如果有护理师，有各管师，甚至是医院常常有心理师跟社工师，这些你们都是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忙的。
1: 好，感谢商佩宇心理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

0: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其实上次出现过，但是我们觉得讲不完的话啊，那这个讲不完的话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说他的前面的前半生的旅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旅程真的很奇妙，怎么一个人会碰到这样子？而且我会觉得他的妈妈很了不起，我差点就跟他讲说，要不要请你母亲到节目中来？真的非常，所以不是说孟母三迁的问题在感动人，而是作为母亲，她要如何导引自己的小孩，如果这个小孩从小不太服管教，所以不服管教不是说很离谱，但是他就是不好管，他有他的想法，因为人小时候他很活泼的话他比较跳脱，而且父亲因为在七岁就离开了，所以对一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小男生来说呢是很难管教的。那个妈妈怎么用这么样的方式来管教这个孩子，一步一步把他导向正途，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了不起，应该最佳模范母亲奖。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的特别来宾请到节目中来，詹正阳詹老师。
1: 主持人廖玲姐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艺术家呢叫詹正阳啊，我叫小杨，老人叫惯了，因为他很小我们就认识他。他的经历大概说一下啊，198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1995年到加拿大温哥华进修，2001年广州美术学院进修，2003年就读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2008年参加俄罗斯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然后呢参加台湾国际水彩邀请展，2008年就读于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念硕士班，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念硕士班了啊。那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什么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列宾艺术学院的硕士，2001年回来成立一个正阳画室啊。那我所以要讲这个是要观众记住的，并不是说他得过很多奖，因为他得的奖太多了，我不想讲太多的奖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不断精进自己，走向世界，再回到台湾传承艺术的一位画家。以及他背后的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有时候这些故事呢带着酸带着涩，但是他这酸涩之间如何让他自己搞向正途，这是也是一项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请詹正阳到节目中来。你好。那我在想着上次我们有谈到你妈妈了不起是怎么样，她怎么样带你因为你在加拿大
1: 是
0: 那时候过得很快乐，觉得那一年简直是如鱼得水，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是天堂般的生活。因为从台湾这里有点管教到加拿大，那个整个的教育制度是改变不一样的，是对你来说简直得其所哉。
1: 是
0: 因为他说从礼拜五开始就找不到人了就到处跑到礼拜天晚上才回去，因为礼拜一要上课。那这国外的课程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说很快乐。但是一年多之后呢，妈妈给你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是妈妈担心你，
1: 对，
0: 操心你，不知道如何管你，要继续让你留在那里还是让你回来，那时候是妈妈的哪一句话打动你？
1: 他其实也没有太刻意说哪一句话，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很希望我有所成绩出来。那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方式是错误的，
0: 是
1: 所谓的溺爱过头了。
0: 他们都觉得妈妈太宠你了，
1: 对，觉得应该去补习，应该去联考，然后要每天这样 K 书背书是很正常的。怎么会让他躲掉，就是逃避这个该有的个学习环境呢？怎么让他跑去一个比较安逸的加拿大呢？对，
0: 是，而且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也接受了妈妈这份心，他得先回来。回来之后呢，本来想他还要回去，所以他很多东西都留在加拿大。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人留在加拿大
1: 只是回台湾过暑假而已，
0: 回来过暑假

结果妈妈说，去考个学校念吧。你既然爱美术，你就考个复兴美工。在复兴美工的四年，他居然这四年念下来了，放弃加拿大的一切，

0: 那这个妈妈太了不起了，你有没有觉得像一道雷打在头上？
1: 对，我还重复确认什么？
0: 什么？
1: 我说去剃头啊，去巷口去剃头，明天要去当兵。
0: 哦，先叫你去剃头。
1: 对，
0: 因为头发
1: 对就正常啊，
0: 不服当兵的那个。
1: 对啊，对啊，所以他一定是叫你先去剃头啊，嗯，然后就说你明天要去当兵了。
0: 嗯，
1: 对啊，明天要去台北那个松山火车站集合。
0: 就马上去当兵了，你没有考虑的时候
1: 没有啊，没有，
0: 就只好在当兵，
1: 就乖乖，对，
0: 就乖乖去当兵了。
1: 对，
0: 而且当兵这两年当中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阶段了，
1: 嗯，
0: 对不对？两年嘛，
1: 对，对，
0: 两年。我一直觉得以男生的阶段来说哈，当兵是一个男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不是这个所谓的战备兵啊、预备兵役，那个不算，那不算当兵。我觉得服兵役其实很重要，对一个人人生的转变，一个男生的性格的建立。
1: 嗯哼，
0: 因为一个男生前半段的性格都不会完全定端呢，啊。苏老说，完全定下来，在当兵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让你就会笃定下来，
1: 嗯，
0: 的笃定下来。但居然是你在当完兵以后决定再去考试校，啊，不是，是
1: 在当兵的时候，对，刚进去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我要都就只是一般兵这样子，一直最多到上兵，然后心想领个七八千块就这样结束了，还是要充实自己，
0: 所以会想到，
1: 然后那当时对我来说大概就只能是士官吧，去考士官，去受训五周，如果通过的话我正式成为士官的话，最起码我还有一年多我可以领两倍，就是士官的薪饷嘛，至少
0: 就五周而已，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那个连长就推荐，就跟连长推荐，就是毛遂自荐来试试看，
0: 对，是，
1: 对，
0: 我这个我就也要自己有份心呐，啊，哦，有份心，然后呢，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当了士官回来之后要睡觉的时候，前一刻呢，马上就叮叮当当的响，这个紧急铃响起，居然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松山机场，是松山啊，桃园机场，碰到一个空难事件。这个空难事件呢，对一个其实对你在当兵之前，你也是什么都没有碰到过，哪会碰到过这种事情？那到一个空难现场，这个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要一部分，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捡地上的东西，或捡挂在树上的，或捡挂在任何地方的一些这个尸块啊，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是男是女，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男生，我想他冲击更大，
1: 嗯，
0: 那种心态的那种冲击跟转变啊，刹那间会让你觉得我活着，
1: 对，觉得自己在做梦。就马上来，怎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0: 对，只是在前一秒钟在你们下车的时候还没想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完全没想到。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难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啊，那对一个人的心态的转变应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你所谓的这个人生调色盘哈，你觉得在这个空难事件过后，你当兵还当多久？
1: 一年半，后面还有一年半。
0: 后面还有一年半。
1: 对，对，所以我等于刚去没多久，然后我就先受士官嘛。那士官就了不起五周，五周回来正式成为士官，然后再来就没多久就参加这个空难了，对，所以后续还有移防啦，还有
0: 移防都在台湾吗？
1: 都只是单那个区域不同啊，对啊。
0: 那移防的阶段有什么让你觉得难忘的吗？
1: 移防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装备各方面，就等于要从另外一个区域移到另外一个区域嘛，对啊。所以这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怎么样跟你的
0: 同僚
1: 相处，
0: 因为你算起来
1: 是
0: 士官嘛，
1: 对，我是士官。那因为我是一般兵，所以我一般兵基本上大家就是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就是
0: 都有。
1: 你说大专兵至少还有一同等的学历，念书啊，可是我们就是一般兵嘛， 各行各业都有、啊、
0: 都有，
1: 对啊，那所以

0: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次大家一起洗澡，大澡堂一起洗澡，脱掉衣服上衣衣服的时候，
1: 就一个大白羊。
0: 哇，我是比较干净，大家其他都有图案啊什么的。哦，那这个时候包含
1: 龙凤大身。
0: 对，那你要用你士官的阶级，有时候要请他们做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吻，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嗯，哦，你
1: 我想这对你人生是一项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0: 是一个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嗯，对，嗯，因为你冒犯了，或者是甚至
1: 都不行，
0: 对，
1: 要叫得动人家。
0: 对对对对，但可是你叫得动他们，你又不能让他们听起来不舒服，不高兴。嗯，对，那。这个中间的一个拿捏，我觉得对我来讲，在那两年，就是跟人的沟通方式跟应对方式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嗯
1: 嗯，哎，对耶，就好像我们平常要上心理的调整心理课程啊，嗯，我觉得你这就等于是上了一个心理课程。
0: 嗯，蛮像的，
1: 是不是很像？
0: 嗯，因为有的那个士官他们没有去想到这么detail， 嗯，所以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士官了，所以他的口吻上就是有用那种
1: 有压制感，
0: 对，
1: 压制力。
0: 所以放假出去之后就被打到变成猪头，
1: 会吗？
0: 会啊，
1: 因为在
0: 出营区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出营区就他们说的算了，
1: 在营区没辙
0: 啊，对啊，
1: 我出去之后就是我的天下。
0: 对啊，所以我在营区，我被你这样叫啊，像小弟小喽喽这样叫，然后你又不客气，没关系，这口气也许我就憋着。嗯，可是放假的时候出营区，你就等着看，
1: 会被逮吗？
0: 被打，就他们可能找外面的人就处理他。
1: 哎呦。打得到鼻头炎肿的回来，
0: 对对对，鼻头炎，所以自己就会很庆幸，就是说至少我会去辨识，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进来，或者是在同一个环境生活，毕竟大家都两年啊，虽然也有学长学弟的，可是大家也不过就是过客嘛。真的啊，因为两年之后各奔东西啊，对不对？你回高雄，他回台南，我回台北，大家就各奔东西。只是说在当下我有我责任该做的，可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你高高在上，是你命令我这么做的。 No， 大家就互相嘛。
1: 在军营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呢，很要解决，不是用言语就能解决的，有时候带人要带心呐，
0: 是
1: 对不对？就像刚刚郑阳说的，带人带心，他如何说让这个人说得动，他愿意跟着你，你讲的话他能接受，然后不会这离了营区就被打的打的鼻青眼肿的，这个就是说你要带心，所以这带心在这个两年当中，这一年多当中，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0: 非常大。非常大，而且这是我从来，你说撇开空难，
1: 没有人带，没有人教啊，
0: 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有一天可以跟这样的人相处。有的人可能他们有前科，可能有吸毒的前科，有一些枪炮弹药的前科这样子。我从来没压根也没想到说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睡在一块，然后相处在一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经历对我来讲确实在成长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是，其实这也是等于是在不断的淬炼自己了，就不断淬炼自己，那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后来呢，你是从军中退休吗？
0: 就两年服完了，两年服完兵役，那在快要退伍我就有在思考我退伍后要干什么。那因为其实在复兴美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很渴望像我的老师一样站在舞台上。就他是一个职业的画家，所以我就很向往我以后也要
1: 像这样子，我要走这条路。这时候开始确定，
0: 对，确定，因为我很羡慕那种感觉。对，那只是没想到说毕业第三天之后，我妈妈就叫我去当兵，所以只短短想了几天之后，对，然后就去服兵役。那很快的，在那这两年，当然整个思绪都是跟兵役，在服役的事情有关嘛。
1: 是，
0: 好，那退伍了，我就在想说，那可以好好想我要怎么样去
1: 我要走的路的。
0: 对，我是要再去考大学，因为我毕竟没有考大，没念大学，我是要考大学呢，在台湾念呢，艺术学院呢，还是我要去找一份跟画画有关的工作？

0: 工作
1: 之类的，对，
0: 所以这时候开始好好的静下来想了。
1: 是，
0: 那一想呢，就想得到广州去了吗？
1: 对，那个时候
0: 广州是有人带你的吧？
1: 对，那时候就是透过学画的老师，他有推荐，你可以去广州美院看看，走走看看这样子。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妈妈他们也有朋友在广州，然后就帮我们稍微做探听。
0: 广州有个美术学院嘛？
1: 对，广州美院就是广州美院，对。
0: 到那边去还好了，在语言上没什么差别。
1: 其实基本上生活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0: 天气也差不多。
1: 对，天气也差不多。对，那虽然我去，可是因为时间不长，那因为这样子，我去到那边之后大开眼界，因为我发现内地他们的素描能力各方面
0: 不一样，很强，
1: 完全很强，非常强。那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整个这种传统学院的教育方式其实有一大半它是仿效俄罗斯
0: 哦，
1: 因为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美术交流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密切，
0: 对，所以你就发现说他们的很多美术方面的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个系统，
1: 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就 copy 过来的，所以他们的强不是没有原因。
0: 所以你去广州也美术学院的时候，也坚定的下一步必须到俄罗斯去。
1: 因为我去了之后，中午放饭的时间，我就可以到附近的书店去溜达，因为溜达的过程，我翻到了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的画册，我想哇，怎么可以画
0: 这么了不起，画得这么漂亮？
1: 对啊，在广美已经发现。年轻小伙子就不得了，居然还有比这些作品再更厉害的。那我就开始注意到说，哎，那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美术学院？想要了解他的资讯，对。可是回台湾之后才发现，哇，这资讯真薄弱，因为台湾真的对俄国
0: 完全没有，
1: 对，不像在
0: 太少了，
1: 对，不像在大陆的在内地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多元，你随时都可以有资源去了解。
0: 所以你是从广州再回到台湾吗？
1: 对对，我在广州那边我就决定跟我妈妈商量，我就觉得说如果
0: 我要继续走这段路的话，
1: 你虽然花这笔钱，可是如果我在内地念书的话，没错，也许我技术增长了，可是语言没帮助啊，还是讲普通话，对不对？我同样都一笔钱，可是如果同样一笔钱，不管是去美国也好，或意大利啊，至少有一个
0: 不一样的东西，对对，
1: 会有一个语言嘛，就同一笔钱砸下去，可是我有两个收获，一个是技能上面，
0: 一个是语言上面，
1: 对，所以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对，
0: 哦，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决定要去列兵？你在广州美术学院念一年还是两年？
1: 一年，其实也不满一年，没有到一年，几个月而已。
0: 就是决定走这条路以后，就觉得我应该往别的地方去发展。
1: 对，所以我就没有在广州耗掉太多时间，
0: 没有耗掉太多时间，
1: 半年，对，四个多月吧，好像，
0: 所以你决定要去列兵。
1: 对，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妈妈起初她是觉得还有美国可以选啊，那欧洲其实也不错啊，欧洲更传统的，对，
0: 法国德国都可以啊。
1: 可是我想到就是加拿大那个时段，妈妈已经花一笔钱了，对，有替她在想这个。那美国更不用讲，一年至少都是，就等于是说欧美这两个地方来讲，都一定要上百，都破百了。
0: 是啊，那你没想到德国
1: 也没有，
0: 德国念书不要钱，
1: 没有。可是因为艺术就是绘画，传统绘画学院的来讲的话，
0: 学院
1: 的
0: 还是
1: 不会去想要德国
0: Russia,
1: 对，就是 Russia， 然后要不然就是英国，对。可是这些对我来讲费用都太高了。
0: 那有比较便宜吗？
1: 有，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很完全的进步。
0: 是哦，
1: 所以他们的
0: 比法国英国便宜，
1: 便宜太多了。那个时候我刚去，虽然我念七年，我刚去的前面大概三年四年，我的花费还不超过100
0: 啊。真的吗？三年呢？
1: 而且我还是自己住在外面哦，
0: 外面租金呢？
1: 对，
0: 他没有学校，没有宿舍。
1: 有宿舍，可是我不喜欢，因为宿舍是三个人四个人挤一间，然后大部分都内地的学生嘛，对啊，可是而且这很麻烦啊，你要睡觉他不睡觉啊， 那这个灯寝室的灯该开还是不该开呢？
0: 嗯，
1: 那我要创作，我会被炒。

0: 到别人，就有很多的问题我就不喜欢。
1: 所以你跟妈妈商量结果要去 Russia，
0: 对，
1: 去俄罗斯。
0: 对，所以那大陆不用讲嘛，因为你没有语言的收获嘛，所以舍掉。然后美国跟欧洲的话费用太高，那只剩俄国。俄国就觉得好吧，如果他费用
1: 还可以的话，
0: 对，那就去，至少还有俄文，对不对？还多一个俄文，对，所以就去了。对，
1: 所以你为什么会挑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列兵美术馆？是因为他那里给你的印象更深，还是他有不一样的？
0: 其实当时在广州接触到画册的时候，坦白说，大概就是从技术上，就作品上面的那个张力，
1: 你就喜欢这里
0: 了。对，因为其实在台湾那时候没有看到什么列兵美术学院相关的东西，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对，你在台湾能理解或了解到、接触到，除非你是政大俄文系或干嘛，淡大俄文，你念俄文语言相关的，要不然就是你学音乐的，柴可夫斯基古典音乐的，要不再不然就是文学部分的，
1: 是
0: 哦，
1: 文学也很好啊，
0: 对，文学
1: 也很好啊。
0: 可是除非你是涉猎在这个领域的，要不然说真的，一般老百姓你对俄罗斯哦，
1: 了解
0: 芭蕾舞很厉害，马戏团很厉害，大概就停留在这样啊。
1: 是，
0: 可是你不会去想到他们跟绘画有关了。
1: 是有了，但除非是你对这上面有兴趣的，你才会想，因为有俄罗斯，他们有画派啊。
0: 对，那普遍人就说，哦，俄罗斯，它是一个也算半神秘的地方嘛。
1: 对我们来说了，
0: 对啊，
1: 因为那时候
0: 可是在大陆不一样啊，大陆他们是已经熟到不行，已经了解到不行，对啊。可是对我台湾刚去广州学习的人来讲，哇，那就大开眼界，怎么会有这地方？那就好好来上网啊，找一些资讯啊，要怎么样申请啊什么的。哇，才发现哇，一口气就要念七年了。说没有所谓四年，
1: 七年是最起码的。
0: 就他没有，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都是这个制度，就是一口气就是七年。所谓七年指的是你一开始第一年叫预科生，
1: 就是美术就是要念七年。
0: 对，预科生，那你预科生先念完之后，他会有一个考试，考试呢成绩及格了呢，好，他才允许你成为正式生。然后一直念到六年毕业，
1: 是，
0: 然后给你一个硕士文凭，他们没有学士，没有大学文凭，
1: 就
0: 是
1: 硕士文凭。
0: 所以当你念第二年、第三年，你想要放弃，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哦，因为我也不会有给你一张什么大
1: 什么都
0: 没
1: 有，
0: 没有啊，那还是你头要继续洗下去呢，对啊。
1: 所以你在那边待了几年？
0: 七年，
1: 七年嘛。哎呀，我们要待会儿呢，再让那个正阳继续讲下去哦。来，先听一段音乐。

0: 回到节目中来啊，我们就刚刚讲到说这个他如何下定决心要去俄罗斯念美术学院啊，那为什么挑中这个圣彼得堡的列宾美术学院，是有人跟你介绍吗？没有，
1: 主要是最主要第一个时间点是因为那时候去广州短暂留学，然后因缘际会在书店里面有翻到他们的画册
0: 资料，
1: 对相关的画册 最多了，就觉得哇塞，画的叹为惊人，对对，原来还有一个地方他们的作品是这么样的棒，对，就觉得哎，是不是应该来收集一下他的资讯，主要是因为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比较现实面，经济。你说去美国啦，也要花大笔的钞票，然后又用妈妈的老本，那你说要去意大利吗？或英国吗？哇，这些又是英镑起跳的，天哪，动不动大概每一年我看应该都破百了，破百万这样子，所以剩俄国，俄国 一查询之后，然后那时候汇率啊，看一下之后，其实它算是。普遍来说跟其他两个国家来讲还算便宜，当时
0: 算平时，对不
1: 对？
0: 对对，还能就比较起来比较能接受，就是
1: 了，是是，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花一笔钱，我同时得到绘画的技能，如果又多一项语言也不错，所以妈妈也觉得说 OK，
0: 好吧，
1: 你如果对那就俄国。
0: 妈妈真的了不起，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了不起，所以你这个是当时决定要去列宾啊，那为什么你要去列宾是大概知道了，可是你到了那个俄罗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语言吗？
1: 以大环境来讲哦，第一就是天气，他们一年十二个月一直都很冷，那当然一年十二个月，他基本上除了夏天，扣掉夏天六七月之外，其他时间真的都气温都算很低哦，那你说秋天的话也很短暂，九月十月而已，所以其他的时间都泡在冰天雪地里头。
0: 是啊，但我们在
1: 我最冷的时候遇过零下三十二度，
0: 零下三十二度要咋过呀？
1: 没办法，那个真的是门一打开，眼睫毛跟鼻毛都解冻，瞬间的。
0: 是我们一般看呢，俄罗斯的那风景照，总觉得他们的。
1: 洋葱头的
0: 建筑非常别致，非常漂亮。其实他们颜色其实也蛮多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们的文化艺术确实真的是，我觉得在世界上面来讲，算是真的是非常
0: 蛮特殊的，蛮特殊。说老实话是，虽然说我没去过，可是我们光是看那些就觉得，这很特别。他连他的建筑也是很特别，那圆顶式的啊，
1: 对，
0: 也。不好盖耶，
1: 没错啊，
0: 那种房子不好盖，
1: 而且他们有很多建筑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头，你要把它盖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办到的？
0: 对，是啊是啊，以建筑学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所以刚到俄罗斯最大困难就是说语言
1: 气候
0: 天气，
1: 对。

0: 经济压力吗？
1: 经济压力倒是还好。
0: 你如何克服啊？
1: 没有，因为我基本上开销也没有什么开销，就了不起就学费嘛。
0: 嗯。
1: 哦，那学费再来就是一些那个用具，哦，用具的费用，那再来就是租金，因为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0: 嗯。
1: 那时候跟一个室友一起住，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0: 跟你一起去的有这里台湾的人吗？没
1: 有。
0: 有。
1: 我们那一届有三个。
0: 哦，还好，
1: 就加我三个这样子。嗯，那我刚好跟另外一个，他现在住在高雄这样。
0: 嗯，
1: 那我们有一起租一间房子。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是150块美金。
0: 嗯，那还好。
1: 对，
0: 三个人平分吗？
1: 哎，两个，我跟他、
0: 嗯，
1: 对，
0: 嗯，
1: 我跟他这样子。
0: 嗯，
1: 对。可是当我们毕业那一年，他的同样，当然我们后来就各住各的嘛，就是各自在外面租房子了。我记得我刚离开的时候是800欧元，
0: 800欧元也不算呢，
1: 800欧元的那个时候，就是当我新年念完的时候，已经他不收美元，
0: 就已经很多差的就很多了，
1: 对对，
0: 差的就很
1: 多
0: 了，
1: 对，所以他们也是慢慢在进步了，从硬体啦各方面，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没有所谓的网络，还要用拨接的。对，
0: 哦，真的，还是这跟那个共产国家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跟大陆其实还蛮像的，我觉得，
0: 是哈，是哈。
1: 而且我的那个岛上也只有一间麦当劳而已。
0: 岛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那个美术学院在岛上。
1: 没有，因为圣彼得堡它很多运河，它有很多的运河，
0: 运河，
1: 对，就有点像，其实像社子岛
0: 啊，知道，
1: 对不对？那它其实也是在台北市里面嘛，那它只是因为基隆河跟淡水河的关系，它被。我们讲开玩笑，它好像被孤立在一个地方，可是它其实都还是在台北市的区块里头，意思像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运河多，所以变成其实我们讲
0: 也不是说真正的岛，
1: 对，不是真正的岛，是它的名字，比如说叫瓦西里岛，哦，那其实那如果你要去，你要从瓦西里岛到忠孝东路，你可能要过台北桥啊，过重阳桥，这个概念而已，啊，
0: 哦，
1: 主要是这样子，
0: 是是是。那所以刚到那里的时候，对你他说这个语言、天气、经济压力啊，都是需要克服的点哦。那还好有朋友一块去，所以你们的当时的语言的压力克服之后，你们是怎么样？交通怎么样去克？
1: 我们交通上面基本上都是搭公车，都是搭公车。那
0: 要搭很久吗？
1: 也还好，哎，欸，也还好，因为只有到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你要自己要算，你从楼上下来，像我后来我住九楼，我自己要算，我从九楼搭电梯下来之后，门出来，走到公车站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公车它会到站，你要先把这时间算好，要不然你自己被晾在公车站那边一直等，会受冻，所以我的关节当时最长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愈合的，因为干燥然后冻伤都会裂开
0: 啊。
1: 对，
0: 是哦，
1: 没错。
0: 其实这个我们都觉得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要克服的是最大的问题，但语言，当你的语言说啊还算好，在学校里面单纯嘛，那你这个英文还能够噼里啪啦能够沟通，老师讲话你听得懂吗？
1: 完全听不懂。在俄国的话，英文基本上不通用的，一定要讲俄文。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从早上9点开始画画，一直画画到下午6点，然后我们外国人要再加2个小时的俄文，所以我们8点才下课。可是呢，在俄国冬天是这样子，他早上大概10点，约莫10点钟才天亮。可是我8点就起来了，所以我起床的时候天色都还是
0: 黑的。
1: 我到进校门都还是黑的，然后冬天它在3点多天就暗了，可是我
0: 下午3点多天就暗了，
1: 可是我是8点才出校
0: 门才离开，
1: 所以天还是暗的，
0: 所以你等于，
1: 所以我几乎
0: 乌天黑地的过的日子。
1: 对，我出来就是茫茫白雪，大概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对，然后语言上面你没办法，你必须还是要挤破头去背一些，
0: 挤破头，
1: 对。背一些单字啦，各方面的。其实老实说，你画到6点多，在那样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下，精神、体力，其实各方面专注力都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后面的2个小时的俄文，其实说真的，哇，那个也真是一个疲劳轰炸。对啊，

0: 疲劳轰炸。
1: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跟他们的人的相处，他们不像亚洲人这么热情，普遍都比较冷酷冷漠一点，然后又加上你又是外国人，所以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也是会有遇到那种排挤啦，或者是看不起啊，因为 他可能会认为你台湾大陆其实都一样嘛，反正他都笑你的眼睛，
0: 你东方人的脸，
1: 对对，反正都是一样的，
0: 嗯哼，
1: 对，所以有很多很多层面的东西你必须要去克服，对，
0: 很多层面都必须要去克服啊。当然是这些克服哈，对你来说呢，也是一件磨练呢、啊。
1: 嗯
0: 啊，你在这个俄国的期间，你有长达七年，在生活上有碰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
1: 我记得我第一年刚去的时候，那天刚好下课、那下课我跟我室友，我们就
0: 第一年
1: 、对，我跟我。室友我们就一起要搭车回去，那我们就经过一个市场，他买一点东西，想说回去家里煮。那买了东西之后，
0: 你们那里可以自己煮吗？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买了东西之后呢，走在那个人行步道上面，哎、就被两个持物资冲锋枪的警察拦下来了。
0: 啊？什么什么什么？
1: 持枪的警察，
0: 他们警察就会持枪、哦。
1: 对，因为他们快过年了，那他们会管秩序，所以身上都会背着枪。
0: 嗯，
1: 对，然后穿着那个他们有他们的、那个、
0: 制服，
1: 对对，
0: 嗯
1: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说啊，原来被枪压着是这种感觉，啊，很荒唐，因为对12月24号，
0: 哎、
1: 欸，因为12月24号，其实在欧洲来讲，路灯都点亮了，点亮了，然后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甚至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多少都会布置，所以其实走在街上真的是很有圣诞节的
0: 过节的感觉吧。
1: 可是居然是在那个环境之下，然后又是12月24号被拿枪这样压着，那他的理由是他要看我们的护照，问题是我们没带护照啊，我们不可能把护照每天带在身上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很简单的那个俄文或者是英文就跟他讲啊，我们在后面那边练书啊，练画画，对啊，然后那个学生证也拿出来给他看啊，各方面的，那他一样啊，他就觉得说，那你干嘛跑来这边练？你们自己国家没有嘛？反正就都问一些或者是对非常冷漠的那种回答应对方式，然后最后就是拿枪压着，就叫我们一直走。说要去哪也都不给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样子一直是直到那个走有一段时间哦，一前一后这样子，然后到一个暗巷的时候，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了吧，也许就是要有一点钱
0: 勒索吧，
1: 对，要有点钱，
0: 希望你有点
1: 钱，所以、
0: 那个、当时给他钱应该就解决了，
1: 对，没错，那个室友跟我这边就东凑西凑给他一点零钱这样子，对，
0: 才解决。
1: 对，那他这样还不过瘾哦，他拿到钱他还把我室友带着走，一起进去杂货店买烟买酒，
0: 给钱你就说我给你钱，我身上没有啦，不行，
1: 对啊对啊，然后还就这样拖着走，把他带去那杂货店买出来之后呢，对着我们说好赶快回去，对啊，赶快回去，我们本来就要回去啊，我们是被你压着来的，什么叫我们赶快回去，对啊，那后来就因为这样，就那个算是小小的一个灾难就结束，这样我就觉得太扯了，还有这样子的遭遇，对，那其他再来就陆陆续续各自生活了嘛，他搬出去住，我也搬出去，我们自己找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变成是我自己就生活上面打理啦，那遇到去菜市场不会饿蚊啊，买鸡蛋，我说他问我要买多少，我说买一斤啊，哈哈哈，但他马上大笑啊，旁边的摊子卖肉的也笑啊，就在取笑你啊，后来搞了半天，原来他们买蛋没有再算斤的，是颗的，
0: 一颗两颗，就一颗蛋两颗蛋，
1: 要10颗5颗这样，你一斤对他们来讲是大数量，就是哈哈大笑。可是我们在台湾一斤蛋，
0: 就是一斤蛋啊，
1: 对啊，很正常、啊，
0: 一斤半斤呢、啊。
1: 对，然后呢拐换个摊子，想要买个高丽菜好了，然后那这个50块，
0: 那边也有高丽菜、
1: 啊，有高丽菜要50块哈、啊。那我因为没有那个零钱的嘛，我就给他500块，
0: 不找。
1: 他拿去之后，他脸色马上就变了，然后把我手中的那个高丽菜抢回来，
0: 他没
1: 得找，然后500块还给我，他觉得我在找他麻烦，那其实不是啊，是因为我没零钱啊。那一天晚上。

0: 就什么都没有，
1: 就他没得找就是了。
0: 对，他觉得我找他麻烦，你那五十块你拿五百块给我干什么，然后又我又是黄种人，然后又东方面孔，他就觉得哎，真是就这样子，然后就都有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在生活周遭。对，常常会遇到。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哦，任何一步路都是考验，而任何一步路呢都要小心谨慎，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在那个陌生的地方、语言又不太通。那你觉得呢，在你看来啊、哦，列兵学院是不是世界最严格的美术教育呢？你觉得他的美术教育算很严格吗？
0: 我觉得他算严格。哦，他
1: 就像你刚刚说，你从早到晚画画六几个小时。
0: 对 对, 對, 對, 對，你只有中午吃饭时间吧，然后他们我们傍晚就接着画。
1: 那你们这些颜料是学校提供的吗？
0: 对对对，你的学费里面他很好，
1: 有包括
0: 有他一定都会，对，还会送你一组，就每学期都会送你一组颜料。
1: 我觉得还不错、欸、
0: 你可以去领颜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啊对啊，就一般来说
0: 好的制度，
1: 很多学校都要自己购置这些美术用品。
0: 另外一个值得分享就是说，他们的学校他们就五个科系嘛，哦，版画系、油画系、然后建筑系、然后艺术理论系、他们的科系都很清楚的，然后你学习给你的学习方向也很清楚。你油画系你就把素描给我画好，把油画画好、你不需要碰水彩，不需要，我们外国人俄文要学好，对，
1: 所以每天都有这几堂课，
0: 对，然后透视、也有学科，只是学科它就是穿插。可是对我们来讲，说真的，你上那些其他的学科，我们都完全鸭子听雷，
1: 听来不及
0: 听
1: 懂啦，
0: 听不懂。可是，一样，你就是跟俄国人一起上了、对，
1: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艰辛的一段过程啊、哦。那在俄罗斯，我们都知道很冷，很冷。那但是学美术总是要写生嘛，那你们写生，你觉得哪个季节最合适啊？可是你说都很冷啊，
0: 对。那因为你都很冷，环境所强迫的，你没办法、你就是还是要跑出去。而且说真的啦，你从小到大画画，你也没有这种经验啦、那也傻傻的自己就这样跑去。那就因为这样子，自己那种我们所谓胆子有一点
1: 都磨练出来了，
0: 磨练出来，然后就跑去，就因为这样子就经历人生第一次、死亡的那个体会。
1: 什么意思？死亡的体会？
0: 主要是因为预科刚去的时候有压力，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不如现在动不动招生一两百个人，我们那时候我记得
1: 人少，
0: 对，人很少，但三十几个，那三十几个里面我们
1: 一年级吗？还是一个科系？
0: 没有没有，还没入系的时候预科，
1: 预科，
0: 对，还没给你门票呢，他要先鉴定了、你们这一票三十二个人有
1: 谁，多少人能进去，
0: 最后能够，对，可以成为正式的
1: 还不一定。
0: 对，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然后吃也没有很正常。哦，我们吃也没有，
1: 食物不习惯呢。
0: 食物不习惯一定的，因为他们都凉凉的，要不然就半温的那种，没有像我们吃那种很
1: 烫的。
0: 你要吃那种很烫，你就要去中国的餐馆嘛。那又算高消费，所以我们就自己随便煮啊。哦，要不然就是走远一点去麦当劳，去地铁站隔壁那个麦当劳。了不起就是这样子。那可能因为这样，加上刚去，那整个精神状态、压力各方面
1: 都不好。
0: 对，所以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我就身体就不舒服。那我就先在我的寝室里面睡觉。那大概睡到十一点多起来的时候，哇，很痛啊，那肚子很痛。我就去敲门，去跟我那个室友讲。室友说：“那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没有没有，那你有什么药啊？”我想好我吃吃看啊，因为我也没有拉肚子，也都没有吐，
1: 只是痛，
0: 就是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好，所以我就先拿镇露丸出来吃了。那镇露丸吃完，我就说我还是就先再躺一下，因为还有俄文作业要写，还有创作的小稿要弄，我都没弄。那因为身体不适，镇露丸吃下去，好吧，就又回床上再躺一下，
1: 硬熬。

0: 半夜四哎、欸、一点多了，哇，这时候的痛
1: 熬不住了，
0: 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然后赶快再翻箱倒柜啊，还剩下那个张国周强胃散还没吃，哇，管他的，有什么就吃什么，先弄再说，先吃再说，
1: 先塞进去再说，
0: 也不见起色，没有好转，可是都半夜了，我真的熬不住了，我就去敲我室友的门。啊，这怎么办？怎么办？那因为我那个室友他大我3岁，嗯，那他就觉得说，嗯、
1: 好吧，
0: 那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一本那个联络本，
1: 紧急联络本，
0: 对，那个联络本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啊，你
1: 医院在哪里啊？
0: 不是，就是、
1: 哦、不是哦，
0: 有台湾留学生，有学长、啊、学姐，有谁
1: 可以联系？嗯，
0: 对，嗯，一个台湾
1: 紧急联系通讯录，
0: 嗯，也许不是同样都练列兵美院的，可能他们是。圣彼得堡大学练哲学系的什么什么博士班的硕士班、嗯、你都可以找、嗯、反正都是台湾人就对了、嗯、就近哎、欸、那刚好离我们住的不远处有一个学姐，对，那我们就相约好在楼下哪个点碰面，这样哇门一推开，当天我记得是零下大概10度吧10度还11度，哇，那风跟雪这样吹
1: 飘了、
0: 哦、啊，我室友就这样撑着我这样在冰天雪地里面跟学姐会合，
1: 用走的，
0: 对啊，用走的，就然后在那大马路上，然后汇合之后，我们要拦车，半夜又拦不到计程车，哇，又在那边蹉跎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个 Giordano 的那个羽绒衣的外套、帽子跟肩膀上都开始已经有血积血了，嗯、一层白白的了、嗯嗯、啊！好不容易拦到车了，总算跑到医院。那医院，我们外国学生每次注册。我记得都要先缴3000块的医疗保险，
1: 哦，所以应该有保险。
0: 对，那这3000块就是这间医院，你可以看他们公立医院，嗯，好、哦，那你就不用有费用嘛，嗯，我们当然选这个。那后来才得知，他们还有一个叫国际的医院，嗯、大概挂号费大概一进去100块美金起跳那一种。所以试问，如果当下你是我，你当然还是就乖乖的去他们所谓的这种公立医院看嘛。
1: 对呀、啊，免钱也辛苦。
0: 哎呀，所以到了之后呢，哇，糟糕，他们没有所谓的急诊室的门，也没有急诊的扛棒，我们就下车了，然后绕了那整个院区，
1: 找不到急诊。
0: 对，一段时间之后，看到有哪里有灯就往哪里去，然后我们就3个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就这样找到一个很暗的走廊，然后跑到里面，哎。里面也没有任何医疗服务人员，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然后我已经真的已经
1: 撑住了，
0: 对，已经大概眼皮已经向上了，白就是也
1: 快翻白眼了，
0: 快翻白眼了。哇！我记得我室友一直说：“小杨，你不要睡着啊，你不要睡着，那撑一下。”哇！说时迟，那时快，好不容易有一个年轻穿白袍的走过来，嗯，哇，那又是一阵鸡同鸭讲，因为都是医学名字，你有没有盲肠炎？你有没有什么
1: 听不懂？
0: 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呢，学姐翻杂志，那个翻译的
1: 字典，
0: 然后又加上他一些他自己会的，然后在那边起起数数。我记得很深刻，他中途有压我的肚子，然后有问学姐，有问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盲肠炎？我非常笃定跟他讲，我没有盲肠炎，因为我15岁的时候我就
1: 盲肠割掉了，
0: 对，所以不可能，不可能。好了，最妙的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没去之前。总是有耳闻，一些学长姐他们有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小病、大病，大到要动刀或干嘛的，拜托忍着回台湾看，千万不要在这边看、嗯，因为早期他们的医疗发达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不良的记录、嗯，就是因为你是外国来的，嗯、他们会交换你的器官
1: 啊。
0: 比如说我俄国在地的病人，我可能现在需要一个肾，
1: 所以那时候也有这个事情，就是
0: 对对，
1: 把你器官弄掉
0: 了，就怕会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居然那个医生说：“好啊，你们要我带他去门诊啊，可是你们两个不能跟。”可是这当下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1: 器官被弄走，
0: 那你会不会把小杨的东西弄走啊？嗯，我们就想了，那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不陪他去？
1: 对，
0: 他说：“哦，那就没办法。”
1: 就不管你啊？
0: 对，然后他们就在有一点争执的状态当中呢。我记得我是躺在一个板凳的，因为我已经没力了。我就拉着我室友，我就跟他说：“你就让我跟他去，没关系。”我说：“我受不了了，
1: 因为没办法，
0: 你好歹给我止痛剂，打个止痛针都好，但是我就已经撑不住了，拜托，那就不要再吵了，你就让我跟他去。” 我记得我要离开

0: 对，我的室友千交代的，你一定要看清楚他在干嘛。
1: 嗯，怎么看呢？
0: 对啊，那我也只能答应好，所以他就从旁边推了一个半生锈的轮椅，奇奇怪怪的轮椅，我就坐上去，我就从那一刻，我的生命就交在他的手上，就跟我的那个学姐跟室友说拜拜
1: 拜。
0: 对，就这样推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到现在印象都还深刻？因为它有一点，它的整个破旧的那种建筑就有一点像现在台湾、台大医院的旧址，红砖墙
1: 那边，
0: 对，红砖墙、然后大的落地那种玻璃一格一格的，那也都没开灯，可是你还是看得很清楚，是因为外面都积雪了，积在树上，所以它有折射
1: 映照子，
0: 对，很清楚一个长廊，推不到50公尺还60公尺就左转进了一个病房。一进去病房里面有4个床位，有3个大体是盖着白布，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位置
1: 盖着白布，就表示是死过的。
0: 我不知道，可是我就是，
1: 可是都盖着都是、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我知道有右上方那个床位是空的，他就把我推到那里。他推到那里的时候，他很不客气，是捏着我，抓就强拉着我，把我拖，就叫我起来。就类似有点像要把我丢到床上去的那种感觉，很不友善，非常不友善。就上去之后，我就跟他讲 ：“I need doctor, please。”
1: 嗯，
0: 他笑笑，转头
1: 不理你啊，
0: 就走了。他就连那个轮椅推就离开了，
1: 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啊？
0: 对，没错、对，
1: 我觉得好可怕哦，
0: 非常啊。非常，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这一生当中，你像我也经历过空难，对不对？我去救灾过，当场这个大场面我看过。
1: 可是到时候，
0: 可是这个时候又是来一个生命神在我生命当中又给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煎熬哎、
0: 对，然后我哭天喊地，没人理我，我抓那个枕头啊，因为真的受不了，我感觉我肚子快炸开来了。抓棉被然后哭，那你看，我觉得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就唯独你在脆弱，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呼求神。你什么都好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把它晾在一边。
1: 嗯，
0: 哦，你的对谈，你的应对，反正就是人该说的话，你不会去想到神跟你的关系。
1: 嗯，
0: 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无助了，我就跟他说。主啊，求
1: 你帮
0: 助
1: 我吧，
0: 我真的快不行了。说完不到2秒钟，我就没有意识了，我整个就昏厥，可以说就真的完全就
1: 失去知觉，
0: 对，挂掉了，就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就昏厥过去。所以当天到底有没有人给我注射，
1: 你搞不清楚，
0: 完全没有，都没有。等到我下一次醒来是隔天早上。然后我眼睛
1: 在什么地方？
0: 同样的位置，
1: 一个人。
0: 对，然后我眼睛睁开来的时候，喂，有人的脸在我面前，有女的，有男的。然后慢慢意识恢复的时候，哎，就是医院啊，就是我刚刚躺下，
1: 这也不是你学长姐，都不是，
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我认识的人。可是我很清楚，他们就是医生或者是护理人员。对对，然后就在问我。话啊、或什么的，反正他们起起楚楚，然后按压干、嘛干嘛，很奇妙，神做工了。在当下的我，仿佛回到几个小时前的正常的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压我，因为
1: 你痛
0: 我没、
1: 痛不见了，
0: 没有啊，
1: 痛不见了，
0: 不见了。照常理来说，你应该是还是会有知觉，哪里不适、不舒服。
1: 是啊、
0: 可是我的包含连精神状态啊。
1: 也都是很正常，
0: 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没有，我就觉得神在那一个晚上，当我在跟他呼求的那一刻，
1: 呼求的一刻，神迹显现，
0: 对，很明显，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这么接近，这么接近的距离，
1: 跟自己心中的神能够 touch 到，平常因为。
0: 就像
1: 我的人性
0: 就是这样，对，你只有需求，你只有就需要的时候，苦难的时候
1: 才呼求
0: 啊，对对对啊，或者是希望明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在那边紧张的时候，你才会找，要不然平常很平顺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这好像我们一般人，包含基督徒，也许都会犯的毛病，包含我自己在内，也是会这样，人都是这样。你就算今天不是信主的哈，是拜拜，

0: 好像也是这样啊，都是需求的时候 啊，求神问卜才跑来。他、平常 OK 的时候啊，那就这样
1: 放在一边。
0: 对，啊，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赶快，神真的来了。
1: 嗯，哇，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我突然间我跟张先生一样呢，我的心放下来的，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要它，而是你会忽略它的存在。
0: 是，
1: 但事实上呢，当你需要的时候，都是在危急的时候，你就会毫不考虑的去呼求。但是这个呼求，你衷心的呼求，有时候它的回应就是非常奇妙的。这种回应是很奇妙，它突然让你就像张先生刚讲，他突然觉得哎。我回到了我正常的时段，我痛也不见了，我什么也不见了。可是本来痛得要死要活的，人都昏厥过去了，你说怎么回事呢？信仰在这时候才发生作用。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觉得我们还要需要在你留个时间给我们讲你的人生调色盘。我们本来要讲人生调色盘，居然这个。把这个阶段呢讲成你在列兵学院的那个阶段，可是我觉得那个阶段很重要，因为那是你在真正思想上、信仰上，还有你的人生的转折点上很重要的一刻。
0: 嗯哼，
1: 很重要的一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任何时候放弃自己，因为你才是最重要的啊！你怎么样最重要？靠自己。靠信心，靠主给你的一个恩典。其实这种以前我不觉得恩典多重要，但真正你在碰到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有恩典这两个字。哎，
0: 是
1: 以前觉得说刚好扣零，可是真的碰到的时候才晓得。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下次呢的时间呢，要跟詹振阳詹老师真的谈到了人生调色盘，而且关乎到。疫情前后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留待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和您空中见面。好，拜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哎呀，在前不久啊，对我们台湾啊，很多人认为是个好消息啊，就是美国川普的政府啊，原则上决定要卖给我们台湾呢，66架 F-16V 的战机。哦，这个是比较新式的战机啊，从前要买买不到，现在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啊，跟美国拉得还不错，美国也要借台湾呢来，跟中国大陆啊来斗争啊，中间原因很多，今天不谈它了。所以要卖给我们66架 F-16V，要多少钱呢？80亿美金。相当于台币啊2507亿，我们台湾一年的军事预算啊，大概是3200多亿啊，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哦。空军总部呢，他们已经准备啊，要向立法院提出特别的预算哦，而且呢，还要规划新增战斗机联队。哇，这我真的很好啊！这个蔡英文总统说，这个可以提升我们国防的力量。而且这个军购啊，是国防需要的钱都花在刀口上，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啊。那我们来，聊一聊，真的是如此吗？这个买美国的武器啊，在早年的时候，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美军有住在，台湾有一些顾问啊，有这些东西哦。那个时候，不管是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美元美。美国的武器给我们，对保障台湾的安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不仅仅武器从美国来，还有我们台湾的人员的训练、军事的配置，这些通通都受到美国的资助，也受到美国的监控。那么也就是说，军事的行动如果没有在当时啊，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是不可以动的。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啊，饱受这个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人民饿死的以千万人来计。所以当时，蒋介石总统就决定啊，要在1965年的春天反攻大陆。哇，这是了不起的事，打算呢在广东登陆。那个时候。美国反对，美国反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偷偷的在做，表示好像我们要办演习，实际上是要登陆广东，要反攻大陆。美国的军事顾问这也对我们台湾的军事行动都有跟踪，都有监踪的，所以当他发现，我们晓得他发现了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反攻大陆这件事情了，就变成是一次军事演习结束了，就不可了。所以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我们台湾的国防对美国的介入非常大，而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那么，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美国为什么要卖武器给我们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就是想挑起对中国大陆的斗争。因为川普现在跟美大陆啊搞这个贸易战啊，搞得开始热烈烘烘。现在呢，中国大陆啊大概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中国大陆当然也受伤，但是美国可能受伤更大。所以现在在大陆啊，他们有一些统计的数字啊，大陆的经济啊又开始慢慢往复苏的方向，就是繁荣的那个方向在走了。在刚刚开始贸易战的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大陆受伤，现在受伤的程度减少，慢慢又恢复，要往正常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情况，川普总统马上要选总统，他很在意这些事情的东西，所以美国呢是很想利用香港啊反送中。希望中国大陆会对香港啊派兵动武，哇，这个时候他就有理由了，说我们要对中国大陆啊贸易啊这些要各国都要对他限制。你看中国大陆没有人权，既然打香港，所以现在美国卖
F 十六的战机给我们，它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就是说跟中国大陆在贸易战上面未必得到利益，那么我要透过台湾的这个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大陆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嘛，来搞搞你。这个这样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我们买这些美国的武器这些东西跟中国大陆能不能碰一下呢，跟他弄一下呢？我告诉各位了，连门都没有，不但门没有，连窗户都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在早年的时候啊，几乎所谓海陆空没有，它只有陆军，空军海军几乎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是靠陆军打仗。但是现在是不一样了，它的海军空军已经够厉害的，它的航空母舰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技术可以来造啊，不是去买啊，买人家的技术，靠自己的技术可以造。现在造一艘两艘，后面你不晓得它会造到多少。现在它已经送人到太空到月球上去了。这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早年八二三炮战，或者是早年有中美什么防御条例啊什么东西在那种时代了，不是的，不是的。那么中国大陆从1979年改革开放了以后，40年以来哈，它的平均经济成长率9%啊，很高啊。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它是全球世界的工厂的东西很多都是在它来做的。2010年，中国大陆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上有120个国家，中国大陆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3年贸易出超，贸易的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刚才讲超过德国是

变第二大，那么很快就会到第一大了。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八倍，但是2014年过了14年以后呢，就只有 1.6 倍了啊，大家想想这个数字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八倍，2014年只有 1.6 倍了，现在2018了，2019了，这个 1.6 倍一定又更缩小了。所以中国大陆不到40年来，这个改革开放让中国大陆8亿的人脱离贫穷，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字。那再讲一个数字让大家看一看，5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现在大家都搞科技哦，哪个的高科技进步哪个国家就厉害。所以五年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有美国的有9家，中国大陆的只有2家。哎呀，中国大陆还差很多。现在全世界20个大的科技公司，美国11家，中国有9家，你看看够厉害吧，差不多要对半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已经不是早年我们看到那样的状况了。早年我们跟美国有中美防御的条约，共同防御条例，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大陆，现在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这种共同防御的这个条例，没有这些东西了。刚刚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在军事各个方面都不是从前的状况了。美国从前找理由去打伊拉克，说这个他们有什么奇怪的武器啊，什么化学的武器等等啊，打伊拉克，那后来又打阿富汗啊。但是要晓得，美国打打伊拉克，打打阿富汗很神奇啊，可以打。中国不是伊拉克耶，中国不是阿富汗呢，美国台中国跟台湾中间如果要有战争的话，我告诉各位，美国绝对不会发一兵一卒，他嘴巴讲讲可以，了不起送一点武器给你，他绝对不会太派他美国人，怎么会派他美国的子弟兵死在台湾海峡呢？如果情形相反的话，美国发生这种事，我们台湾会出兵，让我们台湾的子弟帮美国人在牺牲掉死掉生命吗？请问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的孩子在当兵，你会同意吗？当然不会同意，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状况，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1938年的2月，纳粹的希特勒他就召见当时奥地利的总统到德国来，他很神奇哦，这个奥地利总统到我德国来见我，对吧？所以到来了以后，他跟奥地利的总理讲什么呢？希特勒跟他讲，请奥地利任命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做内政部长，这个就是兼并奥地利的开始。奥地利的总统不敢拒绝，那么因此，奥地利很快就变成德国的版图了，成为德国的一个省。希特勒告诉奥地利的总理说，我们如果打到你的话，英国和法国当时最两个大的，英国和法国绝对不会为奥地利，为你们奥地利动一根指头，把指头给奥地利的总理看看，不会动一根指头。所以奥地利没有办法，屈服了。所以就刚刚讲，一个月以后，奥地利并入德国为一个省。那么在19383月12日，10万德军进入奥地利，奥地利没有做任何抵抗，因为差距太大了，你抵抗了以后也是死，不抵抗也是国家没有了。那不抵抗的话，起码人民没有伤亡，国家的房子建筑古迹通通都还存在，对不对呀？所以奥地利不抵抗，不是脆弱，不是没有胆量，不是不够勇敢，而是真正顾全大局的做法。希特勒并了奥地利以后，
希特勒就要兼并。

叫捷克。那捷克呢，比奥地利大很多，抵抗的力量、军事啊也比较强一些。捷克就希望英国协助，说德国打我们，希望你英国协助。英国拒绝了。英国不但拒绝了，英国的首相张伯伦这个人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很差劲的家伙。这个张伯伦在跟希特勒会面以后，这个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回到英国的伦敦，就对英国人广播，他说什么？他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被强邻压境的小国，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同情啊，同情这个捷克这个小国家被德国人啊要打了，不管我们怎么同情他，但我们绝不能不顾一切陷英国于一场大战。所以说这样话了以后，对一个渴望协助的小国，你想是多么的沉痛啊！将来海峡两岸如果有这样的战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美国来帮助，到时候美国也是一样，不管我怎么同情你台湾的处境啊，但是我绝不能不顾一切陷我美国于一场大战，对不对啊？所以英国首相这么说，我想对捷克非常的凄惨，你知道，结果捷克当然就被德国拿去了。这个都是赤裸裸的历史的教训，我们台湾怎么可以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这些友邦的手上呢？真是痴人说梦啊，骗骗选票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从就另外一个靠近我们现在的例子，2014年3月，俄罗斯那个时候啊要打乌克兰，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要占领克里米亚，在你课里面，美国人做什么呢？美国只喊叫叫，严厉谴责、警告，大话说了一大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是2014年发生的，现在也不过是2019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要指望美国出兵来帮助台湾，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说，哎，我们也知道，我们买了这些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拼一下，那是门都没有，我们也知道了，拼他不赢了。不过，我们如果有这些武器啊，跟中共开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坚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样美国的兵啊，武器啊都会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熬两个星期，就有办法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熬两个星期究竟行不行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了一下，我们刚刚讲什么呀？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政府，不管是民进党，甚至于国民党，大家都是有这种想法，也这样来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说什么呢？说啊，我们台湾的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来比啊，它那么大呀，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如果有先进的武器，这些啊，我们可以跟大陆抗争的时候啊，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台啊，我们只要能够跟他交缠个1个礼拜、2个礼拜，争取这个时间，那么美国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啊。这个兵舰呐，什么东西呀，就会来了，要跟中国一起，跟我们并肩作战，跟中共打仗，啊，真的会这样吗？我告诉各位，我告诉各位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国防部讲的，我们国防部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在送到立法院。这个报告书里面说了很多。

我的东西。他说共军啊仍不断的强化军力，对台湾啊要动用武力这些啊不再隐瞒，不再好像不好说，就大就是告诉台湾你要怎么样我就会对你动武了。所以啊他说这个最近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这里就不去多讲了啊。那我要提的是这个国防部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共军啊计划在2020年，那就马上就到了，2020年以前完全准备好对台湾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就是2020年前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准备都准备好了。那大陆要用什么方法呢？这是我们国防部讲的，他说大陆要用的方法呢是要损小，就是损失很小效率很高。那要怎么样呢？快打速决，就是快打，很快就解决，这样，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资料，就是前中科院，中科院是我们台湾很重要一个地方哦。中科院的院长叫做龚家正先生，他去年7月在台北的一个论坛上，叫做民主太平洋联盟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指出来，他说大陆可以自海上空中与地面，然后海陆空哦，海上空中地面对台湾发动六波攻击，6个小时内瘫痪台湾，就6个小时台湾就瘫了，瘫痪了。你们看到很多人生病吧，瘫掉了，就是也不能走，也不能动，什么都不行了。6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他说，在这一场快速的战争当中，美国无从插手，我们的国军也难有招架的余地。在这几个小时的攻击当中，我们看不到解放军，我们看不到一个中共的军士兵在这，看不到解放军，也看不到美国大兵。因此这一位战略的专家很沉重地指出，他说不要无谓地浪费国防预算其徒劳无益的建军规划。所以我们台湾要去买这些武器，一下子就是几千亿的新台币花下去。大家晓得几千亿花下去，将来我们买美国的武器这些等等，这些武器像飞机这些，它的速度很快，消耗零件非常的快，所以你要去买它的美国零件，它的价格就非常高。你不买就算了，你就说价格高不买，你没有办法买别的国家零件来配美国卖给我们的飞机，你配不上，就非买它的零件不可。简单说，他要多少钱，你就得付多少钱买这个零件，否则飞机就飞不起来了，没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飞机就变成废铜烂铁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发生过。所以而且刚刚讲美国要卖给我们这个 F-16V 的战机66架，这个飞机到他交货的时候还要好几年以后，你知道吧，他陆续交好几年以后开始交，交完了一共要好几年。我告诉各位，像今天我们民进党的政府跟大陆一直累猛干，还要抓到美国的手去对大陆猛干，大陆的忍耐力大家晓得会有限的。而你怎么晓得有限？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大陆，你看看你还可以忍耐多久？这几十年来，现在看到台湾民进党就这样搞，跟大陆斗，斗了以后，如果2020年选总统，民进党又当选了，哇！民进党说，我跟大陆干啊，是唯一我当选的选票最大的原因，因为9合1选举我输到裤子都没有了吧，我执政很差嘛，但是怎么又可以当选总统呢？哦，所以就是因为我跟中国大陆干，所以我当选了还要干。中国大陆说，你跟我这么干，我好话已经说尽几十年在等待，你跟我这么干，现在还要抓到美国的手一起跟我干，好吧，那长痛不如短痛吧。

那么一动用军事力量对台湾的话，就像刚刚中科院前院长这个龚院长所说的，啊，六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六个小时瘫痪台湾。所以在这个战争中，你看不见美国，看不见解放军，也看不见美国大兵，都看不见，甚至于连台湾兵都没有看见，你知道吗？这个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另外，就算你能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以为美国人就会来吗？我刚刚前面讲过，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中国大陆了，美国敢跟他动吗？没有那回事，你知道吧？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应该会去了解到。另外，我们再看一个数字，看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国防的预算。在2014年，就是五年以前，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呢，一共有多少呢？大家晓不晓得呢？它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哦，很惊人的。那么它的数字啊，大概是我们台湾的几十倍都还不止哦。另外，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也晓得，现在打仗啊，花钱哦，就砰打一颗子弹多少钱？啊，砰打一个炮多少钱？一个飞机是打下来是多少钱？都是钱哦，打银子哦。所以不但是打科技武器，它主要打银子。那么将来我们就好比放鞭炮吧，所以我家的鞭炮啊，可以放到一楼那么高，挂到一楼那么高，我有这么长的鞭炮。别人的呢是101大楼那样100层鞭炮可以挂在那里，所以即使我们的鞭炮啊跟它品质一样，噼里啪啦响声相同，我们噼啪啪啪啪啪啪放到一楼没有了，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人家放到一楼还可以放99层一直放在，你跟人家搞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武器即使跟中共一样的效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放啊，就完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就非常的重要。中国大陆啊，在2007年的时候，它的国防预算呢、是3509亿人民币啊，不是台币，人民币。到2014年，我看到的数字，2014年就是5年以前，增加到8082亿，你看看它增加的多么的快啊，8000多。折合新台币大概要3兆，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大概3200多亿，跟人家比什么东西啊，零头都没有，你知道吧？中国大陆有一位军事将领，他解释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快呀？他说没有办法呀，他说战斗战争啊，战斗的力量是子弹喂出来的，你没有子弹，战斗没有力，所以战斗力是子弹给他吃子弹，子弹喂出来的，离不开财力的保障，一定要有钱。我们台湾的钱跟中国大陆来比的话，怎么样子有办法呢？这也，所以大家讲另外一个小数字给大家参考参考，好吧？美国在2001年出兵阿富汗，到了2019年，就是今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支出是7600亿美金，各位好朋友，是美金啊，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啊，是7600亿美金。美国在阿富汗，包括旁边的巴基斯坦有一部分在内。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里面，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有10万人，一年要花1000亿美金。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专案的一个研究，这个布朗大学一个研究，他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样的战争的代价呀，加上这些军人退休了以后，退伍了以后，你还要给他退休金，还要照顾他呀，他说在阿富汗这个
几年的当中啊，美国整个的预算，就军事的预算，大概要到2兆美元，2兆美元。另外我讲一个东西，大家听起来不好听，好像我都在讲这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告诉各位，我王建轩是一个非常爱台湾的人，你去查查我以往的记录，不管我在政府做事，不管我现在做公益真人，心中都是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我曾经公开说过，也写过，我说台湾将来有一天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王建轩绝对对得起台湾人民。我说你现在台面政治人物有哪一个人敢讲这个话？我看很少人敢讲这样。当然他们骗骗人说他有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没有。我就知道有一些执政的政党，他们的立法委员有一些人，他们有美国的绿卡，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不讲哪个党了，大家都会晓得，他有绿卡，被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名嘴当年的时候，我也是名嘴啊，常常参加这些讨论讲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不要千万对外面讲啊，你讲我就死掉了，我就完蛋了。说他有要保卫台湾，他自己居然有绿卡，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告诉各位，我要插这段话什么意思？我告诉各位，我绝对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多么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强盛富强康乐起来，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没有这样力量的。那我下面要讲一个东西，大家会听了很不舒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前在做经济部次长的时候，曾经每一年都会应邀到这个台中的成功岭，就是大川暑期集训，当年的时候还有暑期集训，暑期集训就会找很多人来演讲，演讲专题演讲，很多人，不是我一个，我去演讲。当时的司令官就跟我讲，他们有去调查看哪个讲的最好啊，他说你要都是第一名。哎，哦，我说不敢当。这个话我不是在这里讲好话，已经过去的事。我要讲什么呢？我就跟当时的司令官啊，我去啊，他们都陪陪我嘛，是礼貌嘛，就跟我讲，他说现在的兵啊不能打仗啊，他说暑期集训啊，一报到上千的人，中间一下子就有好多人啊体能不合格，说你不要来训练，回家回家，就这样啊，还没有来，刚报到就回家了，你知道吧？这样他说根本没有办法打仗啊。然后呢他们暑期集训啊，司令官这些训练很怕，因为那些来训的大专兵啊体能有的很差呀，叫中午啊一出操哦，一二一，要中午一出操，要汗流满面，他就中暑晕倒啊，一中暑晕倒或者一中暑死掉一个，那就不得了，报纸一登啊，我们国防部搞什么东西啊，大专暑期既然把我们的孩子就暑之中暑中死掉了，哇，议员也来了，立委也来了，最后国防部也来调查，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到最后呢，你这个司令官啊将来一辈子就列一个记录，这个司令官曾经做过什么官什么官，有一年他做暑期集训的司令官，曾经有一个人死掉了被调查，这个就列入一个记录了。所以他说我们都不敢了，怎么办呢？譬如说中午吃了饭就午睡啊，睡到什么两点睡了起来以后到两点或者是几点钟，这时候太阳很大呀，这时候我们的兵啊不出操，就是不到外面去喊一二一跑步，不做这些，都上课室内的，上政治课啦，或者武器这个装修啦，什么学这种，就不晒太阳。不是他讲，我就跟司令官他们开玩笑，我说那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打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跟中国大陆讲啊，哎，现在中午12点到2点不可以打哦，这个太热了啊，哦，不可以了，这时候打了不公道，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训练，不行，人家晓得你这个时候不能打，人家就专门趁这个时间来打你，你知道吧？所以看着很好笑。好了，前不久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有军事的什么政战部主任啊，什么这一类的高官啊，他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曾经跟这个台湾的这个
兵啊，大家讨论的时候啊，不要很严肃，就好像在聊天，大家不

太注意，他就问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受打仗的军人啊，就问这些兵说，哎，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中共的军队来，我们跟中国打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啊？他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打仗的话啊，看到共军的时候啊，他说就叫我们跑，逃啊，逃命，赶快逃，不要真的打啊，打不赢了，打死了怎么办啊？这不要打，就跑。那我那个问话的人又问说，万一来了跑不掉怎么办呢？他说赶快投降，就手举着投降。就是没有办法打，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样的兵的训练，现在前一两年发生一个士兵啊，被怎么怎么被虐待了，哇，这个事搞得不得了。所以现在军队里面就对士兵管理啊，譬如说从前要做悔过室啦、紧闭室啦，现在都取消了，你知道吧？等于要保障人权呐、啊，就搞这一类东西。我讲这样的话绝对没有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事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两党都有，他们就拼命去讲我刚刚前面讲的那样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我们爱台湾，我们真的不能相信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保卫台湾呢？美国有一位军事将领，他曾经说过，他说保障台湾的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的武器，他说是要维持跟中国大陆和平友善的关系。所以今天谁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谁就是最爱台湾的人，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去干哪、啊？我要搞台独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是要跟中国大陆保持非常友爱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说两岸一家亲，我们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兄弟之间也会有争吵，但是绝对不会老子把你砍死杀死，兄弟之间不能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个大陆一定要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怎么样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呢？主要并不是要靠武器，要靠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

各位好朋友，刚才我们提到啊，说我美国的军事专家说，保卫台湾的和平哦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武器，是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谁能做到这样，谁就是真正爱台湾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地方，那现在要讲我们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的。所以你必须要讲出来呀，像我们在圣经上啊有讲，说你要信上帝啊，说我有信上帝啊，但是你这个信啊，如果没有行为出来啊，这个信是假的哟，对呀。那怎么样信上帝呢？哦，你要做很多爱心的工作呀，因为耶稣就是爱呀，所以你要有爱心做出来，表示哦你真是耶稣门徒，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你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友好关系，我说我们两岸一家亲哦，等等等啊。但实际上，两岸大家搞东西，我要有人要打死你，要打死你，那不行啊！你要有行动出来。那我就讲一个行动，实际上的，在2008年，中国大陆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我有跑去看啊，你知道，看的真是很惨。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湾的捐款是12亿新台币。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对大陆有不同的捐款，但是台湾的捐款世界第一名哦。哎，这个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这个在大陆啊，听说有很好的反响，包括高层领导和人民，他说我们海峡两岸啊，还有些争吵啊，还有可能会有武力相向啊，但是我们是一。

家人哦，你看我们一发生汶川大地震灾难，台湾马上就捐款，台湾只有2300万人啊，而且国民所得那个时候也是有2万这个左近的，对，也不是那么有钱的，居然捐款世界第一名呢，为什么？哦，我们两岸是一家人，所以在当时就有对台湾有很多那个友善的行为会跑出来。但第二年很有意思哦，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台湾呢就是莫拉克台风，这个莫拉克台风造成很大的灾难，大陆捐款21亿新台币，刚刚我们捐他是12亿，他捐给我们21亿，也是世界第一名，这个就是血浓于水，本是兄弟的情况，你知道吧？所以，我讲有一对老夫妻。经常吵架，已经儿孙满堂了还是吵，孩子告诉我，爸爸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不要吵啊，不要吵，还是吵，吵不完的。后来这个爸爸得这个肾脏的毛病，洗肾洗到最后啊，不能再洗了，就要换肾，换不到肾就完蛋了，那换肾都换不到，为什么？捐肾的人很少，而且捐肾的人啊，那个排优先次序都是先给年轻人，像是老家伙排不到的，你知道吧？所以呢，等不到，等不到那就要死啊。这时候跟他吵架的老婆说，老公啊，我捐一个肾给你，就捐了一个肾给他的老公，捐去了以后，哎，很成功，都好了，所以老公也不要洗肾了，就很好了。从此夫妻不再吵架。老公说，我终于晓得我的太太是爱我的，她愿意把一颗肾捐给我，这是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我太太也是年纪很大了呀，有肾脏一发生毛病的话，两个肾还拿掉一个肾，还有一个肾啊。现在他拿一个肾给我，他只剩一个呀，万一出问题他就死掉了，你知道吧？哎呀，我太太是这么爱我的，所以后来遇到什么事，从前要吵架的绝对不再吵了，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生下去。我们跟中国大陆也是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我们怎么可以动不动就说我要打你，动不动说我老子跟你离婚，我要台独，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家人应该有的现象，你知道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们民进党谢长廷先生，大家都晓得他，现在驻日代表，他有一年到大陆去寻根，到他的家乡，到他的谢氏宗堂，谢氏宗堂到那去祭拜他的祖先，流泪满面地说，他说这个祖宗牌位上，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你的祖先哦，他们都在大陆哦，你晓得吧，对不对？所以怎么可以讲这样，但是今天又为了选票又为了政治就说不是的了，就来做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要把维持两岸的和平要拿出真心的东西来。好，所以我告诉各位，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你喜欢统他统，你不喜欢他统，他也是一定统，他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只是统一的方法是武统还是和平统一。现在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达到和平的统一，这样对我们台湾人民，对两岸人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一旦武统，对大陆当然有伤害，但是对他的伤害小，因为6个小时就瘫痪台湾了，不会打很久的，你放心。所以台湾到时候就是跪在地上去求人家了。假定今天是和平统一的话，我们是获得一个有尊严的统一，而不是跪在地下小鬼一样，是战败的一方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讲的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去相信现在什么毒啊什么东西，这个后面我会去再跟大家在别的题目里面会讲到啊，我们政治人物说要读啊读啊，他们自己都心里面讲不可能的，这个将来我会跟大家讲。那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说要谈统一啊，谈这些或者台独啊，这些要和平相助啊，不管你讲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你绝对不可以挑。

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中国的大陆底线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台独跟我中国分离，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大陆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说法，领导人更加没有。如果现在习近平这些领导人说台湾台独，居然讲讲就可以了，习近平活不下去，他马上就会下台，你知道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懂得的人大概都懂这个道理，只有台湾有一些善良的老百姓被这些政治人物蒙蔽了以后，以为不是那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挑衅。那我这里面讲一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次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啊当权很长的时间，大概有23年之久。江泽民有一次啊在接见台湾的友人的时候，对台湾的访客呀就说，他说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所写的一个七步诗。这个诗里面是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为当时这个曹植啊，就是曹操的这个小儿子啊，很有学问，写诗这些东西哇很有文采的，所以这个曹操就很喜欢曹植，就想要废太子，太子就是这个曹丕，废掉他，要立曹植。但是曹植呢就是花花公子那样，后来曹操看看不行不行，这个家伙还不能来治理国家，还是让曹丕做。那曹丕当了皇帝了以后，就对这个曹植这个弟弟气得要命，后来大臣就建议他说，你在这个会堂上要求曹植七步里面做一个诗是谈兄弟的，七步要做出来，因为你说七步会成诗，你曹植自己说的，今天七步你不能成诗，你就欺君之罪，你等于骗我一样，就要宰掉他，要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干掉。后来曹植就在七步里面做了这个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那现在我要说江泽民对台湾的友人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后来听说的有这样的事，我就奇怪，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应该是我们台湾的人说呀，说我们都是同根生，你干嘛一天要打我，说你的武器多么厉害，几小时就把我打垮掉，你干嘛？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们说，怎么换成他说呢？江泽民的意思说，我们是同根生，我不要打你啊，我不要打你啊，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不要打你啊，但是你一定要搞台独，逼得我无路可走啊，你相煎何太急，我只有打你了。他用这个来形容，哎，这个讲的也不能说都完全没有道理哦。我后来就查网上有这个电影，哎，有这个电影就讲这个曹植啊这个故事，那个电影播出来啊，就大家大臣都很紧张啊，就看那个曹植啊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啊走，叫一步两步，哇很紧张啊，到了七步出来，七步他的诗出来了，就出这个。那这个东西啊在那个电视上，啊，他有歌，他会唱啊，他会唱。我唱不好啊，我唱这四句给你听啊，加深大家的印象。

各位好朋友，我们海峡两岸真的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要相煎何太急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但前提是你不可以搞台独，所以这是基本的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大陆的底线是什么，你不能去碰它这个底线，它的底线。所以我们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啊，曾经有念过

过一个课，叫做两担谷子，谷子谷就是稻米啊，两担谷子就是稻米，两担稻谷，两担谷子是说两个兄弟非常恩爱，但是已经分家了，因为哥哥结婚了，太太这个儿兄弟弟在另外，他们都是做农业的，所以这个哥哥就想啊、哦。我的弟弟哦，一个人还没有成家，很快他就要结婚了、啊、结婚总要有一点钱嘛，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把他家的谷仓的谷子啊，挑两担，每天晚上挑两担谷子，到这个弟弟家，倒到弟弟的那个谷仓里头，不给弟弟知道，到了就偷偷的就走了。这个弟弟就说呢。哎呀，哥哥成家了啊，又有孩子啊，耗费一定很大了。我是一个人嘛，用费简单，所以哥哥需要钱，所以啊，他就每天晚上偷偷的把自己家的稻谷啊，挑了两担呢、啊，送到哥哥的家里面去。有一天，兄弟两个人在挑谷子的路上啊，遇到了，抱头痛哭。我讲这一段故事我都会流泪，兄弟会这么样的好，恩爱到这样的程度，你顾我，我顾你，我们跟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呢？剑拔弩张，好像没路可走呢？我们不能够学学两担谷子吗？两担谷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现在海峡两岸，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可以来做，你知道吧，做不完的事。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主要都是大陆的人在做，当然有很多台商啊，会有这些做。那这个基金会里面就做很多这个项目，在大陆啊，他们都会感觉到，虽然钱很多都是大陆人他们自己捐的多，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这是台湾的人在我们这发起的呀。譬如说我们在那做希望小学，做了360多所，我们另外做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特别好，就像我们台湾初中毕业可以考建中啊、义理中啊、什么高雄女中啊，是什么东西都考得非常好的，可是家里面一贫如洗，他不能够念，在大陆称为叫双特生，就是特别优秀特别穷，我们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生，这种啊，老天爷给他们的智慧啊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办法补习，他们营养不良，他们回家还要帮家里面种田，等等。但是他的成绩却那么好，都是班上前三名的成绩。这种珍珠被丢进垃圾桶、垃圾桶，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基金会创办一个捡回珍珠计划，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大家说中国大陆不是很有钱吗？没错，他将近14亿人，有2亿人跟我们台湾一样有钱。陆客到了台湾，你就觉得，哦，大陆人好有钱，两亿很大啊！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几个，你知道吧？所以他2亿，你就看到都有钱。但是他那个将近十四亿人最底下的那个2亿哦，还是很穷困，你知道吧？所以，哎，去帮这样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哇，台湾人民很好哎，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哎，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那边做希望小学，做希望小学，我们去竣工典礼，哇，当地的老师、学生，还有地方的首长啊，就什么教育局长、县长，通通都来了，邻居都来了，哇，很热闹啊。他们的小朋友啊，小学生代表学校致辞哦，他说。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基金会的人上台也致辞啊，我们就说我们海峡两岸是一家人，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哇，底下鼓掌啊，欢声雷动，就表示大陆他们也知道台湾人民很好，
他们也不

希望打仗，他也建议政府不要打台湾，但是你一定挑战他的底线，说老子要跟你离婚，我要独立，我不承认你是你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中国人，这个他不能够忍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支持来武力统一台湾的。所以我刚刚讲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的人在做，大陆对台湾很多的让利啊，有很多的东西啊，像我们太阳花这个运动，很多大学生不了解，他们主要去反服贸这个协议，我们跟中国大陆要订一个服贸的协议，就服务业啊贸易啊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大陆主要对台湾是让利，就是这个协议应该是两边一样啊，你让这个我让这个怎么样，但是他让给我们的多，我们让他的很少，所以让利的，我们就被民进党去搞这大学生搞这不懂是什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就搞不清楚，就去反、反了服贸协议没有了，好了你完了，别的国家跟中国大陆有订类似的协议，他们的关税降低了啦，又什么的好处拿到了，那我们呢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跟那些国家卖东西到大陆去，那些国家就比我们要厉害的多了，成本低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伤害了自己，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上次我在节目中提到德国希特勒好厉害，但是他有讲一句话，他说群众是盲目的，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群众是盲目的，台湾搞太阳花群众是盲目的，香港现在搞反送中群众是盲目的，你知道吧，他不知道这个对我究竟怎么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不要听我今天讲这些话你会很生气，尤其要搞选票的民进党，他们会觉得王建轩啊是大陆人嘛，他就替大陆人讲话呀。哦，这个曾经我在外面看到那个看板啊，很大的看板啊，很大，不是看板就是围墙，那个铁皮做的围墙，那个里面要盖什么房子一样的，就在太阳花运动的那个时候，就很长大大的字喷漆在上面写什么，让中国猪滚回去，我看了以后难过吧，我也不那么难过，因为我晓得这些家伙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被民进党现在一直炒作，这一小部分人现在不小部分了，现在变成还相当多了，你知道吧，大家搞不清楚了，现在我们连小学生中学生都要给他洗脑，在他的教科书里面就要讲台湾不是中国人哦，又是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教科书里面都是排中国排中媚日，对日本人反而讲很多的好话，我看起来很难过，所以我看到了大大的标题中国猪滚回去，我说那我不就是中国猪吗？但是我一辈子，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我一辈子在做官的时候脑筋里面一天到晚都想着国家人民国家人民国家人民，我的钱也都尽量捐出来，我做监察院长6年薪水2000多万全部捐出来，我一共捐的钱大概有新台币1亿，这些钱我可以拿到自己花花吧，我可以拿到缅甸拿到哪个地方捐捐，人家还对我很感激吧，为什么我在台湾做这么多的事别人还说我是中国猪要叫我滚回去呢，情何以堪呢、啊？我们台湾党早年经济的发展靠的那些人，尹仲荣啊、李国鼎啊、孙运璇啊，这些人都是努力，最后病得死掉，你知道吧？死掉啊！我当初记得李国鼎先生，台湾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他的贡献多么的大呀！最后他的心脏啊，几乎每个地方都短路啊，差一点就死掉啊！后来蒋经国派飞专机把他送到美国去医啊。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不太记得，陶仁阳也是很早就死掉，也是爱台湾，最后也是这样癌症这样死掉的、啊、都是孙运璇大家更晓得也是这样中风啊，后来过多少年死掉了，这些人都是拿命来为台湾

湾人民，可是今天这些人都是台湾，都是中国猪啊，中国猪啊，我们善良的台湾百姓，你们难道都不去想想这些，就跟到搞台独的这些人在那里这样说，你们就跟到跑，还跟到去运动，还跟到去写这样的大字，中国猪滚回去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讲这个题目，我是在心中有很多的难过。哎，我还是觉得曹植写的那个诗啊很好的。最后我就把这个四句再唱一遍吧，虽然我唱的不好，我要提醒大家的啊记忆啊。竹道燃道寂，道在釜中泣。对不起，我不唱了，我唱不下去了，我很难过。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那今天呢，我请到我一个非常好玩的朋友，他呢英文名字叫 Joe， 但是呢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姓氏，那就是诸葛。所以呢到后面我们都是大家都称他为诸葛，很少叫他 Joe。 所以我们请诸葛先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嘿、hey, 大家好，我姓诸葛，我是诸葛亮的第47代。
0: 哇，真的这货真价实了，诸葛哈。所以呢对，面对了这样一个大谋略家的后代呢，我们今天就要跟他谈一谈他最近的一个很有趣的虽然是属于世界型的这种游船是 Princess， 但是呢他去的地方去日本。那这个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就是给你们的一些一开始的资料，它特别有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船因为有很多日本的游客，所以带着比较浓重的日本风味。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他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在哪里？我知道你常常去游船嘛，那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1: 事实上这个游船呢有前五名的那个国家啊，就是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跟台湾。所以台湾是第五名。
0: 那
1: 所以日本人也不少，有好几